0: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又跟您在空中相聚。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请到了我们一位老朋友，说是老朋友呢，其实是我的爸妈跟他的爸妈是世交，是老朋友，而我跟他呢又在多年以后重逢，成为一个重新再交往的新朋友。这位先生非常的杰出，他的人生经历也很特别，今天特别请到裴凡强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裴凡强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谢蕊兰谢姐姐你好。
0: 是是，谢谢。那他裴凡强呢，他曾经在新闻界工作多年，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个采访踏上了曾母暗礁，也就是我们台湾的最南端的，对吧？
1: 是
0: 啊，最南端的疆土啊的记者之一。后来呢，因为他是学俄文的跟学历史的嘛，他又走进了俄罗斯，在海参崴工作过，而现在他用文字写下他所看见的世界和土地。现在我们请裴凡强来跟我们讲述一下，你是怎么样能够有机会去接触俄文，然后你是历史双修，你本来是历史系的，后来怎么会去修俄文呢？
1: 这个故事其实蛮有趣的。
0: 是是，
1: 嗯，那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吸引大家来学俄文的说法。
0: 是是，
1: 好，我那时候因为对历史从小就很有兴趣，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刚好运气不错，就进入了政大的历史系。
0: 嗯，
1: 那进入历史系之后呢，我又很快的有了危机感，因为很对，因为很多读历史系的学长啊，他们就会继续写论文，继续做研究，或是决定去从事教职。
0: 嗯，
1: 但是我对这几项都没有什么兴趣，
0: 是，
1: 所以我就在想，我历史系很快的四年就会过去了，我毕业之后要干嘛呢？所以等于说，我就在想未来的人生规划该怎么办。
0: 嗯，大一就知道要规划一下。
1: 对，那我就在学校漫无目的的闲逛，逛到了外语学院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有人考上外交官呢，读外文好像有一个很棒的出路，
0: 是
1: 读当外交官可以很亮眼，嗯，那又可以到周游列国，去国外，去国家出钱让你去外面去旅行，好像很赞。
0: 是，
1: 所以我就在想，嗯，政大有很多的冷门语种，

0: 因为如果我跑去学日文啊，或是用英文跟人家竞争，我觉得对手太多了。那我想要找，那时候还没有那个蓝海跟红海这个名词，对，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冷门语种当成自己的蓝海。那当时政大有阿语、阿拉伯语，也有土耳其语，也有俄语，那当然土耳其语跟阿拉伯语更冷门，所以我就在想，应该选哪一个语言好呢？结果阿拉伯语跟土耳其语他们的办公室系办在四楼，那俄文系的系办在三楼，所以我就懒得再往上爬，我就爬到三楼，我就止步了，我就决定去俄文系申请双主修，从这边开始，我就阴错阳差、因缘际会的开始了我学习俄文的生涯。
1: 好在俄文系是在三楼，如果他在四楼，你可能就选别的系了。
0: 对啊，那其实今天我们可能就是聊阿拉伯的故事，或者是土耳其的故事。
1: 对对对，在这里头我好奇了，阿拉伯应该说是俄文是不是很不容易学的？我的同学就考到了俄文系，他告诉我学起来要好像嘴巴里要漱个口一样的，好好好用的喉音哈。那你学俄文是什么样一个经验？
0: 我认为每一种语言如果还能存在在这世界上，然后很多人使用的话，应该不会太难，只是看你愿不愿意花时间而已。那我必须说，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点像你小朋友开始学英文的时候，等于说从零开始，从字母开始，从上课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孩童的时代，因为上课的课本就是一张简单的图，然后有个小男孩走路上学，因为你等于要从什么我走路、我吃饭、我
1: 从幼稚园、
0: 我睡觉，对，你开始要学这些你认为再日常不过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完全是个考验。那很多人觉得俄文比较麻烦，原因是它的变化比较多。比如说我睡觉、你睡觉、他睡觉，那个动词是会变的。英文就是它只加 s， 对不对？
1: 对。
0: 那但是俄文的话是有六个变化，它的动词我、你、我、他、我们、你们、他们，然后当然复数啊，当然过去式啊，这些当然是也要变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俄文麻烦，但是我认为应该说俄文是个精密的语言，
1: 是
0: 等于说你从这句话你就可以判断是谁在做这件事。那中文的话你往往就是意在言外，对，中文话会比较笼统一点，但俄文话你就一目了然是谁在做这件事。
1: 后来你在大二的时候就当交换学生了，
0: 对，
1: 那个是哪一年呢？
0: 那时候是1998年。
1: 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选的是哪一个城市啊？
0: 那时候我选的是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当然我有别的选择，就是圣彼得堡。但是我认为首都还是有最多的教育资源。那一个国家首都我能够看到的、能够接触到的也会更广泛一些。所以即使当时很多人跟我说莫斯科的治安非常的差，
1: 对 对, 对，
0: 很危险，还是去圣彼得堡吧。我还是决定了要到莫斯科去。
1: 好，那我们好奇的就这段经历了。
0: 是，
1: 那请问你在留俄的这段时间有几年？
0: 一年，因为当时没有服兵役。所以我的护照上直接加注役男只有一年效期，那个护照很好玩。
1: 所以你读的在这一年当中，你一到俄罗斯那个时候的环境是怎么样？为什么俄罗斯那个时候这么乱？
0: 如果大家回忆一下1991年的12月25号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天可以说是人类近代史的大事之一了。
1: 对，
0: 那天就是苏联解体。
1: 是是是。
0: 那苏联那时候为什么解体呢？就其实原因很多，但是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经济搞坏了，所以就是国家财政崩溃，最后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就各立山头，最后国家就解体了。那苏联的时候财政崩溃

0: 崩坏，到了1998年的时候，因为他们中间用了很多很多的经济改革，像是什么休克疗法呀，像是把那个 国有财产直接拆散啊，分配到私人的，变成私人企业，所以都没有效果。所以整个到1998年的时候，这个国家，我们留学生一到那边去，我们当时的代表处就跟我们联络，就是准备要撤侨。
1: 对，一去就要撤侨。
0: 对，就是说你们当然欢迎我们来，但是就是要求我们留下，一定找得到我们的方式。因为当时代表处就是担心可能要国家会出现革命啊，或者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所以跟我们说 有可能要撤侨，甚至还问我们有没有第三国的签证，可能会把我们撤到其他国家去，因为看哪边方便去哪里，所以就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那为什么说那边危险呢？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因为国家常常发不出薪水，所以警察有时候警察可能也就会给你收保护费。那警察因为这个原因，当然也就跟黑社会勾结啊，那也有出现那个排外分子，因为当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就把矛头针对到有色人种啊，或是外国人。所以在我们之前有一些其他学校的交换学生就被攻击过，所以莫斯科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那我觉得我运气蛮好，就是1998年可能他们已经穷到没有什么力气去攻击外国人，
1: 黑社会没力气，没有力量，
0: 对，所以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种族攻击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运气蛮好。
1: 那到了俄罗斯啊，因为你是才20岁出头嘛，你从一个在台湾的教育体系长大的，从台湾的整个的这个思维啊，
0: 是
1: 的长大的，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国度，因为俄罗斯在我们印象中是相当遥远，而且思想体系、政治体系都是完全相反的。
0: 对，
1: 那你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的冲击？
0: 我觉得必须说，我过去没有什么机会碰到俄国人。
1: 对啊，
0: 那第一次碰到俄国人就是当然在学校里嘛，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跟老师有太深入的交流，因为我每天只知道我要告诉他我昨天吃饭了，就是我都在练习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对，后来到了莫斯科去之后，有更多时间跟老师交流。那这些老师其实不久之前也都还是苏联人，所以你可以从他们口中知道一下当时我们认为的民不聊生啊，然后这个高压独裁啊，是什么样的生活情况。我必须说很多老师都怀念过去的日子，
1: 是
0: 因为在现在他们总统可以民选，但是他们生活并没有变好。那苏联时代保证他们有工作，有房子，那
1: 有吃的，
0: 有各种教育补助，那治安很好。对不对？这个很明显的有很大的差别嘛。所以我就开始反思过去我接触到的很多学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如书中所说的这样。那我那时候也比较有能力去阅读一些俄文的书籍，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去接触这些过去我接触不到或是我根本不想看的东西。我以前会觉得这一定是统战，这一定是那个
1: 宣传，
0: 对，这是那个他们的文宣。但是我你实际去跟他们的人讲话之后，你会觉得世界上有很多的面向。
1: 对对对对。那你在俄罗斯是住在学校，你读的是俄罗斯大学？
0: 那个叫做莫斯科大学。
1: 对，莫斯科大学。
0: 对，
1: 那你住在宿舍里应该就很安全嘛。那在宿舍里你可能会跟不同的地方来的外国学生住在一起，
0: 对，
1: 那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的室友是日本人，其实很有趣。那我们的沟通方式，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跟外国人讲话应该英文是最基础的嘛，

0: 结果我们都在讲俄文，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就是搭的那个程度可能都不是那么好，所以你反而跟日本人用俄文，是我俄文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那也有很多韩国人。
1: 哦，是。
0: 那当时我就觉得哇，韩国人真的很厉害，因为南韩的企业已经在那时候就已经在莫斯科那边扎根
1: 了。哦，98年南韩的企业在莫斯科扎根。
0: 对，然后也很多韩国人在那边做生意，就是他们的这个民族性真的是开拓性非常的、非常强劲。你会觉得哇，以前我们会觉得很可怕的地方，他们早就在那里那个安身立命了。所以我觉得韩国今天看到他们有这个有这样的一天，我觉得并不意外。
1: 是，
0: 尤其那时候韩国才刚刚经济危机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很大的一个事件哦。
0: 对啊，所以他们不是就看到新闻上很多老太太什么把金戒指什么都丢出来放那个捐款箱，我觉得这国家
1: 很感动人、哦。
0: 对对，就是一定站得起来。然后很有趣，就是我的日本室友之前是一个长得跟我们一样的俄国人
1: 啊。
0: 就对，你应该说那时候也是一个文化冲击。
1: 对，
0: 因为那个人我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因为东方面孔嘛，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是日本人吗？他说不是，我是俄国人。我说啊，他是那个住在库页岛那边的
1: 哦，
0: 所以其实我们以前历史上也学过，他的祖先可能就是女真人。明朝那时候不是什么野人女真什么，
1: 对对对，
0: 他我认为他的祖先应该就是女真人，所以长得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就在想，哇，俄罗斯，后来我才知道俄罗斯的种族有180几个。
1: 180几个种族啊。
0: 对。那当然最大的就是俄罗斯族嘛。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说其他这些小小的种族，有些种族现在可能只剩下几百人或几十人，但是他们都是存在的。那你在历史上也找得到他们的轨迹。就是我看到就是哇，这个国家有这么的广大。那你从东到西有13个时区还是几个，现在有点不太记得。所以等于说 跨年的时候，我比以2026为例好了，我都已经到2026下午，那最西边那边才正准备要跨年，就是这个概念很有趣啊。所以
1: 国家好大。
0: 对，所以这整个民族就是大家有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共同在一个国家里。
1: 哇，好精彩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到你去留俄的时候呢，对你的一些后来的人生规划的影响。
0: 好，
1: 好，现在呢，我要来介绍一首俄罗斯最著名的民歌之一《卡琳卡》。卡琳卡呢，其实是一种红色的浆果的昵称。他的歌曲的重复是唱的：“我的卡琳卡啊，我的卡琳卡啊，花园里有可爱的覆盆子。”这个是描写一位年轻人躺在绿色松树下休息，希望松树不要吵醒他。然后他看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希望她是爱上了自己。好，现在我们来听这首歌《卡琳卡》。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请到了裴凡强先生，他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他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位踏上曾母暗杀采访的记者之一。后来他又走进俄罗斯，在海参崴工作，而现在呢，他用文字写下他所看见的世界与土地。那樊强你好，又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我一直在。
0: 好，那我现在请你补充一下啊，你到底写了多少本书？跨越的领域蛮大的。
1: 对，
0: 好，那讲一下吧。
1: 因为我最早开始写东西是在《远见》杂志的时候。
0: 那时候
1: 台湾对俄罗斯理解的非常的浅，应该说接触的比较少，所以那时候如果大家有投资的话，应该还记得有一个名词叫金砖四国。
0: 对
1: 对，那当时这几个国家就蓬勃发展，其中也包括俄罗斯。所以当时远见的总编辑就说，哎，小裴，你既然有留学经验的话，那你来写一下俄罗斯。结果没想到就一炮而红，很多的广告指名要买在我的那个专栏旁边。
0: 哇，
1: 对，就是开启了我觉得，哎，我自己好像除了编辑之外也还可以写的这个路程。
0: 是是，原先你是做编辑的。
1: 对，我第一份退伍后第一份工作是在远见编辑，就是帮别人作假，帮别人改稿啊，帮别人修正一些错别字这些。
0: 对对对，
1: 后来我就开始自己写。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到了杂志社，另外一个杂志社就是经典杂志。
0: 嗯，
1: 那经典杂志的话就是要出去采访，然后出去写稿。那我最早开始是做了一个岛屿的专题，就是刚刚谢杰说的到了曾母暗杀区，所以我那时候的专题是台湾管得到的岛屿。所以我就从彭佳屿最北边开始，然后一直到最南边的太平岛我都采访到了。那后来因缘际会，运气很好，到了曾母暗杀，成为第一个到那边采访记者。所以最早一本书是大家采访过程呢叫做岛屿岸边。后来呢我又继续开始南海的采访，所以又写了南海有多难。然后另外后来我又再把新的采访补充进去，就再集结成了一个南海是谁的。这是包括南海的部分。那当然我写了去俄罗斯读书嘛，然后也在那边工作过，所以我又跟另外一位唐红安小姐合作了一本叫做《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
0: 哦，这是一本书。
1: 对，
0: 哪一个出版社出版？
1: 是月之出版社。
0: OK。
1: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现在图书馆大部分图书馆都有，我就很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对这个国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新闻上看到他们在打仗啊，或者说什么他们是战斗民族，其实他们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大家可以在那边看到。我觉得那我们写的是很适合一般人来阅读的。那我还写了跟台湾历史有关的叫做百年武忠延陵旧事。
0: 武忠，
1: 对，武忠就是当时在衡阳路有一家很有名的卖南北货的商店叫做武忠行。
0: 我们那时候印象中武忠行跟乌鱼子是连线的。
1: 对，其实武忠行卖东西真的非常多元，而且他们在民国60年代，民国50几年左右的时候，年营业

0: 业额就已经达到1亿了、
1: 嗯、
0: 那个时候这个数字是几乎是天文数字、
1: 嗯、
0: 然后他们也是最早发行礼券这种东西的、
1: 哦、
0: 因为他们就是很多人会送五中行的，就是你我给你五中行礼券让你去那边买、
1: 嗯、
0: 然后他们的礼券面额已经到了1000块新台币，
1: 那个时候耶，
0: 对对、
1: 民国几年
0: 50几年60年的时候、
1: 哦、
0: 所以当时那个李国鼎先生、嗯、他也是五中行的常客、
1: 嗯、
0: 他就开玩笑说你们五中行比中华民国还大，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大钞是100块，五中行已经有1000块
1: 的
0: 礼券。对，他有在店里就这样开玩笑。
1: 是 是, 是。
0: 所以五中行的很多那老员工都还记得这些。
1: 嗯嗯、
0: 那另外当然就是蒋家也会在那边购物，因为他们要做浙江的一些家乡味、
1: 哦、
0: 腌笃鲜啊这些东西。
1: 是是是。
0: 那五中行有这些当时比较稀有的货源。
1: 嗯，
0: 这本书我也觉得很适合大家来看，因为他们家从清朝的时候来，一直经过日本的时代，一直到光复之后，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1: 对，这就很、一幅就是台湾的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形。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就是这整个经济发展啊，然后这个老店又是怎么没落的，这个、都有交代的很清楚。
1: 好，还有什么著作？
0: 我最近刚完成了一本跟咖啡有关的故事。
1: 哦，咖啡啊、
0: 对，那可能大家爱喝咖啡朋友会听过一家叫做陈真咖啡。那他们刚10周年，所以这是为他们10周年撰写的一本书。即将出版。
1: 咖啡怎么写？
0: 我这本我不是告诉大家怎么做咖啡。
1: 对，太多了。
0: 应该说是那个老板怎么样从一家盈利的企业出来之后做变成一家公益的企业。
1: 哦，公益的咖啡。
0: 对，他们的获利的50%会捐到非洲那边去。
1: 哦。
0: 对，让那些北非那边的人可以去有干净的水源。
1: 嗯，
0: 因为像很多非洲人啊，他们要喝水，因为没有自来水嘛，所以他们的妇女跟小孩可能每天要步行7-8公里去河边、把不是很干净的水再这样很重很重的再扛7-8公里回来，等于说他们的人生有大半时间耗在这里了。所以他们用干净的水源去回馈来自伊索比亚的良好咖啡豆，等于说这是让咖啡循环世界变美好的一个路程。
1: 哇，真的让我们很期待呢。请问这个书什么时候会出版？
0: 顺利的话应该在年底可以面试问世。
1: 哦，哇，我觉得你做的很有意义，因为你是学历史的，
0: 是
1: 后来你也学俄文了，
0: 对，
1: 后来研究所学的是。
0: 俄罗斯研究所研究的是比较偏政治跟经济的部分。
1: 哦，所以你又学了政治和经济的硕士。
0: 对，
1: 所以你的面向是很广泛的、但是我觉得很有内涵的。那你怎么会去写这些？是他们来找你写的是吗？
0: 有时候是我自己提供我的想法。跟出版社谈。那有时候当然就是出版社觉得哎，你可能写得不错、那就问我愿不愿意来写这个故事。
1: 是了，太有意思了。那为了介绍你的书，我觉得已经横跨了俄国跟台湾这边，然后又有台湾的近代史，那还有又到了非洲。对吧，因为那个咖啡屋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让我们读者可以随着你的笔可以到世界去这个旅游一样去、
0: 我希望能够
1: 扩展，
0: 希望读者能有这种感觉。
1: 哇，这个文字工作者是也非常的不简单。那我们现在呢其实也想回到我刚才问了你俄罗斯的经验啊。那你一到俄罗斯的时候你、去了解俄罗斯的文化，那你什么样有没有特别的经验跟我们分享？
0: 其实我非常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从飞机上下来

0: 时候。
1: 哦，
0: 因为我是八月底的时候到莫斯科的，
1: 嗯，
0: 那时候台湾超级热，大概三十，每天都三十五六七八度，
1: 对、啊、对。
0: 结果俄罗斯莫斯科那时候刚好有一波不知道什么封面。就一下飞机大概只有十度左右晚上的时候、
1: oh.
0: 所以我就在想天哪、啊、那是冬天怎么办然后机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国家很穷所以机场的那个日光灯管啊也是在闪的就是没有钱去换
1: 你觉得你到了什么样的
0: 国家对我就是其实我说实在我后悔我在想我为什么放着好好的那个要好好生活不过要跑到这种地方但是没办法硬着头皮而且我可能也没脸就这样逃回家所以我就出来后来没几天就春暖花开了马上就又来了一波那个他们叫做那个秋老虎对、
1: 哦、是
0: 俄国也有秋老虎然后就是很漂亮很舒适的季节那当时我最想要去的地方就是红场、
1: 哦、
0: 那红场就是我想全世界人都听过这个地方
1: 对对。
0: 那过去我也是刻板印象觉得红场一定是跟共产党有关、
1: 嗯、
0: 因为是红色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是那种赤色啊这个革命的这种感觉结果我学了俄文之后才知道原来红色这个字呢在俄文有美丽的意思、
1: 哦、
0: 而且这个广场名字是在西元十五世纪左右就叫红场了
1: 哦、
0: 所以意思就是美丽的广场、
1: 嗯、
0: 所以我一定要到那边去看一看而且红场最重要的 地标当然就是圣瓦西里教堂那个五彩缤纷看起来像童话世界糖果屋的那个教堂对它那个洋葱顶啊是每一个洋葱顶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各有各的各设计、
1: 嗯、
0: 那传说呢这个教堂设计就完成之后呢实在太美了
1: 嗯、
0: 所以当时的沙皇是人我们叫做恐怖伊凡的伊凡、
1: 哦、
0: 伊凡四世他就觉得这个工程师呢以后不可以再盖出更美的教堂就下令把他们的眼睛都弄瞎了
1: 哎呦、
0: 嗯、听是传说是有这件事情总之呢我到那边去真的觉得哇我就起了鸡皮疙瘩我觉得太美了果然是美丽的广场美丽的教堂我印象非常的深、
1: 哦
0: 这是我第一周经历过的像喜三温暖的从机场觉得我真后悔来这里然后过几天之后就到了美丽的广场天气也变好所以我就觉得嗯，我在这边一定会有一个愉快的学习生涯果然如此
1: 对，通常留学生都会想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呀历史呀你一定也这样做过吧
0: 对我当时就是按图索骥因为我买了一本书一本书叫做莫斯科二十五景、
1: oh.
0: 所以我就是每天放学之后就按图索骥 到每个地方去看、
1: 嗯、
0: 那二十五景中间大景之外又有小景、
1: 嗯、
0: 所以我就是把走遍了整个莫斯科我可以这么说啊应该是几乎走遍了 很强烈推荐未来大家可以去莫斯科旅行、
1: oh. 那这样子的一些、文化的经历、啊、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认为我很幸运的就是 我可以走出去、
1: 嗯
0: 嗯、那不会裹足不前、
1: 嗯
0: 嗯、我认为你走出去了之后一定可以看到你本来看不到的东西、
1: 嗯、
0: 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
1: 嗯、
0: 包括到那些岛屿也是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小岛有什么好看那好危险哦坐船啊这些
1: 嗯，
0: 事实上确实有危险性在但是如果你都每天坐在家里的话那是最安全但是这样的话你人生好像一点都没有意思了
1: 对所以在俄罗斯的这个留学经历让你更有勇气之闯荡
0: 嗯，可以这么说。
1: 而且俄罗斯的文化是很深邃的，
0: 对，
1: 历史悠久的，
0: 是。
1: 对于你的视野是很有帮助的，对吧？
0: 对，因为我们常听到那些音乐家啊，柴可夫斯基啊，天鹅湖啊，
1: 对，
0: 还有《战争与和平》啊，这些都是俄国人写的啊。
1: 对，
0: 如果你没有国家不够大，历史不够久，那你不够多元的

0: 话是不可能出现这些作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其实它的面貌非常的多元，绝对不会是局限在战斗民族啊，或者是穷兵黩武啊，或者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金丝猫有美女啊，
1: 还有伏特加，
0: 对对对，或喝酒啊，或是把熊当成宠物啊，这些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国家我们都值得去深入的多看一看，
1: 多了解啊，不只是旅游、
0: 嗯、
1: 对吧，嗯嗯，好，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继续再请你跟我们谈一谈你的写作历程。
0: 好，
1: 这时候呢我要播一首俄国的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这我选的版本呢是由白雪和周森他们用中文所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两位把这个歌唱成了歌剧版本，非常好听，我现在在这里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采访到裴凡强先生，他是一位记者，是一位翻译，也是一位写了很多书的作家。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他在这一段跟我们聊一下你的职业的转折，

0: 职业很跳 tune。
1: 对。
0: 好，那我想问一下，你做了这些工作是你原先要规划好的吗？
1: 我退伍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当、嗯。

0: 到了远见当编辑了。
1: 嗯
0: 嗯，那我必须说，远见像天下远见这些老牌杂志，它的训练是非常扎实的。
1: 是，
0: 嗯，所以从他考试的时候，哇，他那我第一次写这么多的题目，好像是那个当年赴京赶考那种。他我就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然后他就给我一个让我写一篇作文，给我一篇英文，要我英翻中，中翻英，然后给我一篇文章，要我把5000字删到2500字。
1: 哦，
0: 嗯，然后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1: 嗯，
0: 但是考试结果。中午啊，就是我大概10点左右开始，那中午的时候也我就继续写，然后其他人都去吃饭什么，然后我大概写到2点左右，因为东西实在太多，
1: 哦、
0: 然后人资就说好，那你就摆桌上，会有人来收，然后我就自己回家，
1: 嗯，
0: 然后以后的工作也就是非常的扎实，因为我每一篇稿子我都要看过，
1: 嗯，
0: 那而且出版前还要看4次。
1: 对，
0: 你要每个错字要做到那个巨细靡遗，
1: 都
0: 绝对不能有任何错字，
1: 是，
0: 不然下编辑会议就要检讨你了。
1: 对，
0: 对，这跟现在的这个概念完全不同。现在就是赶快出去，赶快，因为现在也没有这么多人力，或是大家看到错字，可能你一来读者看不出来，有读者就不错了；二来是写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有错。
1: 对，
0: 总之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就当时。远见给了我 这些磨练，一开始真的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是很我一直津津乐道的事情。后来呢，我就跑去读研究所了。
1: 嗯，
0: 那时候我在远见采访当时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后来是我论文指导老师、郭武平教授，他也是俄文界很资深的学者。
1: 嗯，
0: 那他就说，哎，我们所上学生大部分都不会讲俄文，你为什么不来读我们研究所？后来我当时刚好跟总编辑有一些不愉快，我就想，好，那干脆去读研究所好。所以我就跑去读俄罗斯研究所。那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到了一个建筑公司去，很有趣，因为建筑公司得到了一个标案，那个标案是在海参崴要盖水族馆。那个建筑公司他为什么会得到这个标案呢？因为屏东的海参馆就是他们营造的、
1: 哦、
0: 所以俄国觉得那个海参馆屏东的是他们觉得很棒的样本。
1: 嗯，
0: 因此呢得标之后建筑公司需要俄文翻译，所以我就到了那边去、
1: 嗯、
0: 用我的俄文专长，所以那时候我就常常到海参崴去出差，因为我们那时候要看那个工地啊，要看一下营建的状况。那时候原本是预计2008年的 APEC 的市容的一环，
1: 嗯，
0: 结果没有完成，
1: 没有完成啊。
0: 对，就后来，我当时就跟建筑公司的老板说，我说这可能会有问题。
1: 嗯，
0: 因为之前台湾有好几家公司就是跟俄罗斯啊或者乌克兰这些有这些纠纷，
1: 嗯
0: 嗯，所以我说这可能会遇到问题，
1: 嗯，
0: 就果然后来没有完成，
1: 嗯，
0: 老板钱也没有拿到他该有的钱，
1: 哦，
0: 嗯，直到2016年才完成，
1: 8年，
0: 对，过整整晚了8年。
1: 嗯，
0: 而且还是普丁到了海参崴突然想到，哎，水族馆呢？然后把之前常常来台湾开会的我也认识的一个官员抓起来、嗯、现场逮捕他。
1: 哦，是啊，
0: 对对对，反正 这都是后话。所以我在那个建筑公司，对，那也让我的俄文没有生疏嘛，然后反而又进步了不少。那我后来发现这个案子有问题，我觉得我必须得离开了。
1: 嗯，
0: 刚好有一个以前远见的同事在经典杂志工作。
1: 那
0: 经典杂志可能有些其实它也是个非常老牌的杂志。
1: 是。
0: 那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它 是得过很多金鼎奖，是那个奖项加深的，那是慈济出资。

0: 资的。
1: 嗯嗯，
0: 那很多人觉得慈济出资，那不就是慈济月刊就写一些佛教师兄师姐的那个行善的故事。
1: 嗯嗯，
0: 但其实经典杂志做的是人文啊历史啊的这个环保啊各方面的报道，不是跟宗教有关。
1: 嗯
0: 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呢，那总编辑面试我，他就说我要找一个会第二外国语的人来进来。那我心里想，那不就是我了吗？
1: 你有三个语言呢，中文英文跟俄文。
0: 没有第二外国语啊，英文那是必备嘛。他就、
1: 哦、
0: 他希望说有要有国际观。
1: 嗯，
0: 那最好是冷门语种。那我说我的俄文啊就是过去的经历什么什么。他就说好，那反正我们就谈完之后果然就选中了我。
1: 嗯
0: 嗯，那他那时候要做一个报道，因为2013年刚好是经典的20周年。
1: 是。
0: 所以他们要做一个大型的报道，那个报道叫分分合合，是要写过去分裂或是后来又合起来的国家，反正就是一个跨国报道。但所以在2013年之前，我2011年就到了经典。
1: 嗯，
0: 那我不能空等一年啊，所以我才有那个岛屿专题。
1: 是。
0: 所以那个岛屿专题我觉得也蛮成功的，我就是大概每个月会换一个岛，跳岛、一路从彭佳屿跳到太平岛。
1: 嗯，
0: 那跳完之后呢，我就要准备我的俄罗斯专题了，因为分分合合嘛。
1: 嗯，
0: 那苏联就是分的一个例子。
1: 对，
0: 所以我当时规划是，其实我是希望前苏联的国家我都能去采访，但是因为经费的关系，所以我最后应该加个引号，只去了四国。
1: 那也很简单、啊。
0: 对对，但是苏联有15国嘛。
1: 嗯，
0: 我本来是希望我都可以报道。
1: 嗯，
0: 我去了俄罗斯、白俄罗斯，然后另外有一个国家是大家非常向往然后去不成的乔治亚。
1: 乔治亚。
0: 对，还有亚美尼亚。
1: 哇、哦。
0: 嗯。
1: 哦，是。
0: 对，那先说一下乔治亚好了。那乔治亚为什么不能去呢？因为乔治亚是不让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旅客入境。
1: 那你怎么去呢？
0: 那就是非常传奇，我自己都觉得传奇。
1: 哦，
0: 那时候我在俄罗斯采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跟总编辑在 email 联络，就说接下来该怎么办，要去哪里。他就说要我们去高加索。
1: 嗯，
0: 他就是下一个指令，然后剩下的事情我们自己来处理。因为我岛屿专题也是啊，啊，去太平岛那怎么去？我自己你自己想办法。所以就、
1: 哦、
0: 对，所以我要解决很多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在莫斯科就边采访边解决这些事情。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爬书各种文章，只要在那个背包客栈有一个人说好想去乔治亚，然后下面就有人说那。你要用，如果你是双重国籍，你可以用其他国家护照入境。
1: 嗯，
0: 那或者呢？他说，不然你试试看用美国签证可不可以入境？
1: 美国签证？
0: 对，
1: 哦，
0: 就是，但没有人试过，因为没有人要冒险，你得飞过去，然后被赶回来之类。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好吧，既然这样，那我来试试看好了。
1: 嗯，
0: 我当时刚好。美国签证那时候还有那个美签贴在护照上、
1: 嗯、
0: 结果那美签因为美国人要么不让入境，不然的话那签证效期大概有7-8年。
1: 是。
0: 嗯，所以我的美签是没有过期的，可是我的护照是过期。
1: 哦，
0: 等于说我的美签有效，护照无效。所以我就带着2本护照。
1: 嗯，
0: 一本是新护照，一本是有美签有未过期美签的旧护照。
1: 嗯，
0: 我就这样杀到乔治亚去。
1: 所以你就直接在莫斯科去。
0: 我从白俄罗斯飞到乔治亚去的。
1: 那你签证是在白俄罗斯办的？
0: 没有签证啊，我用美签入境。
1: 美签直接闯关了。
0: 应该说他们国家的政策是反正有几个国家是不用签证可以进去的、
1: oh.
0: 如果是欧盟啊是美国啊这些人，那传说用美签可以入境。
1: 你就去了。
0: 对，结果我进去的时候事实上我被扣留在机场被扣留了1个多钟头，因为他们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1: oh.
0: 嗯，所以我就被关在一个房间里。
1: 哇，那一个小时心情很忐

0: 撤吧。
1: 其实还好，
0: 因为大不了送回去嘛。
1: 对嘛，就把我踢回去某个地方，所以其实我也就蛮坦然的。
0: 嗯，
1: 最后就说好，你可以进去。
0: 嗯，
1: 那我就说，那我可以待多久？
0: 嗯，
1: 没有，他们也不知道，就说反正你进去就是，
0: 随你待多久。
1: 对啊，我因为上面没有任何戳记，因为他们不承认我们的护照嘛，所以他不会在上面。有任何戳击，然后连一张纸啊什么都没有，就叫我进去、
0: 啊、
1: 结果我又出境了，因为我又要去亚美尼亚采访嘛、
0: 嗯、
1: 所以我就出去了。嗯，出去了之后我又回来所以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0: 哇、嗯、这也是有一个闯荡的经历啊、哦、
1: 对，
0: 真的很不简单、哎、
1: 那我在乔治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的曾孙。
0: 嗯，
1: 那个鼎鼎大名的人就是史达林。
0: 哦，那就是我们所听到的历史人物。
1: 对、
0: 嗯、
1: 那我为什么要去采访，因为分分合合嘛，那史达林跟苏联是有这个绝对的密切关系，所以我想听听看他的曾孙怎么形容他的祖先。
0: 嗯，
1: 那我也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培养出像史达林这样历史就是人类史上的赫赫有名的人物。
0: 对，
1: 嗯，那亚美尼亚也是很有趣的地方，也是大家很少经过的地方。
0: 嗯嗯嗯。那你在这四国的采访中间，你还采访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人物吧？
1: 对，
0: 嗯，
1: 亚美像乔治亚的话，除了史达林的曾孙，还有他们的前总统，我也采访了。
0: 哦、
1: 嗯，那嗯。乔治亚那时候刚跟也不是刚啊，就是跟俄罗斯打过仗嘛。
0: 哦。
1: 他们那个叫做五日之战，因为乔治亚就五天就被就投降，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
0: 是是，因为才五天嘛。
1: 对，然后那个地方呢，现在变成了独立的一国家，虽然世界上大部分都不承认，还认为是乔治亚领土。可是事实上乔治亚已经管不到那个地方。
0: 不，你是说苏联领苏俄领土。
1: 乔治亚那时候分裂出来一个国家，分裂出了两个国家、
0: 哦、
1: 其中一个叫南奥塞梯共和国。
0: 没听过耶。
1: 对， 我想大家应该不知道。
0: 嗯、
1: 那现在那边还有欧盟的维和部队，其实就是你走到那边会发现大家是荷枪实弹。
0: 哦。
1: 对，我们一靠近的时候就被那个上堂的那个军人拦下来就说你们要干嘛。
0: 嗯
1: 嗯，那因为记者要讲一些场面话嘛，我就说 我用英文讲，因为我怕他们排斥俄语。
0: 哦，
1: 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会讲俄语的。
0: 对，
1: 嗯，那我就用英文讲，结果他们英文就很烂了、啊、就我就说那可以讲俄文嘛、
0: 嗯、
1: 他就怀疑的眼神问我说你会讲俄文，我说会啊，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用俄文讲沟通。我说我们要来采访这个当年2008年打仗的这个事情。
0: 嗯，
1: 他很生气，怎么现在才来、哦、你们就应该早点来报道我们这个被欺负的什么过程。
0: 好，
1: OK， 总之我们就顺利的到之前的战场啊、
0: 嗯、
1: 去跟当地的那个受灾户去聊这些事情。
0: 嗯嗯嗯，
1: 但其实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因为他们觉得说打仗并非他们所愿。
0: 对，
1: 那房子被炸了，国家也不可能帮他修啊，所以他们那边其实还有很多居民的房子是断垣残壁的。
0: 是是，
1: 对
0: 是，
1: 那他们觉得非常的无奈、
0: 嗯、
1: 那虽然国家乔治亚跟俄罗斯后来的关系非常不好，
0: 嗯，
1: 可是乔治亚没有什么工作机会，他们还是得去俄罗斯工作、
0: 哦、
1: 去当外劳。那乔治亚最大宗的观光客、嗯、居然还是俄国的旅客，是这样非常有趣的事情、
0: 哦、
1: 就是你必须去跟他们实际聊天、啊、就是才能知道很多我们被喂养的新闻后面的一些真相。那你到亚美尼亚会发现苏联留下的烂尾楼还在、
0: oh.
1: 因为苏联解体了之后盖不下去，国家也没钱继续盖、
0: 嗯、
1: 所以好像时间停格在那里、oh. 那你还可以问他说、欸、你们的路怎么那么烂，他说因为苏联解体后就没有人来修马路，所以他们很怀念苏联。
0: 嗯

0: 对，
1: 那白俄罗斯的话大家可能也不太熟悉，那我在那边采访了他们的前最高苏维埃主席，他其实他叫舒什克维奇，大家一定都没听过他，我可以说大家没有听过他，但是他是跟苏联解体非常直接的人物之一，当时叶尔钦跟舒什克维奇，还有乌克兰的总统克拉夫丘克，三个人联手就是把戈巴契夫架空，他们因为这三个国家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俄罗斯是最大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当然不用说嘛，那另外两个国家都是斯拉夫人，所以说他们最早就是整个苏联的骨干，那当这三个国家说那我们一起独立吧，我们不要当苏联了，所以其他中亚啊高加索这些小国就没有什么说能力说我们不要了，
0: 对，
1: 所以克拉那个舒什克维奇是关键人物，
0: 是，
1: 那我当时要写分分合合，当然如果能够找那个第一手的资料的话当然是最重要，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很幸运的我居然联络到他了，我真的觉得非常好，那个好锐利的喜悦要上我的心头，所以我就跟他聊了很久很久，
0: 那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1: 得到的结论当然我认为啦，他的讲法当然是他觉得独立是最好的，他说他本来也很相信苏联，尤其是戈巴契夫的时候，但是后来他经历了那个车诺比核电爆炸的这个故事，
0: 对对对，很可怕的一件事。
1: 对，我在这件事中我也知道，就是因为当时人类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嘛，所以苏联用的方式是先隐藏这件事情，然后赶快，因为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就是很大量人力去投入，就后来那些人都因为辐射得到很多很多病变，或是当场就死亡了。结果呢，我们认车诺比这个地方在乌克兰，可是呢除了爆炸现场以外，当时的风向是把辐射层吹到了白俄罗斯，所以变得很多白俄罗斯的人是莫名其妙的突然之间就产生了这种病变，所以舒什克维奇觉得说他不能再在苏联这种体制下继续让他的人民在这个体制下生活，所以他加入了叶尔钦的阵营，一起来搞垮苏联。不过呢我必须说啦，那叶尔钦他有自己的野心，他不想要在戈巴契夫下面，所以他才会这样做，所以就是大家有各自的立场，最后导致了苏联解体。
0: 哇，随着你的叙述啊，我们进到了人类历史上的大事，而且知道有不同的角度，非常的感谢你。但还有很多你写的书我们更想知道，随着你写书还有你的采访，我们能够听到什么精彩的故事，
1: 希望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0: 非常谢谢你，我们下次见。
1: 下次见，
0: 各位亲爱的朋友，谢谢您的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制作播出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认识这个台语。于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看的，就是跟生活相关的，都在里面。嗯，尤其这个语言就是一个生活的工具啦，哈，最基本的是工具，但是更衍生出来是它的文化。所以呢，这个文化里的蕴含的哪些智慧，哈，就要请听众朋友一起。跟我们一起来挖宝
1: 是、所以这文化也 是生活啦，
0: 对、
1: 生活就是文化，
0: 是、
1: 对、所以这生活就包含很多、吃喝玩乐啦，拢总有对、所以我们这个单元、这个时候、我们、有介绍脆甲咪呀，
0: 脆甲咪，
1: 还是细修啊，
0: 细修啊。
1: 好、对，这东西咱啊，古早，一种点心啦，对，脆甲咪呀，
0: 对，
1: 所以脆甲咪呀，当然啊，吃到啊，刷脆。
0: 对，我们这几周有在介绍的这个零食啦，脆甲咪呀、或是这个细修啊，那我们也有说到底为什么要叫细修，就是什么塞把后秋，这四个、也是蛮也算吉祥的动物，然后也是、大家会很熟悉很容易记的动物的样子、然后呢也介绍了这个脆甲咪呀、我们上次有讲到很多脆甲咪呀、什么软糖啦，或者是这个甘生丁、也是、
1: 好，所以我们上次比较集中是在那个糖类、所以糖类就可以让我们有很好的回忆啦、
0: 什么 BB 糖啦、
1: 对，跳跳糖啦、咱刷落去吼，咱今仔日会当来回想一寡古早时阵的饼，
0: 对，现在就是洋芋片嘛，然后现在的饼，夹心饼干，然后现在还有洋芋片占多数，然后不同口味的。
1: 所以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吼，有阿伯啊，有的是骑迄种噗噗噗迄种车哈，
0: 是麻吉吗？
1: 啊，
0: 噗噗噗，
1: 不是麻吉，咧长的迄种噗噗噗，就是讲伊迄是机器，有那有机器的迄种小卡车安尼，对啊，我拢讲噗噗啊车，因为拢一直噗噗噗噗噗，伊遐吼都卖给
0: 卖呀，
1: 对、所以伊就会一边用当工啊，安尼洗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所以咱有听到就拢进来哈，所以就卖给糕饼，卖给糕饼，好，阮细汉囡仔吼，听到这些卖给家囝个来呀，对。

0: 以前那这是你们的夹心饼干，
1: 对，就是夹心饼干，在迄个两块饼啊中哈搞卖个，
0: 对，
1: 啊伊哈伊就是真正一罐卖个，哦，啊迄饼伫边啊，啊真正是伊现搞好哩，
0: 哦，
1: 对，哦就新鲜感，
0: 对，现磨现夹现卖现吃，对，不像现在就是都已经包装好了。工厂制造包装好，然后你 到超市去买麦芽糖，
1: 嗯，好，所以这是迄、那个迄迄款饼，啊，记啊，到阮读小学的时阵吼，都足济迄个迄什么猪耳朵，
0: 哦，对，现在也还有啊，
1: 哦、
0: 什么飞机饼干呐，
1: 飞机饼干，
0: 嘿，那一类的小吃、
1: 啊、
0: 小点心，
1: 嘿，毛数字哎，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毛
0: 飞机饼干做成数字造型的，
1: 对，
0: 反正就是不同造型，但是其实大同小异，饼干。
1: 啊、所以后来的慢慢有迄、那个有亲像即卖的了，一支一支较细支的，迄叫
0: 卜鸡吗？
1: 嘿，对，啊，卜鸡啦，啊是卡里卡里啦，哈
0: 啊，菜脯饼，
1: 嘿，对，好，啊是虾味鲜啊，即卖
0: 啊，对对，还也还有啊，乖乖啊，乖乖吃我们，
1: 对对对对对，好好对，
0: 吃乖乖就会乖乖。
1: 嘿，对，还有一款饼哈，做小熊啊，像迄个迄飞机饼干啊，啊，这是小熊的样子哈，啊，里面有迄个有一挂一束束啦的巧克力
0: 哦，
1: 嘿，对，啊，伊迄小熊饼干哈是安尼做碰碰，内底有一束束啦啊巧克力安尼，对，安尼小块碰碰
0: 啊，有，现在还有，而且它现在更多口味了。不止巧克力，
1: 不止巧克力，
0: 还有白巧克力，也有草莓口味，内馅有不同口味啊。嗯，然后还有那个你说的那个小熊饼干，它可能是比较白色的，现在外壳有比较巧克，就是全部巧克力。
1: 哦，安尼哦，这样的哈，当然有一个进化啦。
0: 对，
1: 哈，啊，我个是无拄住小的饼干哈，我就是讲生力面迄、那个泡面，
0: 嗯，
1: 啊，用这是安尼细胞细胞。好，阿哥你按
0: 像王子面，
1: 哎、啊、对，就像
0: 是是小包的
1: 小，哎对，
0: 可能五块一小包，
1: 哎、啊、对，那个是零食，
0: 对对，
1: 还没真正可以来泡面嘞，对，
0: 不像那个科学面，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它是科学面的小包版。
1: 所以我的想讲吼，嘿可能吼，嘿做生力面吼，做一种泡面哦，剩那些血血吼，我给收集起来，阿哥，
0: 啊它还有调味的哦，
1: 哦还有调味。
0: 对，但这个真的很适合小朋友的下课点心。嗯、
1: 对，
0: 它是咸的啊。
1: 对对对，嘿对，所以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哈，也拢会记忆的，学校附近
0: 对
1: 啊，特别是学校门口诶附近，
0: 嗯，
1: 就是拢有阿公啊、阿伯啊、
0: 嗯、
1: 哦、阿伯啊，底下。开一间细细的诶，囡仔面的店，嘿、
0: 嗯，干妈店，
1: 嘿，对，嘿，干妈店，阿妈是咧卖囡仔面啊，所以好，嘿，上热的诶时阵，就是学生下课
0: 放学了，大家都挤到那边去。OK， 所以饼干很多呢。
1: 对啊、哦，啊，当然，即卖嘛，佮有诶，有种口粮啦，
0: 哈、哦，营养口粮，
1: 诶，营养口粮、哦，
0: 对，以前是一大片，哦、然后现在还有做成像一根一根的，
1: 啊、哦，一根一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哈、哦，啊，当然啦，即卖佮有啥物虾味鲜呐、啊，一、嗯、种啥物洋芋片呐、啊，吼、嗯，即卖诶，物件都五花八门的，
0: 对，然后洋芋片还有这种薄片的，还是厚片的，还是波浪片的，也就不同口感的。
1: 对，
0: 生意人很厉害，
1: 很厉害，哈、哦，好、
0: 嗯
1: 哦、啊，所以除了这些饼类，哈、哦，蛮、嗯、够巧克力
0: 哦，
1: 巧克力小朋友嘛是最爱的，
0: 对，哦、
1: 对，我会记得用一粒巧克力，那像足球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哈、哦，所以足球巧克力啊，
0: 嗯，
1: 哦、
0: 它的外包装是足球的那个样子，嗯、然后
1: 对，
0: 就巧克力球，
1: 哎。对，
0: 那巧克力球也有包装跟没包装的，有包

0: 道那个足球就比较大颗，一整颗，
1: 卡多粒，对。
0: 那巧克力米啦，做的很像米，就是当然比米大颗啦，但是就是好多颗小小颗的巧克力，然后就一包。哦，这个巧克力，哎，巧克力台语我们怎么讲？
1: 我拢听人讲是巧克力多，
0: 那可能是外来语了
1: 哈，这是外来语，
0: 日本那时候讲的巧克力多。它就是 chocolate 的，
1: 对对，就是 chocolate
0: 变音，
1: 对，日本发音，所以这巧克力有那种做牙膏型的，
0: 有，我们小时候有吃到，
1: 对，
0: 要把它挤出来，
1: 挤出来的像牙膏啊，当然今嘛要搁有看的，就是迄个做成金币。
0: 元宝啦，金币啊，这过年很好看，吃不一定好吃，但是很好看。糖果类、巧克力类的零食哦，很多，还有这个，这算零食吗？咸酸甜，
1: 咸酸甜是啊，
0: 也还是也算啦。
1: 对，我还记得那个，哎，我细汉真正有那有食着，就是迄个用酸呀干，
0: 情人果，
1: 情人果是青色的，我有食着迄红色，
0: 红色的，
1: 对，
0: 那个色素比较多。但是也很好吃，
1: 对啊，所以囡仔就是啊，足爱食啊。
0: 那甘蔗地就很多啦，什么梅子、李子啊，
1: 对好啊，有的是迄个坑的糖啊来的啊，梅子糖，
0: 对，我们上次有讲嘛，外面是糖，然后里面一颗酸梅，
1: 对，
0: 然后有的是那个水果夹在水果里面的。
1: 对
0: 那这个糖葫芦也算是一种零食啦。
1: 是啊，哈、对啊，所以迄个后来这四希望哈，真正是五花八门哈，对，足济哈，亲像咱都只得讲诶，迄个细胞诶，迄种像诶生理面诶哈，对，王子面诶感款诶哈，细胞诶嘛是，嘿，真好食，
0: 对，
1: 啊是迄个车杆呐。
0: 那你甘也算在那个
1: 甘蔗丁
0: 里面的，就是橄榄呐，
1: 对，
0: 车橄榄
1: ，
0: 对啊，它都是绿色的，做成绿色，
1: 对，啊，那有就一款啦，你若做红色，
0: 哦，也有红色的，哦，是辣的，
1: 哎，对。对，还有那个用那个什么果冻啦，果
0: 冻条，对，现在也还有，
1: 现
0: 在也还有，
1: 对，所以咱啊，刚才就讲那是菜园，
0: 哦，对，果冻菜园，
1: 对，我其实啊，细汉哈，我足细汉的时阵有食迄个米粉茶。
0: 米粉茶，米茶哦，
1: 米茶，嘿，米茶，啊，迄不是伫外口买，迄种妈妈家己
0: 自己炒
1: 用的，对，哈，炒嘞，会当做西施我食，嘿，米茶，好，你会当家己泡开，啊，买当啊，家己安尼食。
0: 有，我小时候自己那个奶粉直接挖来吃。这也是一种零食，但那个比较贵。奶粉，直接挖来吃也蛮好吃的。所以其实零食很多种，
1: 很多哈。对啊，还有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片哈，就有点像鱿鱼片，不过那是红色的。
0: 它应该也是鱼浆类的东西做成的。
1: 对啊，其实都有色素，不过那就是很爱的。
0: 对，那就是好看，好吃，
1: 好吃，
0: 营养不知道。
1: 对啊。哦，我记得我细汉的时候，有迄干妈店有咧卖迄个小袋子，小袋子，迄家己会当家己，你若伫厝啊，煮一卡迄个绿豆，你就会当用迄个袋啊，哈，袋袋咧，啊，然后放
0: 夹链袋，
1: 对，啊，冷冻变成。绿豆冰，
0: 对，有，这随便你放什么都可以变，放到冷冻就变冰了。
1: 对，
0: 那后来他那个对那个小袋子，哎，有我有印象，
1: 有印象，
0: 现在。

0: 就越来越就是发展不一样就冰块盒嘛，然后或者大一点的冰块盒，然后还有附那个叉子
1: 啊，可对了，
0: 可以让你固定，
1: 对，安尼这较简单，
0: 对对对。有啊，我们小时候也是那个养乐多直接冰冷冻啊。
1: 啊，对对，
0: 然后还要从后面吃哦，不能从上面的封口拆来吃，一定要底部咬一个洞，慢慢吸。所以小时候就是有这些，大家一起做同一件事，
1: 对，
0: 很有趣，
1: 所以这是共同的回忆，
0: 共同的回忆。
1: 对，所以唔知道听众朋友，你有引起你的共鸣吗？
0: 对，我们吃过，我们吃的这些东西，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呢？有没有听过呢？嘿嘿，都邀请听众朋友，哎、欸，上网查查看，搞不好你也有吃过。
1: 对，
0: 这个是嘿，我们来介绍这个细薯，
1: 对，
0: 糖阿饼，
1: 嗯，
0: 脆夹米啊，
1: 对，好，
0: 跟听众朋友分享。嗯，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梁慧要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顺心、健康、幸福啊！祝福您呢，真的是能够享受每一天都平安喜乐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里面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吃啊。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嘛啊，其实吃东西呢，如果说吃到喜欢的食物，我们真的会觉得好幸福，对不对？啊，如果说呢，你有那种在家人呢的这个或朋友、亲朋好友当中有人很会做吃的啊，然后呢手艺很好，你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很幸福、很被爱的感觉，对不对？那同样的，有一些手艺很好的一些朋友啊，当你做吃的给你的亲朋好友吃的时候，也会觉得哇，好幸福，对不对？因为呢，大家吃得很开心，你就真的觉得哇，好快乐，对不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吃东西这件事情真的不要小看啊，我们好好的利用呢吃东西饮食的这样的一种啊，过程哦，可以创造很多生活当中的幸福啊，吃的健康，吃的美味，吃的快乐，吃的很开心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什么呢？上个礼拜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啊，他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凉菜，他针对我们整个这个不同的整个这个中华整个中国不同的区域哦，不同的地区哦的一些凉菜的一些有名的一些菜品啊，跟菜谱呢，就跟我们做了一些介绍哦，不是菜谱啦，就是他有跟我们介绍了一些菜名，然后跟我们介绍了一些不同的凉菜啊。那我们今天呢，要实际的这从当中挑出四道凉菜，是我们可以在家里面简单的来做的。今天呢，晓元老师要给我们来介绍怎么样来做凉菜。我们赶快来欢迎一下晓元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我是黄晓元。
0: 老师，
1: 听众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要来做凉菜。我知道你有准备了四道凉菜要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特别感谢老师呢，特别为梁慧打造了一个食谱，因为我跟老师讲说，我喜欢吃凉面，我老公也喜欢吃凉面，可是呢他喜欢吃麻酱凉面，可是每次那个麻酱我调都调得不好吃，所以呢老师就说好，特别的来针对梁慧的这个需求，第一道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麻酱凉面哦，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黄晓元老师。那晓元老师来，你赶快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道这个麻酱凉面。
1: 麻酱凉面呢，其实是夏日啊很经典的一个凉拌的面条的一个做法，它要有浓郁的芝麻酱搭配，所以呢你配上清爽的面条，吃起来就是绝配了。那做麻酱凉面呢的食材呢，首先我们要有面条，一般我是会选择用细面来做麻酱面的。那食材方面，除了面条，就是黄瓜，要有一根黄瓜，还有就是红萝卜半根，豆芽适量，就这三样的食材就可以做麻酱面了，非常简单搭配的啊。麻酱面的麻酱汁呢，它主要是有芝麻酱三汤匙，生抽一汤匙半，陈醋一汤匙，白糖一茶匙，还有就是盐少许，温水三四汤匙。这个温水用来干嘛？

0: 呢就是调盖芝麻酱用的。
1: 嗯，
0: 然后芝麻酱一茶匙，蒜泥适量，蒜泥就看你自己喜欢蒜泥的味道重啊，或者是一点点就够了。
1: 嗯，
0: 甚至有些人觉得他不喜欢蒜泥，他不加也可以。
1: 嗯，那老师
0: 就是
1: 老师想请问一下哈，这个面条哈，面条200克哈，它大概是几球面呐？
0: 200克大概就是我现在这样子的话，应该就是1到2碗吧。
1: 1到2碗
0: 面。
1: 哦。
0: 对，1到2碗就是两人份的了。
1: 两人份的。
0: 200克。
1: 那是两球面吗？
0: 对，两球面大概是。
1: 嗯。
0: 对。然后当然了，我觉得我现在用的这些量也是这样子，这个两球面来做的。
1: 嗯，
0: 那还可以放点辣椒油。辣椒油。
1: 嗯，
0: 那煮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水开后才放下面条，煮到8分熟。
1: 嗯，
0: 因为你不能煮的全烂了，就不好吃。
1: 嗯，
0: 它的面心还有点点带硬才好吃。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把它8分熟就把它捞出来，过凉水或过冰水，给它浸泡一下，然后再把它沥干。沥干之后呢，就不要湿淋淋的湿哒哒的啊，要拌入少许的芝麻油，这样子防止它粘连。
1: 嗯，
0: 再给它放凉，放在边上备用。
1: 嗯。
0: 这就首先你必须煮面条这个动作你必须要做好的这几个步骤啊。接着呢我们就是调麻酱，芝麻酱呢必须要分几次来给它加温水，顺时钟搅匀到它顺滑了，就像酸奶状了啊。
1: 嗯，
0: 这就叫做就是把它卸开来了。
1: 嗯，
0: 这个芝麻酱再加入生抽、陈醋、白糖、盐、蒜泥，给它拌匀之后呢，再根据我们的调的这个稀，就是软，就稀度啊，稠度、稀度，你如果觉得哎还是有点稠，我再加一点点水进去，这就可以做一个调整用的，对，因为你不可能一次到位就调的刚刚好，也许还是要有些加加减减的水量啊，把它调到合适为止。再来呢就是准备的配菜，黄瓜、红萝卜都要切细丝，豆芽也是焯水烫一下就马上拿起来。豆芽是清脆的好吃嘛，
1: 对，
0: 要烂烂的也不好吃啊，要沥干水分。接着就是摆盘了，摆盘呢我们就把面条呢铺在碗底，然后马上这些配菜给它铺在面上，再淋上芝麻酱或者辣油，对吧，辣椒油。也许你也可以撒一些芝麻，白芝麻或者是花生碎拌匀来吃，这个就很开胃了、那芝麻酱的调法一定要分几次加温水，前面我也说了，一次加太多会让它结块，不行的，所以要慢慢加、一次一次慢慢加。那面条的选择呢，用碱水面当然它会比较有劲道了，那普通细面当然也是可以、所以你自己要掌控它的这个软硬度。
1: 碱水面，碱水面是不是油面那种哈？
0: 对，
1: 黄色的油面那种，
0: 是
1: 碱面嘛，
0: 碱水它比较有劲道。
1: 那
0: 还有配菜的变化呢，也许我觉得光黄瓜啊、红萝卜丝啊，或者只有豆芽味道太寡了，你也可以加点鸡丝，也可以切些蛋皮丝，加点香菜，对吧，让它的口感更多样化啊。那味道调整你也可以看看，因为北方人他们的口味比较偏咸或者偏香的话，他们有时候也会多加一些其他他们喜欢的味道。那四川人的口味呢会加很多的辣油跟花椒，对吧，花椒油他们也是蛮喜欢的，所以看人了。那但是我一般我就是不加这么多，我就是比较就该干嘛干嘛，我喜欢吃的就是简简单单的那原味，原汁原味，我觉得就是很好吃。对，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了，这个有变化的，没有说非得要这样做。

0: 我不能那样子做。我觉得饮食最吸引人的就是，个人有个人喜欢，个人有个人喜欢做的味道滋味不一样，不要太多的限制啊。我觉得这也是开心的，吃得很开心的事情。
1: 是，哇！我现在在想说，其实这个芝麻酱分次加入温水，而且要分次搅拌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不知道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我每次调那个酱怎么都调得很不好，所以要这样子分次才。
0: 你记住，你只要把那个酱调得像酸奶一样就行了，
1: 像优
0: 就
1: 乐
0: 是
1: 乳
0: 它
1: 一
0: 不
1: 样，
0: 滴下来，它挂在你的那个汤匙上，但它不滴下来，对，酸奶状，哎，这就是
1: 像这种要搅拌要搅多久啊？会顺啊？
0: 10分钟，也就是几分钟吧，也不用搅很久啊，你把它搅开了就行了，搅匀称了就行了。而且你觉得一个方向顺时钟搅得它已经很滑溜了，它就 OK 了，对，也不用搅太久，对，很
1: OK，
0: 好做的，
1: 很好做
0: 轻
1: 的。
0: 轻松松做，味道也出来了，是
1: 哇，
0: 吧？
1: 这一
0: 非
1: 道
0: 常
1: 很
0: 好
1: 棒，
0: 吃，非常好，
1: 很棒哎，这
0: 对，
1: 道很棒。那我这个回去一定要给它照做一下，要分次调这个豆的
0: 分
1: 芝麻
0: 次
1: 酱，分次温水，而且
0: 分
1: 要用温水分次调。
0: 温水。
1: 哎，如果不加温水会怎样啊？
0: 不行，不行，调出来就不是不，它泄不开了。
1: 对嘛，我每次都没都给他，我都没有用热水，我没有
0: 还有
1: 用温
0: 泄开
1: 水，
0: 来的，
1: 我用冷水调，难怪我调出来真的难吃死了。那我晓得
0: 不
1: 了，
0: 行不行不行，要加入温水，切记啊，不能用冷水。
1: 好，
0: 是。
1: 学起来了，好，很棒哦，很棒哦，这个是我们的麻酱面、麻酱干面啊、哦，这个麻酱凉面啊、哦。好的，听众朋友，你也学起来了吗？哈。哎，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呢，这个有听众会说，那你这样讲啊，我这样听啊，我就忘记了，我这个食材记不住啊，哦，这个调料记不住啊，哦，其实我们的这个电台的官方网站跟我们的脸书上面，我们都会有节目预告，其实我们也会呢放这个食谱在这个上面的啊，所以呢，如果说您现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你想要找到这个食谱啊、食材啊、调料的比例啊、分量啊等等的，你可以上我们的NEEDS Radio N E E D S R A D I O NEEDS Radio 啊。这个官方网站啊，或者是脸书啊，找 NEEDS Radio，我们的脸书也可以啊。上面呢，就是找到这个《爱的生活家》的这个节目的预告啊，找到今天的节目预告，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食材跟食谱的简介了啊。好的，老师，那第一道的这个麻酱凉面我们介绍完毕了，那第二道的凉菜是什么样的凉菜呢？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第二道我要介绍的是北京传统凉菜乾隆白菜。这道凉菜
1: 为什么
0: 呢，
1: 要叫
0: 相
1: 乾
0: 传
1: 隆
0: 是
1: 啊？
0: 因为乾隆皇帝特别喜欢而得名，所以叫乾隆白凉菜啊。乾隆白菜呢是一道不用开火的凉拌菜，很简单，做起来也不难啊。以芝麻酱为主要的调味，口感酸甜。爽脆，麻香浓郁，但是呢，你说看来很简单，但是也是考验你调味的功夫，因为这是北京老北京的这个凉菜中的经典。那至于它有些什么样的食材，我可以跟各位介绍一下啊，它是用大白菜，但是呢，它是取大白菜里面的嫩心。大概呢，分量就是300克，可以做一盘了。那必须要用白菜心，记住，用最嫩的，挑最嫩的，那就是最甜的那个部分啊。那
1: 白菜心其实没有多少，就一点点啊。
0: 对呀，所以你就要去看呐。也许你一颗白菜取不到300克，你就要2颗白菜去取了，是吧？那食材其实是最关键的了。那这个必须要选择好的食材来做。那它的调料呢，有这个芝麻酱，芝麻酱呢拿三大勺，一勺大概也就是20克吧。那我们快3大勺，用芝麻香油调稀。

0: 芝麻酱用芝麻香油来调稀，这一
1: 嗯
0: 次
1: 嗯。
0: 你试试看啊。然后呢，白糖2大勺，跟这个芝麻香油调，给它调，加上了香醋2大勺，还有生抽1小勺，
1: 酱
0: 就
1: 油，
0: 要那么哎，就调个味道，盐少许，那芝麻香油也就要适量了。因为你芝麻香油来调芝麻酱用的，要调开它。那熟芝麻少许，那熟芝麻是到后来我变成成品菜的时候，然后我再撒上去的。所以这个就我们要备的这些食材，
1: 那个老师，对不起哦，我打断你一下，我问一下一个问题哦。你看我们这一道乾隆白菜呢，我们也用芝麻酱，我们是要用芝麻香油来调嘛，哈。可是我们前一道菜，我们的这个是麻酱凉面啊，我们那个麻酱凉面是用温水来调的，不用加芝麻香油哈。
0: 所以不一样，因为你用油了，芝麻油、芝麻香油它是油，
1: 哦，不一样，
0: 不
1: 所以
0: 是水。
1: 我们这一道菜
0: 哎，
1: 是要用芝麻香油来调，
0: 是
1: 知
0: 的，
1: 道
0: 是
1: 了，
0: 的，是的，你就调，要给它，还是要给它慢慢给它调开来。对，就是它用的这个调法不同，它的食材油跟水是不一样的，
1: 那它
0: 好
1: 也是
0: 吧？
1: 要分次调吗？
0: 也是分次来调。慢慢把它卸开
1: 每
0: 来，
1: 次倒一点点芝麻油，调一调，调一调。
0: 这个都是要有耐性的
1: OK，
0: 慢慢用芝麻油去给它调开来，好
1: 好
0: 吧？
1: 好，我们现在
0: 这
1: 先
0: 个
1: 来
0: 就
1: 看
0: 是这
1: 看
0: 样
1: 白菜怎么处理哈。
0: 对，处理白菜呢，就是把大白菜剥去外层老叶子，取里面最嫩的那个嫩心嘛。将白菜心呢，它叶片你给它掰下来，记住。全部是用手掰啊，切成小不规则的小块，不能用刀切，因为呢，我们手撕才能够让白菜的断面不规则嘛，这样子它就容易挂住那个酱汁，这个是关键啊。然后我们洗干净的这个白菜心呢，要沥干水分，之后我们最好是拿那个厨房纸巾啊，给它抹干，保持干燥。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步骤，使这个水分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酱汁的附着力，这个必须做，这不能偷懒这个动作，跟着呢，我们就是拿那个调制的麻酱汁，就芝麻酱放入碗中嘛，先加入少量的芝麻香油，顺一个方向搅拌调稀，再加入白糖、香醋、生抽。继续顺一个方向，再继续均匀的调。如果觉得还是蛮就干干的，我们再放一点芝麻油调到它呢也是浓头酸奶状了，能挂在白菜上面了就可以了。调酱的口诀是什么？先油后醋，记住了先油才加醋，然后顺着一个方向来搅拌。那你的浓稠度呢，要挂匀才行，要不然你那个味道进不去，到那个白菜就不好吃了。那你拌制的时候，将调好的那个麻酱汁倒入白菜中，用轻轻的翻拌均匀，让每片白菜都裹上了酱汁。动作一定要轻，不要让那个白菜出水，这个很关键。白菜一出水就不好吃，所以。要轻轻的动作要轻，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再给它装盘，放在那个盘子上。装盘后呢，我们就给它撒上少许的熟芝麻，而且必须记住一件事，就是说你撒完芝麻之后呢，现拌现吃，千万不能久放，因为这道凉拌菜是一拌好就端上桌吃了。绝对不能放太久，放太久它会出水的，所以大家记住。而且这个白菜心呢，外层的菜心的纤维很粗嘛，不甜不甜的，手撕不用刀，手撕断面粗糙，能够挂住那些酱汁。然后我们控干水分呢，白菜带水会导致那个酱汁变稀，挂不住嘛，所以呢，你调酱的这个。

0: 调度啊，不能太稀。太稀它挂不住的话，那你这个挂的这个酱汁就不能入味了嘛。所以必须要挂在这个菜上面，它不滴下来。酸甜呢要刚刚好的比例，糖和醋的比例呢大概就是1:1，可以根据你口味的微调，现拌现吃。拌好后10分钟，我刚才有讲了，就尽快的吃最好，千万不要等到它出水，出水就不好吃了。
1: 对，
0: 时间要控制好，控制。
1: 所以这个是吃生的生的白菜。
0: 是的，是的，是的，生的洗干净就可以吃。
1: 生的白菜
0: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一点都不难。
1: 我好像没有吃过生的白菜。
0: 你试试看吧。
1: 今天要
0: 洗干净。
1: 我好像还没有吃过生的白菜。
0: 擦干水分再来操作。记住，这个是不要让它白菜生水，一生水就不是那个味道。
1: 好。好的哇，我们已经介绍了两道凉菜了啊。我们谢谢小云老师。我们等一下呢，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啊。等一下，我们要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们等一下还要继续介绍另外两道夏季的凉菜。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呢这个夏季凉菜怎么做，怎么样来吃夏季凉菜啊。那刚才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有介绍两道夏季凉菜，分别是麻酱凉面跟乾隆白菜啊。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还有两道这个凉菜，要请我们的黄小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Hello， 老师，
1: 你好，梁慧。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介绍两道凉菜，这道凉菜呢是这个是第三道凉菜是什么样子的凉菜呢？
1: 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吃的，我想应该是很受欢迎的口水鸡。这是四川经典的凉菜。麻辣鲜香，鲜嫩又爽口。而且很开胃。
0: 是。
1: 对吧？我个人很喜欢吃这道凉菜。那口水鸡的做法呢，其实也是很简单的。我们可以买两只鸡腿啊回来，大概就是500克吧。然后就配上一个黄瓜，一条垫底用的。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鸡腿呢先给它煮一煮。那煮鸡腿的这个料呢，必须要有姜片，大概3到4片。葱段2段，料酒2汤匙，花椒大概就拿这样子的煮鸡的料材料呢，跟那个鸡腿一起下去煮。
0: 要煮多久啊？
1: 煮的时候呢，煮鸡的话呢，就鸡腿冷水下锅。加姜片、葱段，刚才我讲的这个料酒、花椒，用大火煮开后撇去浮沫。然后再转中小火，中小火煮多久呢？煮15到20分钟。之后就关火焖10分钟。这样子就可以保持这个鸡腿的嫩度。10分钟之后呢，我们把它捞出来，立刻放入冰水中浸泡，让它完全的冷却。一冷一热啊，一热一冷，它那个鸡腿就非常的这个爽滑啊，有弹性。
0: 是。
1: 沥干水分之后呢，就把它撕成丝。

0: 或者你把它切成条都行啊。
1: 嗯。
0: 那这就是把鸡腿这个做好了就备用。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做它的调料啊。
1: 嗯，调料，
0: 调料
1: 调料需要什么材料呢？
0: 有生抽3汤匙，
1: 嗯，
0: 陈醋2汤匙，白糖大概1.5茶匙，
1: 嗯，
0: 盐适量。那放鸡精或者味精，你放也可以，不会不放也没问题。花椒粉1茶匙，芝麻酱1汤匙，那可选了，
1: 嗯。
0: 增稠用的。那还有就是辣椒油3到4汤匙，香油1茶匙。蒜泥2汤匙，姜末1茶匙，花生碎适量，熟芝麻适量，香菜少许。哦，这个配料呢，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把整个口水鸡的那个味道啊，变得五花八门了，而且那味道就很出彩，非常好吃的。大家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啊。那调红油的酱汁呢？就把那个碗中加入生抽、陈醋、白糖、盐、鸡精、花椒粉，给它搅拌均匀之后呢，加入芝麻酱。芝麻酱就像我刚才前面有介绍的，先用少许的温水调开调匀嘛，然后再加入蒜泥、姜末，倒入辣椒油、香油，给它搅匀备用。
1: 所
0: 接着
1: 以，
0: 呢，
1: 所以这边的芝麻酱，这边要调芝麻酱，就不需要放芝麻油下去调了，用温水调就好。
0: 不用，就温水调，对对对，调开卸开来就好了。所以呢，你把那个鸡腿也处理好了，然后呢，就开始我们就可以摆盘了嘛。把那个黄瓜切薄片或者切丝都行啊，铺在盘底，把鸡肉码在黄瓜上面，淋上红油酱汁，确保每块鸡肉都要裹上丝才行。之后呢，我们再撒上花生碎呀。熟芝麻、香菜，这样子的话呢，你这盘口水鸡就做好了，很简单吧，对吧？但是你选这个鸡腿呢，我觉得呢，选鸡腿肉比选用鸡胸肉更嫩。那在江南地区，他们喜欢用三黄鸡，三黄鸡的口感也是最好的。那首先我们做鸡最记住的就是必须要冰镇。就是你煮后要泡冰水是关键，让它的皮脆肉嫩啊。那辣椒油呢，最好是自制的最好。自制辣椒油就是我们干辣椒段呢，加花椒，用热油焦香，就淋在鸡上也非常好吃。喜欢用更麻，可以加花椒油也行，或加小米辣，这都可以提前做好，鸡肉可提前煮好冷藏。吃之前，我们再来浇这个汁，就让它入味就行了。那加煮鸡的原汤2汤匙在酱汁中，这个味道可能会更醇厚，有一些鸡汤的味道啊。酱汁加少许的花生酱啊，或者芝麻酱，口感也是非常的浓郁。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啊，这个调味应该是蛮好吃的，因为。红色诱人嘛，又集麻辣鲜香嫩于一身，这是夏日餐桌上的，应该是抢手菜。我个人认为这个蛮
1: 对，
0: 好
1: 这
0: 吃
1: 个大家爱吃啊，而且口水鸡吃起来这样脆脆的哈，QQ 的啊，就是要泡冰水，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
0: 对，有它的窍门嘛啊，你那个有时候你不要说偷懒。这个动作你少做了一样，它出来的那个口感就不是那个味道了，所以还是要，照着
1: 要
0: 这个，
1: 泡多久冰水啊？
0: 泡大概泡个10分钟吧，5至10分钟，对，让它都已经就是全部都已经冰凉了，再给它拿起来，对，
1: 了解。所以全
0: 必须
1: 部
0: 要
1: 都
0: 给
1: 泡。
0: 它泡。
1: 那这个鸡，它是因为我们吃口水鸡嘛，是要切丝还是用丝的，还是怎么样？
0: 都可以，你给它切条也行。你喜欢吃比较有口感，你给它切宽一点、粗一点的条状也行。那有些人喜欢吃。

0: 鸡丝，你把它撕成一丝丝的也行，
1: 都
0: 看个
1: 行，
0: 人喜欢了，就没有，
1: 哦，
0: 对，就没有硬性规定说非要这样做，不可以，对。
1: 哇，这个口水鸡真的好吃诶，就是流口水了。诶，有些那个，有些像在台湾的有一些夜市哈，他们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卖那种就是这种口水鸡的，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一些这个。除了口水鸡之外啊，就是他们就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配菜，也是凉菜，然后就是会口水鸡啊，它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就是它会拌在一起。
0: 都可以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可加可减，对吧？你认为说，哎，我想，也许我还要加点我喜欢吃的别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然后有些人他觉得，哎，我还觉得我喜欢放点花生米上面，对吧？那你觉得花生他们喜欢吃的那种香口一点都可以，我觉得这个看你喜欢什么，你要加一点什么都不是问题。
1: 哇，这个做法上真的蛮简单的哦，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哦。好的，那有人可能会说，那这个食谱的部分呢，在要贴上我们的这个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的脸书上啊，找到《爱的生活家》，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预告啊，那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四道凉菜的食谱啊。好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最后一道凉菜了啊。那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哦，最后一道我要介绍这个是凉拌海蜇头，这是一道非常清爽开胃的经典的凉菜，做法也很简单，
1: 海蜇头
0: 先
1: 是
0: 切，
1: 什么啊？
0: 就是海蜇的，不是皮哦，皮是薄薄的，头是就是变成块状形的，海蜇的头啊，它呢，是，其实它处理起来，就是必须要有。浸泡的时间啊，关键是处理好这海蜇头的这个咸涩的味道，让它保持脆嫩的口感。所以我们去买的时候，跟人家说我要海蜇头，他们一般商家都知道海蜇头，他会给你海蜇头不一样的部位啊。那我很喜欢吃海蜇头，因为我觉得这个在夏天来讲，我觉得都要吃到好几回，就我特别喜欢吃。那这海蜇头主要的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海蜇头，我大概买300克吧，可以做一次啊。然后黄瓜一根，蒜末大概3、4瓣的蒜末，香菜少许，生抽2匙，香醋1匙，白糖1勺，香油1勺。辣椒油就看你愿不愿意吃辣的，你愿意喜欢吃辣，放点辣椒油也都可以啊，看个人了。至于你说这个海蜇头要怎么处理啊，它是蛮关键的，因为海蜇头通常它是很咸的，需要充分的浸泡，把那个盐分给去掉。我们要将把那个海蜇头放在那个清水中啊，浸泡4到6个小时。这中间我们还要换水，大概2到3次，这个必须做的，这个不能心急啊。
1: 那
0: 时间一定要
1: 想请问一下老师，请问老师，我们要去哪里买海蜇头啊？
0: 我觉得应该，我觉得你去到那种专门卖那种海产品的啊，你问问看吧，应该是都有的。到夏天这个食材应该也不是很难买得到的啊。然后你。就像我说的，把它泡好之后呢，给它切成细丝或者是薄片都行，用80度水温啊，热水啊，给它汆烫3到5秒钟，下去之后3到5秒钟它就把它立刻捞出来了，不能在这里热水里面久泡，一久泡它会缩水缩了，你懂吗？跟着接着就放冰水。或冷水再泡，这样口感就会更脆。所以呢，我们在沸水的时间，记住绝对是3、5秒钟就赶快拿起来，不能放久，放久它就会变掉了，它整个那个海蜇头就缩了啊，那就不是。

0: 要吃的那个口感了。
1: 嗯，
0: 那准备的配菜呢，就是黄瓜切丝或拍碎切段都行，大蒜切末，香菜切段，

0: 油适量，我是不放辣椒油的，
1: 嗯，
0: 但有些人觉得放辣椒油比较有味道，他愿意放，
1: 嗯，
0: 然后搅拌均匀，可根据口味，你也可以加点鸡精或盐，但是我是不会放盐，因为我觉得海蜇头它本身就有咸味，
1: 嗯，
0: 啊，我们放点生抽，那个味道也够了，所以我就不会放盐，
1: 嗯。
0: 那摆盘就是将海蜇头、黄瓜、蒜末、香菜放在大碗中，倒入酱汁，轻轻的拌匀。因为海蜇你也不能太用力去抓拌它，
1: 嗯，
0: 它是蛮娇气的啊。那摆盘后呢，可根据喜好尝尝，白芝麻或花生碎都行。有些人他就不放花生碎，也不放白芝麻，
1: 嗯，
0: 因为他喜欢香菜，
1: 嗯，
0: 是吧？加很多香菜在上面也可以。那。至于你这个海蜇头浸泡的时间，我是觉得必须要真的泡够时间。
1: 嗯，因为要泡好几个小时哦。
0: 要
1: 看一下味道，因为你
0: 有咸味，你就还要再泡。
1: 要泡4到6个小时啊，要泡这么久，
0: 对
1: 不对？
0: 一定要。
1: 而且还要换水，换水换到换水换2-3次嘛，等于说我们泡1-2个小时就要换一次水了。
0: 对对对，必须的。你早上起来，你就可以。比如晚上吃这道菜，我早上就开始就来处理，我觉得也不是太难，
1: 这样才不会太咸呢、啊。嗯，
0: 不咸，不能咸，咸就不好吃了，咸就不是它了，不是你想要吃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它拌好之后要尽快吃，
1: 嗯，
0: 它不能放久，一放久它又会出水，会变软，就不好吃，不脆了。
1: 嗯，
0: 所以呢，口味的变化我们也可以加点芥末油啊，对吧？变成芥末味道
1: 嗯。嗯嗯嗯。
0: 或加点麻椒油或者是麻辣味的，都可以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做好口感真的是爽脆弹牙。
1: 嗯
0: 啊，酸辣又开胃，这个夏天吃啊，我觉得就是人间极品。
1: 嗯，
0: 我非常喜欢吃。
1: 嗯，
0: 不是说我要配饭吃，我没有。
1: 嗯，
0: 我就是夏天的时候第一道这个海蜇皮对我来讲，那就是我的最爱。
1: 嗯嗯，
0: 大家不妨可以参考一下。
1: 嗯，
0: 非常好吃。
1: 嗯，可以试试看哈，凉拌海蜇头。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哦，我们的黄小元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道凉菜，这4道凉菜哦，分别是麻酱凉面、乾隆白菜，还有口水鸡，以及我们的凉拌。海蜇头啊，那如果听众朋友对于这4道凉菜想要知道这个做法啊，你也可以呢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NEEDS 的官方网站啊，以及这个 NEEDS Radio 的脸书，那找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啊，今天的节目预告啊，然后呢就也可以呢查到这个我们的食谱的内容啊。我们非常谢谢黄小元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0: 我觉得夏天呢，凉菜呢，其实很多种做法
1: 不
0: 一样哈，就是我们可以多方的尝试，因为我觉得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开个火来炒个菜，我夏天这样子吃才就觉得有味道，其实凉菜也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选择跟变化，大家不妨去琢磨一下，因为我们餐桌上要有些不同的东西吃的，我们觉得有幸福感，这才是达到我们吃的一种享受，所以大家还是琢磨一下吃什么最好，而且夏天吃的话让我们的食欲能够增进啊，都是不妨花点心思吧，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一家大小坐围在一起吃饭，那就是一种幸福跟快乐。
1: 是的，是的，确实是如此啊！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黄小元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然后要祝福你幸福快乐。那我们就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记。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记。
0: 有葱的吗？葱三哥。
1: 这是黏的，
0: 黏的，
1: 用黏的，用黏的，用黏的，
0: 黏狗的，
1: 黏狗的。
0: 但是客家人的大部分都是用唱的，用喊的。
1: 哦，真的？
0: 对啊，
1: 用喊的，怪怪的。
0: 他们都是用那个肺活量叫出来的。
1: 真的吗？
0: 对，因为要唱到对面，不是要到对面那个山头等到天到，
1: 对呀、
0: 所以他们会用一种声音发出来，那个声音可以
1: 丹田呢、
0: 对，用丹田叫出来，然后对面的山头的人就听得到从这边唱过去的这样，
1: 然后对面
0: 他们本来是这样子在，
1: 所以难怪会有唱山歌比赛、然后就开始成双
0: 山歌对冲，山歌对唱，
1: 所以是不是凑成了很多良缘？
0: 这个我就不知道，山歌对唱，
1: 因为要旗鼓相当才有办法对唱啊。
0: 我上次去那个张家界玩啊，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呀，他们叫白族还是什么，有山歌对唱。然后他就说坐船过去的时候，那个船里面啊就有一个阿哥或者是阿妹，然后他说那个阿哥啊就在那里面，他说我们要唱两句，就他才会出来。
1: 我去桂林广西也是一样，
0: 对，他们就叫我唱，因为我们那个朋友就说叫他，结果我说要唱什么，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会不会是会唱那个什么哥哥你什么哥哥你什么座，好像是船前走的这样子的那个，结果我就给他唱两句，阿哥真的就出来了。对，
1: 他在两岸旁边那里，
0: 他在两岸旁边的船屋里面。
1: 对对对，
0: 他说你要叫他才会出来，如果你不叫他就不会出来。
1: 还好你老公在旁边。
0: 对啊，没有啦，就是这样远远的，就蛮好玩的啦，
1: 对、
0: 就是一个互动啦，节目嘛，对。
1: 我们也是。
0: 所以其实各个族裔都有这种对唱的这种，
1: 所以
0: 这种节庆
1: 唱歌，你知道
0: 节目啊、
1: 唱歌是人类的本能嘛，就像说你很开心的时候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0: 对，有人就会开心的时候就唱起歌来，
1: 唱起歌来。所以《诗经》里面，所以采歌谣，孔子他不是在整理文化的时候吗？孔子都是采这些歌谣，各个地方的歌谣，他就会去把它采集起来，以后就变成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元素。所以从《诗经》，所以孔子说他所有的这些哲理道理其实他不是自己想出来，他就我转述传述，所以这种歌词歌谣就是人民生命里面的声音，对啊。所以我就说啊，真的我们实在是有这样的文化的传承，对不对？现代人可能也不太会去注意这些文化到底有什么养分，
0: 对啊，会一直我觉得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歌唱或者什么的文化都会一直变，
1: 对、
0: 就会一直演进，
1: 对对对，
0: 然后久了以后就不同，对
1: 对，随着年龄了，
0: 对
1: 对，而且年轻人唱的又不一样，
0: 对啊，
1: 对。但是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可能有很多东西都不一样，问题是你有没有从那里面找到那些真正的核心的这种跟生命有关的价值，还有他到底要教你什么。所以有的人就会从很多这种旧文化里面啊，就看过就过了。昨天看到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在大陆有一个叫什么小松的，这个叫什么，反正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文化人。这个人我当时十几年前，他之所以在我印象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哈，就是他是很喜欢这种文化、读书的文化这样，
0: 是，
1: 所以他在北京哦，他就把一个旧的房子全部呢，变成一个书房、书屋
0: 哦，
1: 就里面，然后他常会在里面有讲读书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我昨天看到那个视频，他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去探索文化精髓的人啊，他就说。 就是像我们去庙里面，为什么以前那个庙、啊嗯、就是他走他就跟一个朋友，一个韩国的朋友，他也是一个文化非常讲究的、
0: 嗯嗯那个、
1: 你有看到我传给你看吗？
0: 对
1: 对,、哦、对，你是不是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常常错过的、欸、
0: 对，
1: 为什么那个庙的路，
0: 为什么庙的路都是不平的，
1: 对，而且有时候还会积水啊，然后有时候石头还要，我现在常常在爬山、嗯、
0: 他说他并不是因为老旧，他是故意做成这样，
1: 他就
0: 希望你慢下
1: 来，他不想要给你开辟成一个康
0: 庄，
1: 对，我很不喜欢说，
0: 因为他觉得你快速走过你就不会沉思，不会有想法，
1: 没错，
0: 你要慢慢的走，然后地上有坑洞有挖，
1: 对，
0: 有高有低的时候你才会慢下来，
1: 你就会
0: 你才会慢下来沉思或者是观察，这样
1: 对对对，你又不会那么莽撞，
0: 对，然后门为什么做那么低呢，就是让你低头了，
1: 对，
0: 嗯，
1: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
0: 对，
1: 这个也是要会很认真去思考这个、
0: 嗯、
1: 这个，譬如说所有的建筑都有它的道理。
0: 对，
1: 因为我就相较比较一下，你看你去欧洲，
0: 嗯，
1: 欧洲的是就是这什么叫欧洲的圣殿啊？为什么？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他们门是非常的高？
0: 是做的很高
1: 的，对不对？高到让你只能够仰望。
0: 对，
1: 但是在这个东方的建筑，你看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哦，那也
0: 对他们那个什么教堂或什么做很高，但他们都会很多彩绘在屋顶，有没有？
1: 嗯，
0: 那你得仰头看的，它屋顶上是什么东西在那？可能有画、啊，或者是彩绘玻璃啊，或者什么，有很多让你想要看清楚的东西。
1: 你知道那个我去的就是。在意大利那个圣彼得教堂，
0: 嗯嗯，
1: 那是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那个穹苍嘛，
0: 嗯嗯，
1: 哦，画画在天花板上，
0: 是，
1: 然后里面有那个，就像你讲彩绘玻璃，嗯，
0: 对，
1: 我有一天我终于也想通了，
0: 嗯，
1: 明白为什么那个彩绘玻璃，
0: 嗯嗯，
1: 它就是要看到外，让外面的光进来，嗯，
0: 对，
1: 透过这个彩绘玻璃，它整个光的颜色变化就非常非常的华丽，
0: 嗯嗯，
1: 非常漂亮，
0: 对，
1: 然后呢通常就是你头会仰望穹苍，其实基本上就是人想要跟天有一个关系，
0: 嗯，有个连结，
1: 对，
0: 嗯，
1: 要想要跟神有一个连结，所以以前哥德式的建筑，
0: 嗯，
1: 它一定是尖塔，
0: 嗯，对，
1: 就想要能不能够赶快跟神，人就想要跟神能够，嗯，好像说
0: 有接触，
1: 哦，有接触，然后让可以碰到或者看到，这样
0: 是，
1: 所以东方西方在这个传达这个生命的理念，
0: 嗯嗯，
1: 其实是就像你想想看说那个寺庙它就是要让你看到你的本心，
0: 是，
1: 那西方它就想要追求跟神有，就是如果你今天只想要得到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这是很关键的嘛，
0: 嗯，是，
1: 对不对？你会想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
0: 嗯，
1: 阿兰记，
0: 我不敢
1: 临时一问。
0: 对对对，我不敢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人家都一直求神说啊怎么样怎么样，
1: 给我福利平安啊，
0: 我都很少去求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拥有已经很多，我觉得我不应该要求太多。
1: 嗯，
0: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平安就好，然后不敢再要求别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也不是那么，嗯，怎么讲，这么真的值得人家给你太多，我觉得我们已经拥有很多了这样子，
1: 对啊，
0: 对，有些人会啊要求，我看有些人都一直譬如说要求财富啊或什么的，
1: 对，健康平安啊，
0: 嗯，
1: 哈，
0: 对，哎，当然我通常他们都要求健康平安，
1: 对，我们都希望说哦，神啊你保佑我健康平安，保佑全家大小，
0: 嗯，家里人都健康，
1: 对对，所有一般平凡的人就是就会求这个嘛，
0: 对，
1: 但我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成为基督徒，而且因为基督徒很多也都是像这样，
0: 嗯，
1: 跟所有佛教徒跟什么徒都一样，
0: 是，
1: 都是想要求福利平安，
0: 是，
1: 啊，就是说赚多少钱啦，啊，好啊，身体健康，保庇，
0: 嗯，
1: 大家平安这样子嘛，
0: 嗯，
1: 这些都是外在的需要，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但是平安这件事不是只有说安全，
0: 对，
1: 平安是你里面是
0: 内在，
1: 内在是很强的，
0: 嗯嗯，
1: 环、
0: 嗯、
1: 境即使有大风大浪，嗯、你也不会害怕，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后来慢慢读了，慢慢接受这个，像你说，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就有很多人会带领你，让你去认识、
0: 嗯、
1: 你想要从神身上得什么，
0: 嗯嗯、对，
1: 其实神根本就知道你这个身体哪一个不是我造的。
0: 他根本就知道你需要什么，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你有几根头发他都算得出来、
0: 嗯、
1: 这是圣经上讲的、
0: 嗯、
1: 所以呢神最要的最想要的就是不是你来求我给你什么、
0: 嗯、
1: 他最想要的就是你把心打开、
0: 嗯、
1: 让我进到你里面、
0: 嗯
1: 欸、里面有神、
0: 嗯、
1: 比起你去外面求神你觉得哪一个最根本、
0: 嗯、
1: 最关键
0: 对，应该是内心有神嘛。
1: 对
0: 对，
1: 你要是里面有神，就真的是有神，全部都为你
0: 对啊
1: 安排啦、啊，对不对？
0: 嗯，
1: 这里面所得到的平安才叫做真平安呐、啊。
0: 嗯，
1: 有神就会平安，
0: 对，
1: 有神你就会快乐。
0: 对，
1: 你知道你不知不觉你就会觉得哇，有神你就觉得好想好满足，好想笑，嗯、
0: 是
1: 对不对？我有时候也想一想，哦，我真的感谢神，你怎么那么爱我？
0: 嗯，
1: 就像你说，你根本不想要求什么，嗯、你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有了。
0: 嗯，
1: 你也
0: 不是说不想要，是我觉得不应该要一直要求很多这样子。
1: 你拍谁是吧？
0: 对，我拍谁啊？
1: 所以你如果神在里面，他就会告诉你、嗯，你就是满足了。
0: 对。
1: 就是满足啦，
0: 对，
1: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会讲说福杯满溢、嗯、
0: 对
1: 对，我们
0: 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已经是很幸运的人，
1: 对，真的
0: 就是通常碰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1: 就真的是感谢，
0: 对，你想要什么它自然就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很 OK 的，
1: 没错、
0: 嗯、
1: 所以大部分基督徒、啊、你都、嗯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是在求神给什么，
0: 嗯嗯，
1: 都是在感谢赞美中。
0: 对，没错，
1: 嗯，
0: 大部分都是
1: 感谢赞美。哇、嗯，你所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嗯、是是
1: 哦，所有的祝福，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是最美的祝福。
0: 嗯嗯是，
1: 即使是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啦，或者什么样你意想不到的啦，
0: 嗯嗯
1: 好或不好的啦，他都觉得主啊，你在里面做平安，
0: 嗯
1: 哦、都有你凡事，他就说凡事都有你的美意，
0: 是没错
1: 哦、
0: 嗯，
1: 所以有神多好啊，
0: 对啊，一切就很美好了，
1: 对啊，对对所以哇、嗯，
0: 就感谢神
1: 啊，对啊，真的感谢赞美，
0: 嗯，好，今天没时间多了。
1: 感谢台家的树堂，
0: 台家的树堂，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Meet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Meet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了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Meet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语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很多美好的音乐，以及在这个音乐之后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内容。其实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我身为一个这个在这个动漫的世界里面成长的男孩哦，这个不管是动画或者漫画，欧美的或者是东洋的也好，都给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丰富我们很多的成长的过程。其实在我相信很少没有一个正常男孩子很少没有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接触过任何一个动画或者是漫画的作品哦。但是看了这么多作品，到底对我们留下什么呢？到底这些作品只是爸爸妈妈说啊，你不要沉迷于这个作品，你不要沉迷于这个卡通，不要沉迷于漫画，还是他在这里面其实可以实时带给我们一些东西？其实我一直都相信应该是后者，只是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年纪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并没有想那么清楚，或者是这个里面剧情很精彩，而让我们忽略了一些在剧情背后的一些值得我们去了解认识的东西。不过今天呢很开心，我邀请到了我一个好朋友，他呢其实跟我一样是从小在这个堆里面长大的，所以这些东西对他而言也是他成长当中的很重要的要素。当然呢听他分享的作品呢，可能就可以猜到他的年龄是属于哪个 range 哦。上次跟人家讲那个，你以前有看过什么吗？还有人跟我讲什么凡尔赛玫瑰，还有什么千面女郎的那种，或者是什么小天使之类的，那个就让我不想跟他聊这个话题。好，今天呢跟我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的是我的好朋友少龙。嗨，少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龙。
0: Hello。听说你从小也是混动漫长大是吗？
1: 哦，对，
0: 也是哈，
1: 对，从小就喜欢，
0: 从小就是被爸

0: 他妈妈说你不要再继续 blah blah blah。
1: 哦，爸爸妈妈以前都不让我看蜡笔小新。
0: 但是就是后来长大了就没有关系了，就是他也管不上了。
1: 对啊，看蜡笔小新有什么错？
0: 有道理。
1: 对啊，对、
0: 嗯、不过你大概从什么时候接触这个第一个你印象中第一个的有知的这个作品、嗯、这种动漫、
1: 哦、动漫吗？
0: 对，你第一个有知的作品是什么？
1: 我第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一个中午接近晚上的时刻，我跟着我爸爸坐在沙发上的客厅，
0: 然后
1: 我们就看到了非常热血的那个热血的节目啊，就打了篮球，
0: 打了篮球、啊。所以真你是真的，你第一个最有印象的动画作品就是
1: 对。就是打了篮球，
0: 打了篮球，
1: 哇，真的是哇，每个三分球、两分球，哇，还灌篮，
0: 对，还灌篮。
1: 那个
0: 那时候觉得奇怪，那灌篮好容易哦，那个篮筐只要垫脚就灌到了，
1: 那垫脚灌到，好像不需要太高，
0: 什么怪物啊，真是
1: 太可怕了。
0: 不过这个也应该激起了你自己会想打篮球的这个。
1: 对，就在那个时候，我因为那时候我接触到了这个卡通节目以及动漫这个节目，我就非常喜欢打篮球。
0: 那就非常简单了。
1: 对，因为我就幻想着，我应该也可以办到那个、在那个节目里面那个主角那个姿势，
0: 那个姿势，
1: 对，那个姿势，哇，那个三分球啊！
0: 好了，我们这个要来跟大家分享这几个作品哦。今天我们要透过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这几个作品。之前，我们先来听听看到底少龙提到的这个作品是什么呢？听到这一首曲子你就认得的哈，就是知道你自己的年龄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了。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0: 哇哇，很令人怀念的一首歌曲，
1: 热血沸腾，热
0: 血沸腾。好，跟大家聊一聊，这是什么作品呢？
1: 哦，这是那个一个卡通动漫叫《灌篮高手》。
0: 灌篮高手，
1: 对，他是一个日本漫画家井上雄彦，
0: 对，
1: 是一个以高中篮球为主题的漫画作品。
0: 对对
1: 对，他出自于1990年至1996年。然后在
0: 连载嘛，
1: 对连载，对对，集英社这个周刊，
0: 就是 Jump，
1: 对对对，对，
0: 哇，我觉得大概很少人不知道这个作品哈，我觉得这个作品可以，应该可以说是在真的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的过程。我之前还有看到，就是有人再把它又翻出来，然后再看，不管是看动画也好，或者是看漫画，漫画其实都还是有人在看的。就是你大概去任何一家在，就算在台湾的任何一家的，就是漫画的那个漫画店，你大概跟他讲说我想看《灌篮高手》，他绝对不会拿不出来的。
1: 哇，这简直就是，对啊，陪伴着我的一生的传奇漫画。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漫画很有趣欸，因为其实你说你要拿一个，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日本的这些动画的这些题材都蛮有趣的哦，因为其实你要在动画上面把这个整个打篮球的过程把它画出来，其实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我老实说，
1: 对他能竟然画出那种感觉身历其境的那种，我感觉他自己对篮球也是蛮有热情的。
0: 对对对，我常常也是这样想，我就常常想说这些漫画家他在画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一定对这个东西有一些特别的热情，或者是他以前小时候曾经搞不好他就、
1: 哎、
0: 搞不好他就樱木花道就是他自己之类的、
1: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0: 这里面很特别，就是他就是主要一开始就是讲说樱木花道是一个就是不会打篮球的人嘛、嗯、后来他就进去莫名其妙进去篮球队，
1: 对对 对，
0: 对，跟里面的都，
1: 而且还当上主角，
0: 对对，就当上主角。他当时候是为了要追女生，然后去打篮球，
1: 哎、
0: 但是谁知道？
1: 谁知道呢？
0: 一打下去就
1: 遇到他哥哥
0: 对对。对，因为这个他爱慕的对象的哥哥就是这个篮球队的队长，赤木刚宪，
1: 没有错。
0: 好，哎，这个作品跟我们聊一聊，你觉得在里面让你觉得很印象深刻的是什么？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作品？
1: 哦，这里面让我印象深刻的。绝对不是那个篮球队队长，
0: 哦，不是赤木刚宪，是樱木花道，
1: 是樱木花道，没有没有没有，
0: 也不是流川枫，
1: 也
0: 不是流川枫，
1: 也不是流川枫，对，其实这样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是，这部漫画里面有个人叫三井。
0: 三井，
1: 对，
0: 三井寿，
1: 三井寿，他全名叫三井寿。
0: 哎，这个角色基本上是个配角，不，虽然他是在这个主角的这个篮球队里面，他是得分后卫的角色嘛？
1: 对对，算是一个三分射手。
0: 三分射手，哎，但他不是很主流的角色，为什么你特别？
1: 因为他身上的一个他自己的故事，让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我相信每个人看过《灌篮高手》的人，一定都对他非常印象深刻。
0: OK， 怎么说呢？跟我们聊一聊。
1: 那就是他曾经是篮球的 MVP， 可是他中途却放弃了篮球。
0: 哦，放弃篮球，
1: 对，然后加入了黑社会。
0: 哦，当小混混、就是，
1: 当小混混去了。嗯、哼哼，那其中加入黑社会的原因，那我们可能就是就是遇上一些挫折，嗯、然后暂时的对篮球追求的渴望了。可是他还发现他自己喜欢着篮球。
0: 嗯哼哼，
1: 对，然后就借着这一份热情呢，他又再度回归了篮坛。
0: 篮球
1: 的这运动赛事上，对。
0: 但是回归篮球，那他还继续当小混混吗？
1: 那当然就不会了，
0: 就没有继续当小混混。
1: 反而那些小混混还反过来支持他。
0: 哦、OK， 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设定哈，因为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其实那个也不能说黑社会，就是。他就是一些，就是搞一些小流氓这样子，小屁孩，
1: 小屁孩，
0: 对，小屁孩，然后就是喜欢去干一些小坏事。

0: 这样子。對對對對，然后但是他就是有一些人就会集结起来嘛，感觉一个小小的小帮派这样子，或者是也当然也有一些人就已经混过帮派里面当混混，当然都不是很核心的角色，因为毕竟还在念书嘛，
1: 啊、
0: 你只不过是一个
1: 高
0: 中生，高中生到底能搞什么？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就误入歧途，他长大的时候就后来他就或坏事越做，
1: 就回不来了，
0: 就回不来，
1: 他不回来没办法，自己走太深了，可能发现了也晚了，
0: 对，就晚了。但是这个三井的这个故事，其实是在整个的作品里面的很前面的一小段，那他的篇幅基本也不长，但是确实对我来也是非常印象深刻，因为那个过程让他从那个好像有误入歧途的这个里面可以回来的，没想到竟然是他对一个事物最起初的这个热爱。
1: 对，
0: 所以这个很特别。你是说我喜欢一个东西，就像说我这个人我喜欢我喜欢运动，或者是我这个人我喜欢阅读，或者是我喜欢听音乐，他可以竟然让我曾经的这个偏失的行为有一个可以导正回来的契机。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是他遇到他以前的教练嘛，
1: 对
0: 不对？
1: 他遇到
0: 他
1: 教练，
0: 就是他遇到教练，教练给他一个另外的一个支持，然后也鼓励他能够回来，而他真的就回到这个队伍里面，然后重新开始了他的人生。所以这个能够，所以常常我们在说一个人呢，他不忘初心，就是你不要在你即或你今天在社会上面有其他的环境，你有了不同的工作，你有了不同的朋友，但是这个很多在你小时候感动你的事物，不要轻易的去放弃，因为他可能就在你的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他介入你的人生，就让你重新有了另外一个发展，而这个发展是好的发展，
1: 没有错，没有错。
0: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一些动漫作品里面，它好像当然这个剧情很吸引我们，不管是这个角色设定也好，或者是这个里面紧张的这个刺激的情节，或者是它里面有一些很热血的东西，当然每一次我们都记得的那个主题曲，对不对？就像我们前面刚刚听到的，都给我们很多的美好的回忆，但是这些东西不要只是让它滑过去，其实我们再回头来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在我们人跟人之间所发生的一些美好的事物隐藏在这些情节的细节里面。这个是今天少龙给我们的第一首，
1: 对，
0: 第一首，
1: 后面还很多，
0: 后面还很多哈。我们今天可以花一点时间回味。我想我们也好一阵子没有跟大家一起在节目里面来分享一些动漫作品的，不管是它主题曲也好，或者是它的剧情也好。今天很感谢少龙带给我们一些美好的回忆。来，我们来再听下一首，下一个是什么呢？
1: 下一首，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动漫的卡通，我相信只要一放出来，
0: 大家都会知道，是不是？
1: 大家就会有共鸣了。
0: 对，但这如果听到的，就是很熟悉的，就请注意你自己已经走到什么一个年纪了。其实这个之前那个连载的时候你已经出生了吧？
1: 您说哪一个？
0: 我说《灌篮高手》。
1: 哦，《灌篮高手》
0: 连载的时候。
1: 应该出生了，
0: 应该出生了，
1: 应该出生了，
0: 应该出生了。好好，
1: 应该刚出生没多久。
0: 好嘞，来，我们来听听看下一个作品，你可能会猜到到底是什么呢？
1: 好，准备。

0: 哇，这音乐也太热血了啊、
1: 哦！哇，真的跟灌篮高手有得比。
0: OK， 好，这是什么作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哦，这是也是日本的动漫嘛，然后是它也是大家都应该都蛮清楚的，对，叫《火影忍者》。
0: 火影忍者，
1: 火影忍者，火影忍者。对，然后它的漫画自1999年开始，在日本的集英社下的少年漫画杂志上连载，
0: 就 Jump，
1: 他那时候还是漫画，
0: 嗯哼，
1: 他还没有制作成，
0: 还没有动画，
1: 还没有动画，
0: 后来才把它做成动画。
1: 对，后来是由日本的动画工作室，这个叫 Studio Pierrot，
0: 嗯哼，
1: 的根据漫画所、嗯、原作改编而成的，然后变成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视的一些作品。
0: 他已经完结了嘛？对，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火影忍者已经完结了，
1: 火影忍者是完结
0: 了，火影忍者已经完结。其实我记得他当时候哇，也真正是好红哦。那个时候我还在念书的，
1: 还在念书的时候
0: ，还念书的时候，对对对，当时候可以说是真的是席卷了很多很多少男少女的心，而且我真的意外的发现，其实很多女生竟然喜欢看呢。
1: 哦，对啊，
0: 真的，我原本以为这只是很男生的东西，忍者狗，这是从头来就只有男生会想要当男忍者，哎，没想到很多的女生也是真的很着迷耶。
1: 对啊，而且那有一个应该在那个学校应该会有一种倾向，就上体育课的时候，大家特别喜欢，
0: 对对对，然后喜欢念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喊什么招式的名称嘛，对不对？
1: 他的特别喜欢的是什么？他跑步的时候会把手往后摆，
0: 对，跑步时候，然后还有跟我上篮的时候跟我说喊螺旋丸，我就想把他扒下去，螺你个头啊，螺旋丸，螺什么
1: 喊一下感觉就会进，
0: 对啊，好像喊螺旋丸就会进去之类的。就有点好笑了，
1: 对啊，青春的回忆，
0: 青春的回忆。不过这个我倒是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那之前有一个消息讲说，2006年的时候，漩涡鸣人，也就是这个作品的一个主角，竟然入选了美国新闻周刊日本版当中全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个日本人。哎，我不知道这是到底是一个枯手还是什么哈，但是确实他的可能他的

0: 故事确实感动了一些人，对不
1: 对？应该可能美国人喜欢这种的。
0: 对，因为他有一点励志性嘛，对不对？名人的成长的历程，因为其实这个名人成长历程，也就是这整个火影忍者在讲的，就是他的成长历程。
1: 对，他从小其实有知道多少了解的话，知道漩涡鸣人从小就是被排挤，
0: 被排挤就是被霸凌的一个孩子。
1: 对啊，他身上就是有那个九尾，然后俗称的卡通里面叫九尾的一个妖怪住在他身体里面，然后就因为是个妖怪嘛，然后就受到大家的歧视。其实在生活中我们缩小到校园或是一个团体之中，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同侪之间的排挤。
0: 对，这我想从小到大大概很少没有班上有没就是没有被排挤的人出现，
1: 对，
0: 只是被排挤的人多跟少，有一些时候被排挤的人就会自成就自己形成
1: 什么排挤联盟，
0: 排挤被排挤联盟，
1: 被排是他们排挤别人，
0: 我排挤了全班，
1: 我排挤了全班，
0: 不是全班排挤我，
1: 对，
0: 就是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其实有的时候长大的时候就觉得说，以前这个那种被霸凌的同学有点可怜，所以难怪有一些人会觉得被留下阴影。就那个过程，尤其孩子还在成长的时候，被那样子对待，其实是很蛮伤的。
1: 对，那其实对他自己的身心都会受到一些受创了。然后可能当下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出来，可能之后时间累积下来，他自己心里长大了。心里会想了，那之后后果可能就慢慢显现出来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火影的这个漫画的设定，一开始他的设定这个主角就是让很多跟他差不多年纪的人心有戚戚焉，就是我可能曾经被排挤，或者我曾经认识一些被排挤的一些人。
1: 对，我觉得因为小孩，应该不是说小孩，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啊，不同的喜好啊，不同的态度，那些东西虽然可能某些个性是大家所普遍接受的，但被排挤的却是因为少部分，
0: 对，
1: 被大家所视为异类，就像动漫里面看到的漩涡鸣人一样，他只是用一个九尾的形式，然后来
0: 把它比较夸张，
1: 夸张化，
0: 对, 对，把它夸张化，但是基本上很多人在他的成长历程当中都有类似的经验，或者是他有认识的人有类似的经验。
1: 对啊，可能我和另外一个都可能被排挤过。
0: 对对对对，有没有排挤过？
1: 只是我们不知道，
0: 只是我排挤了全班
1: ，
0: 不是全班排挤我。
1: 没有错，这种态度特别好。
0: 对，不过我觉得名人的这个故事特别的励志，因为我其实看到他的后来的发展，就是当他让他。就是很热血的，最后就是变成了一个 hero 的角色嘛，就是一个拯救这个村子里面的一个角色。不过我其实觉得这个漫画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让这个曾经被排挤的人能够发挥他的特长，发挥他的角色。这个可能很优秀的人，不见得未来他一定会成为帮助社会的人，他可能造成社会上面的问题。
1: 对，
0: 但是那个看起来不优秀、很平凡的人，他可能最后可以变成一个造福社会的一个角色。对，其实所谓的造福社会，也不是真的说你一定要去当像当蜘蛛人打坏人什么之类，其实就是你可以默默的在社会的角落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益的事情。所以人家都说，我们小时候有时候爸爸妈妈就告诉我们要当一个什么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之类的，然后这样子的角色就是你得要是对社会有贡献，你得要对这个社会是正面的帮助，而不是让这个社会变坏。但是其实只要能够认清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一个个体，就像我们 有在我们的信仰结构里面常说，在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非常独特的宝贝嘛，因为他都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特长，只要你能够发挥你的所长，为这个社会，为你身边的人造福，其实你就是那些人的英雄嘛。
1: 对，没有错。他之后也顺利的当上火影嘛，那他自身经历过了，他也没有说因为他得到这个权力或是之后他就使坏，或是有对负面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嘛，对，所以他对大家来说算是一个榜样。
0: 对，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动漫的时候，它当然它这里面有一些夸张化的东西，包括它就是念一些招式的名字，或者跑步的时候摆后面，但是这些都是我觉得这。

0: 这都是一些让这个漫画有趣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漫画里面确实有很多的东西是甚至是对于还在成长的这些孩子来讲是很受用的，只要我们能够用心把这个东西把它拿出来告诉他说这个东西对你是有帮助的，其实 就算几乎只是看一个漫画从里面都可以有一些获得。好，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要把握时间，我们来多分享几个你所怀念的，好，我也很怀念的动漫的作品，而且以及他们很好听的主题曲，
1: 哎，
0: 对不对？好，来，我们再来下面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作品。
1: 好，
0: 好，是什么呢？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所热爱的这些热血的漫画，热血的动画，热血的漫画，以及它非常好听的歌曲。今天呢，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邵龙。嗨，邵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龙。
0: 好，这个我们呢，透过这些主题曲哦，先唤醒一下大家的记忆哈。哎，我真的觉得这个歌曲一出来，实在太有魔力了哈。你就是那个画面就一幅一幅的在你的脑海当中，
1: 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挥之不去。所以一个动画作品少了它的这个片头片尾曲，实在是就失色很多，
1: 杀伤力太大，
0: 但杀伤力太大了，一定要有。好，这个是什么作品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这首是这个作品是猎人，它的名字就叫猎人。
0: 猎人好，
1: 然后是由日本画家富坚义博所编绘的日本漫画作品，在周刊少年
0: Jump
1: 1998年。开始连载到至今，
0: 所以现在这个还没有完，还没有完。
1: 对，你要问看看
0: 这个，我只能说这个我们这个富坚先生实在是太强了，这个堪称我们日本漫画界修刊王，
1: 修刊王，
0: 各式各样
1: 他是做更有意义的事。
0: 他之前还有说他休刊是因为腰痛，
1: 腰痛是不是？
0: 这是什么理由啊？不，当然，富坚先生，我想很多热爱，尤其热爱这个少年漫画的人，就应该都很熟悉他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是已经完结的，就是《悠悠白书》。
1: 哎，
0: 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他也陪伴了很多人的这个成长的过程。
1: 对，好，
0: 很多电动里面都有，大概很少没有玩过《悠悠白书》的电动。
1: 好，另外一个，
0: 对，不管是打哪一个部分，
1: 对，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好，这富坚先生其实对于这个少年这个热血的漫画哦，其实是很有一套。他自己真的是，我得承认，他真的蛮有一套。
1: 对，他这时候也会休刊，也可能是要顾及品质。
0: 哦，对，顾及品质，
1: 对，
0: 哇，你实在是太支持他，
1: 品质很重要，
0: 品质
1: 绝对是求质不求量的。
0: 对，没错。不过这个猎人的这个作品，他基本上他在讲的东西是什么？大概是什么？
1: 哦，他的剧情描述可以说是一个小男孩，就要寻找他的父亲。
0: OK，
1: 他父亲是个猎人，
0: 是个猎人。这个猎人是什么？是真的是打猎的那种猎人吗？就是在山里面打猎。
1: 这跟一般的所说的猎人不太一样。猎人在他们那边是一个职业，是一个非常受尊敬，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职业。他需要一些考核，然后一些经过一些评审，然后一些机制下，你才能当上猎人。所以是一个。算是一个高阶级的一个。
0: 那他的这个猎人的角色是来，就是他是可以在他们那个社会设定里面是做什么呢？
1: 他有可能是维护古迹，有可能是帮一些如果比较负面一点，可能就是帮一些黑道做一些保镖之类的事情，或是铲奸除恶也可以。对，反正拿到这张执照或是。你是猎人，你基本上要做什么没人会管你。
0: OK， 他有一点点这个又有点像佣兵，但是又有一点像这个社会安全维护，就是反正很广泛啦。
1: 对，不管你想做什么其实都可以，只是你这个执照
0: 一个特别身份，就是
1: 一个特别的身份。对，
0: OK。 不过这个作品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因为在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格斗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其实引起很多的男性的喜欢，这样子。
1: 对，当然，
0: 对，又要喊招式，对不对？
1: 啊，喊招，又要喊招式，
0: 又要喊招式，
1: 喊招式。
0: 又在那边没事跟我说，我是库拉皮卡，不要再跟我说你是库拉皮卡了，好吗？
1: 库拉皮卡是那个猎人里面的一个角色，
0: 一个角色。对。不过这个漫画对你而言，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1: 印象深刻的，不是库拉皮卡，
0: 不是库拉皮卡，好，
1: 是那个小杰。他里面有一个主角，
0: 就是他的主角，
1: 对，小孩，他叫小杰，
0: 小杰，
1: 然后也是类主角，应该说两个都是主角，他们两个，另外一个叫奇牙，对，他们两个很奇怪，年龄相仿，可是他们身处的世界却不一样。
0: OK， 怎么说呢？
1: 小杰是比较属于一个阳光、外向、受人喜欢的一个小孩子，那奇牙呢？

0: 是属于阴沉、冷漠、甚至有点孤僻、有点可能有点残忍的一个、也是一个小孩子、可是他们两个却彼此吸引、在这样互相冲突的可以说是毫不相干的一个情况下、但他们却能成为真正的说是挚友也无妨。这就很奇怪，
1: 这很特别哈，因为这个两个人差太多了
0: ，
1: 不管他生长的背景，或者他的个性，或者他的行事风格，都差很多。那你觉得这个彼此之间成为好朋友，他有没有什么要素呢？这要怎么样？他们这个彼此之间这么不合、这么不一样的人，怎么样能够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相处的？
0: 我觉得就因为能彼此这么相处的。类似自由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要彼此了解对方所讨厌的东西，尽量的为对方设想，对，然后以对方的立场来考量，对方的处境，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小孩子的那个互动上以及演绎上，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孩子以最纯真以及最自然的表现方式去呈现的这几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时候跟一些我们不太一样的朋友去交往。那这些人他可能在想法上面做法上面都跟我们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去看到或者去认识那些朋友最大的意义就是发现啊原来我们不一样。我跟你讲，以前小朋友都觉得啊，我们就是一样，所以在一起，对不 对,
0: 对
1: 啊？我们都是一群，我们都是一挂的，所以我们都讨厌吃绿豆，我们都喜欢虐待小动物什么之类的。
0: 没有错。
1: 但是后来长大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发现，就是说啊，原来我们之间可以相处的价值，就是在我们本身不一样。因为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彼此互补，我们可以彼此成为互相的帮助。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得要去敞开心胸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以前小子，我觉得以前比较小的时候啦，真的比较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被教导就是说大家要彼此真诚以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很多的社会上面 的变化，父母反而要教导孩子说你要小心，你要提防别人。对，所以很多时候他就啊，你这个你不要去介入，你这个不要。当然，我觉得这个彼此之间的拿捏是必须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过程，因为你不管小孩子你走哪一个极端，你可能都会受伤。但是人跟人之间彼此善意的相待，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交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你没有善意，你彼此不愿意彼此了解，不愿意设身处地，你要谈什么交朋友呢？
0: 对，没有错，没有错。有可能，在你身边的这位朋友认识你十几年，但他真的了解你吗？有可能旁边一位陌生人认识你一天就彻底了解你，也有可能。对，在这基础下，就是你得敞开心扉。
1: 对对对，
0: 对，让对方认识你。
1: 对，所以我觉得，虽然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还有很多你说这个可能你要提防啊，你要小心啊，诸如此类，但是真正能够让人跟人之间长久然后和善的相处，彼此之间敞开心灵，我觉得那还是不二法门。
0: 对，没有错。
1: OK， 这也是很有趣，我觉得猎人当然这个我们每一个作品里面都有很多很有趣的部分了。当然不只是、当然不可能只有我们谈的这个，毕竟他们连载这么久，画家画那么辛苦，对不对？
0: 没有错，没有错。
1: 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地方，而这些东西是可能你以前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你看到，或者是你没有看到，或者是你没看过这个作品，没关系，今天听到我们介绍它去看一看，好，说不定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些属于你觉得很特别的东西，而且可以丰富你的生活。好，猎人这个由富坚义博所画的这个作品，希望他能够安稳的继续画下去，让我们能够看到完结的一篇。麻烦了富坚先生，富坚先生麻烦您了。好，再来，我们再来选一个下一个作品是什么呢？
0: 好，下一个也是大家耳熟能详。
1: 好，耳熟能详。好，来来来，我们来听听多耳熟能详。
0: 好。

0: We are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许多令我们所怀念，甚至你现在还在 follow 的一些作品，这是日本的一些动漫作品。当然，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我们令人耳熟能详、充满回忆的这个主题曲。同样，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这里面很有趣，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个作品里面有一些你不能忽略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哈。好，我们今天呢，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欢迎少龙。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龙。
0: 好，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We Are》，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它是什么作品呢？
1: 啊，这个就是也是对大家知道了，我就不用说了。
0: 对对，不行，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哦，他的作品名称叫做One Piece，
0: One Piece
1: 叫也是俗称的
0: 海
1: 贼王，那航海王都可以。
0: 航海王，
1: 对，是日本漫画家尾田荣一郎所创作的一名少年漫画作品。
0: 对，这个可以说真的是热血到的，
1: 至今还是在连载，
0: 还在连载，到底什么时候要结束啊？我必须很正式跟大家承认，我也是那个在追的其中一员。
1: 追到哪里了？
0: 对，已经追到最新了。
1: 追到最新了，
0: 已经追到最新了。到底现在和之国的发展如何？
1: 和之国发展，
0: 这个作品可以真的连载很久了。到底连载多久嘞？
1: 这个作品可能从我国小就一直连载到现在。
0: 我看一下，97年。1997年连载到现在。
1: 对，哎，我出生那年
0: 啊，他跟你同，哎呦，完蛋了，哎呦，部落了，自己部落不干我事啊。九七年一直连载到现在，就是还没完，
1: 还没完。
0: 但是我觉得他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件事情，就是

0: 因为很多，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共同的疑问嘛，哈。像我看柯南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现在我大学都毕业了，为什么他还是个小学生？
1: 哆啦 A 梦有完结吗？
0: 对，没有，
1: 也没有完结，还永远是国小五年级。
0: 但是不过很特别的是，他的这个就是One Piece 的那个发展是线性发展，就是他的剧情是一直持续，就是。不像柯南，就是反正这边东杀一个人，西杀
1: 一
0: 个人，
1: 一篇，
0: 或者是小叮当很多就是一篇一篇嘛，这样子。
1: 没错，
0: 但是它是持续发展的。其实我不得不说蛮厉害
1: 的，真的。他可能在创作的时候就想到了后面很多很多的剧情，才会慢慢的这样一路铺梗。
0: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在我这个，因为海贼王我有看，所以跟大家多聊一点。这如果要聊起来，这但我们可以聊个三集吧。我们真的是大概可以另辟一个系列来聊它，都没有问题。不过我觉得它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要讲就是它对一开始的很多的设定，真的是有某种程度的考据。你可以看得到，它所谓的航海王，就是它把世界的缩影放在它的整个航海的过程当中，所以你看到不同的国家里面有不同的文化，里面有不同的角色，其实都是。可能在历史上面有所真有其人，或是这个人物上面的投射。举个例子，像他很多的海贼的角色的设定，是他真的有所考据的。嗯，是在那个14、15世纪那个大航海时代里面，有很多的这样角色，就是这个真的这个海贼的角色。
1: 哦，这个有
0: 真的有啊，就像他的黑胡子。
1: 哦，黑胡子
0: 是当时候真的最有一个很凶猛的一个这个海贼王。
1: 那白胡子？
0: 白胡子是没有，白胡子是他的尾田的家附近的一个那个海那个
1: 一个老头，
0: 一个日本料理店的一个老板，但他后来过世，他得癌过世了，对，但是他就是很热情的一个人这样子。然后像库玛，巴索罗米库玛、哦、大雄也是其中一个人，
1: 他也是一个，
0: 他很好玩，这个角色很有趣，他是一个，因为大雄手上不是说一直拿着圣经吗？
1: 对啊。
0: 那个角色是一个当时候在那个海贼时，就是真的就是那个欧洲的海贼的时代里面的很少数的一个基督徒的海贼。
1: 基督徒海贼，哇，那他还出来当海贼，
0: 就很奇怪嘛，哈，就是他真的很虔诚信仰的一个海贼，这样，不知道基督徒还是天主教徒，我有点忘记。好，不，这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要聊到哪里了
1: ？
0: 好。好，来，宋龙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剧里面你看到什么？这个作品里面看到什么？
1: 哦、这个作品让我看到了，在其实最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同伴的问题。他
0: 怎么说呢？
1: 四处从最开始的时候四处找到同伴，然后找完之后，在一艘船上，就像少年派一样，你跟一个老虎。然后跟着一个人，你在这个船上有了共识，有了互相生活，有了互相可能包容体谅自己的，弥补自己的不足，然后去担任各个职位，你才能形成一个完美的团体。
0: 嗯哼，
1: 对，你像船上，你说没有厨师不可能，你要负责吃饭，你说没有航海师那也不可能，你会在海上迷失方向。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每个专业领域下。都会有，都会有彼此所，应该说
0: 彼此合作的
1: 一个、
0: 情况，
1: 一个情况产生。你不可能一个人包揽全部的事情。
0: 对，我觉得这很特，我觉得这个概念很重要啊、欸，因为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受美国的影响，所以很多的环境，很多的地方很倾向英雄主义，就是。我来，走开，让专业的来。
1: 对，让我来。
0: 对对对，但是真的在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环境里面，都是没有办法一个人来的。你要怎么样能够一个人来呢？就是你要从头能够干到尾吗？你能够把所有的专业知识你都能够包含吗？你所有的角色你都能够做吗？撇除你有做每一个角色的能力，你能同时扮演那么多角色吗？
1: 那肯定是不可能，
0: 肯定是不行的嘛，对不对？你即或真的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你要在真的现实的环境，一个船里面要有船长，要有大副，要有轮机长，要有这里面要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它才能够让一个船能够往前行。我觉得这个概念确实是在里面一再被强调的。
1: 对，没有错。
0: 而且你看这个所谓大家同在一条船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我觉得是在现在的很多的环境里面都

0: 在强调的事情，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叫做团队呢？就是大家要真的有在同一条船上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不为这一条船打拼，这个船就会翻了，那所有人都一起拜拜，
1: 一起遭殃，
0: 要一起遭殃，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于此。唯有大家有这样子的共识，那这个团队的这个精神，它真正的这个力量才有办法，就是发挥出来
1: 。对，没有错。
0: 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一个漫画，但是它里面所提到的事情，其实都可以为我们的很多现实的环境当中所印证。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海贼王》这个动画，实在我们可以找时间可以聊个三集。但是它里面的这个精神，确实让我觉得很是，应该是说让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甚至到我自己的所工作的环境，我甚至我自己所从事的事情，也在这里面找到。用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去放样，也给我自己很大的收获。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真正的同伴，什么样的可以称正真正的团队，得要有大家同在一条船上的这样子的决心，
1: 对，
0: 才可以，
1: 一定要彼此 对，
0: 因为你要用规则，你要用这个什么道德劝说，说这个大家要彼此包容，其实真的太难了，或者是大家彼此要规范什么工作，当然我们有所分工，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真的要说啊，这是你的事，这不是我的事，到最后不管再怎么严格的规定，它中间都可能会有漏洞，都可能会让事情掉地。那什么样子的心态能够让这个事情不掉地，就是告诉你说我们同在一条船上，如果大家都不做，那这个船就是沉了，那大家都活不下去。我觉得当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这个团队它真正的力量就可以展现出来，这样子。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哇，太快了，一下就结束了。其实我们预备的还不止这样子，不过之后我们还有时间呢，我们还可以邀上楼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主题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到这边喽。谢谢少龙跟我们的分享，谢
1: 谢
0: 少龙，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朋友你的收听。希望同一时间，明天我们可以继续在 Nix Radio 就爱放音乐跟大家一起碰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制作播出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看的，就是跟生活相关的，都在里面。嗯，尤其这个语言就是一个生活的工具啦，哈，最基本的是工具，但是更衍生出来是它的文化。所以呢，这个文化里的蕴含的哪些智慧，哈，就要请听众朋友一起。跟我们一起来挖宝
1: 是、所以这文化也 是生活啦，
0: 对、
1: 生活就是文化，
0: 是、
1: 对、所以这生活就包含很多、吃喝玩乐啦，拢总有对、所以我们这个单元、这个时候、咱、有介绍脆甲咪呀，
0: 脆甲咪，
1: 还是细修啊，
0: 细修啊。
1: 好、对，这东西咱啊，古早，一种点心啦，对，脆甲咪呀，
0: 对，
1: 所以脆甲咪呀，当然啊，吃到啊，刷脆。
0: 对，我们这几周有在介绍的这个零食啦，脆甲咪呀。或是这个细修啊，那我们也有说到底为什么要叫细修、就是什么塞、把、后、秋这四个、也是蛮也算吉祥的动物，然后也是、大家会很熟悉很容易记的动物的样子、然后呢也介绍了这个脆甲咪呀、我们上次有讲到很多脆甲咪呀、什么软糖啦，或者是这个甘生丁、也是、
1: 好，所以我们上次比较集中是在那个糖类、所以糖类就可以让我们有很好的回忆啦、
0: 什么 BB 糖啦、
1: 跳跳糖

0: 人啦，哈，咱刷落去吼，咱今仔日会当来回想一寡古早时阵的饼
1: 饼，
0: 对，嘿，
1: 现在就是洋芋片嘛，
0: 嗯，
1: 然后现在的饼，
0: 嗯
1: 嗯，夹心饼干，
0: 嗯，
1: 然后现在还有嗯洋芋片占多数，然后不同口味的。
0: 所以我会记得我小孩的时候有阿伯啊、
1: 嗯、
0: 有的是骑那种噗噗噗那种车，
1: 那是麻糍吗？
0: 啊，
1: 噗噗噗、
0: 啊、不是不是麻糍在等的那种噗噗噗，就是说 他那是机器、
1: 嗯
0: 啊、有机器的那个、那种小卡车、
1: 嗯嗯嗯
0: 啊、对、啊、我都说噗噗的车因为 都一直噗噗噗噗噗、
1: 嗯
0: 啊啊，伊遐吼都卖价
1: 哦，卖呀，
0: 对、嗯、啊，所以伊就会一边用弹弓啊，安尼射射射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所以咱有听到都拢进来哈、
1: 嗯，
0: 啊，所以就啊，卖价到饼，卖价到饼，啊，我是细汉囡仔吼，听到这些啊，卖价加惊个来呀、啊，哎对。
1: 哦、嗯、以前那这是你们的夹心饼干，
0: 对，就是夹心饼干，在迄个两块饼啊中哈搞卖个，
1: 对，
0: 啊伊哈伊就是真正一罐卖个，哦，啊迄饼伫边啊，啊真正是伊现搞好哩，
1: 哦，
0: 对，哦就新鲜感了，
1: 对，现磨现夹现卖现吃，对，不像现在就是都已经包装。好了，工厂制造，包装好，然后你 到超市去买，麦芽糖。
0: 嗯，好，所以这是迄、那个迄款饼。啊，记啊，到阮读小学的时阵吼，都足济迄个迄什么猪耳朵。
1: 哦，对，现在也还有啊，
0: 哦、
1: 什么飞机饼干呐，
0: 飞机饼干，
1: 哎，那一类的小吃、
0: 啊、
1: 小点心，
0: 哎，毛数字哎。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毛
1: 飞机饼干做成数字造型的，
0: 对，
1: 反正就是不同造型，但是其实大同小异。
0: 是啊，
1: 饼干。
0: 啊、所以后来的慢慢有迄、那个有亲像即卖的了，一支一支较细支的，迄叫
1: 卜鸡吗？
0: 嘿，对，啊卜鸡啦，啊是卡里卡里啦，哈
1: 啊菜脯饼，
0: 嘿对，好啊是虾味鲜啊，即卖、
1: 啊、对 对, 對也还有啊乖乖啊、嗯、乖乖吃我们，
0: 对对对对对，好好对，好
1: 吃乖乖就会乖乖。
0: 嘿，对，还有一款饼哈，做小熊啊，像迄个迄飞机饼干啊，啊，这是小熊的样子哈，啊，里面有迄个有一挂一束束啦的巧克力
1: 哦，
0: 嘿，对，啊，伊迄个伊迄小熊饼干哈是安尼做碰碰，内底有一束束啦啊巧克力安尼，
1: 嗯，
0: 对，安尼小块碰碰
1: 啊，有，现在还有，而且它现在更多口味了。不止巧克力，
0: 不止巧克力、
1: 欸，还有白巧克力，也有草莓口味，内馅有不同口味、
0: 哦、
1: 嗯，然后还有那个你说的那个小熊饼干，它可能是比较白色的，嗯、现在外壳有比较巧克力，就是全部巧克力。
0: 哦，安尼哦，这样的哈，当然有一个进化啦。
1: 对，
0: 哈，啊，我个是无拄拄熟的饼干哈，我就是讲生力面那个泡面，
1: 嗯，
0: 啊、用这是安尼细包细包。好，阿哥你按
1: 像王子面，
0: 哎、啊、对，就像
1: 是是小包的
0: 小，哎对。
1: 可能五块一小包、
0: 啊，那个是对，那个是零食，
1: 对对对，
0: 还没真正可以来泡面嘞，
1: 对，不像那个科学面，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科学面的小包版。
0: 我想讲吼，迄可能吼，迄做生力面吼，做一种泡面哦，剩那些屑屑吼，我给它收集起来，阿哥，
1: 啊，它还有调味的哦，
0: 哦，还有调味，
1: 对，那这个真的嗯，很适合小朋友的。下课点心、嗯，
0: 对，
1: 它是咸的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哈，也拢会记忆的，学校附近，
1: 对，
0: 特别是学校门口的附近，
1: 嗯、
0: 就是拢有阿公啊、阿伯啊、
1: 嗯、
0: 哦、阿伯啊，底下开一间细细的，诶，囡仔面的店，
1: 嘿，干妈店。

0: 哎，对，迄干妈店啊嘛是恁卖囡仔面啊，所以好，迄上老热的诶时阵，就是学生下课
1: 放学了，大家都挤到那边去。OK， 所以饼干很多呢。
0: 对啊，当然现在也还有的有一种口粮啦，
1: 营养口粮，
0: 营养口粮，
1: 对，以前是一大片，然后现在还有做成像一根一根的，
0: 一根一根，对对对对对，当然啦，现在有什么虾味鲜啦，一种什么洋芋片啦，现在东西都五花八门，
1: 对，然后洋芋片还有这种薄片的，还是厚片的，还是波浪片的，就不同口感的。
0: 对啊，
1: 生意人很厉害，
0: 很厉害，好，啊，所以除了这些饼类，还有巧克力，巧克力小朋友也是很爱的，
1: 对，
0: 对，我会记得用一粒巧克力，那像足球，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足球巧克力，
1: 它的外包装是足球的那个样子，然后
0: 对，
1: 就巧克力球，
0: 哎。对，
1: 那巧克力球有包装跟没包装的，有包装那个足球就比较大颗，一整颗，
0: 对，
1: 那巧克力米啦，做的很像米，就是当然比米大颗啦，但是就是好多颗小小颗的巧克力，然后就一包。哦，这个巧克力，哎，巧克力台语我们怎么讲？
0: 我拢听人讲是巧克力多，
1: 那可能是外来语了
0: 哈，这就是。这是外来语，
1: 日本那时候讲的 chocolate， 它就是 chocolate 的，
0: 对对，就是 chocolate
1: 变音，
0: 对，日本发音，所以这巧克力有那种做牙膏型的，
1: 有有有，我们小时候有吃到，
0: 对，
1: 然后把它挤出来，
0: 挤出来的像牙膏啊，当然今嘛要搁有看到，就是迄个做成金币。
1: 元宝啦，金币啊，这过年很好看，吃不一定好吃，但是很好看。糖果类、巧克力类的零食哦，很多，还有这个，这算零食吗？咸酸甜，
0: 咸酸甜是啊，
1: 也还是也算啦。
0: 对，哎，我还记得那个，哎，我细汉真正有那有食着，就是迄个用酸呀瓜，
1: 情人果，
0: 情人果是青色的，我有食着迄红色，
1: 红色的，
0: 对，
1: 那个色素比较多。但是也很好吃，
0: 对啊，所以囡仔就是啊，就爱吃啊。
1: 那甘蔗丁就很多啦，什么梅子、李子啊，
0: 对好啊，有的是迄个放伫糖啊内底啊，梅子糖，
1: 对，我们上次有讲嘛，外面是糖，然后里面一颗酸梅，
0: 对，
1: 然后有的是那个水果夹在水果里面的。
0: 对啊，
1: 那这个糖葫芦也算是一种零食啦。
0: 是啊，是啊，哈，对啊，所以迄个后来这细细望哈，真正是五花八门哈，对，足济哈，亲像咱都只得讲诶，迄个细胞细胞诶，迄种像生理面诶哈，对，王子面诶同款诶，哈，细胞细胞诶嘛是，嘿，真好食，
1: 对，
0: 啊是迄个车干呐。
1: 那也算在那个
0: 甘蔗丁
1: 里面的，就是橄榄呐，
0: 对对，
1: 车橄榄，
0: 车橄榄，
1: 对啊，它都是绿色的，做成绿色。
0: 对，啊，那有就一款啦，你那做红色，
1: 哦，也有红色的，哦，是辣的，
0: 哎，对。对，啊，个有迄个用迄个迄什么果冻啦，哈，
1: 果冻条，对，现在也还有，
0: 好，起码个
1: 现在也还有，
0: 对，哈，所以咱啊，卡在的工还是菜盐，
1: 哦，对对对，果冻菜盐，
0: 对，我其实啊，细汉哈，我做细汉的时阵，有食迄个米粉茶。
1: 米粉茶，米茶哦，
0: 米茶，嘿，米茶，啊，迄不是伫外口买，迄种妈妈家己
1: 自己炒
0: 用的，对，哈，炒炒嘞，会当做西施我食，嘿，米茶，好，你会当家己泡开，啊，买当啊，家己安尼吃，安尼吃。
1: 有，我小时候自己那个奶粉直接挖来吃，

0: 这也是一种零食，但那个比较贵。奶粉，嗯，直接挖来吃也蛮好吃的。所以其实零食很多种，
1: 很多哈。对啊，够我记得黑色够几片几片哈，就有点像鱿鱼片，不过黑是红色的。
0: 它应该也是鱼浆类的东西做成的。
1: 对哈，啊，其实都有色素，不过那都是足爱的。
0: 对，那就是好看，好好吃，
1: 好吃，
0: 营养不知道。
1: 对。哦，我记得我细汉的时候，有迄干妈店有咧卖迄个小袋子，小袋子，迄家己会当家己，你那底处啊，煮一卡迄个绿豆，你就会当用迄个迄袋啊，哈，袋袋咧，啊，然后放
0: 夹链袋，
1: 对，啊，冷冻变成。绿豆冰，
0: 对，有，哎，这随便你放什么都可以变，放到冷冻就变冰了。
1: 对，
0: 然后来他那个对那个小袋子，哎，我有印象，
1: 有印象，
0: 但是现在就越来越就是发展不一样，就冰块盒嘛，然后或者大一点的冰块盒。然后还有附那个叉子
1: 啊，可对哦，
0: 可以让你固定，
1: 对，安尼这较简单。
0: 对对对。有啊，我们小时候也是那个养乐多直接冰冷冻啊。
1: 啊，对对，
0: 然后还要从后面吃哦，不能从上面的封口拆来吃，一定要底部咬一个洞，慢慢吸。所以小时候就是有这些，大家一起做同一件事，
1: 对，
0: 很有趣。
1: 所以这是共同的回忆，
0: 共同的回忆。
1: 对，所以唔知道听众朋友，你有引起你的共鸣吗？
0: 对，我们吃过，我们吃的这些东西，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呢？有没有听过呢？都邀请听众朋友，上网查查看，搞不好你也有吃过。
1: 对，
0: 这个是，我们来介绍这个细数，
1: 对，
0: 糖阿饼，脆夹面，
1: 对，好，
0: 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0: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又跟您在空中相聚。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请到了我们一位老朋友，说是老朋友呢，其实是我的爸妈跟他的爸妈是世交，是老朋友，而我跟他呢又在多年以后重逢，成为一个重新再交往的新朋友。这位先生非常的杰出，他的人生经历也很特别，今天特别请到裴凡强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裴凡强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谢瑞兰谢姐姐你好。
0: 是是，谢谢。那他裴凡强呢，他曾经在新闻界工作多年，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个采访踏上了曾母暗礁，也就是我们台湾的最南端的，对吧？
1: 是
0: 啊，最南端的疆土啊的记者之一。后来呢，因为他是学俄文的跟学历史的嘛，他又走进了俄罗斯，在海参崴工作过，而现在他用文字写下他所看见的世界和土地。现在我们请裴凡强来跟我们讲述一下，你是怎么样能够有机会去接触俄文，然后你是历史双修，你本来是历史系的，后来怎么会去修俄文呢？
1: 这个故事其实蛮有趣的。
0: 是是，
1: 嗯，那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吸引大家来学俄文的说法。
0: 是是。
1: 好，我那时候因为对历史从小就很有兴趣，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刚好运气不错，就进入了政大的历史系。
0: 嗯，
1: 那进入历史系之后呢，我又很快的有了危机感，因为很。对，因为很多读历史系的学长啊，他们就会继续写论文，继续做研究，或是决定去从事教职。
0: 嗯，
1: 但是我对这几项都没有什么兴趣。
0: 是，
1: 所以我就在想，我历史系很快的四年就会过去了，我毕业之后要干嘛呢？所以等于说，我就在想未来的人生规划该怎么办。
0: 嗯，大一就知道要规划一下。
1: 对，那我就在学校漫无目的的闲逛，逛到了外语学院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有人考上外交官呢，读外文好像有一个很棒的出路，
0: 是
1: 读当外交官可以很亮眼，
0: 嗯，
1: 那又可以到周游列国，去国外去。国家出钱让你去外面去旅行，好像很赞。
0: 是，
1: 所以我就在想，嗯，政大有很多的冷门语种，
0: 嗯，
1: 因为如果

0: 哦，我跑去学日文啊，或是用英文跟人家竞争，我觉得对手太多了。那我想要找，那时候还没有那个蓝海跟红海这个名词，对，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冷门语种当成自己的蓝海。那当时政大有阿语、阿拉伯语，也有土耳其语，也有俄语，那当然土耳其语跟阿拉伯语更冷门，所以我就在想，应该选哪一个语言好呢？结果阿拉伯语跟土耳其语他们的办公室系办在四楼，那俄文系的系办在三楼，所以我就懒得再往上爬，我就爬到三楼，我就止步了，我就决定去俄文系申请双主修，从这边开始，我就阴错阳差因缘际会的开始了我学习俄文的生涯。
1: 好在俄文系是在三楼，如果他在四楼，你可能就选别的系了。
0: 对啊，那其实今天我们可能就是聊阿拉伯的故事，或者是土耳其的故事。
1: 对对对，在这里头我好奇了，阿拉伯应该说是俄文是不是很不容易学的？我的同学就考到了俄文系，他告诉我学起来要好像嘴巴里要漱个口一样的，好了好了用的喉音哈。那你学俄文是什么样一个经验？
0: 我认为每一种语言如果还能存在在这世界上，然后很多人使用的话，应该不会太难，只是看你愿不愿意花时间而已。那我必须说，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点像你小朋友开始学英文的时候，等于说从零开始，从字母开始，从上课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孩童的时代，因为上课的课本就是一张简单的图，然后有个小男孩走路上学，因为你等于要从什么我走路，我吃饭，我
1: 从幼稚园
0: 我睡觉，对，你开始要学这些你认为再日常不过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完全是个考验。那很多人觉得俄文比较麻烦，原因是它的变化比较多。比如说我睡觉、你睡觉、他睡觉，那个动词是会变的。英文就是它只加 s， 对不对？
1: 对。
0: 那但是俄文的话是有六个变化，它的动词我、你、我、他、我们、你们、他们，然后当然复数啊，当然过去式啊。这些当然是也要变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俄文麻烦，但是我认为应该说俄文是个精密的语言，
1: 是
0: 等于说你从这句话你就可以判断是谁在做这件事。那中文的话你往往就是意在言外，对，中文话会比较笼统一点，但俄文话你就一目了然是谁在做这件事。
1: 后来你在大二的时候就当交换学生了，
0: 对，
1: 那个是哪一年呢？
0: 那时候是1998年。
1: 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选的是哪一个城市？
0: 那时候我选的是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当然我有别的选择，就是圣彼得堡。但是我认为首都还是有最多的教育资源。那一个国家首都我能够看到的能够接触到的也会更广泛一些，所以即使当时很多人跟我说莫斯科的治安非常的差，
1: 对 对
0: 很危险，还是去圣彼得堡吧。我还是决定了要到莫斯科去。
1: 好，那我们好奇的就这段经历了。
0: 是，
1: 那请问你在留俄的这段时间有几年？
0: 一年，因为当时没有服兵役，所以我的护照上直接加注役男只有一年效期，那个护照 很好玩。
1: 所以你读在这一年当中，你一到俄罗斯那个时候的环境是怎么样？为什么俄罗斯那个时候这么乱？
0: 如果大家回忆一下1991年的12月25号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天可以说是人类近代史的大事之一了。
1: 对，
0: 那天就是苏联解体。
1: 是是是。
0: 那苏联那时候为什么解体呢？就其实原因很多，但是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经济搞坏了，所以就是国家财政崩溃，最后 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就各立山头，最后国家就解体了。
1: 嗯，
0: 那苏联的时候财政崩

0: 坏，到了1998年的时候，因为他们中间用了很多很多的经济改革，像是什么休克疗法呀、像是把那个 国有财产直接拆散啊，分配到私人的，变成私人企业，所以都没有效果、所以整个到1998年的时候，这个国家，我们留学生一到那边去，我们当时的代表处就跟我们联络，就是准备要撤侨，
1: 一去就要撤侨。
0: 对，就是说你们当然欢迎我们来，但是就是要求我们留下，一定找得到我们的方式。因为当时代表处就是担心可能要国家会出现革命啊，或者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所以跟我们说 有可能要撤侨，甚至还问我们有没有第三国的签证，可能会把我们撤到其他国家去，因为看哪边方便去哪里，所以就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那为什么说那边危险呢？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因为国家常常发不出薪水，所以警察有时候警察可能也就会给你收保护费。那警察因为这个原因，当然也就跟黑社会勾结啊，那也有出现那个排外分子，因为当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就把矛头针对到有色人种啊，或是外国人。所以在我们之前有一些其他学校的交换学生就被攻击过，所以莫斯科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那我觉得我运气蛮好，就是1998年可能他们已经穷到没有什么力气去攻击外国人，
1: 黑社会没有力量、
0: 对，所以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种族攻击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运气蛮好。
1: 那到了俄罗斯啊，因为你是才20岁出头嘛，你从一个在台湾的教育体系长大的，从台湾的整个的这个思维啊，
0: 是
1: 的长大的，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国度，因为俄罗斯在我们印象中是相当遥远，而且思想体系、政治体系都是完全相反的。
0: 对，
1: 那你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的冲击？
0: 我觉得必须说，我过去没有什么机会碰到俄国人。
1: 对啊，
0: 那第一次碰到俄国人就是当然在学校里嘛。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跟老师有太深入的交流，因为我每天只知道我要告诉他我昨天吃饭了，就是我都在练习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对，后来到了莫斯科去之后，有更多时间跟老师交流。那这些老师其实不久之前也都还是苏联人，所以你可以从他们口中知道一下当时我们认为的民不聊生啊，然后这个高压独裁啊，是什么样的生活情况。我必须说很多老师都怀念过去的日子，
1: 是
0: 因为在现在他们总统可以民选，但是他们生活并没有变好。那苏联时代保证他们有工作，有房子，那
1: 有吃的，
0: 有各种教育补助，
1: 哦，
0: 那治安很好。对不对？这个很明显的有很大的差别嘛。所以我就开始反思过去我接触到的很多学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如书中所说的这样。那我那时候也比较有能力去阅读一些俄文的书籍，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去接触这些过去我接触不到或是我根本不想看的东西。我以前会觉得这一定是统战，这一定是那个
1: 宣传，
0: 对，这是那个他们的文宣。但是我你实际去跟他们的人讲话之后，你会觉得世界上有很多的面向。
1: 对对对对。那你在俄罗斯是住在学校，你读的是俄罗斯大学？
0: 那个叫做莫斯科大学。
1: 对
0: 对
1: 对，莫斯科大学。
0: 对，
1: 那你住在宿舍里应该就很安全嘛。那在宿舍里你可能会跟不同的地方来的外国学生住在一起，
0: 对，
1: 那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的室友是日本人，其实很有趣。那我们的沟通方式，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跟外国人讲话应该英文是最基础的嘛，结果我们都在

0: 讲俄文，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就是搭的那个程度可能都不是那么好，所以你反而跟日本人用俄文，是我俄文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那也有很多韩国人。
1: 哦，是。
0: 那当时我就觉得哇，韩国人真的很厉害，因为南韩的企业已经在那时候就已经在莫斯科那边扎根
1: 了。哦，98年南韩的企业在莫斯科扎根。
0: 对，然后也很多韩国人在那边做生意，就是他们的这个民族性真的是开拓性非常的、非常强劲。你会觉得哇，以前我们会觉得很可怕的地方，他们早就在那里那个安身立命。所以我觉得韩国今天看到他们有这个有这样的一天，我觉得并不意外。
1: 是。
0: 尤其那时候韩国才刚刚经济危机嘛。
1: 对，很大的一个事件哦。
0: 对啊，所以他们不是就看到新闻上很多老太太什么把金戒指什么都丢出来放那个捐款箱，我觉得这国家
1: 很感动人、哦、
0: 对就是一定站得起来。
1: 然
0: 后很有趣，就是我的日本室友之前是一个长得跟我们一样的俄国人
1: 啊。
0: 就对，你应该说那时候也是一个文化冲击。
1: 对，
0: 因为那个人我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因为东方面孔嘛，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是日本人吗？他说不是，我是俄国人。我说啊，他是那个住在库页岛那边的。所以其实我们以前历史上也学过，他的祖先可能就是女真人。明朝那时候不是什么野人女真什么，
1: 对
0: 他，我认为他的祖先应该就是女真人，所以长得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就在想，哇，俄罗斯，后来我才知道俄罗斯的种族有180几个。
1: 180几个种族啊。
0: 对。那当然最大的就是俄罗斯族嘛。但是你说其他这些小小的种族，有些种族现在可能只剩下几百人或几十人。但是他们都是存在的。那你在历史上也找得到他们的轨迹。就是我看到就是哇，这个国家有这么的广大。那你从东到西有13个时区还是几个，现在有点不太记得。所以等于说跨年的时候，我比以2026为例好了，我都已经到2026下午，那最西边那边才正准备要跨年，就是这个概念，很有趣啊。所以
1: 国家好大。
0: 对，所以这整个民族就是大家有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共同在一个国家里。
1: 哇，好精彩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到你去留俄的时候呢，对你的一些后来的人生规划的影响。
0: 好，
1: 好，现在呢，我要来介绍一首俄罗斯最著名的民歌之一《卡琳卡》。卡琳卡呢，其实是一种红色的浆果的昵称。他的歌曲的重复是唱的：“我的卡琳卡啊，我的卡琳卡啊，花园里有可爱的覆盆子。”这个是描写一位年轻人躺在绿色松树下休息，希望松树不要吵醒他。然后他看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希望她是爱上了自己。好，现在我们来听这首歌《卡琳卡》。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请到了裴凡强先生，他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他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位踏上曾母暗杀采访的记者之一。后来他又走进俄罗斯，在海参崴工作，而现在呢，他用文字写下他所看见的世界与土地。那樊强你好，又回来了。
1: 回来了，我一直在。
0: 好，那我现在请你补充一下啊，你到底写了多少本书？跨越的领域蛮大的。
1: 对，
0: 好，那讲一下吧。
1: 因为我最早开始写东西是在《远见》杂志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对俄罗斯理解的非常的浅，应该说接触的比较少，所以那时候如果大家有投资的话，应该还记得有一个名词叫金砖四国。
0: 对
1: 对，那当时这几个国家就蓬勃发展，其中也包括俄罗斯。
0: 哦，
1: 所以当时《远见》的总编辑就说：“哎，小裴，你既然有留学经验的话，那你来写一下俄罗斯。”结果没想到就一炮而红，很多的广告指名要买在我的那个专栏旁边。
0: 哇，
1: 对，就是开启了我觉得，哎，我自己好像除了编辑之外也还可以写的这个路程。
0: 哦，是是，原先你是做编辑的。
1: 对，我第一份退伍后第一份工作是在远见编辑，就是帮别人作假，帮别人改稿啊，帮别人 修正一些错别字这些。
0: 对对对，
1: 后来我就开始自己写。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到了杂志社，另外一个杂志社就是经典杂志。
0: 嗯，
1: 那经典杂志的话就是要出去采访，然后出去写稿。
0: 嗯，
1: 那我最早开始是做了一个岛屿的专题，就是刚刚谢杰说的到了曾母暗杀区，所以我那时候的专题是台湾管得到的岛屿。
0: 嗯，
1: 所以我就从彭佳屿最北边开始，然后一直到最南边的太平岛我都采访到了。
0: 嗯，
1: 那后来因缘际会运气很好到了曾母暗杀，成为第一个到那边采访记者。所以最早一本书是大家采访过程的，叫做岛屿岸边。
0: 嗯
1: 嗯，后来呢我又继续开始南海的采访，所以又写了南海有多难。然后另外后来我又再把新的采访补充进去，就再集结成了一个南海是谁的。这是包括南海的部分。那当然我写了去俄罗斯读书嘛，然后也在那边工作过，所以我又跟另外一位唐红安小姐合作了一本叫做《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
0: 哦，这是一本书。
1: 对，
0: 哪一个出版社出版？
1: 是月之出版社。
0: OK。
1: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现在图书馆大部分图书馆都有，我就很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对这个国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新闻上看到他们在打仗啊，或者说什么他们是战斗民族，其实他们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大家可以在那边看到。我觉得那我们写的是很适合一般人来阅读的。
0: 嗯，
1: 那我还写了跟台湾历史有关的叫做百年五中延陵旧事。
0: 五中？
1: 对，五中就是当时在衡阳路有一家很有名的卖南北货的商店叫做五中行。
0: 对对，我们那时候印象中五中行跟乌鱼子是连线的。
1: 对，其实五中行卖东西真的非常多元，而且他们在民国六十年代民国五十几年左右的时候年营业额就已经达到1亿了。那个时候这个数字是几乎是天文数字了。然后他们也是最早发行礼券这种东西的。
0: 哦，
1: 因为他们就是很多人会送五中行呢，就是我给你五中行礼券让你去那边买。然后他们的礼券面额已经到了1000块新台币。
0: 那个时候耶。
1: 对对，
0: 民国几年？
1: 五十几年六十年的时候。
0: 哦，
1: 所以当时那个李国鼎先生他也是五中行的常客。他就开玩笑说你们五中行比中华民国还大，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大钞是100块，五中行已经有1000块
0: 的
1: 礼
0: 券。
1: 对，他有在店里就这样开玩笑。
0: 是是，
1: 所以五中行的很多那老员工都还记得这些。那另外当然就是蒋家也会在那边购物，因为他们要做 浙江的一些家乡味、腌笃鲜啊这些东西。
0: 是是是。
1: 那五中行有这些当时比较稀有的货源。这本书我也觉得很适合大家来看，因为他们家从清朝的时候来，一直经过日本的时代，一直到光复之后，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0: 对，这就很一幅就是台湾的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形。
1: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就是这个整个经济发展啊，
0: 对对，
1: 然后这个老店又是怎么没落的，这都有交代的很清楚。
0: 好，还有什么著作？
1: 我最近刚完成了一本跟咖啡有关的故事。
0: 哦，咖啡啊。
1: 对、
0: 哦、
1: 那可能大家爱喝咖啡朋友会听过一家叫做陈真咖啡。那他们刚十周年，所以这是为他们十周年撰写的一本书。即将出版。
0: 咖啡怎么写？
1: 我这本我不是告诉大家怎么做咖啡。
0: 对，太多了。
1: 应该说是那个老板怎么样从一家盈利的企业出来之后做变成一家公益的企业。
0: 哦，公益的咖啡。
1: 对，他们的获利的50%会捐到非洲那边去。
0: 哦，
1: 对，让那些北非那边的人可以去有干净的水源。
0: 嗯，
1: 因为像很多非洲人啊，他们要喝水，因为没有自来水嘛，所以他们的妇女跟小孩可能每天要步行7-8公里去河边，把不是很干净的水再这样很重很重的再扛7-8公里回来，等于说他们的人生有大半时间耗在这里。所以他们用干净的水源去回馈来自伊索比亚的良好咖啡豆，等于说这是让咖啡循环世界变美好的一个路程。
0: 哇，真的让我们很期待。那请问这个书什么时候会出版？
1: 顺利的话应该在年底可以面试问世。
0: 哦，哇，我觉得你做的很有意义，因为你是学历史的，
1: 是
0: 后来你也学俄文了。
1: 对，
0: 后来研究所学的是
1: 俄罗斯研究所，研究的是比较偏政治跟经济的部分。
0: 哦，所以你又学了政治和经济的硕士。
1: 对，
0: 所以你的面向是很广泛的，但是我觉得很有内涵的。那你怎么会去写这些？是他们来找你写的是吗？
1: 有时候是我自己提供我的想法。跟出版社谈。那有时候当然就是出版社觉得哎，你可能写得不错，那就问我愿不愿意来写这个故事。
0: 是了，太有意思了。那为了介绍你的书，我觉得已经横跨了俄国跟台湾这边，然后又有台湾的近代史，那还有又到了非洲，对吧？因为那个咖啡屋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让我们读者可以随着你的笔可以到世界去这个旅游一样去、
1: 我希望能够
0: 扩展，
1: 希望读者能有这种感觉。
0: 哇，你这个文字工作者是也非常的不简单。那我们现在呢其实也想回到我刚才问了你俄罗斯的经验啊。那你一到俄罗斯的时候，你去了解俄罗斯的文化，那你什么样有没有特别的经验跟我们分享？
1: 其实我非常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

0: 因为我是八月底的时候到莫斯科的，
1: 嗯，
0: 那时候台湾超级热，大概每天都35、36、37、38度，
1: 对 对。
0: 结果俄罗斯莫斯科那时候刚好有一波不知道什么封面，就一下飞机大概只有10度左右，晚上的时候，
1: 哦，
0: 所以我就在想，天哪，那是冬天怎么办？然后机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国家很穷，所以机场的那个日光灯管啊也是在闪的。就是没有钱去换。
1: 你觉得你到了什么样的国家？
0: 对，其实我说实在，我后悔。我在想，我为什么放着好好的那个要好好生活不过，要跑到这种地方？但是没办法，硬着头皮，而且我可能也没脸就这样逃回家，所以我就出来。后来没几天就春暖花开了，马上就又来了一波那个，他们叫做那个。秋老虎，对，
1: 哦，是
0: 俄国也有秋老虎，然后就是很漂亮，很舒适的季节，
1: 嗯。
0: 那当时我最想要去的地方就是红场，
1: 哦，
0: 那红场就是我想全世界人都听过这个地方，
1: 对对。
0: 那过去我也是刻板印象，觉得红场一定是跟共产党有关，
1: 嗯，
0: 因为是红色嘛，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赤色啊，这个革命的这种感觉。结果我学了俄文之后才知道，原来。红色这个字呢在俄文有美丽的意思，
1: oh.
0: 而且这个广场名字是在西元15世纪左右就叫红场了，
1: oh.
0: 所以意思就是美丽的广场，
1: oh.
0: 所以我一定要到那边去看一看，而且红场最重要的地标当然就是圣瓦西里教堂，那个五彩缤纷看起来像童话世界糖果屋的那个教堂，对，它那个洋葱顶啊是每一个洋葱顶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各有各的个设计，
1: 嗯，
0: 那传说呢这个教堂设计就完成之后呢实在太美了，
1: 嗯，
0: 所以当时的沙皇是人我们叫做恐怖伊凡的伊凡，
1: 哦，
0: 伊凡四世，他就觉得这个工程师呢以后不可以再盖出更美的教堂，就下令把他们的眼睛都弄瞎了，
1: 哎呦，
0: 嗯，听是传说是有这件事情，总之呢我到那边去真的觉得哇，我就起了鸡皮疙瘩，我觉得太美了，果然是美丽的广场，美丽的教堂，我印象非常的深，这是我第一周经历过的像喜三温暖的，从机场觉得我真后悔来这里，然后过几天之后就到了美丽的广场，天气也变好，所以我就觉得嗯，我在这边一定会有一个愉快的学习生涯，果然如此。
1: 对，通常留学生都会想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呀、历史呀，你一定也这样做过吧？
0: 对，我当时就是按图索骥，因为我买了一本书，一本书叫做《莫斯科25景》，所以我就是每天放学之后就按图索骥到每个地方去看。那25景中间大景之外又有小景，所以我就是把走遍了整个莫斯科，我可以这么说啊，应该是几乎走遍了，很强烈推荐未来大家可以去莫斯科旅行。
1: 哦，那这样子的一些文化的经历啊，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认为我很幸运的就是我可以走去，那不会裹足不前，我认为你走出去了之后一定可以看到你本来看不到的东西，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包括到那些岛屿也是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小岛有什么好看，那好危险哦，坐船啊这些，事实上确实有危险性在，但是如果你都每天坐在家里的话那是最安全，但是这样的话人生好像一点都没有意思了。
1: 对，所以在俄罗斯的这个留学经历让你更有勇气之闯荡，
0: 可以这么说，
1: 而且俄罗斯的文化是很深邃的，历史悠久的，
0: 是，
1: 对于你的视野是很有帮助的，对吧？
0: 对，因为我们常听到那些音乐家啊，柴可夫斯基啊，天鹅湖啊，
1: 对，
0: 还有战争与和平啊，这些都是俄国人写的啊，
1: 对，
0: 如果你没有国家不够大，历史不够久，那你不够多元的话是不可能

0: 出现这些作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其实它的面貌非常的多元，绝对不会是局限在战斗民族啊，或者是穷兵黩武啊，或者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金丝猫有美女啊，
1: 还有伏特加，
0: 对对对，或喝酒啊，或是把熊当成宠物啊，这些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国家我们都值得去深入的多看一看，
1: 多了解啊，不只是旅游、
0: 嗯、
1: 对吧，嗯嗯，好，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继续再请你跟我们谈一谈你的写作历程。
0: 好，
1: 这时候呢我要播一首俄国的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这我选的版本呢是由白雪和周森他们用中文所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两位把这个歌唱成了歌剧版本，非常好听，我现在在这里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采访到裴凡强先生，他是一位记者，是一位翻译，也是一位写了很多书的作家。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他在这一段跟我们聊一下你的职业的转折。你职业很跳脱。

0: 对
1: 对对，好，那我想问一下，你做了这些工作是你原先要规划好的吗？
0: 我退伍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到《远见》杂志当编辑，
1: 对对。
0: 那当时我找的工作大概都是这一方面的。
1: 嗯，
0: 其实我也投过履历表到苹果日报。那时候苹果日报2002年正准备要开始，然后他们也是要找记者。
1: 哦，
0: 只是因为苹果日报给我的回复太晚了，所以我已经到了远见当编辑了。
1: 嗯
0: 嗯，那我必须说远见，像天下远见这些老牌杂志，它的训练是非常扎实的。
1: 是，
0: 嗯，所以从他考试的时候，哇，他那我第一次写这么多的题目，好像是那个当年赴京赶考那种。他我就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然后他就给我一个，要我写一篇作文，给我一篇英文，要我英翻中，中翻英，然后给我一篇文章，要我把5000字删到2500字。
1: 哦，
0: 嗯，然后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1: 嗯，
0: 但是考试结果中午啊，就是我大概10点左右开始，那中午的时候也我就继续写，然后其他人都去吃饭什么，然后我大概写到2点左右，因为东西实在太多。
1: 哦，
0: 然后人资就说好，那你就摆桌上，会有人来收，然后我就自己回家。
1: 嗯，
0: 然后以后的工作也就是非常的扎实，因为我每一篇稿子我都要看过。
1: 嗯，
0: 那而且出版前还要看4次。
1: 对对
0: 对, 对，你要每个错字要做到那个巨细靡遗，都绝对不能有任何错字。
1: 是，
0: 不然下编辑会议就要检讨你了。
1: 对
0: 对，这跟现在的这个概念完全不同。现在就是赶快出去，赶快，因为现在也没有这么多人力，或是大家看到错字可能你一来读者看不出来，有读者就不错了。二来是写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有错。
1: 对，
0: 总之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就当时远见给了我 这些磨练。
1: 是，
0: 一开始真的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是很我一直津津乐道的事情。后来呢，我就跑去读研究所了。
1: 嗯，
0: 那时候我在远见采访当时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后来是我论文指导老师。
1: 哦，
0: 郭武平教授，他也是俄文界很资深的学者。
1: 嗯，
0: 那他就说，哎，我们所上学生大部分都不会讲俄文，你为什么不来读我们研究所？后来我当时刚好跟总编辑有一些不愉快，我就想，好，那干脆去读研究所好。所以我就跑去读俄罗斯研究所。
1: 嗯，
0: 那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到了一个建筑公司去。
1: 哦，
0: 很有趣，因为建筑公司得到了一个标案，那个标案是在海参崴要盖水族馆。那那个建筑公司他为什么会得到这个标案呢？因为屏东的海参馆就是他们营造的。所以俄国觉得那个海参馆屏东的是他们觉得很棒的样本。
1: 嗯，
0: 因此呢得标之后，建筑公司需要俄文翻译，所以我就到那边去。
1: 嗯，
0: 用我的俄文专长。嗯，所以那时候我就常常到海参崴去出差。
1: 嗯，
0: 因为我们那时候要看那个工地啊，要看一下营建的状况。那时候原本是预计2008年的 APEC 的市容的一环。
1: 嗯，
0: 结果没有完成啊。对，就后来我当时就跟建筑公司的老板说，我说这可能会有问题。
1: 嗯，
0: 因为之前台湾有好几家公司就是跟俄罗斯啊或者乌克兰这些有这些纠纷。
1: 嗯
0: 嗯，所以我说这可能会遇到问题。
1: 嗯，
0: 就果然后来没有完成。
1: 嗯，
0: 老板钱也没有拿到他该有的钱。
1: 哦，
0: 嗯，直到2016年才完成。
1: 8年。
0: 对，过整整晚了8年。
1: 嗯，
0: 而且还是普丁到了海参崴突然想到，哎，水族馆呢？然后把之前常常来台湾开会的我也认识的一个官员抓起来，现场逮捕他。
1: 哦，是啊。
0: 对对对，反正这都

0: 是后话，所以我在那个建筑
1: 公司，
0: 对，那也让我的俄文没有生疏嘛，然后反而又进步了不少。那我后来发现这个案子有问题，我觉得我必须得离开了。
1: 嗯，
0: 刚好有一个以前远见的同事在经典杂志工作。
1: 嗯，
0: 那经典杂志可能有些，其实它也是个非常老牌的杂志，
1: 是，
0: 那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它是得过很多金鼎奖，是那个奖项加身的，那

0: 很多人觉得慈济出资那不就是慈济月刊就写一些佛教师兄师姐的那个行善的故事、
1: 嗯嗯、
0: 但其实经典杂志做的是人文啊历史啊、
1: 嗯、
0: 的这个环保啊各方面的报道不是跟宗教有关、
1: 嗯
0: 嗯、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呢那总编辑面试我他就说我要找一个会第二外国语的人来进来那我心里想那不就是我了吗
1: 你有三个语言呢、
0: 嗯、
1: 中文英文跟俄文
0: 没有第二外国语啊英文那是必备嘛他就、
1: 哦哦、
0: 他希望说有要有国际观、
1: 嗯、
0: 那最好是冷门语种、
1: 嗯、
0: 那我说我的俄文啊就是过去的经历什么什么 他就说好那反正我们就谈完之后果然 就选中了我
1: 嗯
0: 嗯那他那时候要做一个报道因为、
1: 嗯、
0: 2013年刚好是经典的20周年
1: 是
0: 所以他们要做一个大型的报道、
1: 嗯、
0: 那个报道叫分分合合是要写过去分裂或是后来又合起来的国家反正就是一个跨国报道但所以在2013年之前、
1: 哦、
0: 我2011年就到了经典
1: 嗯
0: 那我不能空等一年啊所以我才有那个岛屿专题
1: 是
0: 所以那个岛屿专题我觉得也蛮成功的我就是大概每个月会换一个岛、
1: 嗯、
0: 跳岛、
1: 哦、
0: 一路从彭佳屿跳到太平岛
1: 嗯
0: 那跳完之后呢我就要准备我的俄罗斯专题了因为分分合合嘛、
1: 嗯、
0: 那苏联就是分的一个例子
1: 对
0: 所以我当时规划是其实我是希望前苏联的国家我都能去采访但是因为经费的关系所以我最后应该加个引号只去了4国
1: 那也很简单、啊、
0: 对对但是苏联有15国嘛
1: 嗯
0: 我本来是希望 我都可以报道
1: 嗯
0: 我去了俄罗斯白俄罗斯然后另外有一个国家是大家非常向往然后去不成的乔治亚
1: 乔治亚
0: 对还有亚美尼亚
1: 哇、
0: 哦、嗯
1: 哦是
0: 对那先说一下乔治亚好了那乔治亚为什么不能去呢因为乔治亚是不让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旅客入境
1: 那你怎么去呢
0: 那就是非常传奇我自己都觉得传奇、
1: 哦、
0: 那时候我在俄罗斯采访的时候其实 我们就跟总编辑在 email 联络就说接下来该怎么办要去哪里、
1: 嗯
0: 他就说要我们去高加索
1: 嗯，
0: 他就是下一个指令然后剩下的事情我们自己来处理因为我岛屿专题也是啊好去太平岛、
1: 嗯、
0: 那怎么去我自己你自己想办法所以就、
1: 哦、
0: 对所以 我要解决很多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在莫斯科就边采访边解决这些事情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爬书各种文章只要在那个背包客栈有一个人说好想去乔治亚然后下面就有人说那你要用如果你是双重国籍你可以用其他 国家护照入境、
1: 嗯、
0: 那或者呢他说不然你试试看用美国签证可不可以入境
1: 美国签证
0: 对
1: 哦，
0: 就是但没有人试过因为没有人要冒险你得飞过去然后被赶回来之类的、所以我就想好吧既然这样那我来试试看好了
1: 嗯
0: 我当时刚好美国签证那时候 还有那个美签贴在护照上、
1: 嗯、
0: 结果那美签因为美国人要么不让入境不然的话那签证效期大概有7-8年
1: 是
0: 嗯，所以我的美签是没有过期的可是我的护照是过期、
1: 哦、
0: 等于说我的美签有效护照无效所以我就带着2本护照、
1: 嗯、
0: 一本是新护照一本是有美签有未过期美签的旧护照、
1: 嗯、
0: 我就这样杀到乔治亚去
1: 所以你就直接在莫斯科去
0: 我从、
1: 啊、
0: 我从白俄罗斯飞到乔治亚去的
1: 那你签证是在白俄罗斯办的
0: 嗯没有签证啊我用美签入境
1: 美签直接 闯关了
0: 应该说他们国家的政策是反正有几个国家是不用签证可以进去、
1: 哦、
0: 如果是欧盟啊是美国啊这些那传说用美签可以入境我
1: 就去了
0: 对结果 我进去的时候事实上我被扣留在机场被扣留了1个多钟头因为他们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1: 哦
0: 嗯、所以我就被关在一个房间里
1: 哇那一个小时心情很忐忑吧

0: 其实还好，
1: 因为大不了送回去嘛。
0: 对嘛，就把我 踢回去某个地方，所以其实我也就蛮坦然的。
1: 嗯，
0: 最后就说好，你可以进去了。
1: 嗯，
0: 那我就说，那我可以待多久？
1: 嗯，
0: 没有，他们也不知道，就说反正进去就是，
1: 随你待多久。
0: 对啊，我因为上面没有任何戳记，因为他们不承认我们的护照嘛，所以他不会在上面。有任何戳记，然后连一张纸啊什么都没有，就叫我进去、啊。结果我又出境了，因为我又要去亚美尼亚采访嘛、
1: 嗯，
0: 所以我就出去了。嗯，出去了之后我又回来，所以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1: 哇，嗯、这也是有一个闯荡的经历啊、哦。
0: 对，
1: 真的很不简单的。
0: 那我在乔治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的曾孙。
1: 嗯，
0: 那个鼎鼎大名的人就是史达林。
1: 哦，那就是我们所听到的历史人物。哎，
0: 对，
1: 嗯，
0: 那我为什么要去采访？因为分分合合嘛，那史达林跟苏联是有这个绝对的密切关系，所以我想听听看他的曾孙怎么形容他的祖先。
1: 嗯，
0: 那我也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培养出像史达林这样历史，就是人类史上的。赫赫有名的人物。
1: 对，
0: 嗯，那亚美尼亚也是很有趣的地方，也是大家很少经过的地方。
1: 嗯，那你在这四国的采访中间，你还采访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人物吧？
0: 对，
1: 嗯，
0: 亚美像乔治亚的话，除了史达林的曾孙，还有他们的前总统，嗯、我也采访了。
1: 哦、
0: 嗯，那乔治亚那时候刚跟也不是刚啊，就是跟俄罗斯打过仗嘛。
1: 哦。
0: 他们那个叫做五日之战，因为乔治亚就五天就被就投降，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
1: 是，因为才五天嘛。
0: 对，然后那个地方呢，现在变成了独立的一国家，虽然世界上大部分都不承认，还认为是乔治亚领土。可是事实上乔治亚已经管不到那个地方。
1: 不，你是说苏联领苏俄领土？
0: 乔治亚那时候分裂出来一个国家，分裂出了两个国家，其中一个叫南奥塞梯共和国。
1: 哦、没听过哎。
0: 对，我想大家应该不知道。那现在那边还有欧盟的维和部队，其实就是你走到那边会发现大家是荷枪实弹。
1: 哦。
0: 对，我们一靠近的时候就被那个。上堂的那个军人拦下来就说你们要干嘛。
1: 嗯
0: 嗯，那因为记者要讲一些场面话嘛，我就说我用英文讲，因为我怕他们排斥俄语。
1: 哦，
0: 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会讲俄语的。
1: 对，
0: 那我就用英文讲，结果他们英文就很烂了、啊、就我就说那可以讲俄文嘛、
1: 嗯、
0: 他就怀疑的眼神问我说你会讲俄文，我说会啊，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用俄文讲沟通。我说我们要来采访这个当年2008年打仗的这个事情。
1: 嗯，
0: 他很生气，怎么现在才来、哦、你们就应该早点来报道我们这个被欺负的什么过程。
1: 好
0: OK， 总之我们就顺利的到了之前的战场啊、
1: 嗯、
0: 去跟当地的那个受灾户去聊这些事情。但其实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因为他们觉得说打仗并非他们所愿。
1: 对，
0: 那房子被炸了，国家也不可能帮他修啊，所以他们那边其实还有很多居民的房子是断垣残壁的。
1: 是，
0: 对，那他们觉得非常的无奈。那虽然国家乔治亚跟俄罗斯后来的关系非常不好，可是乔治亚没有什么工作机会，他们还是得去俄罗斯工作、去当外劳。那乔治亚最大宗的观光客居然还是俄国的旅客，就是这样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你必须去跟他们实际聊天、啊、就是才能知道很多我们被喂养的新闻后面的一些真相。那你到亚美尼亚会发现苏联留下的烂尾楼还在、因为苏联解体了之后盖不下去，国家也没钱继续盖、所以好像时间停格在那里。那你还可以问他说、你们的路怎么那么烂，他说因为苏联解体后就没有人来修马路，所以他们很怀念苏联。
1: 是是是。
0: 对，那白俄罗斯的话大家可能也不太熟悉。
1: 嗯，
0: 那我在那边采访了他们的前最高苏维埃主席。
1: 嗯
0: 嗯，他其实他叫舒什克维奇。
1: 嗯，
0: 大家一定都没听过他，我可以说大家没有听过他。但是他是跟苏联解体非常直接的人物之一。
1: 嗯，
0: 当时叶尔钦跟舒什克维奇，
1: 嗯，
0: 还有乌克兰的总统克拉夫丘克，
1: 嗯，
0: 三个人联手就是把戈巴契夫架空。
1: 哦，
0: 嗯，他们因为这三个国家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俄罗斯是最大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当然不用说嘛。
1: 嗯，
0: 那另外两个国家都是斯拉夫人。
1: 嗯，
0: 所以说他们最早就是整个苏联的骨干。
1: 嗯，
0: 那当这三个国家说那我们一起独立吧，我们不要当苏联了。
1: 嗯，
0: 所以其他中亚啊高加索这些小国就没有什么说能力说我们不要了。
1: 对，哦，
0: 所以克拉那个舒什克维奇是关键人物。
1: 是，
0: 那我当时要写分分合合，当然如果能够找那个第一手的资料的话当然是最重要。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很幸运的我居然联络到他了。嗯，我真的觉得，哦，嗯，非常好，那个好锐利的喜悦要上我的心头。
1: 哦，
0: 嗯，所以我就跟他聊了很久很久。
1: 哦，嗯，那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0: 得到的结论当然我认为啦，他的讲法当然是他觉得独立是最好的。
1: 嗯，
0: 他说他本来也很相信苏联，尤其戈巴契夫的时候。
1: 嗯，
0: 但是后来他经历了那个车诺比核电爆炸的这个故事。
1: 哦，对对对，很可怕的一件事。
0: 对，我在这件事中我也知道，就是因为当时人类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嘛，所以苏联用的方式是先隐藏这件事情，然后赶快，因为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就是很大量人力去投入。就后来那些人都因为辐射得到很多很多病变，或是当场就死亡了。结果呢，我们认车诺比这个地方在乌克兰。
1: 哦，
0: 可是呢，除了爆炸现场以外，当时的风向是把辐射层吹到了白俄罗斯。
1: 哦，
0: 所以变得很多白俄罗斯的人是莫名其妙的突然之间就产生了这种病变。所以舒什克维奇觉得说他不能再在苏联这种体制下继续让他的人民在这个体制下生活，所以他加入了叶尔钦的阵营。
1: 哦，是
0: 一起来搞垮苏联。
1: 哇，
0: 不过呢，
1: 嗯，
0: 我必须说啦，那叶尔钦他有自己的野心。
1: 嗯
0: 嗯，他不想要在戈巴契夫下面。
1: 嗯，
0: 所以他才会这样做。所以就是大家有各自的立场，最后导致了苏联解体。
1: 哇，随着你的叙述啊，我们进到了人类历史上的大事，而且知道有不同的角度，非常的感谢你。但还有很多你写的书我们更想知道，随着你写书还有你的采访，我们能够听到什么精彩的故事，
0: 希望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1: 哎，非常谢谢你，我们下次见。
0: 下次见。
1: 各位亲爱的朋友，谢谢您的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记。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记。
0: 有葱的嘛？葱三哥。
1: 这是黏的，
0: 黏的，
1: 用黏的，用黏的，
0: 黏狗的，
1: 黏狗的。
0: 但是客家人的大部分都是用唱的，用喊的。
1: 哦，真的？
0: 对啊，
1: 用喊的怪怪的。
0: 他们都是用那个肺活量叫出来的。
1: 真的吗？
0: 对，因为要唱到对面，
1: 不
0: 是要到对面那个山头的人都听到。
1: 对呀，
0: 所以他们会用一种声音发出来，那个声音可以
1: 丹田呢。
0: 对，用丹田叫出来，然后对面的山头的人就听得到从这边唱过去的这样。
1: 然后对面
0: 本来是这样子在，
1: 所以难怪会有唱山歌比赛，然后就开始成双
0: 山歌对冲，山歌对唱，
1: 所以是不是凑成了很多良缘？
0: 哎，这个我就不知道。山歌对唱，
1: 因为要旗鼓相当才有办法对唱啊。
0: 哎，我上次去那个张家界玩啊，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呀，他们叫白族还是什么，有山歌对唱。然后他就说坐船过去的时候，那个船里面啊就有一个阿哥或者是阿妹，然后他说那个阿哥啊就在那里面，他说我们要唱两句，就他才会出来。
1: 哎，我去桂林广西也是一样。哎，
0: 对，他们就叫我唱，因为我们那个朋友就说叫他，结果我说要唱什么，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会不会是会唱那个什么哥哥你什么哥哥你什么座，好像是船前走的这样子的那个，结果我就给他唱两句，阿哥真的就出来了。对，
1: 他在两岸旁边那里，
0: 他在两岸旁边的船屋里面。
1: 对对对，
0: 他说你要叫他才会出来，如果你不叫他就不会出来。
1: 还好你老公在旁边。
0: 对啊，没有啦，就是这样远远的，就蛮好玩的啦，
1: 对啊，
0: 就是一个互动啦，节目嘛，对。
1: 我们也是。
0: 所以其实各个族裔都有这种对唱的这种，
1: 所以
0: 这种节庆
1: 唱歌，你知道
0: 节目，
1: 唱歌是人类的本能嘛，就像说你很开心的时候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0: 对，有人就会开心的时候就唱起歌来，
1: 唱起歌来。所以《诗经》里面，所以采歌谣，孔子他不是在整理文化的时候吗？孔子都是采这些歌谣，各个地方的歌谣，他就会去把它采集起来，以后就变成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元素。所以从《诗经》，所以孔子说他所有的这些哲理道理，其实他不是自己想出来，他就我转述传述。所以这种歌词歌谣就是人民生命里面的声音。对啊，所以我就说啊，真的我们实在是有这样的文化的传承。对不对？现代人可能也不太会去注意这些文化到底有什么养分。
0: 对啊，会一直我觉得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歌唱或者什么的文化都会一直变。
1: 对，
0: 就会一直演进。
1: 对对对，
0: 然后久了以后就不同。对
1: 对，随着年龄啦。
0: 对
1: 对，而且年轻人唱的又不一样。
0: 对啊，
1: 对。但是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可能有很多东西都不一样，问题是你有没有从那里面找到那些真正的核心的这种跟生命有关的价值，还有他到底要教你什么。所以有的人就会从很多这种旧文化里面啊，就看过就过了。昨天看到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在大陆有一个叫什么小松的，这个叫什么，反正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文化人。这个人我当时十几年前，他之所以在我印象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哈，就是他是很喜欢这种文化，读书的文化这样。
0: 是，
1: 所以他在北京哦，他就把一个旧的房子全部呢变成一个书房书屋。

0: 就里面，然后他常会在里面有讲读书会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呢，我昨天看到那个视频，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深刻的去探索文化精髓的人啊，
1: 嗯嗯，
0: 他就说，就是像我们去庙里面，为什么以前那个庙啊，嗯，就是他就跟一个朋友，一个韩国的朋友，他也是一个文化非常讲究的，
1: 嗯嗯，有那个，
0: 你有看到我传给你看嘛，
1: 对对，嗯，
0: 哦，对，你是不是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常常错过的，欸，
1: 对，
0: 为什么那个庙的路，
1: 为什么庙的路都是不平的，
0: 对，而且有时候还会积水啊，然后有时候石头还要，我现在常常在爬山，嗯，
1: 他说他并不是因为老旧，他是故意做成这样，
0: 他就
1: 希望你慢下来，
0: 他不想要给你开辟成一个当
1: 中，
0: 对，我很不喜欢说，
1: 因为他觉得你快速走过，你就不会沉思，不会有想法，
0: 没错，
1: 你要慢慢的走，然后地上有坑洞有挖，
0: 对，
1: 有高有低的时候，你才会慢下来，
0: 你就会
1: 你才会慢下来沉思或者是观察，这样，
0: 对对对，你又不会那么莽撞，
1: 对，然后门为什么做那么低呢？就是让你低头了，
0: 对，
1: 嗯，
0: 对呀，啊，我就觉得这个，
1: 对，
0: 这个也是。要会很认真去思考这个，比如说所有的建筑都有它的道理。
1: 对，
0: 因为我就相较比较一下，你看你去欧洲，
1: 嗯，
0: 欧洲的是就是什么叫欧洲的圣殿啊？为什么？
1: 对，
0: 你有没有觉得他们门是非常的高？
1: 是做的很高的，
0: 对不对？高到让你只能够仰望。
1: 对，
0: 但是在这个东方的建筑，你看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哦，那
1: 你看，对他们那个什么教堂或什么做很高，但他们都会很多彩绘在屋顶，有没有，
0: 嗯，
1: 那你得仰头看着他屋顶上是什么东西在那，可能有画，啊，或者是彩绘玻璃啊，或者什么，有很多让你想要看清楚的东西。
0: 你知道那个我去的，就是在意大利那个圣彼得教堂，
1: 嗯嗯，
0: 那是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那个穹苍嘛，
1: 嗯嗯，
0: 哦，画在天花板上，
1: 是，
0: 然后里面有那个就像你讲彩绘玻璃，嗯，
1: 对，
0: 我有一天我终于也想通了，
1: 嗯，
0: 明白为什么那个彩绘玻璃，
1: 嗯，
0: 它就是要看到让外面的光进来，嗯，
1: 对，
0: 透过这个彩绘玻璃，它整个光的颜色变化就非常非常的华丽，
1: 嗯嗯，
0: 非常漂亮，
1: 对，
0: 然后呢通常就是你头会仰望穹苍，其实基本上就是人想要跟天有一个关系，
1: 嗯，有个连结，
0: 对，
1: 嗯，
0: 要想要跟神有一个连结，所以以前哥德式的建筑，
1: 嗯，
0: 它一定是尖塔，
1: 嗯，对，
0: 就想要能不能够赶快跟神，人就想要跟神能够，嗯，好像说
1: 有接触，
0: 哦，有接触，然后让可以碰到或者看到，这样
1: 是，
0: 所以东方西方在这个传达这个生命的理念，
1: 嗯嗯，
0: 其实是就像你想想看说那个寺庙它就是要让你看到你的本心，
1: 是，
0: 那西方它就想要追求跟神有，就是如果你今天只想要得到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这是很关键的嘛，
1: 嗯，是，
0: 对不对？你会想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
1: 嗯，
0: 阿兰基，
1: 我不敢
0: 临时一问。
1: 对对对，我不敢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人家都一直求神说啊怎么样怎么样，
0: 给我福利平安啊，
1: 我都很少去求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拥有已经很多，我觉得我不应该要求太多。
0: 嗯，
1: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平安就好，然后不敢再要求别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也不是那么，嗯，怎么讲，这么真的值得人家给你太多，我觉得我们已经拥有很多了这样子。
0: 对啊，对，
1: 有些人会啊要求，我看有些人都一直譬如说要求财富啊或什么的，
0: 对，健康平安啊，嗯，哈，
1: 对，
0: 哎，对，
1: 当然我通常他们都要求健康平安，
0: 对，我们都希望说哦，神啊你保佑我健康平安，保佑全家大小，嗯，
1: 家里人都健康，
0: 对对，所有一般平凡的人就会求这个嘛，
1: 对，
0: 但我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成为基督徒，而且因为基督徒很多也都是像这样，
1: 嗯，
0: 跟所有佛教徒跟什么徒都一样，
1: 是，
0: 都是想要求福利平安，
1: 是，
0: 然后就是给我赚多少钱啦，啊，好啊，身体健康，保庇，大家平安这样子嘛，嗯，这些都。

0: 是外在的需要，对不对？但是平安这件事不是只有说安全，
1: 对，
0: 平安是你里面，是里面是
1: 内在，
0: 内在是很强的，环境即使有大风大浪你也不会害怕，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后来慢慢读了，慢慢接受这个，像你说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就有很多人会带领你，让你去认识你想要从神身上得什么，
1: 对，
0: 其实神根本就知道你这个身体哪一个不是我造的，
1: 他根本就知道你需要
0: 什么，对对对对，你有几根头发他都算得出来，这是圣经上讲的，所以呢神最要的最想要的就是不是你来求我给你什么，他最想要的就是你把心打开，让我进到你里面，里面有神，比起你去外面求神，你觉得哪一个最根本，最关键？
1: 对，应该是内心有神嘛。
0: 对
1: 对，
0: 你要是里面有神就真的是有神全部都为你安排了，对不对？这里面所得到的平安才叫做真平安啊。有神就会平安，
1: 对，
0: 有神你就会快乐，
1: 对，
0: 你知道你不知不觉你就会觉得哇，有神你就觉得好想好满足好想笑，
1: 是
0: 对不对？我有时候也想一想，我真的感谢神，你怎么那么爱我，就像你说你根本不想要求什么，你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有了，你也
1: 不是说不想要，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要一直要求很多这样子。
0: 你拍谁是吧？
1: 对，我拍谁啊。
0: 所以你如果神在里面，他就会告诉你，你就是满足了，
1: 对，
0: 就是满足啦，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会讲说福杯满溢，
1: 对
0: 对，我们
1: 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已经是很幸运的人，
0: 对，真的
1: 就是通常碰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0: 就真的是感谢，
1: 对，你想要什么它自然就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很 OK 的，
0: 没错，所以大部分基督徒你都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是在求神给什么，都是在感谢赞美中，
1: 对，没错，大部分都是
0: 感
1: 谢
0: 感谢赞美，哇，你所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
0: 所有的祝福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是最美的祝福，
1: 是，
0: 即使是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啦，或者什么样你意想不到的啦，好或不好的啦，他都觉得主啊你在里面做平安，都有你，凡事他就说凡事都有你的美意，
1: 是没错，
0: 所以有神多好啊，
1: 对啊，一切就很美好了，
0: 对啊，对对，所以哇，
1: 就感谢神啦，
0: 对啊，真的感谢赞美，
1: 好，今天的时间到了，
0: 感谢台家的书堂，
1: 台家的书堂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单吟客诀。
1: 单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在上海一个好朋友家。那为什么说是好朋友啊？我一般很不喜欢跟材料商聊天或交朋友，但是他是我唯一的好朋友，但是他也是个材料商。刘总你好。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有点不高兴。

0: 你是材料商，
1: 就是。其实我是最不像材料商的材料商，我一直这样定义我自己。我可不可以重新介绍？
0: 可以啊，你来。
1: 我是中国这个我认为定义最想做百年品牌的企业的总裁。
0: 嗯，
1: 我叫刘平。哎，这个介绍可以哈，
0: 非常好。我怎么认识刘平呢？也是根据我一个亲友好朋友，他说，哎，我想跟你介绍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我就再用这个名字三个字啊，材料商，很不好听的材料商。材料商其实有很多那种，就是那种给人不好的印象，但他必须一个名词，必须有一个说法，一个叫法，所以我们还是得用这三个字。然后呢，他呢，我也很不喜欢，就是有那种饭局，我是非常讨厌的。但是呢，那天就下个大雨，然后我想说还要那么远的坐个高铁，然后下个大雨还要来吃饭。结果我一看到他，哎，是个可以交朋友的人，哦，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有合作过了一个案子，然后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满意，客户也非常满意。后来我们就一直一直有很密切的联络，就不只是公事，而是有些可能，家里的啊，或者一些周遭发生的事，甚至朋友的任何事，大大小小是生活上的事，都会跟他聊天。在他身上，我也看到很多闪光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要采访他的原因。他在这家公司已经待了21年，而且21年的时候，你想他现在才几岁啊？哦，
1: 保密，不可以讲。
0: 那你也就是说，从他一毕业就在这家公司了。我觉得很不得了，在现今的社会，一个人可以累积这么久的资历，他也没有换跑道方向，而且到现在他还是闪闪发光，在企业里面，然后甚至还帮助企业拓展到国际上。你说说看，你们现在有几家分店在国际上？
1: 嗯，理论上来讲，其实我们也不算特别多啊，但是就因为，但是我们可能跟国内其他的品牌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做的是专卖形式嘛，专卖店。我们在整个海外的话，现在可能是接近30家专卖店这个样子，在国内可能有600家左右。
0: 嗯，因为买家具一定要体验，虽然说现在很多网络上看到图片就可以买，但是其实图片会有修图的风险，而且家具还是要做，你要实体是做沙发要做床要买，其实要躺。我一个客户曾经就是拉着我去躺床垫。一直一直躺不同家床垫，最后才定到定性的一家。所以说以线下店来说，同理它也是最辛苦的，因为形形色色客户都有。那你现在是个大刘平，你回过头来看你21年前那个小刘平，你还记得吗？
1: 哎，这个话题好像很大哦。
0: 你还记得你当时的难处是什么？肯定领导给你业绩压力，对不对？
1: 没有哎，
0: 是啊，那时候你想攻克的是什么？
1: 嗯，那我想一下。哎，我先好奇问一下吧，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跟我第一印象就是接触完了之后觉得我特别不像材料商？因为我也很好奇。我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在吃饭，他在讲我，他说我其实特别的不合格。
0: 嗯，你都不在推销，所以不合格。
1: 嗯，大概是这意思。所以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你，直言不讳，咱们特别投缘。但我很想知道，就是我们的缘分开始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你觉得我跟其他材料商不太一样？
0: 材料商一般吃饭喝酒啊，喝啊喝啊，你也不会，你不要喝就不要喝啊。你是自己喜欢喝，然后呢，你也不会立马行路推过来。对吧，一般行路推过来我们网站在哪里，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自己的材料。但其实你都没有啊，你不太表达自己工作的相关事物，应该这么说吧，除非我来问，我好奇。
1: 这样说我大概能理解，其实就回到了刚才你说的小刘平状态跟大刘平状态的区别。
0: 嗯，
1: 其实刚才这个话题说完我也在想，21年现在说起来好像有点长度啊。
0: 嗯，
1: 但是我自己的经历好像也是弹指一挥间，你要说多难，其实难是自己的一个感受罢了。
0: 嗯，
1: 因为我
0: 自己的定义，
1: 对自己的定义。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怎么说呢，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缘分的人，然后因缘际会我走进楷模这家公司，然后我觉得他的整个价值观跟我就很对了。
0: 嗯，
1: 就是从我接受到的第一堂培训，当时告诉我们就是唤醒心中的巨人，就徐总你熟的董事长就说，唤醒心中的巨人，

0: 那作为刚毕业的我们这种青涩的少年其实是带着批判的世界、
1: 嗯、
0: 就是这个世界观着看的。那唤醒心动的巨人讲来讲去好像也不是叫我如何去卖货，或者叫我快速的去完成自己的 KPI， 更多的就是你可能怎么去让自己更好。所以后来在工作当中碰到的就是你说的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会在想，如果我踩过这个困难，我会不会变得更好。
1: 嗯，
0: 那可能来讲就是其实我有时候会模糊到底是业绩更好还是我更好。
1: 对啊，
0: 就是有时候我会模糊这种状态、嗯、那我觉得会模糊的话，嗯，认真讲讲其实不是我特别，我觉得还是我们这家企业的文化整个背景就是个品牌文化就是相对来讲松弛。我没有 KPI， 从我加入公司的第一天、
1: 嗯、
0: 到我就是我很走运，然后我做了一年销售，整整一年销售，然后开始做店长
1: 啊。才一年你就变成店长、啊
0: 对，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可能一个是也赶上了一个高速发展嘛，
1: 对的，
0: 就是快速人数化
1: 年前、
0: 嗯、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徐总的理念就是叫与人分天下，就是你只要 OK、
1: 嗯、
0: 我给你的机会大家人人平等。
1: 嗯，
0: 那做了店长之后他有个特别好的也是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就是他有分红，
1: 嗯，
0: 你可以赚更多的钱。那作为就是从学校出来的我们，你说肯定是需要赚更多的钱，
1: 对，而且才工作一年
0: 对
1: 你就可以分红，
0: 对，然后你可以在你的店铺里去分到那10%的干股。
1: 嗯，
0: 所以你要说困难是有的，但是好像那些小小的困难在比较理想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在一个理想的就是精神层面上来讲好像是可以暂时忽略或者忘记的、
1: 嗯、
0: 我是这种心境啊，你应该知道我不装、
1: 嗯，你不装，对，从一开始见面吃饭你就不装，特别好、
0: 啊、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我有时候跟客人就是我其实为什么觉得自己也挺命好的，我觉得如果客人特别不懂我们那个产品的设计的想法或者不懂我们这个定价定位，我真的可以不卖给他的，因为我相信会有懂的人。
1: 嗯
0: 其实就像你说你不喜欢材料商，你知道吗，我其实作为我们这个行业很多都是很愿意去拥抱或者去讨好设计师的。
1: 嗯，
0: 那你没有发现我们两个的缘分怎么走到现在，在我眼里首先你是人萃，
1: 对，
0: 首先你是一个很优秀我觉得身上闪闪发光的女孩子，再是一个设计师，所以我不会奔着要去拿你的项目，我会更奔着哎，我们在一起就是很舒服，
1: 嗯，
0: 很滋养，那我做生意也是这个状态。
1: 嗯，我好像不知道是第几次跟你碰面，好像就去了你们工厂嘛。
0: 啊，
1: 然后工厂我在后街，然后后来我也不是太懂那个，我那时候第一次去后街没有去过，然后我才听到啊，这个地皮也是老板企业的，等于是自有的，就不是租了一个工厂在做自己挂牌的家具，很多企业其实是地上物也是别的，所以他其实可以很淡定的专心在研发材料商品做产品这一块，他可以很专注，不太会有其他的那个风险进来，不可控因素进来。然后我就发现，哎，他把家也安在工厂，然后呢就看到哎一个奶奶也在工厂，然后呢他说那个番茄是自己家里种的，就自己顶楼种的，而且那是我吃过全世界最香甜的番茄，全世界最香甜、
0: 啊、
1: 对。后来我就发现，哎，好像这企业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很真实的，可能就跟我认识我的朋友一样，我是带着妈到处跑的，那徐总可能就是把妈给安置在工厂里面带着妈工作的，对，我就觉得这种氛围很好，所以后来就有很多交流的机会嘛。那我想问一下说，第二年你当了店长，好，你是在后街那边的店铺吗，还是在哪里的店铺？
0: 嗯，说起来这些故事也真的很有趣，我其实是在上海入职的，虽然工厂是在东莞、
1: 啊、
0: 然后其实我真的是在上海入职，而且还有一个故事挺有意思，就是你没问我为什么会做这个行业，就像我这个年纪，就是其实很多人是在我们20年前是不愿意做家具这个行业的，
1: 因为家具产业特别的感觉是
0: 对，但是我真的是就是就毫不虚伪的讲个大白话，就是我真的是因为有听说赚得多，
1: 嗯嗯，
0: 就这么一个特别单纯的想法，因为我们读书出来你肯定是希望能买到自己喜欢的化妆品，能买到自己的东西，能够自己去旅行，
1: 嗯，
0: 那你不可能再啃老，所以我就肯定会第一个初心就特别简单，就是哪里能挣得多，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初到社会最害怕的就是会有很多我们搞不定的规则，那我当时是听到别人有介绍这家公司说楷模好奇葩的，很另类。
1: 嗯哼，怎么样奇葩、
0: 嗯、
1: 很正吗？
0: 当年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20年前其实在大陆地区

0: 多人会提到那个传销。
1: 哦，知道，
0: 哦，
1: 知道。
0: 然后说这家公司，他们董事长可爱给年轻人做培训洗脑。
1: 嗯
0: 嗯，然后天天教他们怎么积极上进啊，努力啊，
1: 嗯，
0: 然后怎样，然后听上去就是一套传销的逻辑，卖个家具嘛，要什么要做这种培训嘛，就是很不可思议。但是后来我听到的下半场的逻辑就是，说他们真的很愿意给钱，就是你在这个公司你不用去想很多，
1: 嗯，
0: 然后它是很公平的，
1: 嗯，
0: 你只要成绩好，那你就可以获得你的劳动成果。那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环境，
1: 很正常的。
0: 然后你知道吗，我特别不自信，因为我觉得我长得不是很好看，啊，
1: 你觉得销售很漂亮，
0: 对，我觉得销售应该是那种长得很精致的女孩。然后我还托关系托了个朋友，我说那是楷模的 HR 或者楷模有什么渠道招人吗，然后我觉得我的年龄啊各方面还是可以的，然后他把我送进去，你想想就是挺离谱的。然后我是真的托人，然后把我介绍进楷模，我小心翼翼的去面试。然后最奇葩的就是你知道吗，我是工作了大概有接近半个月我不知道薪水的人，我
1: 没有
0: 问。
1: 嗯嗯，
0: 因为我当时得到的第一概念就这个公司能满足我全部的想法，万一我问多了觉得我事儿好多，
1: 嗯，
0: 所以我没有问底薪多少或者提成多少。然后我想先干嘛，那留下来就很好。
1: 嗯嗯，先努力做
0: 啊，先努力做。
1: 你连薪水都没问？
0: 没问，
1: 因为反正你打从心里就要进来
0: 啊。对，我觉得先进来，因为大家在讲口碑是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我说那满足我内心那个理想理想型的工作单位，我就来了。所以干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全力以赴的。
1: 那你套句现在的话说，你熬夜加班吗？
0: 我
1: 当时
0: 我一直好像是个加班狂，因为，
1: 嗯，
0: 因为做销售都明白肯定是多劳多得，
1: 嗯，
0: 然后，嗯，那个时候虽然说没有问底薪啊什么，但是我干了一件好小聪明的事情，就是当时店里有其他销冠嘛，因为我就问其他人，我说你可以挣多少钱
1: 啊？
0: 然后那个女孩子，我现在其实我记性不太好，你知道的，但有些就特别难忘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就跟我讲，哦，我一个月能挣8000多。
1: 啊，当21年前的8000很多，
0: 对，所以其实楷模真的很舍得给钱。
1: 嗯，
0: 然后我一听，哦，8000多，那我想，我看了他一眼，自己内心有个小小刘平在对话，我应该不会比他差吧？
1: 嗯，
0: 然后我就内定自己应该可以挣到这个钱，就很有干劲，就是这样。嗯
1: 嗯，哦，那你有遇过难搞的客人吗？头几年？
0: 会啊，
1: 嗯，
0: 嗯，就是。其实我每次都说我以后如果有一天退休了，我特别想做一件事。
1: 回忆录吗？
0: 哎，没有那个资格了。嗯，但是特别想一个日志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就是坚持的这一路走来有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记下来。
1: 嗯，很有意义，啊，
0: 因为真的有很多有意思的事。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我愿意接受跟你这样的对话吗？
1: 对，
0: 其实你知道我平常其实不爱露面。
1: 对，你从来没有。而且他很奇怪，他们徐总有写书的，有写书的好几本，然后有一次客户来看家就说你把书拿过来送给他呀，他在那扭扭捏捏，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然后我说你拿去送，然后他就很不情愿叫别人拿去送，他自己躲在角落，我们在那边吃饭他也不过来打招呼，他自己在角落吃饭。
0: 那你没有发现徐总的书里头也没有提过品牌啊？
1: 哦，好像是的，
0: 五本书都没有讲过品牌。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企业也像就是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一定是一群相对来讲比较相似的人，
1: 嗯，
0: 然后就像或者说今天我们能玩得很好，一定大家更多的地方是相似而不是排斥的。
1: 嗯，
0: 就是很多东西它不是说你很用力就可以的。
1: 嗯，
0: 就舒服第一嘛。
1: 所以你现在是不用力，那你以前很用力？
0: 嗯，以前跟现在心理状态应该来讲是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怎么讲呢，我这两天一直在跟自己在讲，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吗，我最近在做经销商的会议培训的时候自己想了一个主题，就是一定要升维。
1: 嗯，
0: 一个是我可能到了年龄了，
1: 嗯，
0: 觉得就是你维度升上去了，就可能很多事情你看的会相对更全面。另外还有一个第二个话题就是我要让自己就是不断的去活得更好，你自己更好了你才有能力去把事情更好的处理完。所以这样说就是过去回顾这20多年的工作吧，我感觉我特别背，你知道吗？
1: 背
0: 啊，为什么就特别背，就是所有不好的事情我都经历过，就刚才你说客人啊怎样啊，就是想想我真不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我被客人投诉过。
1: 嗯，什么原因投诉你那么努力？
0: 嗯，就是客人在我很努力的给他介绍完我的产品，首先我比较真诚，我觉得我认可这家企业的制造精神或者产品风格我才会去卖给你，我不是说认为销售就是一张嘴，这个跟我的价值观不

0: 那我很努力介绍完了，就是客人他不是很信任我，他讲了一个很过分的价格，我一下就觉得我被侮辱了。
1: 是说杀价对吗？
0: 啊，对，他就杀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
1: 很离谱的价格、
0: 很离谱、现在想想很好笑，就很正常、
1: 嗯、
0: 就是作为买家来讲还价是在所难免的、但那个时候我小啊，
1: 就你很生气，
0: 对，我没有阅
1: 历，怎么可以，
0: 对，我干了一件事，我拍计算器啪就
1: 哇，
0: 那你想客户能受得了？
1: 对，那必须会被
0: 投诉。我要投诉你，我要，你叫什么，你工号多少，你很过分。哦，不过当时我在气头上，我觉得人在气头上的时候真的胆子是很大的。
1: 对，
0: 我无所谓你投诉我的，我就算丢了这份工作，我今天得这个事情我得有一个态度。
1: 那后来这一单就没有成交？
0: 肯定不会成交啊，然后、
1: 嗯、
0: 就这样了嘛。
1: 那有人责备你吗？
0: 没有，
1: 也很尊重你的决定、
0: 所以这点我就说，可能刚才就是你说的，我问我的录制，我在上海录制，然后徐总其实大部分时间在东莞。
1: 对，
0: 那么他认识刘平这个人。
1: 对，
0: 就是为什么我能够一路比如说升职或者更高的机会，我认为他可能更多是看数据的，
1: 嗯，
0: 看业绩排行的，然后他观察到我肯定是这么一个情况吧，然后我反正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什么处罚。
1: 嗯，
0: 就是这样。但我有自己补偿，亲爱的，我其实反思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问题的。对。
1: 可是就是就拍计算器这件事啊，其实因为我是设计师，我知道有一些成本是在的，然后包括跟用心程度、花时间是都是在的，但有时候客户他只是自己的心理习惯，就会要丢一句。一个不可思议的价格，然后他可以慢慢还慢慢还，然后把价格还好。但是其实在我们，如果在我早先刚青涩的状态，我会非常生气，我会非常生气。也曾经有一个人那个来打广告，想要我上节目，他说一集30万台币，然后可以打广告，然后我就很生气的骂他，我说你知道设计费是多不容易能够争取赚下来的吗？我们又不是靠工程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赚钱。对，就是有时候可能因为你很爱护这你手上的工作，你也看到这家企业努力，所以你会觉得很生气。
0: 你说的也对的，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像现在因为我也会负责培训的任务嘛，我要传承徐总的有些想法和理念。你知道我怎么培训新人吗？我的助理就是我跟我讲说，哦，我不是这个行业的，我的研究生啊我的本科都没有学这个，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好销售？我就跟他回忆了我自己，我跟他讲，你说真话就可以了。你并不需要去想很多技巧，因为以你的人生阅历或者状态，你编的东西别人是没有必要去听也能够识别，所以没有必要，我说你说真话就行了。那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一次，就是我讲我们两个有合作，我们俩合作其实我俩挺干净的，我为什么后来合作之后我们两个可以这样子很好的往后相处？
1: 对，
0: 我觉得是因为没有负担。我跟你的那个客户讲话，你知道我怎么讲的吗？最后一次我跟他议价的时候，我都没有跟你讲，我是直接告诉他，我说你看我的设计师去深化，因为翠翠老师再厉害他给你的是效果图，
1: 对，
0: 我深化我的设计师我要发提成，
1: 嗯，
0: 然后我告诉他，你知道吗，我说做木作这件事情，他我如果告诉你我一次很 OK 到位，那是骗你的，让你听着舒服，后面你还是会面对现实的，我说我肯定要给你预留5%到10%的补单，甚至差错，这很正常的，那我说还有，我说整个的运费跟安装，我说好的安装你什么样的成本你是能打听得到的，现在整个行情
1: 很透明，
0: 你知道我干了一件多蠢的事吗？我就给陆总写了个信息，把账给他算了一遍。我认为高端的客人，你可以明着去告诉他，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1: 成本在哪里？对，
0: 当然了，就是有一个问题，可能作为你们学艺术的人，不会去愿意接受这种现实。你不觉得现在中国特别多的企业，为什么到最后结局不是很好？我觉得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1: 就是专业不付费是吗？
0: 对，亏钱也干。那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亏钱我是不能接受的。
1: 就如果一个明摆着你做这单就是会亏，那就不要做。
0: 对，我就不会去做，因为就像前面我也不管就是大家会不会去笑哈，我说20年前别人说楷模想做百年企业，想做中国名牌的时候，大家都会噗嗤笑，觉得挺装的，很吹哈。我说经过了这20年，我终于可以抬头挺胸的对我哪怕就是国际上的客户，我会告诉他，在中国我们立志做名牌，而且我们是一直奔着名牌去做，我们没有用任何代言人，我们的用户就是代言人。
1: 对，
0: 然后我说我们一直是有挑选这个合作对象的这么一个立场的，就是我不会为了生意的多与少可以放弃自己的这个标准的。然后我说其实

0: 不管是招商选合作伙伴，那我们都是奔着我必须是一个品牌的这个基因跟基础去做的。所以为什么其实我不愿意接受前面跟你说聊这些，我挺怕聊工作的，因为我感觉我们是一个很另类的存在，聊多了不理解你的人会觉得你在装，
1: 你太装，又在打一些营销号
0: 啊，对对对，就很没有意义了。但是日常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对，
1: 就是我接触你们的同事都还蛮热情的，都很热情，就不是感觉是在打份工的这种感觉，都还挺热情。
0: 那是因为先认同嘛。
1: 对对，
0: 就像我喊你说啊，上次那次我搞了一个什么活动让你过来讲两句，那一次
1: 对
0: 他们说，哎呀，你把任翠老师那个台湾美女都请来了，肯定付了很多钱。我说没有啊，我只是我有给他这个时间，我这么好的朋友给钱吗？我一给钱性质就变了。
1: 对对，
0: 然后他们不相信的。
1: 嗯，
0: 我就不明白，就是可能怎么说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没有资本，所以就是全是人情。我也不太懂。
1: 那我很好奇，你很少企业可以拖到国际去，他们怎么看到你？像好像纽约也有在谈，墨西哥也去了。
0: 对，
1: 我觉得很不容易耶。
0: 澳洲啊，英国，对
1: 对，很不容易，
0: 包括印度。其实没什么，这个事情要讲起来的话，我觉得它是必然。为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大家也知道现在国家在强盛嘛，我们也是吃红利的。所以你看现在展会国际友人就不像以前了，越来越多，
1: 很多外国人来看，
0: 外国人会来看，然后我们有机会，
1: 也知道中国制造是最靠谱的。
0: 对， 对，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快即是慢，慢即是快，
1: 没错。对对，
0: 那现在中国制造真的厉害，全世界顶好的设备我认为都卖给了中国人，中国人的设备，你像我们用那个封边机，哇，我们的封边机两套封边机可能要大概600万左右
1: 啊，人民币。
0: 对，所以就是非常的就是中国现在到了那种确实有这个能力去做好东西，那大家都不傻的，他会去比较的。
1: 而且很多移民潮开始，他也知道这个家具产业其实在内地定是最好的，是这边定完了然后那边安装。
0: 是的，我感觉全世界的资源其实最后都是流动的。
1: 嗯，
0: 我觉得那种过于边界化的，就像很多人会说谁是谁，谁是谁，哪里人，其实真正的我感觉升维了去看自己，只要你觉得大家都是一类人就行了，没有必要那么去，我没有那些东西。
1: 那小时候的你刚入职的时候，你可能很努力很拼命，好，很要，对不对？那现在可能相反的，你看了人生阅历这么多，你可能比较 lay back， 然后比较淡定。但是万一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努力，你觉得还能成吗？还能坚持到现在吗？没有那么，
0: 让我想想，
1: 对，那么拼命的话，
0: 其实我现在也很努力，也很拼命。
1: 你是很努力没有错。
0: 对，但是可能努力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前面在讲我那个时候刚出来特别努力，就是周六周天你知道吗，我不敢休息的。为什么？因为我怕休息的时候我客人来了找不到我，那我这个单子就丢了。然后甚至最夸张的说出来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一天只吃两顿。你看我现在为什么吃两顿，我中午尽量是不吃饭的，
1: 那时候养成习惯。
0: 对，因为你
1: 怕客人来了找不到你。
0: 因为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谁接待的就是谁的客人。
1: OK，
0: 所以尽量就是你让自己不要消失，一直在。
1: OK，
0: 所以就很努力。但现在我不会这样想，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一件事情上我依然可以更努力，但是我一定要投资自己去学更多的技能，能承接更多的要求。就是我后来从什么时候我具体忘了，我说了一句特别的大白话，就是因为我要带团队，我跟他们讲我很希望你们努力拼命干，但是我也想送他们一句话，就是当你在拼命努力低头干活的时候，麻烦你偶尔抬头看看天。就跟开车一样，如果你仅仅在看一直眼前的这一点，你会晕车的，可能你就没有那个心力跟心境走得更长远，那你看得更远可能会更 OK。 所以我觉得我是那种怎么说呢，一这个半辈子在做一件事的好处就是没有什么消耗的，就是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把这件事情
1: 做
0: 得让我更舒坦一点。对，就跟开车一样，我可能来讲就因为一直开这个型号的车，我可能更熟悉它，它也更熟悉我，就是，
1: 你是反观怎么样把这型号开得更好更顺。
0: 对对。
1: 那上次你们还找了 AI 老师还有自媒体老师来做给经销商的培训，是你想到的吗？
0: 这个怎么讲呢，
1: 你去主动拥抱了这个环境的变化。
0: 如果我告诉你是我们家小朋友想到的，这才是真相。就是徐总，他我觉得他是个比较睿智的人，他想做百年企业他心里很

0: 清楚，就是企业最重要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解决商争的问题。商争的问题就是它是没有办法去抗拒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在做企业的时候，就是由老人跟老思维在禁锢整个企业发展的这个与时俱进的动态。所以他一直以来给我的要求就是团队一定要经常保持一个活力，就是要有新人进来。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手底下最小的小朋友是2002年。那我们知道，就是你今天的你说楷模20年前我服务的客群更多的是60年代的有钱人，
1: 对，
0: 但现在的楷模服务的客群很多是90年代的有钱人。那我们现在用的人，你说你不用当代的优秀的年轻人去服务于他，实际上也是对客人的不重视的。所以我们企业真的就像我那个时候开始入行的时候，楷模要的是年轻人，就徐总已经很超前了，到后来要的就是本科生，现在我手下很多是研究生。那你可以，我们还有个很神奇的理念，你可以专业不对口，但你得有热忱。
1: 嗯，
0: 所以我手下这些年轻人，他们真的是带着新的这种工作的一些想法来操作的。所以我那个小朋友们经常最近会说，你比如说我们在搭建1688网站的时候，他们就在讲，阿里就在说你不一定完全要靠去做自己搭建拍摄棚，你可以用结合 AI 来做。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年轻人无聊的时候动 AI 手搓一个短剧啊，然后做一个工作流啊之类的，
1: 改一个造型，
0: 对，就已经很 OK 了。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在公司会去谈。但是这点又说到企业文化，我们的文化可能比较开放，就是能听进去声音。
1: 对对。
0: 然后团队会讲我们要怎样怎样，那楷模一直要做的就是你要给合作伙伴要赋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领路的。那拿什么领路？你得有更新的思维。于是我们马上就会去接洽，去调研，去研究更适合我们的。所以就这样子就有了。就有时候怎么说呢，感觉上来讲就是你不能只用一个人的脑吧。
1: 嗯
0: 啊，所以整个团队可能都是大脑组织的一份子才是最好的状态。
1: 哇，这个统筹跟听到声音，会不会大家觉得啊，你是老总老板，很多声音就发不出来，在你们团队里会吗？
0: 不会啊，我们团队，你就这么想一件事嘛，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啊。比如说就回到前面，我有点啰嗦啊，现在我不专业，对话不 OK 的。那个我原来在上海入职，董事长在东莞，所以所有人当知道我是总裁的时候都很意外。
1: 哦，
0: 总部在广东吗？对，在广东。
1: 嗯，
0: 那我在上海。
1: 嗯，
0: 那你怎么来做这个工作的落地，或者怎么来做团队的这个运行？那这个就是学总，就是他比较开放很 open 的地方。我记得怎么说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时候有政治哈，
1: 那必须啊，
0: 又要讲到苦了，
1: 会有小圈圈
0: 哈。前面你光说累，讲讲苦。我这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的积极，所以自然有时候也会动到别人的
1: 蛋糕
0: 吧。然后我感觉我人缘其实不是很好，
1: 被孤立。
0: 那倒没有，这么大的马子哪那么容易孤立，但是确实被讨厌可能会真的会。然后就是他们会在无形中会对话，会说到刘平，比如说其实公司老板非常不喜欢你，
1: 是假造一个信息吗？
0: 应该是假的吧，如果是真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 对，
0: 就是你这个人比如说你特别急功近利，你很怎样怎样，就是给我有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严肃的一点就是，其实徐总有一个价值观或者说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激情，就楷模的工作人员你得有激情，所以你说我们的人都很热情，
1: 对，
0: 还有你要有激情。然后你知道我是江苏人，然后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就像人家会说台湾女孩子很温柔，其实江苏的女孩子她也不是那种会嗷嗷的那种
1: 啊，
0: 就是没有那种状态，
1: 也还可以，
0: 就比较安静一点。然后他们就说你团队就讲是没有激情的，业绩好有什么，
1: 说你没有激情、
0: 对，说我就是你业绩好又怎样，但是实际上你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的。因为我们楷模除了我是直营店的员工，那么你除了做好业绩之外，其实在楷模还有一层使命，就徐总他其实还有一个设置，商业设置非常好，就是你要拉手你的加盟店。
1: 拉手的意思是要扶持他，
0: 扶持你的加盟店，就是那个交商会配比我们一个员工，我们去一对一的帮扶。这样，然后说你是没有激情的，那么你就不能把徐总的指导思想或者一些这个精髓能传递出去，你自己就是个不合格的人。那我就很自卑了，相当长时间本来以为有了业绩了你就可以很自信，
1: 但你光听人家一面之词你就自卑了，
0: 没有自信的、
1: 哦、
0: 没有自信，因为你觉得你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就是这样子，你这个也不够好那个也不够好。那最过分的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做了一件产品，我卖了一个产品，我可能

0: 签约签了交货期，然后我也把这个订单跟进过来了，然后我的货被别人无故的就是挪用了给了其他客人，那我承诺的我的客人就没有了，就这种
1: 那你就 delay 了，就要等。
0: 对就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有经历过。那为什么现在我做经营管理我就很讨厌就是有那种恶意的就是不以客户利益为第一的这种想法，是因为我自己这么走过来的，让我特别的自卑你知道吗。后来有一次徐总到上海开会， 我老讲这个镜头啊，就是然后他在开会的时候把大家叫到一起，正在讲特别多，然后各种老板肯定要展望未来，讲当下标准要求，讲到最严肃的时候，我看到门口来了个客人啊，我那种就是长时间锻炼出来的那种
1: 反射
0: 啊，那种反射条件反射，我马上刺就站起来了，我都忘了总上桌呢你知道吗，我就桌面上就是那种快速就反射，然后一个箭步就冲到门口欢迎光临。
1: 你们可是在开会呢。
0: 是的，我然后我就说欢迎光临楷模，然后我就开始去
1: 介绍
0: 了，然后很短的时间，那天也特别巧，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天意吧，就很巧那个女士就下单了，觉得我这套沙发可以长在我的审美点上，我还记得是一个就是我像七彩虹一样的那沙发，有好多彩色抱枕，然后她本身可能就是被那个抱枕吸进来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又穿得很快，然后整个动作都特别的就是
1: 流畅
0: 很丝滑，客人就说好
1: 练多
0: 了、你帮我写单子啊、我就这样卖了一单，然后卖完之后单子签完之后自己凉下来了，理性了，坏了，
1: 你可是
0: 在
1: 开
0: 会
1: 呢。
0: 对，然后我们那个展厅有500平，然后老板是在里面那个桌面上开会，到门口其实是可能有个十几米的距离。
1: 那你是跑多快啊？
0: 啊，是嘛，一个箭步嘛，可能十几二十米的距离，然后我又用了就是鸵鸟的脚步，一点点的又挪回去，小心翼翼的，因为你带完客户签好单子了，你不挪回去吗？
1: 对，
0: 就很尴尬的又挪回去，轻轻的坐下，然后想着骂吧，骂死吧，就自己心里无数个对话，你知道吗？
1: 快骂我吧，我准备好了。
0: 是的。然后不断的在做心理建设留下来，结果徐总特别和蔼的说了一句，哎，你们在今天在场所有人要向刘平学习，你看刘平就做对了，我告诉你们客户永远第一位，可以没有老板，一定要有客人。哎，我还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刘平记性特别好、哎呀我的妈呀，我可是被全世界说成没有记性的，
1: 完蛋，你又出风头了。
0: 这个还不是风头的问题，是我重新定义大家一直告诉我来的楷模激情到底是什么。你明白吗？就是我第一次董事长在夸，哎，他很有激情。什么是激情？
1: 因为你初出茅庐肯定不知道什么叫激情。
0: 对，
1: 要表现得很嗨吗？
0: 对，
1: 是怎样的激情呢？
0: 对
1: 啊，对，
0: 可能就是过去同事我的前辈带给我的激情，跟今天老板亲自跟我说的激情，我要重新定义它不是一个东西。然后你别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插曲，我觉得它就充分的定义了从此以后我在工作上当跟徐总出现比如说有稍微意识理解上的偏差的时候，我会理性下来。然后我觉得也许是我不理解他。
1: 可以解释一下吗？这种偏差行为，就是你的判断跟他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会理性下来。
0: 比如说，在后期的工作当中，你比如说就说疫情吧，可能比较最近的事。
1: 对，
0: 疫情的时候，当时其实，很多品牌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给员工的绩效打八折。
1: OK，
0: 因为你已经没有企业都没有收入嘛。然后说共度时间，给员工打八折。那么第二个动作就是很多品牌就特别默契的干了一件事，就是给所有的经销商在某一个月或者某两个月，就是你跟我订货，我就给你打九折，给10%的一个折扣。然后哎，我觉得这两个事好像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可能我知道的品牌都在这么干，
1: 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0: 都这么做嘛，
1: 共体时间，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去做嘛。然后我肯定要这种方向性的问题，因为企业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嘛，要动大家的工资体系啊什么的，那我就跟徐总在提议，我说那个啥，我们是不是也要应该徐总，我们也应该去做，
1: 也要节约一下成本。
0: 然后当时他很生气。他很生气，他骂我来，
1: 他反而是骂你了。
0: 哦，是的，他非常生气。他说，大概的意思行，我原话想不起来了，但是从口气里，因为我们俩是电话在交流，没有在一起。然后他的指责让我非常的委屈，非常的委屈，就是觉得我特别不懂事。然后他当时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是不懂事，但那一刻我是不能接受的。就是讲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员工他有房贷跟车贷。如果说你现在去降他的工资，他们的生活如果出现危机，他接下来还有心情工作吗？

0: 你作为一个总裁，这个时候既然是共度时间，你应该想着带着你的团队，
1: 嗯，
0: 比如说如何去把能做的做好，好比说当时不是都在组织什么线上啊推广啊之类的，就在家里做销售嘛，你应该组织带他们去赚钱，而不是想办法去算计他们的钱。
1: 嗯，
0: 然后第二件事情我就更想不通了。当然这个事情后来我也想通了。
1: 对， 对，
0: 第二件事情就讲我刚才讲的，就是给经销商打九折。那我说我也可以给他，人家打一个月我打两个月总好了吧，打三个月都好了吧。他说你要么就不要打折，你要打就打一年。
1: 哦，
0: 那我说为什么，我特别不理解
1: 这么长
0: 啊，为什么。他后来一说我就知道，哦，原来人的维度不一样，高度不一样，想问题不一样。他说经销商的认知里头，他可能会想到的第一就是有便宜可占。
1: 嗯，
0: 你给他打九折他马上会囤货，因为过期不候嘛，两个月。
1: 哇，看得好远啊，
0: 对不对？过期不候，他说他就囤货。那你知不知道，他说大义面前时间长短都不定的时候，现金流就是他们的保命的。
1: 嗯，
0: 那作为工厂，就像前面你也介绍到，就是本来我们从来不会对外说，哦，我们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厂。
1: 嗯，
0: 但是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厂，其实在疫情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它保护了这个品牌的根基。
1: 没错，对，
0: 因为没有负担。
1: 对呀，
0: 对，
1: 没有什么贷款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徐总就是说，这个时候对经销商来讲，他们手里有现金流就是他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还要去收割他们一下就不合适。
1: 嗯，
0: 如果你真的想认为打折是在帮他们，那你就打一年，然后我去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压货。啊，你有货你就卖，慢慢来，反正我这一年都给你打折。
1: 货放久了也会有一点点那个，
0: 没错了，
1: 对，画皮革啊什么。
0: 是啊是啊，所以他是这样一种人，但是他的说话方式真的很难听哎。
1: 嗯，因为自己人，就自己门里面的自己人，所以说话就会情绪就会上来。
0: 是，所以后来你知道吗？就是他也是我的反向老师。后来我带团队，我跟我的小伙伴说话，我就开始明白一件事：你讲的目的不仅要让他懂。
1: 对，因为
0: 你还得让他有意愿干，
1: 目的是要传达你的脑袋的信息思想，而不是让他背道而驰。
0: 没错了，嗯，所以后来，所以就是在讲的意思就是说，那我每每去想了过去徐总的有一些逻辑，我就会知道，嗯，所以当时不管他的表达方式怎么样，我有多愤怒，我都会告诉自己，你理性下来，
1: 你先等一等。
0: 对，他的本意一定不是在说这样的一个人啊，因为我对他的标签就是我相信他是对的，
1: 嗯，
0: 然后再去。反过来思考我应该如何去落实。所以人家别人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啊，我可以叫什么呀，我可以先执行，但是我不理解
1: 啊。
0: 对，但是人家可能就是说我理解，但是我没法办到。
1: 对呀，很多人很多人是啊，我要一定要理解我才愿意做。
0: 对，或者就是我理解你，但是保不做不到。那我不是的，我是觉得不管怎样，只要他说的，我要全力以赴做到。至于理解这件事情，慢慢来。
1: 那你这个心态也有传递给下面带的小朋友吗？
0: 当然了，
1: 先做。
0: 当然了，
1: 理解的是留点时间。
0: 当然了，所以可能很多来讲，很多时候我不是没有机会选择赛道，或者去斜杠，或者有其他的更多的变化，或者吸引啊怎样，但是没有去做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平台上我有很多的故事，或者有很多的这种特别有意义的经历，
1: 嗯，
0: 我觉得是各手不
1: 因为这个行业这个，公司也给你很多能量吧，有很多学习
0: 包括思考。
1: 对，所以在待人如待心，所以你也是在用心来带这些员工，因为我感觉徐总是在用心来带大家。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很多人问我刘平安公司做了那么多设计师活动，甚至有时候上百人，但是从来见不到你主动去加微信。
1: 哦，好像对啊，很多台上就是主动加微信，
0: 对，然后加一个两百个微信，嗯，然后问你有没有单子。
1: 而且重点还有一点，很多台上如果看到设计师的局，他会想要切入，想要一起在设计师里面玩，都可以加微信。
0: 对啊，
1: 这个是我
0: 真
1: 的很恐怖的事情，但是在你身上没有看到过，完全没有，就连好像徐总也没有啊，徐总也从来不会
0: 去，他从来不出去出面
1: 去加设计师微信，
0: 他从来不出面。其实这个事情
1: 我到现在也没有徐总微信，
0: 不会吧？
1: 真的？
0: 那他有问题，他是男士，
1: 我们不需要，我们有刘平就好。
0: 他是男士，应该是我们是好朋友啊。
1: 对，
0: 但他每次都觉得，哎，翠翠挺好的，他挺喜欢你的，因为他自己爱做设计，
1: 嗯，
0: 所以他尤其你画的那两幅画，他每次看到都说，画挺好的，我觉得翠翠画挺好的，因为
1: 很有激情
0: 啊，对。
1: 对，
0: 他
1: 看到激情，
0: 对，看到激情，
1: 他也是我少见，就是对于他的产品，他有这么有激情，他很爱设计。
0: 嗯，
1: 在工厂里面，我看到家具就是。我们因为从有时候会有客户会说嘛，哎，可以帮我仿个什么品牌家具，你们肯定制作能力那么好，一定不在话下，一定一堆人问你要仿什么，
0: 对啊，
1: 但是我听过你就直接拒绝了，不行，那个我们从来不仿别人的东西，我们都是要自己做自己的研发。
0: 对啊。

0: 然后铁建工厂自己要做铁建上
1: 的，
0: 对吧？海绵也是沙发最重要的海绵，回弹性，
1: 五金大部分
0: 也是
1: 自己的。
0: 对，你只有自己的，你才能够全盘掌握，你不会鼻子被厂家牵着走。你要研发 A， 然后他说哎，这不好啦，那做不出来啦。研发 B， 因为有成本的考量，但你就说了算。
1: 嗯，这个其实这个我哎，你昨天肯定没有看我朋友圈，
0: 没有。
1: 但是我发现我俩还真的挺
0: 我们好像都不太互看朋友圈的，
1: 这样吗？
0: 对，因为我的朋友圈都是吃的啦，
1: 不是还放歌吗？
0: 歌，对，歌我偶尔就是听到好听的，我会自己记下来。我
1: 觉得好听的会给你赞一下。
0: OK， 我确实，
1: 哎，我也是，我觉得，哎，你有没有发现我朋友圈从来没有生活？
0: 对，
1: 都是打广告，
0: 是吗？
1: 啊，我朋友圈都有广告，
0: 哦，因为你很有激情啊，你都是激情在工作。对，如果有一个人爱疯了他的工作，把工作当家，然后把那个工作当自己的人生，整个人，那就是只有他了。
1: 哎，我觉得以后我可能真的让你一起感受楷模，有很多特别悬的事情，挺有意思的。哎，我跟你分享一下刚才你讲的那个有关，就是为什么坚持需要做自己。
0: 嗯，
1: 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你会问我，我发现只要关系特别亲密的，他都会很直接的问我。刘斌，就是你明明知道佛山，比如说他做一些复刻，其实也有份额。
0: 你是说佛山仿东西吗？
1: 啊，对，他至少也会有一些份额，或者说啊，刘平，你其实可以说服徐总去降维，比如说便宜一点的产品，他也有份额。为什么你们就坚持一直很降这样子？然后我昨天我朋友圈写了一段东西，我觉得蛮好的。那我说，哎，你看我大作，你知道的，其实大作有很多产品身上也有那些就是高端品牌的影子，
0: 嗯，
1: 就是我们不要轻高说没有，
0: 嗯，
1: 他问我为什么，
0: 嗯，
1: 我说其实世界到最后是大一统的，
0: 嗯，
1: 楷模从来，刚才你正好问我，我们出口就是做的那么好怎样，
0: 嗯，
1: 我说我们从来不说楷模出海，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因为徐总的格局里头，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定义成说我只是某一个小格局的品牌，他一直的想法就是做一个就是不要受地域禁锢的一个品牌，所以又没有叫出海，就是因为没有自己划地位了，所以就是这样的慢慢做。所以我昨天后来想一想，我发的朋友圈是我说其实楷模是在做审美输出型的一个民族品牌，
0: 嗯，
1: 审美输出它而不是某一个形态。比如说我们可能更希望听到，哎哎，翠老师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这一季应该推一个什么颜色，或者说还有某某某那个好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没有所谓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复刻呢？
0: 啊，
1: 对不
0: 对？
1: 所以我后来没写，你说啥？我写了这样一段，就是不要做叫什么楷模，是我们不做跟风国际的追随者。
0: 对。
1: 但是我们要做融合世界审美的，然后又扎根高品质的生活的，倡导艺术空间开启的幸福对话。
0: 嗯。
1: 你不要，也不要刻意去划清界限，人家国际上好东西确实就好嘛。
0: 对啊，因为其实就像国外很多品牌，它有它自己的 DNA 审美属性，其实楷模也有自己的审美属性，你不需要去仿去揣摩人家的，因为你这个根基永远就不会是自己的。
1: 对，所以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就是我觉得楷模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这两件事情，就是可能它应该有更大权重的去清晰，这也是对客户一种尊重。
0: 嗯，
1: 因为楷模真的好多很好很好的客户，嗯，最后就像你
0: 就是回单的，
1: 哎，都像你这样，就是哪怕不回单，我们也认为他是很好很好的客户。就是大家可能缘起是因为楷模这个品牌，材料商也好，供应商也好，但是最后我们在往后走的路上，就是真的相互很关心或者很关照。这个关照，我不一定是买你件货，可能给你一个意见。
0: 对，
1: 然后
0: 对，
1: 有可能就是大家可能相约在一起，甚至做一个其他的事件。就是我觉得就楷模的理想型就是他没有被钱这个东西裹挟。
0: 嗯，
1: 对，就特别
0: 很特别。你怎么定义高端服务啊？
1: 高端服务，嗯，我觉得服务这个事情它肯定有一个对象的。
0: 嗯，
1: 你要看你服务于谁。如果你服务于所谓的特别有钱的人，他可能认为的高端服务一定要跟钱画上等号
0: 啊。
1: 但是嗯，比如说特别贵，然后特别让他有那个
0: 存在感，
1: 哎，
0: 金钱的存在感，
1: 可能是这样子，他也是高端服务，
0: 也许他希望别人看到这个存在感。
1: 没错，因为我就曾经碰到过特别有钱的大佬走到我的展厅，你知道大作算很贵的。
0: 对呀，啊，是最贵的吧。
1: 对，他认真对我说，刘平啊，刘总，我很欣赏楷模，我很喜欢你们，徐总也喜欢你们的产品，但你这个家具对我来讲轻了一点，就是

0: 说看着
1: 戏啊
0: 不够贵
1: 啊，对，看着不够贵，你明白吧？所以哦，我才知道我不够高级。
0: 那怎么办？
1: 嗯，那没关系，做朋友啊。然后我们努力，继续努力。
0: 所以你也没有妥协，没空，我帮你们客定。
1: 那没有必要了。然后，因为你知道，其实产品本身它并不是材料的钱呢，我总不能说我去给你买一公斤黄金贴上。
0: 真的。
1: 所以就不是这样。然后再说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如果那。

0: 这才是意义嘛。
1: 嗯，
0: 所以有些年轻人他可能来讲他不完全是用钱来定位高端，他需要的是你懂他，
1: 对，他要的一个认可，
0: 对，他需要的是你懂他，你能够走到他的内心对话，然后打造真的属于他的专属空间。所以你没发现这些年楷模老在说空间艺术啊，或者对客户进行私人对话，包括你看现在我们在沟通的项目都其实从来没有思考过卖多少货，我们都在思考
1: 对
0: 这个空间它 OK 吗，
1: 谁使用，怎么使用，
0: 对、啊、是不是在他的
1: 期待什么样的美感，
0: 是不是在他的第一需要，那可能更多的是这、
1: 嗯、
0: 否则他是没有情感的，怎么来高端嘛，就是物质嘛。
1: 你们是比较少有做全案的是不是？
0: 嗯，其实我们培训的时候这个概念我讲的其实挺大的，我说楷模是国内唯一一家真正敢说是做全国，
1: 对，
0: 就是供应链的不全案供应链的品牌。为什么呢？八年前我们开始跟9个国家合作进口软装，要超前，
1: 就是
0: 八年
1: 面料，
0: 嗯，面料啊，
1: 窗帘
0: 啊，
1: 嗯，
0: 寝
1: 具，
0: 酒具寝具啊，
1: 杯子那种酒具，
0: 八年前就是刚
1: 很早哎，
0: 很早
1: 就进了，
0: 八九年了，对 ，Home Home。然后你看，我们一直以来所有的产品，实际上，徐总也说，做制造这个东西要沉淀的，就像车，你不是说你做出来就 OK 的，有些东西它技术参数是要沉淀的，
1: 要琢磨的。
0: 对，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它都是沉淀过，然后包括做定制，很多人说啊，楷模做定制，人家很多做高定的又很贵，弄300-400万一套，那你楷模的定制很便宜，你不是高定。我说何为高定，不是说你高价位就要高定、
1: 嗯、
0: 其实楷模是2008年、2009年我们就做高端的橱柜的品牌，那个时候还崇洋媚外，我们还买了一个意大利品牌叫圣罗莎、
1: 哦、
0: 然后实际上就我们中管制造就做橱柜。那你做设计师太专业了，你知道在整个空间里头，这橱柜那比你护墙板难做多了、
1: 哦、
0: 它涉及到专业板块更多了。
1: 对，
0: 那我们是做橱柜，然后
1: 起家的
0: 调，然后才开始又往门墙柜一体去做。所以你想我们多早、
1: 嗯、
0: 我们在做高定的时候很多工厂还没挂牌呢。
1: 对，然后现在才还做活动家具，
0: 活动家具一直更早了，2003年就做了。
1: 2003啊？
0: 对啊，所以我说我都21年了、
1: 嗯、
0: 我们品牌是2003年创始的。嗯，
1: 2003年先从活动家具，然后就从橱柜、
0: 啊、然
1: 后再护墙板。
0: 对啊，2007年就开始做橱柜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没有转型，徐总一直就是朝着这个一个空间的逻辑上在设定它整个的供应产品系统啊。
1: 你有没有什么脑海里的画面，哪一款家具是从2003年慢慢卖到现在都没改过的？
0: 石头餐桌。
1: 哈
0: 啊，
1: 石头餐桌、
0: 嗯、楷模有一款石头餐桌，真正的2003年到现在依然是卖爆了，号称可以把别人一桌山都挖掉了。
1: 那你觉得它的特点跟吸睛点为什么这么卖，可以屹立不摇？
0: 设计它的时候就善良吧。
1: 怎么说？
0: 你看哈，石头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其实传统骨子里喜欢玉的，玉文化在中国其实是有沉淀的。
1: 嗯，
0: 我记得老招培训的时候，徐总就在讲，嗯，三五十不灵，家五十不雅，所以
1: 大白话一点，不好意思，翻译
0: 三无实不灵，灵气的灵、
1: 就是、
0: 就像说、哦、这个山有仙则灵、
1: 哦、
0: 所以山无实就不灵了、
1: 嗯、
0: 家里没有石头就不雅、
1: 哦、
0: 你们做设计师为什么把真正的有品质的客人，你很喜欢给他去做一些大理石，不是为了赚他钱，而是你告诉他家里
1: 就是有灵气，很灵动，很美，要跟自然接近在一起。
0: 是的，你看你讲的比我好，
1: 就是宁可放在餐桌，你每天摸得到，一日还有三餐，
0: 一日三餐，
1: 下午茶四餐。
0: 对的，你在你的食材上，然后你会发现人养玉，玉养人、
1: 嗯、
0: 就然后你会发现那个餐桌
1: 包浆了，
0: 你越用它越差越亮、
1: 嗯、
0: 越用越新，它有这个特质啊、
1: 嗯、
0: 那你想你木头啊玻璃啊用再久它跟石头不一样，所以任何东西就是根子里的东西对了，其实你并不太怕会有什么大的考验，
1: 就是说概念它的本核的核心的逻辑核心对了，
0: 对，
1: 基本上长出来就是对的。
0: 对的，因为它可以跨周期跨时代跨文化，我认为它可以跨一切考验、
1: 嗯、没错没错。所以你们根本没有在定位啊，我是哪里的工厂，我是出海了怎么，我都
0: 没
1: 有，
0: 没有，
1: 因为你们对着标就是很久，
0: 嗯，对，
1: 然后全球共性，
0: 对
1: 对，对于美的共性，
0: 对。然后如果真的楷模在变化的话，可能会确实我们要讨好的是客人，
1: 嗯，
0: 而不是讨好的
1: 设计师，嗯，
0: 对，讨好客人，
1: 嗯，理解。
0: 对，但设计师我们也非常尊重，别给我拉仇恨啊，虽然说我认识的设计师不多因为徐总本身自己我认为他就是业余设计师里头最棒的，
1: 他就很爱画画、
0: 啊、
1: 创作，
0: 对，所以我觉得设计师如果真正的好的设计师没有他们真的不行，哎，
1: 嗯，
0: 因为你想很多人他可能有钱有阅历，

0: 就像我可能最擅长的是卖货，
1: 嗯，
0: 但是审美这件事情它有天赋有专业，它有从业者的累积，不是你所有人都有的，
1: 嗯，
0: 那我们很多现在中国人说嗯有钱了，那为什么我们在世界地位始终还是有限的？那你的文化什么时候才能得到释放或者被认同？
1: 对啊，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哪里啊？
0: 需要时间吧，
1: 对，
0: 所以你看
1: 需要时间沉淀。
0: 我知道你回台湾教学了之后，其实挺替你高兴的。
1: 对，
0: 因为这件事跟赚钱无关，我觉得
1: 好记得，完全无关，对，
0: 特别记得，
1: 而且很刻苦，一个月只有7000多块台币，
0: 但奔波啊，
1: 然后还要被定在台湾，
0: 不，嗯，奔波。但是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有福的。
1: 嗯，我觉得很，我想回到核心，
0: 很有福。而且我特别喜欢你的原因，其实你也看得出我很尊重你妈妈，就是因为我觉得，
1: 哦，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你也让我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并不是很多的。
1: 哎呦，谢谢。
0: 真的，你知道吗？我是个一月份的摩羯。
1: 啊，你特别的务实。
0: 就是我看人很挑，就是。
1: 对对对。
0: 我真的，我昨天跟谁聊天，我还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嗯，我跟你在一起或者相处的特别好，真的跟很多所谓的现实的功利的问题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已经看透了，有些东西它不一定会让我快乐。
1: 嗯。
0: 对，真正快乐是自在。
1: 对
0: 对，
1: 彼此在一起很自在
0: 啊，就这个状态
1: 很好。哎，谢谢你的分享。你觉得如果呢，你要跟全世界许个愿，你会许什么愿望？
0: 嗯，其实我特别，你帮我梳理一下好不好？在我心目中你比较有才，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才华，但是我心里却最烦的就是，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很多东西离真相越来越远。
1: 那没办法，我也很烦这件事情，我很讨厌就虚假弯绕，
0: 嗯，
1: 然后背离核心。
0: 对，就是可能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然后也认识的一些这个人，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很好，然后我甚至觉得他的产品做得也不差，但是到最后比如说他的企业很糟糕，就像我今天刷掉他的视频，虽然这个离我太遥远了，比如说讲王健林的这个唏嘘的结局，然后比如去讲甚至雷士照明，对吧，曾经也很牛，用了10年成功，然后也是很唏嘘的结局。
1: 对，
0: 其实为什么这样，
1: 对，
0: 就是可悲的同时其实也可恨。那可恨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些企业家很多东西他会背离真相，然后再比如说现在我最烦的就是跟客户反复去解释，就是他给你这样的一个价钱是最后一定你会其实更贵的在消费，但是我解释不明白。
1: 嗯，
0: 就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环境，我最后解释不明白，就是你会发现很无力的，就是真相说不明白。
1: 嗯，
0: 很多东西都是，
1: 因为现在信息太乱，然后他们拿着一样的东西去对比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慌乱了，他们就开始抱持着每个都质疑怀疑的态度来面对你所谓手上的真相。
0: 所以我这次培训在山东，我跟我的楷模伙伴们分享，我说现在太多的信息让人其实很焦虑。
1: 没错。
0: 那我说现在最重要的心态就是让自己，就是我说淡定一点吧，
1: 你就真实，你就淡定，
0: 淡定一
1: 点，然后自然他感受好的，他感受觉得是真诚的，就会回过头来。
0: 是，就是你其实你会发现人做本真是最好做的，你为什么要活那么辛苦？就是因为你不够淡定，你有焦虑，然后你有很多就是那种错误的期许。
1: 嗯，
0: 可能这种东西我感觉特别幸福的，可能就是我没有走什么弯路，没有什么消耗，然后我开悟的跟60岁的大叔的开悟的这个高度有点接轨。
1: 你看你21岁就开始真诚了，一直到现在你还是真诚，你不真诚你不会拍计算机，你不真诚你不会现在在这里侃侃而谈这21年前的过去。
0: 我不真诚不会换得到那么多支持我的客户，那么多支持我的经销商，包括像你这样的好朋友。其实回过头来，原来徐总说过一句话，人生其实算总账的。我觉得这句话是个万能公式，所以当你在攒词或者你愤怒你痛苦你不解的时候，一想到人生是总账的，就会想到我但凡还有一刻生命现在，那幸福就在明天。
1: 对，很好，我们今天谢谢刘平，那希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翠翠。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关心时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观点观点的这个节目啊。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我相信如果有收看或者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大概会知道，其实我们呢就是针对大家所关心的一些跟我们的生活四周有关的这些时事啊，有的可能发生在我们国内，有的可能发生在全世界，这些时事的背景跟它对我们的实质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一次都是找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议题啊，来请一些真正不管是在学养方面，在各方面都能够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建设性的而且开创性意见的一些有专家学者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很高兴的就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节目啊，跟各位从各位听众朋友所回应的一些这个意见来看，好像对大家来讲大家都觉得很受用啊，所以这个对我们也是很大的鼓励。好，今天呢我们也同样的要谈一个最近尤其这几天啊甚嚣尘上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相信有人嬉笑怒骂，有人在旁边摇头叹息啊，也有人认为奇不可，但也有人觉得这个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哪一件事呢？

0: 就是这个在川普总统领导的这个美国能够对这个他的邻居，他的这个中南美洲的邻居委内瑞拉哈，用了一个这个大家跌破眼镜的一种军事化的一种手段了、去针对这个委内瑞拉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让人觉得想象不到的一些举措哈。那这件事情当然后面有很多的说法，也有很多的背景，大家众说纷纭。但是真正的背景到底是什么？然后到底它对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很多，甚至跟我们活在这个台湾这个环境里面会有什么关系？这些影响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厘清而且去了解的机会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为您请到了，其实在台湾现在来讲，在可以回应这个问题的真正的达人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这位老师呢，事实上他的学养，我想大家我就不需要多介绍了，因为大家对他的这个背景跟他在曾经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不论是公职也好，不论是在各方面在这个学界啊，甚至在政界的他这个整个的各方面的这些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在可以说是在这个时期啊，我们最近的这个时代里面，算是一个在这方面非常非常卓越的一位专家，就是黄介正黄老师啊。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里面，针对这个问题来跟黄老师请益，我们来看看从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您，您这个刚刚听说他刚从国外回来。
1: 对啊，我一开年被邀请我也很荣幸。刚从美国日本回来。
0: 啊、okay、这个到美国日本是私人行，
1: 都是探亲。
0: 都探亲。
1: 对，美国看小孩，日本看妹妹。
0: 是。不，您这个从事公职，我相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些地方进进出出都会洞见观瞻了、所以真正有一个探亲的行程基本上可能是很难得的。
1: 非常难得，我可以说是我应该说在我回忆起来大概十几年来、我第一次出国没有带西装没有带领带没有带皮鞋。
0: 哦，哇，这个真的不容易。
1: 对，真正的就是放松放下。
0: 从这个黄老师您讲的这些没有带的东西，我们大概就知道你真的是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OK，我们大家现在看的报纸，大家每天都觉得有一些新消息了哈。这到底不晓得是叫做攻逢其时呢，还是说生不逢时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目前的这些表现呢、其实川普的表现从他当选以来到现在，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已经跟我们对以前美国的这个给我们的印象已经不太一样了啊。当然他在政治的这个主张上，他是一个超现实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可是最近他这个挥兵去对委内瑞拉把人家的总统的睡梦中拉出来，拉到纽约去受审、这件事情，您从一个这个这么经验丰富的一个国际专家的角度来看，您怎么看这件事？
1: 这个事情1月3号这个的军事行动啊、已经引发了几乎全球各界啊，不论是美国的盟邦友人啊、伙伴，或者是美国的敌人，都有很多的评论。
0: 好像是美国国内也好像也蛮风起云涌的。
1: 美国国内对于这个川普总统的做法也有很多评论。
0: 是。
1: 所以他是应该从不同的层次来探讨这个问题。其实我观察美国川普总统，我简单的说他其实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0: 这还蛮坚持的。
1: 对，因为一般人都认为他是难以预测。可是我认为他是明白的告诉你。他不来暗的。他就明白告诉你。
0: 是。
1: 而在他的第一任期的时候他发挥的并不好。
0: OK。
1: 然后他经过败选以后、拜登总统的四年、我觉得经由他自己的沉淀、他在第二任期一上来、
0: 他就
1: 已经非常明确的把他第一任期想到没有做的事情
0: 就赶快拿
1: 非常有节奏的做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委内瑞拉其实他在竞选的时间、尤其是就任以后、他从巴拿马运河讲到把加拿大变成51州，然后要拿格陵兰，
0: 对，
1: 那这些都不是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0: 是，
1: 但是委内瑞拉，就是拉丁美洲，他要动手，也有机可循
0: ，OK，
1: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国

0: 安全战略报告里面说、嗯、跟第一任不一样，第一任说中国是、嗯、是我们未来最大的战略挑战、嗯、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要对付中国
1: 是假想敌了、嗯、
0: 可是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的说明、
1: 嗯、
0: 美国本土安全繁荣、
1: 嗯、
0: 跟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1: 嗯嗯啊、这个话，所以有人说他到底是亲门踏户还是亲理门户，这两个之间好像是有点出入的。
0: 所以、川普总统到目前还没有说过门罗总统讲过的那句话、
1: 啊、
0: 叫做美洲是美洲人的
1: 美
0: 洲，美
1: 洲，对，
0: 川普并没有这样讲、
1: 嗯、
0: 可是他实际上做了、
1: 嗯
0: 啊、那做了第一个被开刀的、啊
1: 嗯、
0: 就是委内瑞拉
1: 哦，这还算是第一个被开刀，
0: 第一个被开刀，其他的只是嘴巴讲，还没有真的开刀、
1: 嗯、没有真的行动、哦、对。
0: 但是这个之后我们这几天看到消息面来讲，他这个他身边的重要官员开始对格陵兰讲比较狠的话、嗯、
1: 是。
0: 那加拿大总理也得赶快跑一趟北京啊、哦。那欧洲现在也傻眼啊、嗯哦，因为打委内瑞拉还是打毒贩，
1: 对，
0: 打独裁、
1: 嗯、
0: 打不民主，
1: 对，
0: 可是弄格陵兰就弄到北约的盟国了，
1: 对啊对啊，
0: 就是说变成敌人亲戚一起打，
1: 是，
0: 那那个这个就自事体大，
1: 嗯，
0: 可是呢对于川普来讲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对委内瑞纳所做的东西、嗯、其实跟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其实
1: 是
0: 完全
1: 是契合的，
0: 完全契合的、
1: 哦、
0: 换句话说、就是、他还代表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无论俄罗斯或者是中国、
1: 嗯嗯、
0: 在过去十几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在拉丁美洲所下的功夫，
1: 对，他归零了，
0: 所扎的根、
1: 嗯
0: 哦、我美国都没无暇他顾，为什么？因为我反恐反了二十年、
1: 对，
0: 结果我后院被你们赢的势力越来越大，
1: 是，
0: 所以川普是近代美国总统、啊
1: 嗯、
0: 第一个用实质行动去做反制的、
1: 嗯Okay,
0: 第一人就是川普、
1: okay,
0: 就是我直接出兵，我告诉你你委内瑞拉石油不是被中国订了很多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直接把你油田给抄了，然后借口是美国原来这些都是美国石油公司，
1: 对，
0: 就被你们抢走了，
1: 是，
0: 我现在是把它抢回来，
1: 嗯，
0: 所以对于俄罗斯现在是因为相对比较弱、嗯、但是对于中国长期在拉美的部件来讲、嗯，是重重的一击。
1: 这委内瑞拉其实是中国在拉美地区其实是很重点性的一个
0: 桥头堡，
1: 对 对, 对，所以他这个东西对中国的发展基本上他也有抑制作用。
0: 有，当然了，因为中国因为委内瑞拉被制裁被限制、
1: 嗯嗯、
0: 所以委内瑞拉的石油这个卖给中国的比例相当的高，
1: 对，
0: 那如果这个油田或者是最大蕴藏量的地表、
1: 嗯、
0: 最大石油蕴藏量虽然属于重油、
1: 嗯、
0: 提炼技术要比较高、嗯、花的经费也比较多，
1: 油比较脏，
0: 但对，但是它确实油就比较多、
1: 嗯、对，
0: 那如果美国控制西半球，而西半球的资源、
1: 嗯、
0: 不论是稀土资源或者是石油能源、
1: 嗯、
0: 都在美国控制之下，
1: 是，
0: 那他独善其身的本钱就会比以前要高一点、
1: 嗯、对对，
0: 当全球化走向破碎或碎片、
1: 嗯嗯、
0: 当各国把自己的经济贸易倾向走向重商主义或者是所谓经济民主主义的
1: 是
0: 的时候，那关起门来做自己称王啊、
1: 嗯、
0: 那应该就是比较可以被解释和想象了，
1: 是，
0: 所以套一句古时候的话、
1: 嗯、
0: 现在川普啊在做的事情是扩建长城，
1: 嗯，那 OK、
0: 啊、
1: 把这个 H 拉往外拉，
0: 就是这个 Fortress America、
1: 嗯、
0: 就是堡垒美国，
1: 嗯，
0: 他把堡垒的边边的那个防御的长城啊、嗯、
1: 对，
0: 向
1: 外
0: 延伸，
1: 对，
0: 所以我叫做扩张型的孤立主义、
1: 嗯哦、OK,
0: 那另外一个说法大家也比较容易懂的，
1: 嗯，
0: 川普现在做的事情叫做高筑墙广积粮，
1: 对，这个很有趣、
0: yeah,
1: 对对对，
0: 那既然你中国追我追那么快，
1: 对、
0: 嗯、我现在又逐渐力有未逮，
1: 是，
0: 那在美国真正往下滑坡、
1: 嗯、
0: 到无法到不可逆之前，
1: 嗯，
0: 趁我川爷还有

0: 一口气在，
1: 是我把枪拿拿，
0: 还可以耍耍大牌、耍流氓的时候，
1: 对，
0: 我就毛起来弄你，
1: 对
0: 呀，这个是我看整个思路大概是这样。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您这个分析来看，对伊朗也好，对格陵兰也好，现在看起来，其实格陵兰搞不好比伊朗危险了。
0: 嗯，
1: 是不是？因为格陵兰无论如何是在西半球，在他们的这个认知的范围之内。
0: 对，而这些被点名，其实川普从第一任起到现在，他有打的人，就是伊朗，
1: 对，
0: 叙利亚，
1: 是，
0: 也门，
1: 对，
0: 然后这次委内瑞拉，
1: 对对。
0: 其实加起来，其实都是打给北京跟莫斯科看的。
1: 对，是。那真正要在攻城略地，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大概这次委内瑞拉比较 concrete。
0: 有些人说这个是他在搞殖民，其实不是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要把你的人
1: 对去要换掉。对，
0: 你除了换人以外，你还要派人去统治、去治理，还要把自己人民移过去。
1: 对，
0: 川普不干这个事情。
1: 对，
0: 他只要。你们全部听我的，
1: 是，
0: 所以更像一个朝贡系统。
1: 对对对，
0: 就是我才是中国，
1: 是，
0: 我当皇帝，你们这些藩王，
1: 对，你们
0: 统统要
1: 来
0: 朝拜，
1: 对
0: 对,
1: 对，
0: 基本上是这样。
1: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当然也是很感慨的说，从美国的表现来讲，他只需要小弟，他不需要盟国，是不是？他不需要朋友，
0: 他需要很强的盟国，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或是力有未逮。
1: Dirty job to give。
0: 就以前我大哥罩你，但我现在大哥身体不好，
1: 对你得要
0: 我得进医院，或者是看中医，得调养，得吃药，
1: 是，
0: 所以顾不了那么多。那以前呢，我扛着你们走，
1: 对
0: 啊，现在我扛不动了，
1: 对你们，
0: 所以你们得自己练练脚劲，
1: 对对对对对，
0: 练脚劲的意思就是增加国防预算，然后。碰到危机的时候，不要老打电话给我。
1: 你们自己先处理了。
0: 先处理啊，这样子我才能腾出手来，高筑墙，广积粮。
1: 可是像您这样讲的话，他也得要面对一个可能的风险，就是这些所谓的盟国、这些小弟们跟他一条心吗？
0: 现在就是我们还在这个转换期啊。我自己在算是政策圈，也可以算学术界。其实有越来越多的私下的讨论，已经就是美国的盟国正式有盟约的，
1: 对
0: 啊，就是有军事同盟盟约的国家，现在开始已经有一些讨论，
1: 有些对
0: 小型的讨论，讨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同盟体系在没有美国下，的区域同盟体系要做什么？
1: 要做什么？对
0: 啊，比如说、
1: 哦、这个是蛮有趣的，
0: 比如说日本说那个。美国说我现在没办法帮忙，那日本怎么办？日本面对的是中国大陆，
1: 对，
0: 那日本可能就会找澳洲聊一聊天，那澳洲说我们也一起跟菲律宾聊一聊，
1: 对对对对，
0: 啊，就是大家搞一个区域联盟，就是美国就算不来帮忙，或是来的会比较慢，那我们得顶住多久？变成这样，那台湾就夹在这个缝隙里面，
1: 我们
0: 左右为难。
1: 是，您看像美这个世界各国，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些举的这些例子，他们的这个不管他的价值系统也好，他的这个治理的这些目标也好，有可能往中国靠近吗？
0: 这个有他根本上的困境。第一个就是其实。在亚太地区啊，陆地接壤有14国，
1: 对
0: 啊，那么边界划分还有争议的有两个地方，
1: 是
0: 啊，陆地接壤14国，那面向海洋的还有很多美国的盟友，其实中国邻居啊，对中国是心存畏惧的
1: 哦，
0: 因为中国的量体大，
1: 对，
0: 这种畏惧未必是不想跟你做朋友，
1: 是。
0: 但是他会防着你，
1: 半君有半虎，
0: 那也是必然的，因为怕被修理。
1: 是，
0: 那过去中国在经历过一些动乱的时候，大家还比较不太在意。
1: 是，
0: 可是经过了30多年，
1: 他现在真的强壮了。他
0: 有能力、有办法、有决心的时候，
1: 对
0: 这个周边的小国家就要稍微小心一点。那过去有一段时间大家说那没关系，选边站大家靠美国，
1: 对，
0: 但是当美国靠不让你靠的时候，
1: 对，没得靠的时候，
0: 那大家就要开始跟用自己的利益为基准去跟北京打交道。

0: 台湾也必须面对同样的现实。
1: 那面对像这样子的趋势，美国会不会反倒要出手，他也不愿意这个事这样发生呢？
0: 美国当然了，因为过去啊，应该是说从二战以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啊，和太平洋地区已经独霸了70多年。
1: 对对，
0: 那他也不是白来的。
1: 可是呢，你现在又不给人家靠，但你也不准他去靠别人。
0: 对，美国基本上就这样，因为其实黑帮都是如此，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没有做过黑帮老大的，有的时候要用一点想象，顺便再看一下好莱坞电影，
1: 对，
0: 去模拟一下，就是说如果我是 Godfather 那部电影的老大，
1: 对，
0: 我大概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1: 是。
0: 那美国基本上目前就是说，我先把自己强身啊，自己搞保健，
1: 对
0: 啊，搞练身体啊，搞锻炼。那另外一方面，其他过去靠我的这些小朋友，
1: 是
0: 我现在告诉你啊，你得自己加把劲儿，你也得练身体啊，
1: 要一起练。
0: 对，然后你练好身体，你要负担，你不能所有事情都靠我。那不准搭便车，不准占便宜，
1: 是
0: 啊。那这个讯息非常明显，那我觉得这些国家心理上还是蛮依赖美国的。为什么？因为毕竟中国的政治体制啊，
1: 对，
0: 让周边的邻居大家会有一点不放心。
1: 您觉得这个不放心，除了这个中国体制、政治体制的问题，会不会在文化面他们也不太了解中国的文化，在这个为政者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所谓国家设计的这种治理经营的这些文化的内涵呢？
0: 其实亚洲各国或是世界各国吧，都有一个心里面知道的事情，但是不太敢去想啊。没有忘记，但是很害怕想起来。
1: 是
0: 为什么呢？就是几千年来啊，不论在没有西法利亚合约的，没有1910年代的国际联盟，
1: 对，
0: 也没有1940年代的联合国，
1: 是
0: 的时候没有民族主权国家，没有 visa， 没有国界，划界的时候，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
1: 对，就是，
0: 就它有它一套治理的模式。
1: 对。
0: 那么，所以，而且中国又不会灭亡，所以它会永远存在。
1: 对。
0: 所以。看过老舍茶馆的都知道，就是皇上可以换了，但是我生意我还得继续做。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中国不管它政治发展怎么走啊，它就会在那边。中国不管将来的政治体制或者
1: 是
0: 领导人怎么变化，中国还是存在的。存在，它就必须要去找到一个相处之道。那过去一段时间啊，差不多有20年的光景了。大家是要命找美国，要钱找中国。
1: 对
0: 啊，所以两边都
1: 两边逢源就对了。
0: 那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战略对抗的关系。
1: 嗯，
0: 那大家就会前一阵子会说那要被迫选边。现在是边也没得选。
1: 对
0: 啊，因为川普说你不要选我，
1: 对，就是这个，
0: 对，你不要
1: 你们，但你也不要去选那边，就是，
0: 对，你我不喜欢你去跟中国走得太近，但是你不能都依赖我啊。
1: 这个是，
0: 那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大的问题啊，对于中等国家，对于小国来讲，我建议大家听听新加坡偶尔他们的政要去讲的话。过去几年，我们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当全球碎片化，全球贸易碎片化，以及啊，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啊，
1: 就改变
0: 面临崩解的时候，中小国家就没有一个依循了。
1: 对，
0: 因为就好像打球嘛，
1: 对，
0: 打球你要照球场规则，
1: 规则不有，
0: 当没有规则的时候，小国会怕，
1: 是
0: 因为大国他很强，他抢篮板啊，他投篮，他都行。那小国他妈的个子又小又矮，那个篮板抢不到，运球又被别人抄，
1: 是，
0: 所以就会比较担心。
1: 这
0: 个又面临了一个转折，就是当川普自己变成。破坏自己过去制定的游戏规则，
1: 他现在不正是就是这样做，
0: 反而让北京获取了话语权。北京一直告诉大家，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

0: 秩序不能被破坏。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那有些人讲什么北京搞台湾光复节啊，台湾很难过。嗯、其实我觉得北京庆祝台湾光复节是庆祝给日本人看的。
1: 是
0: OK，
1: 对，
0: 就说你战败国，你少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中国大陆为什么讲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1: 嗯、
0: 讲现在变成。在道德制高点、哦、
1: 变成中国的
0: 一直被川普送给北京，
1: 是
0: 把话语权送给北京、
1: 嗯、
0: 虽然大家对北京可能会有一些不信任、
1: 嗯
0: 啊、不论是他的投资、
1: 嗯
0: 啊、或者是带路、
1: 嗯、
0: 或者是全球南方、
1: 嗯
0: 啊、或者是金砖
1: 金砖、嗯、
0: 不管中国的这个 operations 运作是怎么样、
1: 嗯嗯、
0: 但是他每一个事情都有一个道德制高点在后面顶的。
1: 对，
0: 那美国毁弃了这个东西以后、
1: 嗯、哼，
0: 你等于白白的把道德制高点送给了北京。
1: 但美国人没有看到这个危机吗？
0: 美国是因为占道德制高点，他付钱付怕了，
1: 他的代价太高了，
0: 代价太高。
1: 是，
0: 我其实我岔个话题啊、
1: 嗯、
0: 其实在十几二十年前、那个美军的解放军高阶将领还可以去访美，
1: 对 对, 对, 对，
0: 还可以参观美军基地的时候，
1: 对，
0: 我当时在美国，我就跟他们交流，我说其实你们去看呢、啊，
1: 嗯，
0: 看什么武装直升机 啊，去航空母舰上看战机起飞啊，
1: 嗯，
0: 那个其实这些都是心理战嘛，
1: 对，
0: 就美国人告诉你我有多强，你搞不过
1: 我，
0: 我
1: 的肌肉有多大，
0: 我、嗯、那你也是虚心学习，
1: 对，
0: 我说其实中国要做大国啊，你们还少看了一个地方，
1: 嗯，
0: 他们说什么地方，
1: 嗯，
0: 我说军医院，
1: 哎，是，的确是，哎，他现在这个福建号好像就回应了这个事情、嗯、
0: 他们说看军医院干什么，我说你去军医院看到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1: 嗯，
0: 瞎眼断手断脚发疯，
1: 嗯，
0: 你立刻会感觉到当世界第一霸主，
1: 嗯，
0: 本国人民要付出的代价，
1: 是
0: 啊，美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嗯，
1: 这个代价很惨痛
0: 了。美国在从越战啊，韩战就不讲了，从越战的幡然醒悟，重新找到自己的科技优势，可是在中东一拖二十年，
1: 对
0: 啊，你可以说他一直都在打仗，是全世界最会打的军队，但从另外一个讲，美国一直有年轻人牺牲在战场上面，
1: 对，
0: 来支撑了一个世界第一强国的一个形象，所以我当时讲，我说中国妈妈答不答应小孩，
1: 嗯，
0: 跑那么远，
1: 嗯，
0: 还有可能牺牲，
1: 嗯，
0: 回来的是一个
1: 对
0: 棺材或一面国旗而已。
1: 对，
0: 那爸爸愿不愿意缴税？
1: 嗯，
0: 缴那么多的税去支撑一个第一强国所必须要付出的钱？
1: 嗯，
0: 那我当初并不是为了跟他们辩论，我只是要解释。
1: 嗯，
0: 因为我内心中间我一直不认为中国想要称霸世界，
1: 是，是，
0: 我觉得没有，
1: 对
0: 啊，这个我完全不是去 echo，
1: 这个是经过
0: echo 中共领导人的说法，说什么说中国没有称王称霸的野心，那其实从邓小平以前就讲我们要反霸，
1: 对，
0: 其实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一直往外扩张，
1: 对对，的确是
0: 真的，
1: 对啊。
0: 那他的中国人为什么被欺负，就是因为他都回家吃饭，然后饭又好吃，所以啊，那个淡水一用完船就回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他跑不远，那个中国人又不喜欢吃咸菜像日本人，对不对，
1: 腌的，
0: 然后那个又不喜欢啃面包像北海小英雄或者是英国，所以中国人都大热炒蒸包子馒头，那一下子就那
1: 走不远，
0: 美食都在家里，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又安土重迁，
1: 嗯
0: 啊，所以又不搞殖民地，
1: 嗯，
0: 所以中国基本上它不是一个掠夺型的，
1: 是，
0: 你不要讲现在，
1: 嗯，
0: 古时候以来就
1: 几千年来它就是这个文化，
0: 它不是向外掠夺型
1: 的，对。
0: 那他建长城也是同样的逻辑，
1: 对，他是防
0: 就是告诉你我不会来找你，
1: 对对对，
0: 很多人说长城是说你不要来找我，
1: 其实也是防两边都防，
0: 其实长城真正意义是我哥没有要出来找你，你放心，你就待外面就好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我也不要你的东西，
1: 对，
0: 那这种民主这种逻辑其实真正啊、现在的中国有这么一点点，因为改革开放，累积的财富，在面。

0: 对未来少子化老龄化、的挑战，经济上面挑战的时候，其实中国应该持盈保泰，
1: 是、
0: 不要跟周边处不好，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您刚刚讲的这个长城的理论，其实我们听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拿跟现在这个大陆的这个国安法、这个国家安全什么什么这个法令的规范在做一个对比啊，就是说其实现在大陆的制定了很多就是所谓两岸之间的这个、这个如何如何的这些法令。那在台湾我们把这个东西唯一的解释就是他那个是要拿来对付台湾的，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也是表明了说这一条界限是两边的，我不会跨过来，你也不会跨过去，反正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干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哲学观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认识、
0: 对了，因为两岸为什么会有两岸关系？就是因为有两岸嘛。
1: 对，就是
0: 1949年以前就没
1: 有
0: 两岸关系嘛。
1: 对，
0: 那两岸关系要怎么解决啊？有一种方法就是西法利亚合约，照欧洲的照国际法，
1: 对
0: 啊，大家来干，所以才会有什么反对台湾独立、一中一台、那个两个中国嘛。这个你从现在的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可是你从那个三国来看，
1: 然后
0: 那不一样，
1: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0: 那只是真正统。
1: 对，
0: 中国其实历史上啊，几千年就是除了谁是老大以外，其实就是道统在谁手上。
1: 对对，真的，
0: 对不对？尧舜禹汤后面是写谁的名字？
1: 对，是谁？
0: 那写我就当然我他，因为中国人讲要名正言顺，
1: 对
0: 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连打人都要师出有名，对不对？不然的话会觉得不好意思揍你啊。
1: 是
0: 啊，所以我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这些事情啊，这是一个。我们观现在世局2026、2027怎么变化，中国未来或是两岸如何共同走向一个不折腾不折腾自己然后不被别人折腾
1: 是
0: 的这个方向很重要的一个思路。
1: 是回到您我们一开始谈到这个美国现在目前的这个形势啊，他不管他的思考是什么，他的行为是什么，这些所呈现出来这个总的样式，你觉得中国他现在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因应这样的局势啊？
0: 我觉得有很多人啊，这个想当然耳就会说，哎，如果美国搞战略退却或战略收缩，回到了西半球，
1: 那中国就
0: 那其他的就是我不管你死活了。其实美国他做老大做很久，
1: 对，
0: 他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世界最会打仗的部队，
1: 对，
0: 他怎么会说啊，我因为战略收缩，
1: 所以
0: 其他的
1: 什么都不管，
0: 就放给你，
1: 对，
0: 就股份就让给你，
1: 不太可能的，对，
0: 只是说他叫他的小弟。或分公司啊，自己经营好一点，
1: 对对对，
0: 不要没事情都到总公司拿钱。
1: 了解，
0: 他基本上是这样，所以美国并没有放弃亚太地区，也没有背弃盟友，
1: 对，
0: 只是他逼盟友得自己掏银子，自己去找业务啊，
1: 互动方式改变，
0: 哎、对对对，
1: 是。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中国，在某一种程度上面会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因为美国他不会压在你门口，
1: 对
0: 啊。不压在门口的时候，那
1: 友好
0: 睦邻政策才是真正让中国可以真正喘口气的，
1: 是，
0: 而不是说去填补真空，说啊你大哥走了我来弄你，
1: 对，
0: 而是说哎，我们如何可以让这整个区域过得更好，因为其实中国人讲的势力范围也不是靠军事，
1: 对
0: 对，中国其实最厉害的叫做文化势力范围。
1: 对对对对对，
0: 中国最厉害是文化势力范围。
1: 是，
0: 孙文就讲过啊，是广披文化。
1: 对，
0: 对不对？你管你是蒙古人还是女真人，
1: 对对对对，
0: 你到这边来就45斤，
1: 对，真的，
0: 对吧？
1: 都汉化了。
0: 对对对对对，那中国人基因最强就在这里。
1: 人家说，幸亏这个日本人没有打赢这个中日抗战，要不然的话，大和民族就消失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近代史中间中国受到很多的屈辱，也会让大家有一些情绪啊，就是说我终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以后，你再跟以前一样我就有办法弄你，
1: 是
0: 啊，可是就中国长远的发展来讲哦，当然了，就说你有一个真正的民族情怀的话，我其实我现在最我现在看到大陆也有好几位

0: 真的蛮有名的教授、嗯、
1: 是
0: 也都在讲、嗯、其实中国75年以后我们看现在学术研究机构跟大学发表的、
1: 嗯嗯、
0: 中国75年以后到了2100年、
1: 嗯、
0: 也就是22世纪、
1: 嗯、
0: 中国人口会将近减半
1: 哦
0: 对会从14亿降到最
1: 七八亿
0: 6亿7000万到7亿多
1: 是
0: 就少掉一半少掉一半的话你有多少人坐高铁有多少人用高速路
1: 对对对对
0: 啊有多少人可以种田有
1: 是
0: 有多少人可以当兵
1: 嗯
0: 有多少老人这个除了人口少了以外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你如果有一半以上是65岁以上
1: 的内容的分布也不一样
0: 那中国这么大的疆域版图
1: 嗯
0: 要如何像我是搞国防研究的、
1: 嗯、
0: 我不担心谁开枪谁打谁我比较去想的是未来
1: 嗯
0: 未来你如何认为我自己安全
1: 对对、
0: 啊、
1: 这个其实是这个是
0: 对不对如何让国民
1: 对
0: 就是说我以前人多
1: 嗯
0: 现在我人少
1: 嗯
0: 我还可以感觉安全
1: 是
0: 那我们还有就北京来讲到达那个还有75年时间
1: 嗯
0: 这75年时间大家不能乱折腾了
1: 对
0: 对对不对
1: 时间其实
0: 你鼓励生育啊
1: 对
0: 那个效果也不一定会
1: 不是
0: 那么显著
1: 对
0: 不然不会有这些预测
1: 是
0: 所以如何借由新兴科技
1: 嗯
0: 啊然后太空发展、
1: 嗯
0: 啊、就是向地球以外的地方
1: 对立体发展
0: 去思考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那个我们 DNA 传下来要去做的事情、
1: 嗯、
0: 海峡两岸的事情、啊
1: 嗯、
0: 只要不打仗、
1: 嗯
0: 啊、50年后回头看、啊
1: 嗯、
0: 那个才不会觉得我们有智障的问题
1: OK 老师你这个话讲的实在是很有趣、
0: 最笨的就是打给别人看嘛
1: 对你打完了以后自己受伤、
0: 我不晓得有没有韩国人的听众啊。嗯、我去美国那个推演的就是朝鲜半岛跟台湾、
1: 嗯
0: 第一天推演是朝鲜打起来了
1: 是
0: 台湾怎么办、
1: 啊、
0: 第二天是
1: 台湾
0: 打起来
1: 韩国
0: 朝鲜怎么办、
1: 哎、
0: 韩国怎么办就第一天的时候哇就有一个状况就是北韩 对首尔发起突袭
1: 啊
0: 然后这个然后大家就在推演到中间有休息的时候、
1: 哎、
0: 大家喝咖啡的时候就有个老美问我、
1: 哎、
0: 他说哎，朝鲜半岛打起来你们台湾到底会怎么样、
1: 哎、
0: 我说我拍手啊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不知道打棒球我们好想赢韩国他就说不知道、
1: 哎、
0: 他不知道棒球
1: 对
0: 我这台湾人才知道、哎、我说他打首尔啊、
1: 嗯、
0: 我会拍手的原因、
1: 啊、
0: 是因为我们花了几十年、
1: 嗯、
0: 没办法把三星集团干掉那么金正恩帮个大忙
1: 一下就能干掉
0: 哇让我们的那个电子产业啊那个一下子就是独霸
1: 是
0: 对少一个竞争对手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是用开玩笑讲
1: 对这的确是个玩笑
0: 可是反过来两岸打起来、
1: 嗯、
0: 鼓掌的也是我们邻居啊
1: 对
0: 对吧日本人说太好了我没灭你、嗯、你自己打。
1: 对韩国也可以。
0: 韩国说太好了台积电。
1: 对
0: 解决了。
1: 没有了。对。
0: 嗯、所以大家啊那个中医讲啊、
1: 嗯、
0: 一个人身体好啊
1: 嗯
0: 这头要冷脚要热。
1: 是的确是。
0: 反过来就生病
1: 了。对对反过来生病。
0: 你脚是冰的妈头发烧。
1: 对。
0: 中国人海峡两岸现在最怕就是头发烧。
1: 是。
0: 脚发冷。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要养生啊。
1: 嗯
0: 那个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老祖宗的智慧不要忘记
1: 不老师您这个真是一语道破啊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问题、
0: 嗯、
1: 如果我们把这个 focus 拉开一点看
0: 对
1: 你可能把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互动的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就比较清楚了
0: 同样啊台湾现在兵不够啊
1: 对
0: 已经不够了
1: 早就不够
0: 了还有武器装备都没来
1: 对
0: 等到来了以后更不够
1: 哎现在我
0: 可是不要忘记哦、
1: 哎、
0: 大陆的人口预估我们自己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人口预测、
1: uh-huh、
0: 到2050年就是25年以后啊
1: 是
0: 我们少300万人了全台湾是1950万
1: 嗯
0: 只剩1950万那问我就要问了90%当送餐小哥
1: 对
0: 90%在台积电
1: 对
0: 那在工厂
1: 对
0: 90%可以当兵
1: 就是这就是问题了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对啊而且1950万中间老人占一半以上
1: 对
0: 你这而且这是25年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很 反对政府在搞政治内斗。
1: 对，这个是国安问题啊！你刚刚讲的这个已经是国安层次的问题。
0: 对啊，因为二十五年以后的事情啊，
1: 很快啊，
0: 很快。
1: 对，
0: 就是你就是一个大学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差不多了，
1: 就是这样的。九二一到现在就二十几年了。
0: 对啊，你想想看，
1: 经历过的人都觉得没有多久。
0: 所以你现在不去做结构性的总检讨，
1: 是
0: 你到最后就是二十五年以后当家的部长。
1: 对，
0: 总统他说我完了。
1: 对，那没有
0: 什么
1: 底下，
0: 因为我前面的二十五年以前的长官
1: 是
0: 领导都没想这个问题，你现在摊子丢到我手上，我已经没办法。
1: 所以其实二十五年并不算宏观呐、啊，你历史上来讲、啊嗯，但是几乎是二十五年的这样子的观点，现在看起来这个为政的系统里面好像都没
0: 有。这也不是我高明，我也是跟别人学来的。因为有一个人问我，三十五年、
1: 嗯，
0: 就是他在2015年，
1: 嗯。
0: 问我2050年的事情
1: 是、哦、，OK，
0: 我说那35年以后事情我怎么知道？
1: 对对。
0: 结果这一位美国的中校军官，跟我说、
1: 嗯哦、是，
0: 他说如果我不知道35年以后美国陆军要打什么仗，
1: 嗯，
0: 我现在怎么教我的官校学生？
1: 的确是，
0: 我一想，哇，醍醐灌顶，为什么？因为35年以后他就是带兵的指挥官将领了、啊、
1: 真的他的位置就是这个了。
0: 那如果我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他我现在还叫我过去那一套，那他将来肯定没办法应付。
1: 所以了你看，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只要安就你刚刚讲楼要头要冷嘛，这个头冷静下来就可以想得到的问题。
0: 对对对，要我其实我们今天尤其是过年呢，农历年马上到了、哦
1: 嗯嗯、
0: 大家也会有稍微休息的时间。
1: 是
0: 啊，除了这个打打牌啊，
1: 嗯、
0: 啊，这个打打电动啊，
1: 对
0: 啊，看看电视剧啊，
1: 嗯
0: 啊，看看春晚、啊，我觉得总有一点时间，稍微
1: 想
0: 一想，
1: 要好想一想，对，
0: 就是说，我孙子、啊，
1: 嗯，
0: 他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1: 是是。
0: 啊，我这刚刚当爷爷啊，这个我倒没，我去抱着我小孙女的时候，我心情很顺利。有一天我突然，他听不懂我讲什么话，他才4个多月。
1: 对，
0: 那我抱着他，我就跟他讲，我说爷爷告诉你啊，
1: 嗯，
0: 我说你爸爸的那个时代啊，是网络时代，是 AI。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小妹妹，我说将来你上学的时候，全校都是机器人。
1: 有可能
0: 你生活中间一缸子机器人，
1: 碰到机器比碰到人多了。
0: 对，我说每一个世代它有不同的
1: 对，
0: 的确环境
1: 是。
0: 那我们不要被后辈啊，
1: 嗯，
0: 或者是晚辈啊，
1: 嗯，
0: 来讲说我们乱搞，
1: 嗯，
0: 使得他们的生活更难。
1: 因为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以后他要陪伴，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0: 对对对，
1: 所以您这样子看起来，今天这个跟我们常常有时在新闻界我们常常讲什么蝴蝶效应啊、蜜蜂效应啊什么，其实有一点这个原理上有点相同。看起来是件小事在某一个点上面发生，但其实你从这个点去推演，你到时候你看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影响。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对美国的认识，同样的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局势在未来这些年来可能是一个发展。
0: 对，那最后我也讲一下，美国今年11月2号是期中选举，
1: 对，期中选举，对，
0: 100个参议员中间有35个要改选，
1: 要改选，嗯，
0: 然后435个众议员全部改选，
1: 嗯、是，
0: 另外50个州、啊、
1: 州，对，
0: 啊，有36个州长，
1: 哦，有36个州长，
0: 跟3个领地。
1: 是是是，
0: 就是波多黎克、关岛跟美属维京群岛，
1: 对，
0: 要换总督。
1: OK，
0: 所以今年11月选完以后，
1: 嗯，
0: 美国川普总统的
1: 对对，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
0: 跟现在
1: 就
0: 可能会有变化。
1: 对，
0: 那他的任期到2029年1月20号，
1: 嗯。
0: 那下一任总统如果还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 运动，右翼，那民粹，继续再走4年，
1: 是，
0: 那这4年就会一直延伸到中国大陆的22大了。
1: OK， 哦，哇，这个
0: 也会重叠到中华民国第17任总统的全部任期，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讲2028到2032。
1: 哦，这个哦，所以这个
0: 非常非常关键。
1: 了解，了解，
0: 到底是谁谁谁
1: 啊，
0: 在当家？
1: 对，
0: 会影响到 国运的。
1: 这几个元素只要有一个有改变，或者有一个什么，它的互动。

0: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1: 对，而这个互动会相当一部分说明了未来的一直延伸到2035、2040的、的结构，
0: 未来10到15年。
1: 对
0: OK， 对，所以这其实这个是我们应该就管你是做什么事情的人应该都要有的一个基本常识。
1: 对， 不论你做什么行业，
0: 对
1: 这个对大陆来讲2027、换届、跟美国和台湾2028的选举，
0: 对，
1: 就相当一部分决定了未来4+1就是5年，我们会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0: 是是，其实台湾虽然小，我们常常从小我们常常的等同的就是看起来是弱，看起来是没有这个决定的立场或什么什么，但其实这个小有小的优势，你比如像新加坡什么，他们这个小他反倒灵活，他有很多东西他可以用很多这个因事因地因时制宜的方式来做他的这个国策的上面的一些制定。其实台湾目前看起来我们没有这个方面的体认，也没有这个方面的表现。
1: 其实我觉得集体智慧还是在啊，只是不在政府。
0: 对，有道理。
1: 就聪明人，台湾聪明人太多了，看清楚局势的人也蛮多。
0: 的确是。
1: 但是他刚好不是公仆的时候，或者是说台湾的政治环境恶劣到即使你看了也不能做什么，而是被一股力量推的去斗。因为你不斗你就下台。
0: 是。
1: 如果把上台看作比什么事情都重要的话，那你就顾不了你更长远的思考了。
0: 老师你讲这个话其实真的是我相信你是感慨万千的说
1: 对啊，
0: 是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还是回归到您刚刚的那个呼吁，就是其实我们要有一个 clear thought， 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思维就是了，并不是要什么卓越的不得了的什么想法，你只要把这件事情看清楚了，
1: 对，
0: 你大概知道自己怎么。
1: 其实海峡两岸人民都只是希望过一个好生活而已。
0: 的确是。
1: 那两岸如果发生任何不测，都会破坏了这个百年，甚至300年来，
0: 对，
1: 最难得的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机遇期。
0: 很多的努力都归零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正是大家真的要注意的事情，
1: 对
0: 呀。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访问黄先生黄老师啊，其实黄老师他真的是知无不言的，在这边我个人啊，我是觉得这个是谆谆之言啊，但是听这个言者谆谆，听者是不是渺渺，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我们是怎么回应了啊。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谈到的很多的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而且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因为台湾号称是一个这个教育普及然后我们的温饱无余的这么一个环境啊，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每个人有空间而且有机会可以把事情想清楚的，但是也许也可能就是因为温饱无余，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关心的事情跟这个整个的大走向大趋势反倒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疏离了，人家这个吃不饱的地方会比较在乎
1: 对对
0: 我跟印度人谈他们谈这个国际情势，哇他每个人都侃侃而谈，但是我们跟我们台湾的比较年轻的这一代要去谈一些国际情势，我觉得都是其实讲的东西都很没有营养，你可以发现好像谈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我觉得跟这个生活的压力有时候多少也有点关系，但是追求平安，追求一个安稳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人性，这也不是你是哪一个党你是哪一个政治属性的关系，我认为只要有人活着的地方基本上要我们最从最早的栖水草 而居，然后一直到后来大家可以能够安居立命，可以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这是任何的人类都会要求，甚至于是物种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啊，所以我们不要逆其道而行了。那刚才黄老师也提供了很多我们其实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文化作为观察甚至于去因应的一些机会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难得，我觉得我们当代的中国人甚至我们讲的再稍微具体一点，我们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可能在这些事上应该要有点体认，而且应该有一点回应嘛，哈，
1: 是，
0: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我们面对的状况会有一些帮助。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黄老师，
1: 谢谢。
0: 在百忙中间，刚从国外回来就来这边接受我们的访问。我每次跟您对谈，我都觉得有很多这个，那不叫醍醐灌顶，那个叫那个叫做茅塞顿开啊。
1: 我们交换意见，
0: 对，哪里？您太客气。所以我们跟您这个这个对谈的过程，所以发现很多的问题，其实跟我们在表象上面看到的，其实有很多的不同。主要是我们怎么样从这个里面去找到一些机会啊。

0: 把自己的角色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这人设啊，怎么样可以把它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1: 是，
0: 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啊这个新闻啊，跟大家做很多的不一样的讨论，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一些不一样的回馈，让我们对于新闻世界有完这个很特每一个不一样角度的观点跟立场跟想法。好，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哎呀，小弟我这个还是得花一点点时间啊，我觉得我之后要跟 Nice 这边这个讨论啊，我的节目前五分钟应该要报这个办这个体坛动向啊，每周一报。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个前面讲那个 NBA 的总冠军赛嘛，那这个其实现在大家打开电视，几乎每个人都在聊世界杯。

这个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啊，如火如荼的开始了，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的赛程，那个前面啊已经到今天为止打完了，现在就剩八强的比赛，也就是说剩下的不管是英格兰啊、挪威啊，或者是这个传统劲旅阿根廷啊、西班牙，那个都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然后这个相信大家在这一次啊，不管你有没有常常在看啊，但是如果新闻媒体都有在关注的话，我觉得今年最大的热点好，应该是这个佛得角啊，台湾翻译叫韦德角。我觉得这个因为今年的世界杯他踢的实在太突出了，所以我觉得升格一下啊，别人是神的左脚神的右脚，没有，他们是佛的脚啊。佛的脚也挺厉害的，尤其他们的门将，40岁的门将，那在葡萄牙的这个二级联赛里面摸爬滚打，到今年世界杯赛程之前呢，也收到了他的不续约通知书。但是呢，我想这应该是这个联赛他们球队这个这些年做到最最最最错误的一个选项了，因为佛的脚他在小组赛当中呢，场场把人家踢和啊，每一场都把人家踢和，而且挡住了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各种抽射啊。虽然自己射正的机会比起别人少得多，但是他们的门将拼尽全力啊，燃起他的洪荒之力，把球门守得死死的。不要说一球未失了，还是有掉分了，但是呢能够将三支球队全部一一踢和，那我相信这个佛得角这个人口仅50万人的这个小小国家，他们连这一次啊，他们要凑齐这个比赛名单啊，其实都有点困难。为什么这么说，他们这个名单的时候还发透过领英来发讯息，因为其实这个世界杯他们对于血统啊、国籍的认定啊，这个又不太一样。那又加上佛得角是个小国，很多的这个优秀的足球的运动员啊，也不会再留在国内去踢球。那他们的这个整个国家50万人里面才1万人是足球人口，那在这样10000人的足球人口里面呢，能够找出这样的劲旅球队，让他们从32强晋级到16强，然后在16强之后呢，依然在前90分钟，哇，把阿根廷尽力踢平了。那最后的最后啊，最后的一秒就是这个乌龙球，但是我说老实话，乌龙球也是有点这个运气啦。那整个比赛那边告一段落，那他们也走了非常惊心动魄的世界杯，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那相信大家这个关注完佛得角之后啊，肯定还会有自己各自喜欢的球队。那不管是挪威啊，这个哈兰德啊，有没有那个被网友戏称这个长得有点像魔人普乌啊，但是这个为什么我敢开这个玩笑，因为他自己也把这个他被网友戏称成魔人普乌的这个影片啊放到他的 Instagram 上面，所以我就再开他一次玩笑。然后同时呢还要讲，哇，他把自己的这个 Instagram 上面呢居然还放了我们伍佰老师的挪威的森林啊，人啊，真你听啊，在想，对不对？那里湖面总是平静啊。这个我其实这样子网路梗啊，那应该讲难听的，这个伍佰老师的这首《挪威的森林》应该是华人圈的网路梗，而这华人圈的网路梗居然可以让当事人这个哈兰德把他选为作为背景，还不止一次，好几次啊。那这个其实在文化破圈的能力也是很强，那他呀，哈兰德也把这个他这个代言王老吉的广告，我第一次看到他代言王老吉的广告，我也觉得惊呆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啊，他如果代言这个王老吉，那这个不是要讲代言费的问题啊，因为

这个广告拍得太猎奇了啊！哈人的哈人的哈哈哈哈人的，怕上火就喝汪老吉，哈哈哈哈，这个就非常的假，但又很好笑，就是土味的好笑。那这样土味的好笑，哎，确实这个引起广大网友的这个热议，而这个热议呢，其中有一个一大堆人，相信跟方伦第一时间反应一样，这应该是 AI 吧？好了，那这个等世界杯完全结束之后呢，方伦再做一集完整的节目。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是这个独游串台。啊，这个礼拜相信大家都有看到我们的新闻了。那这始作，我要讲始作俑者吧，这个事发原因啊，是中联油脂啊致癌沙拉油这个风暴延烧。那在7号的时候呢，由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宣布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啊，对中联油脂重罚新台币 1.652 亿，这是创下食安财阀的最高纪录。那可是哈，食药署过去跟中联在6月15号就召开过品保会议。泰山、福寿、福茂三家下游业者都在现场。当时是怎么样跟大家讲的？就已经知道检验结果有异常了。结果隔了整整15天到6月30号才正式通报。那请问一下，这个延迟通报事实还不够明确吗？所以这算不算隐匿重大食安资讯？问题来了，通报的时候执政者从赖清德、卓荣泰到食药署，到卫福部石崇良，到食药署署长江署长，你们谁不知道？你们都知道啊！但是这些相关单位一直到6月底、7月初才开始陆续通报卫生机关，这些毒油是非常有可能这个发生致癌问题的。但是起因是什么？起因是南桥油脂有限公司5月13号自主检验的时候发现异常，到7月2号才通报相关单位。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以为他是依法吗？没有，他也是一再的拖延，拖了多久？整整48天。所以大家以为南桥是吹哨者，错，这样的问题才就是最症结的。整个的油品是有毒物的，而这一些油品毒物从4月份开始，5月、6月到7月串流全台湾，串流全台湾哦。后来大家看有什么，哪些地方哪些单位都有使用，什么美食街、餐饮业者、夜市都有被查，其中包含了大家有知道这个汉来海港城，包含了什么西堤啊、陶板屋啊、和牛涮啊、巨日啊、品田啊、义旗日本料理、续集享食天堂、珍珠台湾家味、享鸭等等知名品牌。连锁这么大，影响这么严重，但我们的执政者民进党当局却置若罔闻，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为什么我要这样讲？来，我最生气的就是我们回到，把事情回到快13年前，2013年10月发生了一系列食品业者被查获以造假的方式生产食用油事件。当时牵连了大统、长基、富味香、鼎新还有新鼎等等的食品。大统当时被调查是低价的棉籽油冲混，然后这个橄榄油。

然后橄榄油真实的含量不到 50%， 同时在里面添加铜绿叶调色，低成本的葵花油跟棉籽油混制之后，跟你讲说这个是从西班牙进口的冷制的橄榄油，然后当时被查处了，还跟人家讲说这叫叶绿素，所以违反食安法。2013年10月16日，当时只是因为这个油量不纯，啊，欺骗消费者，铜绿叶素对人体无害。可是油脂类这个东西大家天天都在用，而且不知道用到什么商品里面，会不会造成一些困难，对不对？好啦，当时的民进党讲过的话，我觉得现在拿出来都极其的讽刺，不单单是对于鼎鑫，不单单是对大同，不对，对于这些业者是群起网暴。我不是要帮他们讲话，我只是阐述当年的状况，然后当时是怎么样霸凌，是怎么样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是怎样开记者会搞食安大游行，然后食安大游行的时候，这些人，这些自以为公民团体的什么爱妈妈联盟啦，这些的全部站上来要求时任部长江时任院长江宜桦下台，当时的卫福部部长也下台。那今天呢？当时还是担任那个台南市市长的赖清德是怎么样要求？是认为中央政府是责无旁贷，要负起绝对的责任。当时的卫福部部长邱文达是这样被赶下来的。我讲结果好不好？2014年6月6日，彰化第一检署认定卫副卫乡未构成诈欺虚伪表示，不起诉。逃漏税的行为有被抓，也罚款。当时2014年9月22日，环保署的署长魏国彦表示，大统长基公司引爆的油安问题，总共140万瓶油品销毁，认为的问题油到底有多严重，是吧？所以从头到尾，主要也就是大统的负责人被判刑，其中也包含了卫权的负责人魏英聪也被判刑。判啊，干判的好啊，相关的这个执政者通通都一个一个被要求负起政治责任，下台负责。来，我同样的标准，同样的要求，请教一下现在的执政党，从赖清德、卓荣泰、卫福部部长、食药署署长，谁下台了？谁负责了？民主进步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现在的台北市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第一时间要蒋万安负责，跟你讲说稽查是地方县市政府工作，不觉得怪怪的吗？原来民主进步党的执政就是全面执政，全面不负责，然后到现在居然一大堆的绿营的网军媒体开始翻找刚刚讲那个当吹哨者啊，但是吹哨者也吹哨比较慢的那个南桥，说南桥过去捐了很多政治现金给蓝营的候选人，这是事实，不用否认。来，刚刚讲一开始是哪一个油品公司有问题的？请告诉我一下，中联油脂董事长是谁？中联油脂总经理是谁？没有人去在乎到底是谁第一个做出这样不对的事情，然后只在那边讨论在乎说这个检举人的身份的。

那是不是证明了一件事情？民进党认为指出问题的人才是最大的问题，而只要不指出问题就不是问题呢？如果今天我们的执政者的态度真是如此，如果今天民主进步党永远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这个解决他们的食品安全问题，那太好了。从今而后，执政者不用负起任何的政治责任、任何的义务啊，因为没有责任、没有义务最快乐了。哪里有责任，哪里有义务？我今天谈这个议题，当然食安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关注。可是我觉得我更在乎的一个点是在于说，今天如果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民主进步党通通选择完全不负责，那不觉得对于执政他们的轻松是太写意了吗？太快乐了吗？他们没有负起任何的政治责任，而在这个负政治责任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没有去讲述他们能够更积极的作为。因为今天有新闻，有另外一个新闻跳出来，我更是惊讶了，是说这个卓文泰院长甚至极度有可能在这叫什么事情爆发前几天，甚至到前一周就已经知道他们的会的状况，而选择盖牌。民进党政府当时第一时间选择的做法是盖牌啊，跟我们讲说不知道厂商，不公布厂商，怕厂商有信誉问题，然后跟我讲说他们 20% 什么 20% 啊，哪里有 20%， 一滴有危险的油都不应该进入消费者口中啊，怎么会有 20% 的问题呢？那既然他们敢 20%， 当初是用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高度去希望当时鼎新案呢？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看到当今执政者跟过去他们自己所谓的这个在野的时候的言论差距有多么的大。而这样的差距，大差距确实是让民间社会对于他们的执政是更恍神啊，更无法理解啊。所以我今天透过这个节目，透过我们英雄出少年，跟大家先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到现在只是个开端，很多的新闻讯息根本还不完全扎实，但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的民意代表，如果十年前他们也在线上的话，他们是怎么说话的？十年后的今天，十三年后的今天，他们还在线上的话，他们应该要怎么做？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大家好好思考。感谢各位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铁方论，我们下礼拜再见啊。再次提醒各位啊，世界杯告一段落之后呢，还会特别做一整个专辑啊，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啊。好，我是方方圆圆铁方论，英雄出少年，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请收听由观点新闻特报小组为您所制播的巴威台风特别报道。

欢迎收看由观点新闻特报小组为您直播的巴威台风特予报道，我是赵良慧。强烈台风巴威目前正气势汹汹地朝台湾逼近，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已于7月9号下午2点正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并且预计在7月10号周五的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由于这个台风的暴风半径非常的宽广，7级的风暴半径达到380公里，气象粉专和专家警示，这可能是近十几年来最接近西北台路径的一次，全台防台的工作务必严肃看待。以下为您整理最新的路径、风雨时程、停班停课资讯以及交通异动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台风最新的动态与路径。9日14时位于鹅銮鼻东南方的92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0转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西进行。台风的强度目前为强烈台风的等级，中心气压92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1公尺。预测的路径预计将沿着台湾东部海面北上，并于周六11日通过台湾东北角近海，沿北部近海擦过，随后朝闽浙交界登陆。我们来看一下各地风雨的时程。这波风影响最剧烈的时间点是7月10号礼拜五晚上到7月11号礼拜六的全天。首先我们来看宜兰花莲是第一线的警戒区，周五白天开始有间歇性的风雨，风雨越晚越大，周六直接直面台风核心，若路径稍往南偏，甚至可能受眼墙直接冲击，需严防强风豪雨。双北基隆桃园暴风侵袭几率高达 100%， 周五下半天起风雨快速的增强，周六将出现强风暴雨，是近几年来威胁最大的一次。中南部的平地澎湖，周五白天起受到外流环流以及地形效率的影响，就会开始刮起强阵风，预估十级风起跳。雨势则在周五深夜到周六台风带进西南风后强烈加剧。接着我们来看7月10号礼拜五全台停班停课的一览表。因应台风的威胁，多个县市已经提前宣布停班停课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全天停止上课以及停止上班的地方是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宜兰县、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

县以及连江县，晚上六点起停止上班上课的是台中市南投县，照常上班照常上课的地区是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以及金门县。受到强烈台风巴威逼近的影响，7月10号礼拜五，全台陆海空的交通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调整。下面是为我们整理交通工具最新的异动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双铁与捷运。台湾高铁7月10号全线正常营运，各车次依时刻表发车，但如果部分路段的风速雨量过大达到标准，列车将采取行车的限速。如果持海警期间内的车票而且未达成，一年内可以办退票免手续费。台铁的部分主线正常行驶，但为了因应疏运的需求，7月10日东部干线经由北回线及南回线开往西部之 ENU3000 型新自强号全天开放售无座位票，就是站票。在支线的部分，阿里山林业铁路7月10号到12号全线预警性的停驶。我们来看一下台北捷运，原则上是正常的营运，但如果瞬间风速达到10级或平均风速达到7级的时候，高架以及平面路段，像是文湖线、淡水信义线的部分路段将会暂停的营运，地下路段则维持载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航空航班的异动的状况。7月10号的航班在午后及傍晚迎来了大改动，深夜至11日的国际航空航线几乎全数取消，请务必先向航空公司来确认。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长荣航空，晚间18点之后往返桃园松山机场的航班全面取消，下午15点之后往返高雄机场的航班全面取消，例外维持正常的是桃园飞往纽约的 BR032, 多伦多 BR036, 华盛顿 BR004, 达拉斯 BR050 正常起降。中华航空的部分，桃园高雄往返冲绳全面取消，晚间18点之后桃园飞往美加、欧洲、澳洲的长程航线全面取消。我们来看新宇航空，7月10日桃园往返樟宜、仙台、那霸、香港的班次取消。我们来看台湾虎航，7月10日大批往返东京、成田、冲绳、冈山、福冈、熊本及韩国米子、石垣岛之航线全面取消。至于国内线的部分，丽荣航空上午10点起往返北马祖取消，中午12点起往返澎湖、金门取消，松山往返花莲、台东的航班全面取消。华信航空上午加开少量班次疏运，但14点之后松山、台中、高雄出发的午后航班全面取消，松山往返花莲、南竿全面取消。我们来看一下海运以及小三通的部分。小三通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7月10日全面取消。本岛往返离岛的部分，东部离岛富冈到绿岛兰屿、后壁湖到兰屿航班全面停航，小琉球的航线东港、盐埔、小琉球全面停航，澎湖的航线布袋、澎湖、将军、东极、安平、马公全面停航，澎湖轮10日往返高雄班次也停航取消，马祖的航线基隆到马祖、马祖岛际的交通船全面停航。至于公路的部分，有一些特殊管制，淡江大桥预估10日中午起平均风速达到8级的时候将实施降速管制，如果晚间风速达到10级将实施预警性的全桥封闭。至于国道高架段呢，细武高架、五阳高架、国道5号

等路段将视风力的状况随时启动强风管制或者是暂时封闭。至于山区道路预警式的封闭，高雄台20-105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10日上午7时起不开放通行，南投信义乡95线东浦段预计10日晚间20点起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中和平区雪山坑产业道路因崩塌风险已经全面管制进行。至于观光巴士的部分，台湾好行的东山河线、观雾线、东部海岸线、东海岸线、玉长封滨线等7月10号皆全面停驶。有关八威台风的后续动向以及可能有的各项灾害，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敬请锁定观点新闻为您直播的八威台风特别报道。我是赵良慧，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梁慧要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顺心、健康、幸福啊！祝福您呢，真的是能够享受每一天都平安喜乐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里面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吃啊。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嘛，啊，其实吃东西呢，如果说吃到喜欢的食物，我们真的会觉得好幸福，对不对？啊，如果说呢，你有那种在家人呢的这个或朋友、亲朋好友当中有人很会做吃的啊，然后呢手艺很好，你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很幸福、很被爱的感觉，对不对？那同样的，有一些手艺很好的一些朋友啊，当你做吃的给你的亲朋好友吃的时候，也会觉得哇好幸福，对不对？因为呢大家吃得很开心，你就真的觉得哇好快乐，对不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吃东西这件事情真的不要小看啊，我们好好的利用呢吃东西饮食的这样的一种过程哦，可以创造很多生活当中的幸福哦，吃的健康，吃的美味，吃的快乐，吃的很开心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什么呢？上个礼拜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啊，他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凉菜，

0: 它针对我们整个这个不同的整个这个中华整个中国不同的区域哦，不同的地区哦的一些凉菜的一些有名的一些菜品啊，跟菜谱呢，就跟我们做了一些介绍哦，不是菜谱啦，就是他有跟我们介绍了一些菜名，然后跟我们介绍了一些不同的凉菜啊。那我们今天呢，要实际的这从当中挑出四道凉菜，是我们可以在家里面简单的来做的。今天呢，小袁老师要给我们来介绍怎么样来做凉菜。我们赶快来欢迎一下小袁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我是黄小袁。
0: 嗯，老师，
1: 听众大家好。
0: 嗯，老师，我们今天要来做凉菜。我知道你有准备了四道凉菜要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特别感谢老师呢，特别为梁慧打造了一个食谱。因为我跟老师讲说，我喜欢吃凉面，我老公也喜欢吃凉面。可是呢，他喜欢吃麻酱凉面，可是每次那个麻酱我调都调得不好吃哎，所以呢，老师就说好，特别的来，针对梁慧的这个需求，第一道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麻酱凉面啊，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黄小袁老师。那小袁老师来，你赶快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道这个麻酱凉面。
1: 麻酱凉面呢，其实是夏日啊很经典的一个凉拌的面条的一个做法，它要有浓郁的芝麻酱搭配，所以呢，你配上清爽的面条，吃起来就是绝配了，那做麻酱凉面呢的食材呢，首先我们要有面条，一般我是会选择用细面来做麻酱面的，那食材方面，除了面条，就是黄瓜要有一根黄瓜。还有就是红萝卜半根，豆芽适量，就这三样的食材就可以做麻酱面了，就非常简单搭配的啊。麻酱面的麻酱汁呢，它主要是有芝麻酱三汤匙，生抽一汤匙半，陈醋一汤匙，白糖一茶匙，还有就是盐少许，温水三四汤匙，这个温水用来干嘛呢？就是调盖芝麻酱用的。然后芝麻酱一茶匙，蒜泥适量，蒜泥就看你自己喜欢蒜泥的味道重啊，或者是一点点就够了。甚至有些人觉得他不喜欢蒜泥，他不加也可以。
0: 那老师
1: 就是
0: 老师想请问一下哈，这个面条哈。面条两百克哈，它大概是几球面呐？
1: 两百克大概就是我现在这样子的话，应该就是一到两碗吧。
0: 一到两碗哦，
1: 对，一到两碗就是两人份的了。
0: 两人份的
1: 两百克，
0: 那是两球面吗？
1: 对，两球面大概是对，然后。当然了，我觉得我现在用的这些量也是这样子，这个两球面来做的，那还可以放点辣椒油，辣椒油，那煮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水开后才放下面条，煮到八分熟，因为你不能煮的全烂了，就不好吃，它的面心还有点点带硬才好吃，这个时候呢，就把它八分熟就把它捞出来，过凉水或过冰水，给它浸泡一下，然后再把它沥干。沥干之后呢，就不要湿淋淋的、湿哒哒的啊，要拌入少许的芝麻油，这样子防止它粘连。再给它放凉，放在边上备用。这就首先你必须煮面条这个动作，你必须要做好的这几个步骤。接着呢，我们就是调麻酱，芝麻酱呢，必须要分几次来给它加温水，顺时钟搅匀到它顺滑了，就像酸奶状了啊，这就叫做就是把它卸开来了，这个芝麻酱，再加入生抽、陈醋、白糖、盐、蒜泥，给它拌匀之后呢，再根据我们的调的这个就是稀度啊。

0: 稀度，你如果觉得哎孩子有点稠，我再加一点点水进去，这就可以做一个调整用的。对，因为你不可能一次到位就调得刚刚好，也许还是要有些加加减减的水量哦，把它调到合适为止。再来呢，就是准备的配菜，黄瓜、红萝卜都要切细丝，豆芽也是焯水，烫一下就马上拿起来。啊，豆芽是清脆的，好吃嘛，不要烂烂的也不好吃啊，要沥干水分。接着就是摆盘了，摆盘呢，我们就把面条呢铺在碗底，然后马上这些配菜给它铺在面上，再淋上芝麻酱或者辣油，对吧？辣椒油，也许你也可以撒一些芝麻，白芝麻或者是花生碎，拌匀来吃。这个就很开胃了啊。那芝麻酱的调法一定要分几次加温水，前面我也说了，一次加太多会让它结块，不行的，所以要慢慢加啊，一次一次慢慢加。那面条的选择呢，用碱水面当然它会比较有劲道了，那普通细面当然也是可以，所以你自己要掌控它的这个软硬度，它有没有。
1: 碱水面是不是油面那种哈？
0: 对对对，
1: 黄色的油
0: 面
1: 面那种
0: 是
1: 碱
0: 碱
1: 面
0: 水，
1: 嘛？
0: 碱水用，它比较有劲道。那还有配菜的变化呢？也许我觉得，光黄瓜啊、红萝卜丝啊，或者只有豆芽味道太寡了，你也可以加点鸡丝，也可以切些蛋皮丝，加点香菜，对吧？让它的口感更多样化啊。那味道调整。你也可以看看，因为北方人他们的口味比较偏咸或者偏香的话，他们有时候也会多加一些其他他们喜欢的味道。那四川人的口味呢，会加很多的辣油跟花椒，对吧？花椒油他们也是蛮喜欢的这个味道，所以看人了。那但是我一般我就是，不加这么多，我就是比较。就该干嘛干嘛。我喜欢吃的就是简简单单的那原味，原汁原味，我觉得就是很好吃。对，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了，这个有变化的。对，没有说非得要这样做，不能那样子做。我觉得饮食最吸引人的就是，个人有个人喜欢，个人有个人喜欢做的味道滋味不一样。不要太多的限制啊。我觉得这也是挺开心的，吃得很开心的事情。
1: 是，哇！我现在在想说，其实这个芝麻酱分次加入温水，而且要分次搅拌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不知道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我每次调那个酱怎么都调得很不好，所以要这样子分次才。
0: 你记住，你只要把那个酱调得像酸奶一样就行了，
1: 像优
0: 就
1: 乐
0: 是
1: 乳
0: 它
1: 一
0: 不
1: 样，
0: 滴下来，它挂在你的那个汤匙上，但它不滴下来，对，酸奶状，哎，这个就
1: 像这种要搅拌要搅多久啊？会顺啊？
0: 10分钟，也就是几分钟吧，也不用搅很久啊，你把它搅开了就行了，搅匀称了就行了啊，而且你觉得一个方向顺时钟搅得它已经很滑溜了，它就 OK 了，对，也不用搅太久。很
1: ，OK，
0: 好做的，
1: 很好做的，
0: 轻轻松松做啊，味道也出来了，是
1: 哇，
0: 吧？
1: 这一
0: 非
1: 道
0: 常
1: 很
0: 好
1: 棒，
0: 吃，非常好。
1: 很棒哎，这道很棒，那我这个回去一定要给它照做一下，要分次调这个豆的芝麻酱，分次温水，而且要用温水分次调。
0: 温水，
1: 哎，如果不加温水会怎样啊？
0: 不行，不行，调出来就不是不，它泄不开了。
1: 对嘛，我每次都没都给他，我都没有用热水，我没有
0: 还有
1: 用温
0: 泄开
1: 水，我用冷水调，难怪我调出来真的难吃死了。那我晓得
0: 不
1: 了，
0: 行不行不行，要加入温水，切记啊，不能用冷水。
1: 好，
0: 是，
1: 学起来了，好，很棒哦，很棒哦，这个是我们的麻酱面、麻酱干面啊，这个麻酱凉面啊。好的，听众朋友，你也学起来了吗？哎，不用担心哦，因为我们呢，这个有听众会说，那你这样讲啊，我这样听啊，我就忘记了，我这个食材记不住啊，这个调料记不住啊，其实我们的这个

0: 电台的官方网站跟我们的脸书上面，我们都会有节目预告。其实我们也会呢放这个食谱在这个上面的啊。所以呢，如果说您现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你想要找到这个食谱啊、食材啊、调料的比例啊、分量啊等等的，你可以上我们的NEEDS Radio NEEDS RADIO NEEDS Radio 啊。这个官方网站啊，或者是脸书啊，找 NEEDS Radio 我们的脸书也可以啊，上面呢就是找到这个爱的生活家的这个节目的预告啊，找到今天的节目预告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食材跟食谱的简介了啊。好的，老师，那第一道的这个麻酱凉面我们介绍完毕了，那第二道的凉菜是什么样的凉菜呢？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第二道我要介绍的是北京传统凉菜，乾隆白菜。这道凉菜
0: 为什么要叫乾隆啊？
1: 因为乾隆皇帝特别喜欢而得名
0: 哦，
1: 所以叫乾隆白凉菜啊。
0: 嗯，
1: 乾隆白菜呢是一道不用开火的凉拌菜，很简单，做起来也不难啊。以芝麻酱为主要的调味，口感酸甜爽脆，麻香浓郁。但是呢，你说看来很简单，但是也是考验你调味的功夫，因为这是北京老北京的这个凉菜中的经典。那至于它有些什么样的食材，我可以跟各位介绍一下啊。它是用大白菜，但是呢，它是取大白菜里面的嫩芯。分量就是300克，可以做一盘了。那必须要用白菜心，记住用最嫩的，挑最嫩的，那就是最甜的那个部分。那
0: 白菜心其实没有多少，就一点点啊。
1: 对呀，所以你就要去看呐，也许你一颗白菜取不到300克，你就要两颗白菜去取了，是吧？那食材其实是最关键的了。那这个必须要选择好的食材来做。那它的调料呢，有这个芝麻酱，芝麻酱呢拿三大勺，一勺大概也就是20克吧。那我们快三大勺，用芝麻香油调稀。芝麻酱用芝麻香油来调稀，这一次。你试试看啊。然后呢，白糖2大勺。跟这个芝麻香油调，给它调，加上了香醋，2大勺，还有生抽1小勺，
0: 酱油
1: 调那么，再调个味道，盐少许。那芝麻香油也是要适量了，因为你芝麻香油来调芝麻酱用的，要调开它。那熟芝麻少许，那熟芝麻是到后来我变成成品菜的时候，然后我再撒上去的，所以这个就我们要备的这些食材。
0: 那个老师，对不起哦，我打断你一下，我问一下一个问题哦。你看我们这一道乾隆白菜呢，我们也用芝麻酱，我们是要用芝麻香油来调嘛，哈。可是我们前一道菜，我们的这个是麻酱凉面啊，我们那个麻酱凉面是用温水来调的，不用加芝麻香油哈。
1: 所以不一样，因为你用油了，芝麻油、芝麻香油它是油
0: 哦，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一道菜是要用芝麻香油来调。知道了，
1: 是的。你就调，要给它，还是要给它慢慢给它调开来。对，就是它用的这个调法不同，它的食材油跟水是不一样的。
0: 那它也是要分次调吗？
1: 也是分次来调。
0: 每次到
1: 慢慢把它卸开了，
0: 每次倒一点点芝麻油，调一调，调一调。
1: 对，这个都是要有耐性的啊。
0: OK，
1: 慢慢用芝麻油去给它调开来。
0: 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看白菜怎么处理哈。
1: 对，处理白菜呢，就是把大白菜剥去外层老叶子，取里面最嫩的那个嫩芯嘛。将白菜芯呢，它叶片你给它掰下来，记住。全部是用手掰啊，撕成小不规则的小块，不能用刀切，因为呢，我们手撕才能够让白菜的断面不规则嘛，这样子它就容易挂住那个。

0: 的酱汁，
1: 嗯，
0: 这个是关键啊。然后我们洗干净的这个白菜心呢，要沥干水分，之后我们最好是拿那个厨房纸巾啊，给它抹干，保持干燥，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步骤，使这个水分呐，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酱汁的附着力。这个必须做，这不能偷懒啊，这个动作。啊，跟着呢，我们就是拿那个调制的麻酱汁，就芝麻酱放入碗中嘛，先加入少量的芝麻香油，顺一个方向搅拌调稀，再加入白糖、香醋、生抽，继续顺一个方向，再继续均匀的调。如果觉得哎还是蛮就干干的，我们再放一点芝麻油啊，调到它呢也是浓稠酸奶状了，能挂在白菜上面了就可以了。调酱的口诀是什么？先油后醋，记住了啊，先油才加醋，然后顺着一个方向来搅拌。那你的浓稠度呢要挂匀才行，要不然你那味道进不去，到那个白菜就不好吃了。那你拌制的时候，将调好的那个麻酱汁倒入白菜中，用轻轻的翻拌均匀，让每片白菜都裹上了酱汁。动作一定要轻，不要让那个白菜啊出水，这个很关键。白菜一出水就不好吃，所以要轻轻的动作要轻，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再给它装盘，放在那个盘子上。装盘后呢，我们就给它撒上少许的熟芝麻，而且必须记住一件事，就是说你撒完芝麻之后呢，现拌现吃，千万不能久放，因为吃到凉白菜是一拌好就端上桌吃了，绝对不能放太久，放太久它会出水的，所以大家记住。而且这个白菜心呢，外层的菜心的纤维很粗嘛，不甜不甜的，手撕不用刀，手撕断面粗糙，能够挂住那些酱汁。然后我们控干水分呢，白菜带水会导致那个酱汁变稀，挂不住嘛。所以呢，你调酱的这个调度啊，不能太稀，太稀它挂不住的话，那你这个挂的这个。这个酱汁就不能入味了嘛，所以必须要挂在这个菜上面，它不滴下来。酸甜呢要刚刚好的比例，糖和醋的比例呢大概就是1:1，可以根据你口味的微调，现拌现吃。拌好后10分钟，我刚才有讲嘛，就尽快的吃最好，千万不要等到它出水，出水就不好吃了。对。时间要
1: OK，
0: 控制好，掌控好。
1: 所以这个是吃生的白菜，
0: 是的，生的，洗干净就可以吃了，
1: 生的白菜哈，
0: 非常好吃，非
1: 非
0: 常好
1: 常，
0: 吃，试试看，一点都不难。
1: 我好像没有吃过生的白菜，
0: 你试试看吧，
1: 其
0: 先
1: 实
0: 把
1: 平
0: 它
1: 常，
0: 洗干净，
1: 我好像还没
0: 对，
1: 有吃过生的白菜，
0: 擦干水分再来操作。记住，这个是不要让它白菜生水，一生水就不是那味道了。
1: 好的，我们已经介绍了2道凉菜了啊，我们谢谢小云老师，我们等一下呢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啊，等一下我们要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们等一下还要继续介绍另外2道夏季的凉菜，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呢这个夏季凉菜，

0: 做，怎么样来吃夏季凉菜啊？那刚才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有介绍两道夏季凉菜，分别是麻酱凉面跟乾隆白菜啊。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还有两道这个凉菜，要请我们的黄小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Hello， 老师。
1: 你好，梁慧。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介绍两道凉菜。这道凉菜呢是这个是第三道凉菜是什么样子的凉菜呢？
1: 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吃的，我想应该是很受欢迎的口水鸡。这是四川经典的凉菜。麻辣鲜香，鲜嫩又爽口。而且很开胃。
0: 是，
1: 对吧？我个人很喜欢吃这道凉菜。那口水鸡的做法呢，其实也是很简单的。我们可以买两只鸡腿啊回来，大概就是500克吧。然后就配上一个黄瓜，一条啊一条垫底用的。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鸡腿呢先给它煮一煮。那煮鸡腿的这个料呢，必须要有姜片，大概3到4片。葱段2段，料酒2汤匙，花椒大概就拿这样子的煮鸡的料材料呢，跟那个鸡腿一起下去煮。
0: 要煮多久啊？
1: 煮的时候呢，煮鸡的话呢，就鸡腿冷水下锅。加姜片、葱段，刚才我讲的这个料酒、花椒，用大火煮开后撇去浮沫。然后再转中小火，煮多久呢？煮15到20分钟。之后就关火焖10分钟。这样子就可以保持这个鸡腿的嫩度。10分钟之后呢，我们把它捞出来，立刻放入冰水中浸泡，让它完全的冷却。一冷一热啊，一热一冷，它那个鸡腿就非常的这个爽滑啊，
0: 有
1: 弹性。
0: 是，
1: 沥干水分之后呢，就把它撕成丝，或者你把它切成条都行啊。那这就是把鸡腿这个做好了。就备用。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做它的调料啊。
0: 调料需要什么材料呢？
1: 有生抽3汤匙，陈醋2汤匙，白糖大概1.5茶匙，盐4量。那放鸡精或者味精，你放也可以，不会不放也没问题。花椒粉1茶匙，芝麻酱1汤匙。那可选了，蒸稠用的。那还有就是辣椒油3到4汤匙，香油1茶匙，蒜泥2汤匙，姜末1茶匙，花生碎4量，熟芝麻4量，香菜少许。这个配料呢，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把整个口水鸡的那个味道啊，变成五花八门了。那味道就很出彩，非常好吃的。大家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啊。那调红油的酱汁呢，就把那个碗中加入生抽、陈醋、白糖、盐、鸡精、花椒粉，给它搅拌均匀之后呢，加入芝麻酱。芝麻酱就像我刚才前面有介绍的，先用少许的温水调开调匀嘛。然后再加入蒜泥、姜末，倒入辣椒油、香油，给它搅匀备用。
0: 所以这边的芝麻酱，这边要调芝麻酱，就不需要放芝麻油下去调了，用温水调就好了。
1: 不用，就温水调。调开卸开了。所以呢，你把那个鸡腿也处理好了。然后呢，就开始我们就可以摆盘了嘛。把那个黄瓜切薄片或者切丝都行啊，铺在盘底。把鸡肉码在黄瓜上面，淋上红油酱汁，确保每块鸡肉都要裹上汁才行。之后呢，我们再撒上花生碎呀、熟芝麻、香菜， 这样子的话呢，你这盘。

0: 含口水鸡就做好了，
1: 嗯，
0: 很简单吧，
1: 嗯，
0: 对吧？但
1: 嗯。
0: 是你选这个鸡腿呢，我觉得呢，选鸡腿肉比选用鸡胸肉更嫩。
1: 嗯
0: 那在江南地区，他们喜欢用三黄鸡，三黄鸡的口感也是最好的。那首先我们做鸡最忌讳的就是必须要冰镇，就是你煮后它泡冰水是关键，让它的皮脆肉嫩啊。那辣椒油呢，最好是自制的最好。自制辣椒油就是我们干辣椒段呢，加花椒，用热油焦香，就淋在鸡上也非常好吃。喜欢用更麻，可以加花椒油也行，或加小米辣，这都可以提前做好。鸡肉可提前煮好冷藏，吃之前我们再来浇这个汁，就让它入味就行了。那加煮鸡的原汤两汤匙在酱汁中，这个味道可能会更醇厚，有一些鸡汤的味道啊。酱汁加少许的花生酱啊，或者芝麻酱，口感也是非常的浓郁。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啊，这个调味应该是蛮好吃的，因为红色诱人嘛，又集麻辣鲜香嫩于一身。这是夏日餐桌上的，应该是抢手菜。我个人认为这个蛮
1: 对，
0: 好
1: 这个
0: 吃
1: 大
0: 的。
1: 家爱吃啊，而且口水鸡吃起来这样脆脆的哈，QQ 的啊，就是要泡冰水，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
0: 对，有它的窍门嘛啊！你那个有时候你不要说偷懒，这个动作你少做了一下，它出来的那个口感就不是那个味道了。所以还是要照着
1: 要
0: 这个。
1: 泡多久冰水啊？
0: 大概泡个10分钟吧，5至10分钟，对，让它都已经就是全部都已经冰凉了，再给它拿起来，对，
1: 了解。所以
0: 是
1: 全
0: 必须
1: 部
0: 要
1: 都
0: 给它
1: 泡。
0: 泡透。
1: 那这个鸡，它是因为我们吃口水鸡嘛，是要切丝还是用丝的，还是怎么样？
0: 都可以。你给它切条也行，你喜欢吃比较有口感，你给它切宽一点、粗一点的条状也行。那有些人喜欢吃鸡丝，你把它撕成一丝丝的也行，
1: 都
0: 看个
1: 行，
0: 人喜欢了。
1: 哦，
0: 这没有硬性规定说非要这样做，不可以。对，
1: 哇，这个口水鸡真的好吃哎，就是流口水了。哎，有些那个，有些像在台湾的有一些夜市哈，他们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卖那种就是这种口水鸡的，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一些这个。除了口水鸡之外啊，就是他们就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配菜，也是凉菜，然后就是会口水鸡啊，它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就是它会拌在一起。
0: 都可以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可加可减，对吧？你认为说，哎，我喜欢，也许我还要加点我喜欢吃的别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然后有些人他觉得，哎，我还觉得我喜欢放点花生米上面，对吧？那你觉得花生他们喜欢吃的那种香口一点都可以，我觉得这个看你喜欢什么，你要加一点什么都不是问题。
1: 哇，这个做法上真的蛮简单的哦，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哦。好的，那有人可能会说，那这个食谱的部分呢，在要去上我们的这个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的脸书上啊，找到《爱的生活家》，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预告啊，那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4道凉菜的食谱啊。好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最后一道凉菜了啊。那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最后一道我要介绍这个是凉拌海蜇头，这是一道非常清爽开胃的经典的凉菜，做法也很简单，
1: 海蜇头
0: 先
1: 是
0: 切，
1: 什么啊？
0: 就是海蜇的，不是皮哦，皮是薄薄的，头是就是变成块状形的，海蜇的头啊，它呢，是，其实它处理起来，就是必须要有。浸泡的时间啊，关键是处理好。

0: 这凯泽头的这个前色的味道，
1: 嗯，
0: 让它保持脆嫩的口感。所以我们去买的时候跟人家说我要凯泽头，他们一般商家都知道凯泽头，他会给你凯泽头不一样的部位啊。
1: 嗯，
0: 那我很喜欢吃凯泽头，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在夏天来讲，我觉得都要吃到好几回，
1: 嗯，
0: 我特别喜欢吃。
1: 是。
0: 那这海蜇头主要的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海蜇头，我大概买300克吧，
1: 嗯，
0: 可以做一次啊。然后黄瓜一根，蒜末

0: 香油一勺，辣椒油就看你愿不愿意吃辣的，你愿意喜欢吃辣，放点辣椒油也都可以啊，看个人了。至于你说这个海蜇头要怎么处理啊，它是蛮关键的，因为海蜇头通常它是很咸的，需要充分的浸泡，把那个盐分去掉。我们要将把那个海蜇头放在那个清水中啊，浸泡4到6个小时。这个中间我们还要换水，大概2到3次，这个必须做的，这个不能心急啊。
1: 那我
0: 时间一定要
1: 想请问一下老师，请问老师，我们要去哪里买海蜇头啊？
0: 啊，我觉得你去到那种专门卖那种海产品的啊，你问问看吧，应该是都有的。到夏天这个食材应该也不是很难买得到的啊。然后你就像我说的，把它泡好之后呢，给它切成细丝或者是薄片都行，用80度水温啊，热水啊，给它汆烫3到5秒钟，下去之后3到5秒钟的就把它立刻捞出来了，不能在水里热水里面久泡，一久泡它会缩水缩了，你懂吗？跟着接着就放冰水或冷水再泡，这样口感就会更脆。所以呢，我们在沸水的时间，记住绝对是3、5秒钟就赶快拿起来，不能放久，放久它就会变掉了，它整个那个海蜇头就缩了啊，那就不是我们要吃的那个口感了。那准备的配菜呢，就是黄瓜切丝或拍碎切段都行，大蒜切末，香菜切段，就很简单嘛，就几个东西先配好，给它弄好处理好。接着我们就是调制我们的酱料，生抽2匙，香醋1大匙，白糖1匙，香油1大匙，然后辣椒油4两。我是不放辣椒油的，但有些人觉得放辣椒油比较有味道，他愿意放，然后搅拌均匀，可根据口味，你也可以加点青椒或盐，但是我是不会放盐，因为我觉得海蜇头它本身就有咸味，啊，我们放点生抽，那个味道也够了，所以我就不会放盐。那摆盘就是将海蜇头、黄瓜、蒜末、香菜放在大碗中，倒入酱汁，轻轻的拌匀，因为海蜇你也不能太用力去抓拌它，它是蛮娇气的啊。那摆盘后呢，可根据喜好尝尝，白芝麻或花生碎都行。有些人他就不放花生碎，也不放白芝麻，因为他喜欢香菜，是吧？加很多香菜在上面也可以。那至于你这个海蜇头浸泡的时间，我是觉得必须要真的泡够时间，
1: 因为要泡好几个
0: 自
1: 小
0: 己要
1: 时
0: 看一下
1: 哦，
0: 味道，
1: 因
0: 还
1: 为
0: 是
1: 你
0: 有咸味，你就还要再泡。
1: 要泡4到6个小时啊，要泡这么久，对不
0: 对，一
1: 对？
0: 定要，
1: 而且
0: 一
1: 还要
0: 定
1: 换
0: 要啊，
1: 水，换水换到换
0: 还要
1: 水
0: 换的。
1: 换2、3次嘛，等于说我们泡1、2个小时就要换一次水了。
0: 对，必须的。你早上起来，你就可以，比如晚上吃这道菜，我早上就开始就来处理，我觉得也不是太难
1: 这
0: 嘛，
1: 样才不会太
0: 对吧？
1: 咸呢、
0: 不咸，不能咸，咸就不好吃了，咸就不是它了，不是你想要吃的，对吧？而且它拌好之后要尽快吃，它不能放久，一放久它又会出水，会变软，就不好吃，不脆了。所以呢，口味的变化我们也可以加点芥末油啊，对吧？变成芥末味道的，或加点麻椒油或者是麻辣味的，都可以做一些调整。做好口感，真的是爽脆弹牙，酸辣又开胃，这个夏天吃啊，我觉得就是人间极品。我非常喜欢吃，不是说我要配饭吃，我没有，我就是夏天的时候，第一道这个海蜇皮对我来讲，那就是我的最爱。大家不妨可以参考一下，非常好吃。
1: 可以试试看哈，凉拌海蜇头。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哦，我们的黄小元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道凉菜，这4道凉菜哦，

0: 分别是麻酱凉面、乾隆白菜，还有口水鸡，以及我们的凉拌海蜇头啊。那如果听众朋友对于这四道凉菜想要知道这个做法啊，你也可以呢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NEEDS Radio NEEDS NEEDS Radio 的官方网站啊，以及这个 NEEDS Radio 的脸书，那找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啊，今天的节目预告啊，然后呢就也可以呢查到这个我们的食谱的内容啊。我们非常谢谢黄小元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1: 我觉得夏天呢凉菜呢其实很多种做法一样哈，但是我们可以多方的尝试，因为我觉得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开个火来炒个菜，我夏天这样子吃才就觉得有味道，其实凉菜也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选择跟变化，大家不妨去琢磨一下，因为我们餐桌上要有些不同的东西吃的我们觉得有幸福感，这才是达到我们吃的一种享受，所以大家还是琢磨一下吃什么最好，而且夏天吃的话让我们的食欲能够增进啊，都是不妨花点心思吧，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一家大小坐围在一起吃饭那就是一种幸福跟快乐。
0: 是的是的，确实是如此啊。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黄小元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你幸福快乐，那我们就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很多美好的音乐，以及在这些音乐之后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内容。其实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我身为一个这个在这个动漫的世界里面成长的男孩哦，这个不管是动画或者漫画，欧美的或者是东洋的也好，都给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丰富我们很多的成长的过程。其实在我相信很少没有一个正常男孩子很少没有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接触过任何一个动画或者是漫画的作品哦。但是看了这么多作品，到底对我们留下什么呢？到底这些作品只是爸爸妈妈说啊，你不要沉迷于这个作品，你不要沉迷于这个卡通，不要沉迷于漫画，还是他在这里面其实可以实时带给我们一些东西？其实我一直都相信应该是后者，只是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年纪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并没有想那么清楚，或者是这个里面剧情很精彩，而让我们忽略了一些在剧情背后的一些值得我们去了解认识的东西。不过今天呢很开心，我邀请到了我一个好朋友，他呢其实跟我一样是从小在这个堆里面长大的，所以这些东西对他而言也是他成长当中的很重要的要素。当然呢听他分享的作品呢，可能就可以猜到他的年龄是属于哪个 range。 上次跟人家讲那个，你以前有看过什么吗？还有人跟我讲什么凡尔赛玫瑰，还有什么千面女郎的那种，或者是什么小天使之类的，那个就让我不想跟他聊这个话题。好，今天呢跟我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的是我的好朋友少龙。嗨少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龙。
0: Hello， 听说你从小也是混动漫长大是吗？
1: 对，
0: 也是
1: 哈。对，从小就喜欢，
0: 从小就是被爸爸妈妈说你不要再继续不啦不啦不啦。
1: 爸爸妈妈以前都不让我看蜡笔小新。
0: 但是就是后来长大了就没有关系了，就是他也管不上。
1: 对啊，看他们小心有什么错。
0: 有道理。
1: 对啊，对。
0: 不过你大概从什么时候接触这个第一个你印象中第一个的有知的这个作品？这种动漫。
1: 动漫吗？
0: 对，你第一个有知的作品是什么？
1: 我第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一个中午接近晚上的时刻，我跟着我爸爸坐在沙发上的客厅，
0: 然后
1: 我们就看到了非常热血的那个热血的节目啊，就打了篮球，
0: 打了篮球。所以真你是真的，你第一个最有印象的动画作品就是
1: 对。就是打了篮球，
0: 打了篮球，
1: 哇，真的是哇，每个三分球、两分球，哇，还灌篮，
0: 对，还灌篮。
1: 那个
0: 那时候觉得奇怪，那灌篮好容易哦，那个篮筐只要垫脚就灌到了，
1: 垫脚就灌到，好像不需要太高。
0: 什么怪物啊，真是
1: 太可怕了。
0: 不过这个也应该激起了你自己会想打篮球的这个。
1: 对，就在那个时候，我因为那时候我接触到了这个卡通节目以及动漫这个节目，我就非常喜欢打篮球。

0: 就非常简单了。
1: 对，因为我就想，我就幻想着，我应该也可以办到那个。哦，那个节目里面那个主角那个姿势，
0: 那个姿势，
1: 对，那个姿势，哇，那个三分球，啊，
0: 好了，我们这个要来跟大家分享这几个作品哈。今天我们要透过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这几个作品。之前我们先来听听看，到底少龙提到的这个作品是什么呢？听到这一首曲子你就认得的哈，就是知道你自己的年龄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了。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0: 哇，很令人怀念的一首歌曲，
1: 热血沸腾起来，
0: 热血沸腾。好，跟大家聊一聊，这是什么作品呢？
1: 哦，这是那个一个卡通动漫叫《灌篮高手》。
0: 灌篮高手，
1: 对，他是一个日本漫画家井上雄彦，
0: 对，
1: 是一个以高中篮球为主题的漫画作品。
0: 对对
1: 对，他出自于1990年至1996年。然后在
0: 连载嘛，
1: 对连载，对对，集英社这个周刊
0: 就是 Jump，
1: 对对对，对，
0: 哇，我觉得大概很少人不知道这个作品哈，我觉得这个作品可以，应该可以说是在真的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的过程。我之前还有

0: 看到就是有人再把它又翻出来然后再看，不管是看动画也好或者是看漫画，漫画其实都还是有人在看的。就是你大概去任何一家在就算在台湾的任何一家的就是漫画的那个漫画店，你大概跟他讲说我想看灌篮高手，他绝对不会拿不出来的。
1: 哇，这简直就是对啊，陪伴着我的一生的传奇漫画。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漫画很有趣耶，因为其实你说你要拿一个，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日本的这些动画的这些题材都蛮有趣的哦，因为其实你要在动画上面把这个整个打篮球的过程把它画出来，其实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我老实说，
1: 对他能竟然画出那种感觉身临其境的那种，我感觉他自己对篮球也是蛮有热情的。
0: 对对对，我常常也是这样想，我就常常想说这些漫画家他在画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一定对这个东西有一些特别的热情，或者是他以前小时候曾经搞不好他就樱木花道就是他自己之类的。
1: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0: 这里面很特别，就是他就是主要一开始就是讲说樱木花道是一个就是不会打篮球的人嘛，后来他就进去莫名其妙进去篮球队，
1: 对对对，
0: 跟里面的
1: 而且还当上主角，
0: 对对，就是主角。他当时候是为了要追女生，然后去打篮球，欸，但是谁知道？
1: 谁知道呢？
0: 一打下去就
1: 遇到他哥哥。
0: 对，因为这个他爱慕的对象的哥哥就是这个篮球队的队长，
1: 啊，
0: 赤木刚宪，
1: 没有错。
0: 好，哎，欸，这个作品跟我们聊一聊，你觉得这里面让你觉得很印象深刻的是什么？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作品呢？
1: 哦，这里面让我印象深刻的，绝对不是那个篮球队队长，
0: 哦，不是赤木刚宪，是樱木花道，
1: 是樱木花道，没有没有没有，
0: 也不是流川枫，也不是流川枫，
1: 也不是流川枫，对，其实这样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是，这部漫画里面有个叫三井，对，
0: 三井寿，
1: 他全名叫三井寿，
0: 哎，这个角色基本上是个配角。虽然他是在这个主角的这个篮球队里面，他是得分后卫的角色嘛？
1: 对对，算是一个三分射手。
0: 哎，欸，但他不是很主流的角色，为什么你特别？
1: 因为他身上的一个他自己的故事，让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我相信每个人看过《灌篮高手》的人，一定都对他非常印象深刻。
0: OK， 怎么说呢？跟我们聊一聊。
1: 那就是他曾经是篮球的 MVP， 可是他中途却放弃了篮球。
0: 哦，放弃篮球，
1: 对，然后加入了黑社会，
0: 哦，当小混混，就是，
1: 当小混混去了。嗯，哼哼，那其中加入黑社会的原因，那我们可能就是就是遇上一些挫折，然后暂时的对篮球追求的渴望了。可是他还发现他自己喜欢着篮球，对，然后就借着这一份热情呢，他又再度回归了篮堂。
0: 篮球
1: 的这运动赛事上，对。
0: 但是回归篮球，那他还继续当小混混吗？
1: 那当然就不会了，
0: 就没有继续当小混混。
1: 反而那些小混混还反过来支持他。
0: 哦，OK， 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设定哈，因为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其实那个也不能说黑社会，就是。他就是一些就是搞一些小流氓的小屁孩，
1: 小屁孩，
0: 对，小屁孩，然后就是喜欢去干一些小坏事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他就是有一些人就会集结起来嘛，感觉一个小小的小帮派这样子，或者是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以前混过帮派里面当混混，当然都不是很核心的角色，因为毕竟还在念书嘛，
1: 啊，
0: 你只不过是一个
1: 搞什
0: 么高中生到底能搞什么。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就误入歧途，他长大的时候就后来他就或坏事越做，
1: 就回不来了，
0: 就回不来
1: 了，他不回来没办法，自己走太深了，可能发现了也晚了，
0: 对，就晚了。但是这个三井的这个故事，其实是在整个的作品里面的很前面的一小段，那他的篇幅基本也不长，但是确实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印象深刻，因为那个过程让他从那个。好像有误入歧途的这个里面可以回来的，没想到竟然是他对一个事物最起初的这个热爱。
1: 对，
0: 所以这个很特别。你是说我喜欢一个东西，就像说我这个人我喜欢运动，或者是我这个人我喜欢阅读，或者是我喜欢听音乐，他可以竟然让我曾经的这个偏失的行为有一个可以导正回来的契机。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是他遇到他以前的教练嘛，
1: 对
0: 不
1: 对？
0: 他遇到教练，教练给他一个另外的一个支持，然后也鼓励他能够回来，而他真的就回到这个队伍。

0: 屋里面，然后重新开始他的人生。所以这个能够，所以常常我们在说一个人呢，他不忘初心，就是你不要在你即或你今天在社会上面有其他的环境，你有了不同的工作，你有了不同的朋友，但是这个很多在你小时候感动你的事物，不要轻易的去放弃，因为它可能就在你的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它介入你的人生，就让你重新有了另外一个发展，而这个发展是好的发展。
1: 嗯，
0: 对不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一些动漫作品里面，它好像当然这个剧情很吸引我们，不管是这个角色设定也好，或者是这个里面紧张的这个刺激的情节，或者是它里面有一些很热血的东西，当然，每一次我们都记得的那个主题曲，对不对？就像我们前面刚刚听到的，都给我们很多的美好的回忆。但是这些东西，不要只是让它滑过去。其实我们再回头来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在我们人跟人之间所发生的一些美好的事物，隐藏在这些情节的细节里面。好，这个是今天少龙给我们的第一首，
1: 对，
0: 第一首，
1: 后面还很多，
0: 后面还很多哈。我们今天可以花一点时间回味。我想我们也好一阵子没有跟大家一起在节目里面来分享一些动漫作品的，不管是它的主题曲也好，或者是它的剧情也好。今天很感谢少龙带给我们一些美好的回忆。来，我们来再听下一首，下一个是什么呢？
1: 下一首，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动漫的卡通，我相信只要一放出来，
0: 大家都会知道，是
1: 大家就会有共鸣了。
0: 对，但是如果听到的就是很熟悉的，就请注意你自己已经走到什么一个年纪了。哎、欸，其实这个之前那个连载的时候你已经出生了吧？
1: 您说哪一个？
0: 我说《灌篮高手》
1: 哦，《灌篮高手》
0: 连载的时候。
1: 应该出生了，
0: 应该出生了，
1: 应该出生了，
0: 应该出生了。好好，
1: 应该刚出生没多久。
0: 好嘞，来，我们来听听看下一个作品，你可能会猜到到底是什么呢？
1: 好，准备。

0: 哇，这音乐也太热血了啊、
1: 哦！哇，真的跟灌篮高手有得比。
0: OK， 好，这是什么作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哦，这是也是日本的动漫嘛，然后是它也是大家都应该都蛮清楚的，对，叫《火影忍者》。
0: 火影忍者，
1: 火影忍者，火影忍者。对，然后它的漫画自1999年开始，在日本的集英社下的少年漫画杂志上连载，
0: 就 Jump，
1: 他那时候还是漫画，
0: 嗯哼，
1: 他还没有制作成，
0: 还没有动画，
1: 还没有动画，
0: 后来才把它做成动画。
1: 对，后来是由日本的动画工作室，这个叫 Studio Perio，
0: 嗯哼，
1: 的根据漫画所、原作改编而成的，然后变成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视的一些作品。
0: 他已经完结了嘛？对，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火影忍者已经完结了，
1: 火影忍者是完结
0: 了，火影忍者已经完结。其实我记得他当时候哇，也真正是好红哦。那个时候我还在念书的，
1: 还在念书的时候
0: ，还念书的时候，对对对，当时候可以说是真的是席卷了很多很多少男少女的心，而且我真的意外的发现，其实很多女生竟然喜欢看呢。
1: 哦，对啊，
0: 真的，我原本以为这只是很男生的东西，忍者狗，这是从头来就只有男生会想要当男忍者，哎，没想到很多的女生也是真的很着迷耶。
1: 对啊，而且那有一个应该在那个学校应该会有一种倾向，就是上体育课的时候，大家特别喜欢，
0: 对对对，然后喜欢念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喊什么招式的名称嘛，对不对？
1: 他的特别喜欢的是什么？他跑步的时候会把手往后摆，
0: 对，跑步时候，然后还有人上篮的时候跟我说喊螺旋丸，我就想把他扒下去螺你个头啊，螺旋丸，螺什么
1: 喊一下感觉就会进，
0: 对啊，好像喊螺旋丸就会进去之类的。就有点好笑了，
1: 对啊，青春的回忆，
0: 青春的回忆。不过这个我倒是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那之前有一个消息讲说，2006年的时候，漩涡鸣人，也就是这作品的一个主角，竟然入选了美国新闻周刊日本版当中全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个日本人。哎，我不知道这是到底是一个哭手还是什么哈？但是确实他的故事确实感动了一些人，对不
1: 对？
0: 对，
1: 应该可能美国人喜欢这种的。
0: 对，因为他有一点励志性嘛，对不对？名人的成长的历程，因为其实这个名人成长历程，也就是这整个火影忍者在讲的，就是他的成长历程。
1: 对，他从小其实有知道多少了解的话，知道漩涡鸣人从小就是被排挤，
0: 被排挤就是被霸凌的一个孩子。
1: 对啊，他身上就是有那个九尾，然后俗称的卡通里面叫九尾的一个妖怪住在他身体里面，然后就因为是个妖怪嘛，然后就受到大家的歧视。其实在生活中我们缩小到校园或是一个团体之中，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同侪之间的排挤。
0: 对，这我想从小到大大概很少没有班上有没有被排挤的人出现，
1: 对，
0: 只是被排挤的人多跟少，有一些时候被排挤的人就会自己形成一群，
1: 什么排挤联盟，
0: 对对，被排挤联盟，
1: 被排是他们排挤别人，
0: 我排挤了全班，
1: 我排挤了全班，
0: 不是全班排挤我，
1: 对，
0: 就是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其实有的时候长大的时候就觉得说，以前这个那种被霸凌的同学有点可怜，所以难怪有一些人会觉得被留下阴影。就那个过程，尤其孩子还在成长的时候，被那样子对待，其实是

0: 蛮伤的。
1: 对，那其实对他自己的身心都会受到一些受创了。对，可能当下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出来，可能之后时间累积下来，他自己心里长大了。心里会想了，那之后后果可能就慢慢显现出来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火影的这个漫画的设定，一开始他的设定这个主角就是让很多跟他差不多年纪的人心有戚戚焉，就是我可能曾经被排挤，或者我曾经认识一些被排挤的一些人。
1: 对，我觉得因为小孩，应该不是说小孩，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啊，不同的喜好啊，不同的态度，那些东西虽然可能某些个性是大家所普遍接受的，但被排挤的却是因为少部分，
0: 对，
1: 被大家所视为异类，就像动漫里面看到的秀敏人一样，他只是用一个九尾的形式，然后来
0: 把它比较夸张
1: 扩张化，
0: 对，把它夸张化，但是基本上很多人在他的成长历程当中都有类似的经验，或者是他有认识的人有类似的经验。
1: 对啊，可能我和另外一个都可能被排挤过。
0: 对，有没有排挤过？
1: 只是我们不知道，
0: 只是我排挤了全班
1: ，
0: 不是全班排挤我。
1: 对，没有错，这种态度特别好。
0: 对，不过我觉得鸣人的这个故事特别的励志，因为我其实看到他的后来的发展，就是当他让他。就是很热血的，最后就是变成了一个 hero 的角色嘛，就是一个拯救这个村子里面的一个角色。不过我其实觉得这个漫画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让这个曾经被排挤的人能够发挥他的特长，发挥他的角色。这个可能很优秀的人，不见得未来他一定会成为帮助社会的人，他可能造成社会上面的问题。
1: 对，
0: 但是那个看起来不优秀、很平凡的人，他可能最后可以变成一个造福社会的一个角色。对，其实所谓的造福社会，也不是真的说你一定要去当蜘蛛人打坏人什么之类，其实就是你可以默默的在社会的角落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益的事情。所以人家都说，我们小时候有时候爸爸妈妈就告诉我们要当一个什么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之类的，这样子的角色，就是你得要是对社会有贡献，你得要对这个社会是正面的帮助，而不是让这个社会变坏。但是其实只要能够认清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一个个体，就像我们 有在我们的信仰结构里面常说，在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非常独特的宝贝嘛，因为他都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特长，只要你能够发挥你的所长，为这个社会，为你身边的人造福，其实你就是那些人的英雄嘛。
1: 对，没有错。他之后也顺利的当上火影嘛，那他自身经历过了，他也没有说因为他得到这个权力，或是之后他就使坏，或是有对负面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嘛。对，所以他对大家来说算是一个榜样。
0: 对，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动漫的时候，它当然它这里面有一些夸张化的东西，包括它就是念一些招式的名字，或者跑步时候摆后面，但是这些都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让这个漫画有趣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漫画里面确实有很多的东西是，甚至是对于还在成长的这些孩子来讲是很受用的。只要我们能够用心把这个东西把它拿出来，告诉他说这个东西对你是有帮助的，其实就算几乎只是看一个漫画，从里面都可以有一些获得。好，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要把握时间，我们来多分享几个你所怀念的，好，我也很怀念的动漫的作品，而且以及他们很好听的主题曲，对不对？好，来，我们再来下面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作品。
1: 好，
0: 是什么呢？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所热爱的这些热血的漫画，热血的动画，热血的漫画，以及它非常好听的歌曲。今天呢，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少龙。嗨，少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少龙。
0: 好，这个我们呢，透过这些主题曲哦，先唤醒一下大家的记忆哈。哎，我真的觉得这个歌曲一出来，实在太有魔力了哈。你就是那个画面就一幅一幅的在你的脑海当中，
1: 没有办法
0: 挥之不去。对，所以一个动画作品少了他的这个片头片尾曲，实在是就失色很多，
1: 杀伤力太大，
0: 对，杀伤力太大了，一定要有。好，这个是什么作品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哦，
1: 这首是这个作品是猎人，他的名字就叫猎人。
0: 猎人，好，
1: 然后是由日本画家富坚义博所编绘的日本漫画作品，在周刊少年
0: Jump
1: 1998年开始连载到至今，
0: 所以现在这个

0: 还没有完，还没有，还没有。
1: 对，你要问看看
0: 这个，我只能说这个我们这个富坚先生实在是太强了，这个堪称我们日本漫画界修刊王，
1: 修刊王，
0: 是
1: 他是做更有意义的事。
0: 他之前。他之前还有说他休刊是因为腰痛，
1: 腰痛是不是？
0: 这个是怎么？这是什么理由啊？不过当然，富坚先生，我想很多热爱，尤其热爱这个少年漫画的人，就应该都很熟悉。他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是已经完结的，
1: 哦，
0: 就是《幽游白书》。
1: 幽游白书，
0: 哎，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他也陪伴了很多人不的这个成长的过程。
1: 对，
0: 好，很多电动里面都有，大概很少没有玩过《幽游白书》的电动。
1: 好，另外一个，
0: 对，不管是打哪一个部分，
1: 对，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好，所以富坚先生其实对于这个少年这个热血的漫画哦，其实是很有一套。他自己真的是，我得承认，他真的蛮有一套。
1: 对，他这时候也会休刊，也可能是要顾及品质。
0: 哦，对，顾及品质，
1: 对
0: 对。哇，你实在是太支持他，
1: 品质很重要，
0: 品质
1: 绝对是求质不求量的。
0: 对，没错。不过这个猎人的这个作品，他基本上他在讲的东西是什么？大概是什么？
1: 哦，他的剧情描述可以说是一个小男孩，
0: 嗯哼，
1: 就要寻找他的父亲。
0: OK，
1: 他父亲是个猎人，
0: 是个猎人。这个猎人是真的是打猎的那种猎人吗？就是在山里面打猎。
1: 这跟一般的所说的猎人不太一样。猎、
0: 嗯、
1: 人在他们那边是一个职业、
0: 嗯哼，
1: 是一个非常受尊敬，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职业。他、
0: 嗯、
1: 需要一些考核、
0: 嗯，
1: 然后一些经过一些评审，然后一些机制下，你才能当上猎人、
0: 嗯。
1: 所以是一个算是一个高阶级的、一个。
0: 那他的这个猎人的角色是来。就是他是可以在他们那个社会设定里面是做什么呢？
1: 他有可能是维护古迹，
0: 嗯哼，
1: 有可能是帮一些如果比较负面一点，可能就是帮一些黑道做一些保镖之类的事情，
0: 嗯 okay、
1: 或是铲奸除恶也可以、
0: 嗯，
1: 对，反正拿到这张执照或是你是猎人，你基本上要做什么，没人会管你。
0: 嗯哼 ，OK， 他有一点点这个，又有一点像佣兵，但是又有一点像这个。这个社会安全维护就是反正很广泛了。
1: 对，不管你想做什么其实都可以，只是你这个
0: 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
1: 一个特别的身份。对，
0: 嗯 ，OK。不过这个作品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因为在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格斗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其实引起很多的男性的喜欢。这样子
1: 啊，对啊，当然。
0: 对，就要喊招式，对不对？
1: 啊，喊招，又要喊招式，
0: 又要喊招式，
1: 喊招式。
0: 因为在那边没事跟我说我是库拉皮卡，不要再跟我说你是库拉皮卡了。好吗？
1: 库拉皮卡是那个猎人里面的一个角色，
0: 一个角色。
1: 对
0: 对对。不过这个漫画对你而言，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1: 印象深刻的，不是库拉皮卡，
0: 不是库拉皮卡，好，
1: 是那个小杰，他里面有一个主角，
0: 就是他的主角，
1: 对，小孩，他叫小杰，
0: 小杰，
1: 然后也是类主角，应该说两个都是主角。
0: 嗯哼。
1: 他们两个，另外一个叫奇牙，
0: 奇牙，
1: 对、他们两个很奇怪，
0: 嗯哼，
1: 年龄相仿，
0: 嗯哼，
1: 可是他们身处的世界却不一样。
0: OK， 怎么说呢？
1: 小杰是比较属于一个阳光、外向、受人喜欢的一个小孩子，
0: 嗯哼，
1: 那奇牙呢是属于阴沉、冷漠、甚至有点孤僻，
0: 嗯哼，
1: 有点可能有点残忍的一个、也是一个小孩子，
0: 嗯哼，
1: 可是他们两个却彼此吸引。
0: 嗯哼，
1: 在这样互相冲突的，可以说是毫不相干的一个情况下，但他们却能成为真正的说是挚友也无妨。这就很奇怪，
0: 这很特别哈，因为这个两个人差太多了
1: ，
0: 不管他生长的背景，或者他的个性，或者他的行事风格，都差很多。那你觉得这个彼此之间成为好朋友，他有没有什么要素呢？这要怎么样？他们？这个彼此之间这么不合、这么不一样的人，怎么样能够他能够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相处的？
1: 我觉得就因为能彼此这么相处的，类似自由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要彼此了解，
0: 彼此了解，
1: 了解对方所讨厌的东西，尽量的为对方设想，对，然后以对方的立场来考量。对方的处境，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小孩子的那个互动上，已经演绎上，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孩子以最纯真。

0: 及最自然的表现方式去呈现的这几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时候跟一些我们不太一样的朋友去交往。
0: 嗯，
1: 那这些人他可能在想法上面、做法上面都跟我们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去看到或者去认识那些朋友，最大的意义就是发现啊，原来我们不一样。我跟你讲，以前小朋友都觉得啊，我们就是一样，所以在一起，对不 对,
0: 对
1: 啊？我们都是一群，我们都是一挂的，所以我们都讨厌吃绿豆，我们都喜欢虐待小动物什么之类的。
0: 没有错。
1: 但是后来长大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发现，就是说啊，原来我们之间可以相处的价值，就是在我们本身不一样。
0: 嗯，
1: 因为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彼此互补，我们可以彼此成为互相的帮助。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得要去敞开心胸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以前小子，我觉得以前比较小的时候了，真的比较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被教导就是说大家要彼此真诚以待、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很多的社会上面 的变化，父母反而要教导孩子说你要小心，你要提防别人。对，所以很多时候他就啊，你这个你不要去介入，你这个不要。当然，我觉得这个彼此之间的拿捏是必须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过程，因为你不管小孩子你走哪一个极端，你可能都会受伤。但是人跟人之间彼此善意的相待，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交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你没有善意，你彼此不愿意彼此了解，不愿意设身处地，你要谈什么交朋友呢？
0: 对，没有错，没有错。有可能，在你身边的这位朋友认识你十几年，但他真的了解你吗？
1: 嗯哼。
0: 有可能旁边一位陌生人认识你一天就彻底了解你，也有可能。
1: 嗯哼。
0: 对，在这基础下，就是你得敞开心扉。
1: 对对对。
0: 对，让对方认识你。
1: 对。所以我觉得虽然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还有很多你说这个可能你要提防啊，你要小心啊，诸如此类，但是真正能够让人跟人之间长久然后和善的相处，彼此之间敞开心灵，我觉得那还是不二法门。
0: 对，没有错。
1: OK， 这也是很有趣、哦、我觉得猎人当然这个我们每一个作品里面都有很多很有趣的部分了。当然不只是、当然不可能只有我们谈的这个，毕竟他们连载这么久，画家画那么辛苦，对不对？
0: 没有错，没有错。
1: 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地方，而这些东西是可能你以前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你看到，或者是你没有看到，或者是你没看过这个作品，没关系，今天听到我们介绍它去看一看，好，说不定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些属于你觉得很特别的东西，而且可以丰富你的生活。好，猎人这个由富坚义博所画的这个作品，希望他能够安稳的继续画下去，让我们能够看到完结的一篇。麻烦了富坚先生，富坚先生麻烦您了。好，再来，我们再来选一个下一个作品是什么呢？
0: 好，下一个也是大家耳熟能详。
1: 好，耳熟能详。好，来来来，我们来听听多耳熟能详。
0: 好。

0: We are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许多令我们所怀念，甚至你现在还在 follow 的一些作品，这是日本的一些动漫作品。当然，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我们令人耳熟能详、充满回忆的这个主题曲。同样，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这里面很有趣，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个作品里面有一些你不能忽略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哈。好，我们今天呢，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欢迎少龙。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龙。
0: 好，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We Are》，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它是什么作品呢？
1: 这个就是也是对大家知道了，我就不用说了。
0: 对对，不行，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1: 他的作品名称叫做。One Piece 叫也是俗称的
0: 海贼王
1: 那航海王都可以，
0: 航海王、
1: 对，是日本漫画家尾田荣一郎所创作的一名少年漫画作品。
0: 对，这个可以说真的是热血到
1: 至今还是在连载，
0: 到底什么时候要结束啊？我必须很正式跟大家承认，我也是那个在追的其中一员。
1: 追到哪里了？
0: 对，已经追到最新了。已经追到最新了。到底现在和之国的发展如何？这个作品可以真的连载很久了。到底连载多久嘞？
1: 这个作品可能从国小就一直连载到现在。
0: 我看一下，97年。1997年连载到现在。
1: 对，我出生那年啊，
0: 还跟你同
1: 了，
0: 哎呦，完蛋了，哎呦，暴露了，自己暴露了，不干我事啊。九七年一直连载到现在，就是还没完
1: 。
0: 但是我觉得它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很多，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共同的疑问嘛，哈。就我看柯南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现在我大学都毕业了，为什么他还是个小学生？
1: 哆啦 A 梦有完结吗？
0: 对，没有，
1: 也没有完结，他永远是国小五年级。
0: 但是不过很特别的是，他的这个One Piece 的那个发展是线性发展，就是他的剧情是一直持续，就是不像柯南，就是反正这边东杀一个人，西杀
1: 一
0: 个人，
1: 一篇，
0: 或者是小叮当很多就是一篇一篇嘛，这样子。
1: 没有错，
0: 但是它是持续发展的。其实我不得不说蛮厉害
1: 的，真的。他可能在创作的时候就想到了后面很多很多的剧情，才会慢慢的到一路铺梗这样。
0: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这个，因为海贼王我有看，所以跟大家多聊一点。这如果要聊起来。

0: 对，这个但我们可以
1: 聊
0: 个三集吧。我们大概，我们真的是大概可以另辟一个系列来聊的，都没有问题。不过我觉得他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要讲就是他对一开始的很多的设定，真的是

0: 物上面的投射。举个例子，像他很多的海贼的角色的设定是他真的有所考据的，
1: 嗯，
0: 是在那个十四十五世纪那个大航海时代里面有很多的这样角色，就是这个真的这个海贼的角色。
1: 哦，这个有吗？
0: 真的有啊，就像他的黑胡子。
1: 哦，黑胡子
0: 是
1: 有的，是
0: 当时候真的最后有一个很凶猛的一个这个海贼王。
1: 那白胡子？
0: 白胡子是没有，白胡子是他的尾田的家附近的一个
1: 一个老头，
0: 一个日本料理店的一个老板，但他后来过世，他得癌过世了，对，但是他就是很热情的一个人这样子。然后像库玛，巴索罗米库玛。
1: 哦，
0: 大雄也是其中一个人，
1: 他也是一个
0: 、欸，他很好玩，这个角色很有趣。他是一个，因为大雄手上不是说一直拿着圣经吗？
1: 对啊，
0: 那个角色是一个当时候在那个海贼时，就是真的，就是那个欧洲的海贼的时代里面的很少数的一个基督徒的海贼，
1: 基督徒海贼，哇，那他还出来当海贼，
0: 对，很奇怪嘛，哈，就是他真的很虔诚信仰的一个海贼，这样，不知道基督徒还是天主教徒，我有点忘记。好，不，这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要聊
1: 到哪里了？
0: 好来，宋龙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剧里面你看到什么？这个作品里面看到什么？
1: 哦，这个作品。那我看到了，在其实最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同伴的问题。他
0: 怎么说呢？
1: 四处从最开始的时候四处找到同伴，然后找完之后，在一艘船上，就像少年派一样，你跟一个老虎，然后跟着一个人，你在这个船上有了共识，有了互相生活。互相可能包容体谅自己的，弥补自己的不足，然后去担任各个职位，你才能形成一个完美的团体。
0: 嗯哼，
1: 对，你像船上，你说没有厨师不可能，你要负责吃饭，你说没有航海师那也不可能，你会在海上迷失方向。所以在这个每个专业领域下都会有都会有彼此所应该说
0: 彼此合作的
1: 一个，
0: 情况
1: 产生。你不可能一个人包揽全部的事情。
0: 对，我觉得这很特，我觉得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受美国的影响，所以很多的环境，很多的地方很倾向英雄主义，就是我来走开，让专业的来，
1: 对，让我来，
0: 对对对。但是真的在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环境里面都是没有办法一个人来的，你要怎么样能够一个人来呢？就是你要从头能够干到尾吗？你能够把所有的专业知识你都能够包含吗？你所有的角色你都能够做吗？撇除你有做每一个角色的能力，你能同时扮演那么多角色吗？
1: 那肯定是不可能，
0: 肯定是不行的嘛，对不对？你急或真的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你要在真的现实的环境，一个船里面要有船长，要有大副，要有轮机长，这里面要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它才能够让一个船能够往前行。我觉得这个概念确实是在里面一再被强调的。
1: 对，没有错。
0: 而且你看这个所谓大家同在一条船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我觉得是在现在的很多的环境里面都在强调的事情。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叫做团队呢？就是大家要真的有在同一条船上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不为这一条船打拼，这个船就会翻了，那所有人都一起拜拜，
1: 一起遭殃，
0: 要一起遭殃，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于此。唯有大家有这样子的共识，那这个团队的这个精神，它真正的这个力量才有办法，就是发挥出来
1: 。对，没有错。
0: 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一个漫画，但是它里面所提到的事情，其实都可以为我们的很多现实的环境当中所印证。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海贼王这个动画实在我们可以找时间可以聊个三集但是它里面的这个精神确实让我觉得很是，应该是说让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甚至到我自己的所工作的环境，我甚至我自己所从事的事情，也在这里面找到用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去放样，也给我自己很大的收获。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真正的同伴，什么样可以称正真正的团队，得要有大家同在一条船上的这样子的决心才可以。
1: 一定要彼此 对，
0: 因为你要用规则，你要用这个什么道德劝说这个大家要彼此包容，其实真的太难了。或者是大家彼此要规范什么工作，当然我们有所分工，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真的要说啊，这是你的事，这不是我的事，到最后 不管再怎么严格的规定，

它中间都可能会有漏洞，都可能会让事情掉地。那什么样子 的心态能够让这个事情不掉地？就是告诉你说，我们同在一条船上，如果大家都不做，那这个船就是沉，那大家都活不下去。我觉得当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这个团队它真正的力量就可以展现出来，这样子。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哇，太快了，一下就结束了。其实我们预备的还不止这样子，不过之后我们还有时间呢，我们还可以邀上龙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主题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在这边喽。谢谢少龙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少龙，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朋友你的收听。希望同一时间，明天我们可以继续在 Nix Radio 就爱放音乐跟大家一起碰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欢迎收看由观点新闻特报小组为您直播的巴威台风特别报道，我是赵良慧。强烈台风巴威目前正气势汹汹地朝台湾逼近，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已于7月9号下午2点正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并且预计在7月10号周五的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由于这个台风的暴风半径非常的宽广，七级的风暴半径达到380公里，气象粉专和专家警示，这可能是近十几年来最接近西北台路径的一次，全台防台的工作务必严肃看待。以下为您整理最新的路径、风雨时程、停班停课资讯以及交通异动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台风最新的动态与路径。9日14时位于鹅銮鼻东南方的92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0转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西进行。台风的强度目前为强烈台风的等级，中心气压92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1公尺。预测的路径预计将沿着台湾东部海面北上，并于周六11日通过台湾东北角近海，沿北部近海擦过，随后朝闽浙交界登陆。我们来看一下各地风雨的时程。这波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间点是7月10号礼拜五晚上到7月11号礼拜六的全天。首先我们来看宜兰花莲是第一线的警戒区，周五白天开始有间歇性的风雨，风雨越晚越大，周六直接直面台风核心，若路径稍往南偏，甚至可能受眼墙直接冲击，需严防强风豪雨。双北基隆桃园暴风侵袭几率高达 100%， 周五下半天起风雨快速的增强，周六将出现强风暴雨，是近几年来威胁最大的一次。中南部的平地、澎湖，周五白天起受到外流、环流以及地形效率的影响，就会开始刮起强阵风，预估10级风起跳。雨势则在周五深夜到周六台风带进西南风后强烈加剧。接着我们来看7月10号礼拜五全台停班停课的一览表。因应台风的威胁，多个县市已经提前宣布停班停课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全天停止上课以及停止上班的地方是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宜兰县、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以及连江县。晚上六点起停止上班上课的是台中市、南投县。照常上班、照常上课的地区是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以及金门县。受到强烈台风巴威逼近的影响，7月10号礼拜五，全台陆海空的交通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调整。下面是为我们整理交通工具最新的异动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双铁与捷运。台湾高铁7月10号全线正常营运，各车次依时刻表发车，但如果部分路段的风速雨量过大达到标准，列车将采取行车的限速。如果持海警期间内的车票而且未达成，一年内可以办退票免手续费。台铁的部分主线正常行驶，但为了因应疏运的需求，7月10日东部干线经由北回线及南回线开往西部之 ENU3000 型新自强号全天开放售无座位票，就是站票。

在支线的部分，阿里山林业铁路7月10号到12号全线预警性的停驶。我们来看一下台北捷运，原则上是正常的营运，但如果瞬间风速达到10级或平均风速达到7级的时候，高架以及平面路段，像是文湖线、淡水信义线的部分路段将会暂停的营运，地下路段则维持载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航空航班的异动的状况。7月10号的航班在午后及傍晚迎来了大改动，深夜至11日的国际航空航线几乎全数取消，请务必先向航空公司来确认。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长荣航空，晚间18点之后往返桃园松山机场的航班全面取消，下午15点之后往返高雄机场的航班全面取消。例外维持正常的是桃园飞往纽约的 BR032, 多伦多 BR036, 华盛顿 BR004, 达拉斯 BR050 正常起降。中华航空的部分，桃园高雄往返冲绳全面取消，晚间18点之后桃园飞往美加、欧洲、澳洲的长程航线全面取消。我们来看星宇航空，7月10日桃园往返樟宜、仙台、那霸、香港的班次取消。我们来看台湾虎航，7月10日大批往返东京、成田、冲绳、冈山、福冈、熊本及韩国米子、石垣岛之航线全面取消。至于国内线的部分，丽荣航空上午10点起往返北马祖取消，中午12点起往返澎湖、金门取消，松山往返花莲、台东的航班全面取消。华信航空上午加开少量班次疏运，但14点之后松山、台中、高雄出发的午后航班全面取消，松山往返花莲、南竿全面取消。我们来看一下海运以及小三通的部分。小三通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7月10日全面取消。本岛往返离岛的部分，东部离岛富冈到绿岛、兰屿、后壁湖到兰屿航班全面停航，小琉球的航线东港、盐埔、小琉球全面停航，澎湖的航线布袋、澎湖、将军、东极、安平、马公全面停航，澎湖轮10日往返高雄班次也停航取消，马祖的航线基隆到马祖、马祖岛际的交通船全面停航。至于公路的部分，有一些特殊管制，淡江大桥预估10日中午起平均风速达到8级的时候将实施降速管制，如果晚间风速达到10级将实施预警性的全桥封闭。至于国道高架段呢，细武高架、武阳高架、国道5号等路段将视风力的状况随时启动强风管制或者是暂时封闭。至于山区道路预警式的封闭，高雄台200105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10日上午7时起不开放通行，南投信义乡95线东浦段预计10日晚间20点起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中和平区雪山坑产业道路因崩塌风险已经全面管制进行。至于观光巴士的部分，台湾好行的东山河线、观雾线、东部海岸线、东海岸线、玉长封滨线等7月10号皆全面停驶。有关八威台风的后续动向以及可能有的各项灾害，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敬请锁定观点新闻为您直播的八威台风特别报道。我是赵良慧，我们下次见。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制作播出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看的、就是跟生活相关的都在里面。尤其这个语言就是一个生活的工具啦，
1: 是、
0: 最基本的是工具，但是更衍生出来是它的文化。所以呢这个文化里的蕴含的哪些智慧，就要请听众朋友一起跟我们一起来挖宝。
1: 是、所以这文化嘛是是生活啦，
0: 对
1: 啊，生活就是文化，
0: 是、
1: 对啊，所以这生活就包含很多、吃喝玩乐啦哈，拢总有啊。所以咱这个单元哈，这个时阵啊，咱啊有介绍脆甲米呀，
0: 脆甲米，
1: 还是细修啊，
0: 细修啊。
1: 好、对，这东西咱啊古早，一种点心啦哈、对，脆甲米呀，
0: 对，
1: 所以脆甲米呀，当然啊，吃到啊。刷出
0: 对，我们 这几周有在介绍的这个零食啦，脆甲米啊，或是这个细修啊、那我们也有说到底为什么要叫细修、就是什么塞把后秋这四个、也是蛮也算吉祥的动物，然后也是、大家会很熟悉很容易记的动物的样子、然后呢也介绍了这个脆甲米亚、我们上次有讲到很多脆甲米亚、什么软糖啦，或者是这个甘生丁、也是
1: 好，所以咱顶摆较集中是伫迄个糖啊类，所以糖啊类的哦，会当互咱有真好的回忆啦哈、
0: 什么 BB 糖啦，
1: 对，对，跳跳糖啦，咱刷落去哈，咱今仔日会当来回想一寡古早时阵的饼
0: 饼，
1: 对，
0: 现在就是洋芋片嘛，然后现在的饼。夹心饼干，然后现在还有洋芋片占多数，然后不同口味的，
1: 所以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吼，有阿伯啊，有的是骑迄种噗噗噗迄种车哈，
0: 是麻吉吗？
1: 啊，
0: 噗噗噗，
1: 不是，不是麻吉，咧等的迄

0: 种啵啵啵，就是讲伊迄是机器，啊，有那有那有机器的迄、那个迄种小卡车安尼，吼、对啊，我拢讲啵啵啊车，因为拢一直啵啵啵啵啵，吼、啊，伊遐吼都卖价
1: 哦，卖呀，
0: 对、啊，所以伊就会一边用弹弓啊，安尼射射射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所以咱有听到就拢进来哈、啊，所以就。啊，卖个糕饼，卖个糕饼。好，阮细汉囡仔吼，听到这些啊，卖个家囝过来呀、啊。哎
1: 哦、以前那这是你们的夹心饼干，
0: 对，就是夹心饼干，伫迄个两块饼啊中哈搞卖个，
1: 对，
0: 啊伊哈伊就是真正一罐卖个，哦，啊迄饼伫边啊，啊真正是伊现搞好哩，
1: 哦，
0: 对，哦，就新鲜感的，
1: 对，现磨现夹现卖现吃，对，不像现在就是都已经包装。好了，工厂制造，包装好，然后你到超市去买，麦芽糖。
0: 嗯，好，所以这是迄、那个迄款饼。啊，记啊，到阮读小学的时阵吼，都足侪迄个迄什么猪耳朵。
1: 哦，对，现在也还有啊，什么飞机饼干呐，
0: 飞机饼干，
1: 哎、那一类的小吃、
0: 啊、
1: 小点心，
0: 还毛数字哎。
1: 啊，对对对对对对，飞机饼干做成数字造型的，
0: 对，
1: 反正就是不同造型，但是其实大同小异。饼干
0: 对啊，所以后来的慢慢有迄、那个有亲像即卖的了，一支较细支的，迄叫
1: 卜鸡吗？
0: 嘿，对，啊卜鸡啦，啊是卡里卡里啦，哈
1: 啊菜包饼，
0: 嘿对，好啊是小味鲜啊，即卖
1: 啊对对，还也还有啊乖乖呀、乖乖是我
0: 们，对对对对对，好好对，
1: 吃乖乖就会乖乖。
0: 嘿，对，还有一款饼哈，做小熊啊，像迄个迄飞机饼干啊，啊，这是小熊的样子哈，啊，里面有迄个有一挂一束束啦的巧克力
1: 哦，
0: 嘿，对，啊，伊迄个小熊饼干哈是安尼做碰碰，内底有一束束啦啊巧克力安尼，对，安尼小块碰碰
1: 啊，有，现在还有，而且它现在更多口味了，不止巧克力，
0: 不止巧克力，
1: 还有白巧克力，也有草莓口味，内馅有不同口味
0: 啊，
1: 嗯，然后还有那个你说的那个小熊饼干，它可能是比较白色的，现在外壳有比较。巧克力就是全部巧克力
0: 哦，那个啊，当然有一个进化啦，
1: 对，
0: 哈，我个是无露出小的饼干哈，我就是讲生力面那个泡面，用这是安尼细包细包。好，阿哥你按
1: 像王子面，
0: 哎对，就像
1: 是小包的
0: 小，哎对，
1: 可能五块一小包，
0: 对，那个是零食，
1: 对对，
0: 还没人家可以来泡面嘞，对，
1: 不像那个科学面，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它是科学面的小包版。
0: 工吼，还可能吼，还做生力面吼，做一种泡面呢，剩那些屑屑吼，我给它收集起来，阿哥，
1: 啊，它还有调味的哦，
0: 哦还有调味，
1: 对。嗯，但这个真的很适合小朋友的下课点心。
0: 对啊，
1: 它是咸的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嘿对，所以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哈，因拢会记忆的学校附近，
1: 对啊，
0: 特别是学校门口的附近，就是拢有阿公啊、阿伯啊、阿伯啊，底下。开一间细细的，诶，囡仔面的店，
1: 干妈店，
0: 嘿，对，迄干妈店，阿妈是咧卖囡仔面，啊，所以，吼，迄上闹热的时阵，就是学生下课，
1: 放学了，大家都挤到那边去。OK， 所以饼干，很多呢。
0: 对啊，当然现在也还有的有种口粮啦，
1: 营养口粮，
0: 营养口粮，
1: 对，以前是一大片，然后现在还有做成像一根一根的，
0: 一根一根，对对对对对，当然啦，现在还有什么虾味鲜啦，那种什么洋芋片啦，现在

0: 一样的五花八门的
1: 對，然后洋芋片还有这种薄片的还是厚片的还是波浪片的也就不同口感的
0: 对啊，
1: 生意人很厉害
0: 很厉害好、嗯好啊、所以除了这些饼类还有巧克力、
1: 哦、
0: 巧克力小朋友也是很爱的
1: 对,、哦、
0: 對我会记得用一粒巧克力那像足球
1: 对对对 对, 對,
0: 對对，所以足球巧克力啊，
1: 嗯、它的外包装是足球的那个样子，嗯、然后
0: 对，
1: 就巧克力球，
0: 哎，对，
1: 那巧克力球有包装跟没包装的，有包装那个足球就比较大颗，一整颗，
0: 看多了，对，
1: 那巧克力米啦。做的很像米，就是当然比米大颗啦，但是就是好多颗小小颗的巧克力、嗯，然后就一包。哦，这个巧克力，哎、嗯，巧克力台语我们怎么讲？
0: 我拢听人讲是巧克力多，
1: 那可能是外来语了
0: 哈。这是外来语。
1: 嗯，日本那时候讲的巧克力多，
0: 嗯，
1: 那就是 chocolate 的，
0: 对，就是巧克力
1: 变音，
0: 哎，对。日本发音，
1: 嗯，
0: 啊，所以这巧克力有哪有做牙膏型的？
1: 有有有，我们小时候有吃到，
0: 对，
1: 要把它挤出来，
0: 挤出来的像牙膏啊。啊，当然现在还有看到，就是那个做成金币。
1: 嗯，元宝啦，金币啊，这过年很好看，吃不一定好吃，但是很好看。
0: 不要不要。
1: 哎，糖果类、巧克力类的零食哦，很多，还有这个，这算零食吗？咸酸甜，
0: 嗯，咸酸甜是啊，
1: 也还是也算啦。
0: 对，哎，我还记得那个，哎，我细汉真正有那有吃着，
1: 嗯，
0: 就是迄个用酸呀瓜，
1: 嗯，
0: 啊，
1: 情人果，
0: 情人果是青色的，啊，我有吃着迄红色的，
1: 红色的，
0: 啊，对，
1: 那个色素比较多。但是也很好吃
0: 对啊所以囡仔就是啊很爱吃啊
1: 那咸酸甜就很多啦什么梅子李子啊、嗯、
0: 对、
1: 哦
0: 嗯、好啊有的是那个放在糖里面、啊啊、梅子糖、
1: 嗯、对、
0: 啊、
1: 我们上次也有讲嘛、
0: 啊、
1: 外面是糖然后里面一颗酸梅、
0: 嗯、
1: 然后有的是那个水果夹在水果里面的
0: 对对啊、
1: 哦，那这个糖葫芦也算是一种零食啦。
0: 是啊，是啊，哈、嗯，对啊，所以迄个后来这细细望哈，真正是五花八门哈、嗯，对，足济哈，亲像咱都只得讲诶，迄个细胞细胞诶，迄种像迄生理面诶哈、
1: 嗯嗯，
0: 对，王子面诶感款诶，哈、嗯嗯嗯，细胞细胞迄嘛是，嘿，真好食。
1: 对，
0: 啊是迄个车干呐。
1: 嗯，
0: 好、
1: 哦，那你就也算在那个
0: 甘蔗
1: 甘蔗丁里面的，就是橄榄呐、啊，
0: 对对，
1: 车橄榄，
0: 车橄榄，
1: 嗯哼哼，对啊，它都是绿色的，做成绿色。
0: 对，啊，那有一款啦，你若做红色，
1: 哦，也有红色的，哦，是辣的，
0: 哎，对。
1: 嗯、
0: 对，哦，啊，还有迄、那个用迄个嘿什么果冻啦，哈、
1: 哦，果
0: 冻
1: 条，对、哦、对，现在也还有，
0: 啊、哦，起码嘛，
1: 现在也还有，
0: 哦、对，哈、哦嗯，所以咱啊，刚才的讲还是菜宴，
1: 哦，对对对，哦、果冻菜宴。
0: 对，嗯，我其实啊，细汉哈，我足细汉的时阵，有食迄个米粉茶，
1: 米粉茶，米茶哦，
0: 米茶，
1: 哦，
0: 米茶，啊，迄不是伫外口买，迄拢妈妈家己
1: 自己炒
0: 用的，对哈，炒炒嘞，会当做稀稀我食，嘿，米茶，
1: 嗯，
0: 好，你会当家己泡开，啊，嘛会当啊，家己安尼食，安尼食。
1: 有，我小时候自己那个奶粉直接挖来吃，这也是一种零食，但那个比较贵。奶粉直接挖来吃也蛮好吃的。
0: 对，
1: 所以其实零食很多种，
0: 很多哈。对啊，够我记得黑色够一片一片哈，就有点像鱿鱼片，不过还是红色的。
1: 嗯，
0: 哦，
1: 它应该也是鱼浆类的东西做成的。
0: 对，哈啊，其实都有色素，不过囡仔就是足爱的。
1: 对，那就是好看，好吃，
0: 好吃，
1: 营养。

0: 对啊，哦，记得我细汉的时候，有迄柑仔店有咧卖迄落迄小袋子，
1: 嗯，
0: 哈、哦，小袋子，迄家己会当家己，你若伫厝啊，煮一卡迄落绿豆，
1: 嗯，哦，
0: 啊，你就会当用迄落迄袋啊，哈，
1: 袋袋的，那
0: 個、啊，然后放
1: 夹链袋，
0: 对，啊，冷冻啊，变成。绿豆冰，
1: 对，有，这随便你放什么都可以变，放到冷冻就变冰了。
0: 对，
1: 那后来他那个对那个小袋子，哎、欸，有我有印象，
0: 有印象，
1: 但是现在就越来越。就是发展不一样就冰块盒嘛，然后或者大一点的冰块盒、然后还有附那个叉子
0: 啊，可以
1: 让你固定，
0: 对，那这较简单，
1: 对对对。有啊，我们小时候也是那个养乐多直接冰冷冻啊。
0: 啊，有，对对，
1: 然后还要从后面吃哦，不能从上面的封口拆来吃，一定要底部咬一个洞，慢慢吸。所以小时候就是有这些，大家一起做同一件事，
0: 对，
1: 很有趣。
0: 所以这是共同的回忆，
1: 共同的回忆。
0: 对，所以唔知道听众朋友、你有引起你的共鸣吗？
1: 对，我们吃过，我们吃的这些东西，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呢？有没有听过呢？嘿嘿，都邀请听众朋友，哎、欸，上网查查看，搞不好你也有吃过。
0: 对，
1: 这个是，嘿，我们来介绍这个细薯，
0: 对，
1: 糖阿饼，
0: 嗯，
1: 脆夹面，
0: 对，好，
1: 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请收听由观点新闻特报小组为您所制播的巴威台风特别报道。

道，我是赵良慧。强烈台风八威目前正气势汹汹地朝台湾逼近，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已于7月9号下午2点正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并且预计在7月10号周五的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由于这个台风的暴风半径非常的宽广，7级的风暴半径达到380公里，气象粉专和专家警示，这可能是近十几年来最接近西北台路径的一次，全台防台的工作务必严肃看待。以下为您整理最新的路径、风雨时程、停班停课资讯以及交通异动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台风最新的动态与路径。9日14时，位于鹅銮鼻东南方的92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0转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西进行。台风的强度目前为强烈台风的等级，中心气压92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1公尺。预测的路径预计将沿着台湾东部海面北上，并于周六11日通过台湾东北角近海，沿北部近海擦过，随后朝闽浙交界登陆。我们来看一下各地风雨的时程。这波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间点是7月10号礼拜五晚上到7月11号礼拜六的全天。首先我们来看宜兰花莲是第一线的警戒区，周五白天开始有间歇性的风雨，风雨越晚越大，周六直接直面台风核心，若路径稍往南偏，甚至可能受眼墙直接冲击，需严防强风豪雨。双北基隆桃园暴风侵袭几率高达 100%， 周五下半天起风雨快速的增强，周六将出现强风暴雨，是近几年来威胁最大的一次。中南部的平地、澎湖，周五白天起受到外流环流以及地形效率的影响，就会开始刮起强阵风，预估十级风起跳。雨势则在周五深夜到周六台风带进西南风后强烈加剧。接着我们来看7月10号礼拜五全台停班停课的一览表。因应台风的威胁，多个县市已经提前宣布停班停课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全天停止上课以及停止上班的地方是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宜兰县、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以及连江县。晚上6点起停止上班上课的是台中市、南投县。照常上班照常上课的地区是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以及金门县。受到强烈台风八威逼近的影响，7月10号礼拜五全台陆海空的交通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调整。下面是为我们整理交通工具最新的异动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双铁与捷运。台湾高铁7月10号全线正常营运，各车次依时刻表发车，但如果部分路段的风速雨量过大达到标准，列车将采取行车的限速。如果持海警期间内的车票而且未达成，一年内可以办退票免手续费。台铁的部分主线正常行驶，但为了因应疏运的需求，7月10日东部干线经由北回线及南回线开往西部之 ENU3000 型新自强号全天开放售无座位票，就是站票。在支线的部分，阿里山林业铁路7月10号到12号全线预警性的停驶。我们来看一下台北捷运，原则上是正常的营运，但如果瞬间风速达到10级或平均风速达到7级的时候，高架以及平面路段，像是文湖线、淡水信义线的部分路段将会暂停的营运，地下路段则维持载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航空航班的异动的状况。7月10号的航班在午后及傍晚迎来了大改动，深夜至11日的国际航空

航线几乎全数取消，请务必先向航空公司来确认。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长荣航空，晚间18点之后往返桃园松山机场的航班全面取消，下午15点之后往返高雄机场的航班全面取消。例外维持正常的是桃园飞往纽约的 BR032、 多伦多 BR036、 华盛顿 BR004、 达拉斯 BR050 正常起降。中华航空的部分，桃园高雄往返冲绳全面取消，晚间18点之后桃园飞往美加、欧洲、澳洲的长程航线全面取消。我们来看星宇航空，7月10日桃园往返樟宜、仙台、那霸、香港的班次取消。我们来看台湾虎航，7月10日大批往返东京、成田、冲绳、冈山、福冈、熊本及韩国米子、石垣岛之航线全面取消。至于国内线的部分，丽荣航空上午10点起往返北马祖取消，中午12点起往返澎湖、金门取消，松山往返花莲、台东的航班全面取消。华信航空上午加开少量班次疏运，但14点之后松山、台中、高雄出发的午后航班全面取消，松山往返花莲、南竿全面取消。我们来看一下海运以及小三通的部分。小三通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7月10日全面取消。本岛往返离岛的部分，东部离岛富冈到绿岛、兰屿、后壁湖到兰屿航班全面停航，小琉球的航线东港、盐埔、小琉球全面停航，澎湖的航线布袋、澎湖、将军、东极、安平、马公全面停航，澎湖轮10日往返高雄班次也停航取消，马祖的航线基隆到马祖、马祖岛际的交通船全面停航。至于公路的部分，有一些特殊管制，淡江大桥预估10日中午起平均风速达到8级的时候将实施降速管制，如果晚间风速达到10级将实施预警性的全桥封闭。至于国道高架段呢，细武高架、武阳高架、国道5号等路段将视风力的状况随时启动强风管制或者是暂时封闭。至于山区道路预警式的封闭，高雄台200105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10日上午7时起不开放通行，南投新义乡95线东埔段预计10日晚间20点起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中和平区雪山坑产业道路因崩塌风险已经全面管制进行。至于观光巴士的部分，台湾好行的东山河线、观雾线、东部海岸线、东海岸线、玉长封滨线等7月10号皆全面停驶。有关八威台风的后续动向以及可能有的各项灾害，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敬请锁定观点新闻为您直播的八威台风特别报道。我是赵良慧，我们下次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请收听由观点新闻特报小组为您所制播的巴威台风特别报道。

欢迎收看由观点新闻特报小组为您直播的巴威台风特予报道，我是赵良慧。强烈台风巴威目前正气势汹汹的朝台湾逼近，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已于7月9号下午2点正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并且预计在7月10号周五的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由于这个台风的暴风半径非常的宽广，7级的风暴半径达到380公里，气象粉专和专家警示，这可能是近十几年来最接近西北台路径的一次，全台防台的工作务必严肃看待。以下为您整理最新的路

路径、风雨时程、停班停课资讯以及交通异动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台风最新的动态与路径。9日14时，位于鹅銮鼻东南方的92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0转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西进行。台风的强度目前为强烈台风的等级，中心气压92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1公尺。预测的路径预计将沿着台湾东部海面北上，并于周六11日通过台湾东北角近海，沿北部近海擦过，随后朝闽浙交界登陆。我们来看一下各地风雨的时程。这波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间点是7月10号礼拜五晚上到7月11号礼拜六的全天。首先我们来看宜兰花莲是第一线的警戒区，周五白天开始有间歇性的风雨，风雨越晚越大，周六直接直面台风核心，若路径稍往南偏，甚至可能受眼墙直接冲击，需严防强风豪雨。双北基隆桃园暴风侵袭几率高达 100%， 周五下半天起风雨快速的增强，周六将出现强风暴雨，是近几年来威胁最大的一次。中南部的平地澎湖，周五白天起受到外流环流以及地形效率的影响，就会开始刮起强阵风，预估十级风起跳。雨势则在周五深夜到周六台风带进西南风后强烈加剧。接着我们来看7月10号礼拜五全台停班停课的一览表。因应台风的威胁，多个县市已经提前宣布停班停课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全天停止上课以及停止上班的地方是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宜兰县、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以及连江县。晚上6点起停止上班上课的是台中市、南投县。照常上班照常上课的地区是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以及金门县。受到强烈台风巴威逼近的影响，7月10号礼拜五全台陆海空的交通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调整。下面是为我们整理交通工具最新的异动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双铁与捷运。台湾高铁7月10号全线正常营运，各车次依时刻表发车，但如果部分路段的风速雨量过大达到标准，列车将采取行车的限速。如果持海警期间内的车票而且未达成，一年内可以办退票免手续费。台铁的部分主线正常行驶，但为了因应疏运的需求，7月10日东部干线经由北回线及南回线开往西部之 ENU3000 型新自强号全天开放售无座位票，就是站票。在支线的部分，阿里山林业铁路7月10号到12号全线预警性的停驶。我们来看一下台北捷运，原则上是正常的营运，但如果瞬间风速达到10级或平均风速达到7级的时候，高架以及平面路段，像是文湖线、淡水信义线的部分路段将会暂停的营运，地下路段则维持载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航空航班的异动的状况。7月10号的航班在午后及傍晚迎来了大改动，深夜至11日的国际航空航线几乎全数取消，请务必先向航空公司来确认。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长荣航空，晚间18点之后往返桃园松山机场的航班全面取消，下午15点之后往返高雄机场的航班全面取消。例外维持正常的是桃园飞往纽约的 BR032， 多伦多 BR036， 华盛顿 BR004， 达拉斯 BR050 正常起降。中华航空的部分，
桃园高雄网。

往返冲绳全面取消，晚间18点之后，桃园飞往美加、欧洲、澳洲的长程航线全面取消。我们来看星宇航空，7月10日桃园往返樟宜、仙台、那霸、香港的班次取消。我们来看台湾虎航，7月10日大批往返东京、成田、冲绳、冈山、福冈、熊本及韩国米子、石垣岛之航线全面取消。至于国内线的部分，丽荣航空上午10点起往返北马祖取消，中午12点起往返澎湖、金门取消，松山往返花莲、台东的航班全面取消。华信航空上午加开少量班次疏运，但14点之后松山、台中、高雄出发的午后航班全面取消，松山往返花莲、南竿全面取消。我们来看一下海运以及小三通的部分。小三通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7月10日全面取消。本岛往返离岛的部分，东部离岛富冈到绿岛、兰屿、后壁湖到兰屿航班全面停航。小琉球的航线东港、岩浦、小琉球全面停航。澎湖的航线布袋、澎湖、将军、东极、安平、马公全面停航。澎湖轮10日往返高雄班次也停航取消。马祖的航线基隆到马祖、马祖岛际的交通船全面停航。至于公路的部分，有一些特殊管制，淡江大桥预估10日中午起平均风速达到8级的时候将实施降速管制，如果晚间风速达到10级将实施预警性的全桥封闭。至于国道高架段呢，细五高架、五阳高架、国道5号等路段将视风力的状况随时启动强风管制或者是暂时封闭。至于山区道路预警式的封闭，高雄台200105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10日上午7时起不开放通行，南投信义乡95线东浦段预计10日晚间20点起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中和平区雪山坑产业道路因崩塌风险已经全面管制进行。至于观光巴士的部分，台湾好行的东山河线、观雾线、东部海岸线、东海岸线、玉长封滨线等7月10号皆全面停驶。有关八威台风的后续动向以及可能有的各项灾害，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敬请锁定观点新闻为您直播的八威台风特别报道。我是赵良慧，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有冲的吗？冲三个。
1: 这是黏的，
0: 黏的，
1: 用黏的，用黏的，
0: 黏狗的，
1: 黏狗的。
0: 但是客家人的大部分都是用唱的，用喊的。
1: 哦，真的？
0: 对啊，
1: 用喊的，怪怪的。
0: 他们都是用那个肺活量叫出来的。
1: 真的吗？
0: 对，因为要唱到对面，
1: 不
0: 是要到对面那个山头的人都听到。
1: 对啊，
0: 所以他们会用一种声音发出来，那个声音可以
1: 丹田呢、啊？
0: 对，用丹田叫出来，然后对面的山头的人就听得到从这边唱过去的这样。
1: 然后对面
0: 他们本来是这样子在，
1: 所以难怪会有唱山歌比赛、
0: 啊，
1: 然后就开始成
0: 山歌对冲，山歌对唱，
1: 所以是不是凑成了很多良缘？
0: 哎，这个我就不知道。山歌对唱，
1: 因为要旗鼓相当才有办法对唱啊。
0: 哎，我上次去那个张家界玩啊，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呀，他们叫白族还是什么，有山歌对唱的。然后他就说坐船过去的时候，那个船里面啊就有一个阿哥或者是
1: 阿
0: 妹，然后他说那个阿哥啊就在那里面，他说我们要唱两句，就他才会出来。
1: 哎，我去桂林广西也是一样。哎，
0: 对，他们就叫我唱，因为我们那的朋友就说叫他叫他，结果我说要唱什么，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会不会是会唱那个什么哥哥你什么哥哥你什么座，好像是船前走的这样子的那个。结果我就给他唱两句，阿哥真的就出来了。对，
1: 他在两岸边那里，
0: 他在两岸旁边的船屋里面。
1: 对对对，
0: 他说你要叫他才会出来。
1: 哦，
0: 如果你不叫他就不会出来。
1: 还好你老公在旁边。
0: 对啊，没有啦，就是这样远远的，就蛮好玩的啦，
1: 对、啊，
0: 就是一个互动啦，节、目嘛，对。
1: 我们也是，
0: 所以其实各个族裔都有这种对唱的这种，
1: 所以
0: 这种节庆
1: 唱歌，你知道
0: 节目，
1: 唱歌是人类的本能嘛，就像说你很开心的时候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0: 对，有人就会开心的时候就唱起歌，
1: 唱起歌来。所以《诗经》里面，所以采歌谣，孔子他不是在整理文化的时候吗？孔子都是采这些歌谣，各个地方的歌谣，他就会去把它采集起来，以后就变成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元素。所以从《诗经》，所以孔子说他所有的这些哲理道理其实他不是自己想出来，他就我传述。所以这种歌词歌谣就是人民生命里面的声音。对啊，所以我就说啊，真的我们实在是有这样的文化的传承。对不对？现代人可能也不太会去注意这些文化到底有什么养分。
0: 对啊，会一直我觉得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歌唱或者什么的文化都会一直变，
1: 对、啊、
0: 就会一直演进。
1: 对对对，
0: 然后久了以后就不同。对
1: 对，随着年龄了。
0: 对
1: 对，而且年轻人唱的又不一样。
0: 对啊，
1: 对。但是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可能有很多东西都不一样，问题是你有没有从那里面找到那些真正的核心的这种跟生命有关的价值，还有他到底要教你什么。所以有的人就会从很多这种旧文化里面啊，就看过就过了。昨天看到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在大陆有一个叫什么小松的，这个叫什么，反正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文化人。这个人我当时十几年前，他之所以在我印象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哈，就是他是很喜欢这种文化、读书的文化这样，
0: 是，
1: 所以他在北京哦，他就把一个旧的房子全部呢，变成

0: 个书房书屋
1: 哦，
0: 哎，嗯，就里面，然后他常会在里面有讲读书会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哎，然后呢，我昨天看到那个视频，他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去探索文化精髓的人呢、啊，
1: 嗯嗯，
0: 他就说，就是像我们去庙里面，为什么以前那个庙啊，嗯、就是他走。他就跟一个朋友，一个韩国的朋友，他也是一个文化非常讲究的、
1: 嗯那个、
0: 你有看到我传给你看吗？
1: 对
0: 对,、嗯哦、对，你不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常常错过的、欸、
1: 对，
0: 为什么那个庙的路，
1: 为什么庙的路都是不平的，
0: 对，而且有时候还会积水啊，然后有时候石头还、
1: 啊、
0: 我现在常常在爬
1: 山、嗯、他说他并不是因为老旧，他是故意做成这样，
0: 他就
1: 希望你
0: 慢下来，他不想要给你开辟成一个康
1: 庄，对
0: 对，我很不喜欢说，
1: 因为他觉得你快速走过，你就不会沉思，不会有想法。
0: 没错，
1: 你要慢慢的走，然后地上有坑洞有挖，
0: 对，
1: 有高有低的时候，你才会慢下来，
0: 你就会
1: 你才会慢下来沉思或者是观察这样。
0: 对对对，你又不会那么莽撞。
1: 对，然后门为什么做那么低呢？就是让你低头了。
0: 对，
1: 嗯，
0: 对呀、啊，我就觉得这个
1: 对
0: 这个也是。要会很认真去思考这个、
1: 嗯、
0: 这个，譬如说所有的建筑都有它的道理。
1: 对，
0: 因为我就相较比较一下，你看你去欧洲，
1: 嗯，
0: 欧洲的是就是什么叫欧洲的圣殿啊？为什么？
1: 对，
0: 你有没有觉得他们门是非常的高？
1: 是做的很高
0: 的，对不对？高到让你只能够仰望。
1: 对，
0: 但是在这个东方的建筑，你看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哦，那也
1: 对他们那个什么教堂或什么做很高，但他们都会很多彩绘在屋顶，有没有、
0: 嗯、
1: 那你得仰头看着他屋顶上是什么东西在那，可能有画、啊、或者是彩绘玻璃啊或者什么，有很多让你想要看清楚的东西。
0: 你知道那个我去的就是在意大利那个圣彼得教堂，
1: 嗯嗯，
0: 那是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那个穹苍嘛，
1: 嗯嗯，
0: 哦，画在天花板上，
1: 是，
0: 然后里面有那个就像你讲彩绘玻璃、嗯、
1: 对，
0: 我有一天我终于也想通了、
1: 嗯、
0: 明白为什么那个彩绘玻璃，
1: 嗯，
0: 它就是要看到外让外面的光进来、嗯、
1: 对，
0: 透过这个彩绘玻璃、
1: 嗯、
0: 它整个光的颜色变化就非常非常的华丽、
1: 嗯嗯、
0: 非常漂亮，
1: 对，
0: 然后呢通常就是你头会仰望穹苍，其实基本上就是人想要跟天有一个关系，
1: 嗯，有一个连结，
0: 对、
1: 嗯、
0: 要想要跟神有一个连结，所以以前哥德式的建筑，
1: 嗯，
0: 它一定是尖塔，
1: 嗯，对，
0: 就想要能不能赶快跟神，人就想要跟神能够、嗯好像说
1: 有接触、
0: 哦、有接触，然后让可以碰到或者看到这样，
1: 是，
0: 所以东方西方在这个传达这个生命的理念，
1: 嗯，
0: 其实是就像你想想看说那个寺庙它就是要让你看到你的本心，
1: 是，
0: 那西方它就想要追求跟神有休息，如果你今天只想要得到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这是很关键的嘛、
1: 嗯、是，
0: 对不对？你会想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
1: 嗯，
0: 阿兰基，
1: 我不敢
0: 临时一问。
1: 对对对，我不敢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人家都一直求神说啊怎么样怎么样，
0: 给我福利平安啊，
1: 我都很少去求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拥有已经很多，我觉得我不应该要求太多。
0: 嗯，
1: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平安就好了，不敢再要求别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也不是那么、
0: 嗯、
1: 怎么讲，这么真的值得人家给你太多，我觉得我们已经拥有很多了这样子。
0: 对呀、啊、
1: 有些人会啊要求，我看有些人都一直譬如说要求财富啊或什么的，
0: 对，健康平安啊、
1: 嗯、
0: 哈，
1: 对、
0: 哎、对，
1: 当然我通常他们都要求健康平安，
0: 对，我们都希望说哦，神啊你 保佑我健康平安，保佑全家大小、
1: 嗯、家里人都健康，
0: 对
1: 对，
0: 所有一般平凡的人就会求这个嘛，
1: 对、
0: 哦、但我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成为基督徒，而且因为基督徒很多也都是像这样、
1: 嗯、
0: 跟所有佛教徒跟什么徒都一样，
1: 是，
0: 都是想要求福利平安，
1: 是，
0: 然后就是给我赚多少钱啦、啊、然后好啊、嗯、身体健康保庇

0: 打给平安这样子嘛、
1: 嗯嗯、
0: 这些都是外在的需要、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平安这件事不是只有说安全，
1: 对，
0: 平安是你里面是里面是
1: 内在，
0: 内在是很强的，
1: 嗯嗯，
0: 环、
1: 嗯、
0: 境即使有大风大浪、
1: 嗯、
0: 你也不会害怕，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后来慢慢读了，慢慢接受这个，像你说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就有很多人会带领你，让你去认识、
1: 嗯、
0: 你想要从神身上得什么、
1: 嗯嗯、对，
0: 其实神根本就知道你这个身体哪一个不是我造的，
1: 他根本就知道你需要
0: 什么，对对对
1: 对、嗯、
0: 你有几根头发他都算得出来、
1: 嗯
0: 哦、这是圣经上讲的、
1: 嗯、
0: 所以呢神最要的最想要的就是不是你来求我给你什么、
1: 嗯、
0: 他最想要的就是你把心打开、
1: 嗯、
0: 让我进到你里面、
1: 嗯
0: 欸、里面有神、
1: 嗯、
0: 比起你去外面求神你觉得哪一个最根本、
1: 嗯、
0: 最关键，
1: 对，应该是内心有神嘛。
0: 对
1: 对，
0: 你要是里面有神，就真的是有神，全部都为你
1: 对啊
0: 安排啦、啊，对不对？
1: 嗯，
0: 这里面所得到的平安才叫做真平安呐、啊。
1: 嗯，
0: 有神就会平安，
1: 对，
0: 有神你就会快乐。
1: 对，
0: 你知道你不知不觉你就会觉得哇，有神你就觉得好想好满足，好想笑，
1: 嗯、是
0: 对不对？我有时候也想一想，我真的感谢神，你怎么那么爱我？
1: 嗯，
0: 就像你说，你根本不想要求什么、嗯，你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有啦。
1: 嗯，
0: 你也
1: 不是说不想要，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要一直要求很多这样子。
0: 你拍谁是吧？
1: 对，我拍谁啊？
0: 所以你如果神在里面，他就会告诉你、嗯，你就是满足了。
1: 对。
0: 就是满足啦，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会讲说福杯满溢、嗯、
1: 对
0: 对，我们
1: 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已经是很幸运的人，
0: 对，真的
1: 就是通常碰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0: 就真的是感谢，
1: 对，你想要什么他自然就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很 OK 的，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大部分基督徒、啊、你都、嗯，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是在求神给什么，
1: 嗯嗯，
0: 都是在感谢赞美中，
1: 对，没错，
0: 嗯，
1: 大部分都是
0: 感
1: 谢感
0: 谢赞美、
1: 嗯、
0: 哇，你所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嗯、
1: 是是
0: 哦，所有的祝福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是最美的祝福，
1: 是、嗯
0: 嗯、即使是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啦，或者什么样你意想不到的啦，
1: 嗯嗯，
0: 好或不好的啦，他都觉得主啊你在里面做平安、
1: 嗯
0: 哦、都有你，凡事他就说凡事都有你的美意，
1: 是没错
0: 哦，
1: 嗯，
0: 所以有神多好啊，
1: 对啊，一切就很美好了，
0: 对啊，
1: 对对，
0: 所以哇、嗯、
1: 就感谢神啊，
0: 对啊，真的感谢赞美，
1: 嗯，好，今天没时间多了，
0: 感谢台家的树堂，
1: 台家的树堂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在上海一个好朋友家。那为什么说是好朋友啊？我一般很不喜欢跟材料商聊天或交朋友，但是他是我唯一的好朋友，但是他也是个材料商。刘总你好。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有点不高兴。
0: 说你是材料商。
1: 就是。其实我是最不像材料商的材料商，我一直这样定义我自己。我可不可以重新介绍？
0: 可以啊，你来。
1: 我是中国这个我认为定义最想做百年品牌的企业的总裁。
0: 嗯，
1: 我叫刘平。哎，这个介绍可以哈。
0: 非常好。我怎么认识刘平呢？也是根据我一个亲友好朋友，他说，哎，我想跟你介绍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我就再用这个名字三个字啊，材料商，很不好听的材料商。材料商其实有很多那种，就是那种给人不好的印象，但他必须一个名词必须有一个说法，一个叫法，所以我们还是得用这三个字。然后呢，他呢，我也很不喜欢就是有那种饭局，我非常讨厌的。但是呢，那天就下个大雨，然后我想说还要那么远的坐个高铁，然后下个大雨还要来吃饭。结果我一看到他，哎，是个很可以交朋友的人，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有合作过了一个案子，然后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满意，客户也非常满意，后来我们就一直一直有很密切的联络，就不只是公事，而是有些可能家里的啊，或者一些周遭发生的事，甚至朋友的任何事，大大小小生活上的事，都会跟他聊天。在他身上我也看到很多闪光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要采访他的原因。他在这家公司已经待了21年。

0: 而且21年的时候，你想他现在才几岁、啊？
1: 哦，保密，不可以讲。
0: 那你也就是说，从他一毕业就在这家公司了，我觉得很不得了。在现今的社会，一个人可以累积这么久的资历，他也没有换跑道方向，而且到现在他还是闪闪发光在企业里面，然后甚至还帮助企业拓展到国际上。你说说看，你们现在有几家分店在国际上？
1: 理论上来讲其实我们也不算特别多啊，但是就因为，但是我们可能跟国内其他的品牌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做的是专卖形式嘛，专卖店。我们在整个海外的话，现在可能是接近30家专卖店这个样子，在国内可能有600家左右。
0: 因为买家具一定要体验，虽然说现在很多网络上看到图片就可以买，但是其实图片会有修图的风险，而且家具还是要做，你要实体是做，沙发要做，床要买，其实要躺。我一个客户曾经就是拉着我去躺床垫，一直躺不同家床垫，最后才订到定性的一家。所以说以线下店来说，同理它也是最辛苦的，因为形形色色客户都有。那你现在是个大流瓶，你回过头来看你21年前那个小流瓶，你还记得吗？
1: 哎，这个话题好像很大哦。
0: 你还记得你当时的难处是什么？肯定领导给你业绩压力，对不对？
1: 没有哎、
0: 是啊、那时候你想攻克的是什么？
1: 那我想一下。哎，我先好奇问一下吧，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跟我第一印象就是接触完了之后觉得我特别不像材料商？因为我也很好奇。我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在吃饭，他在讲了、他说我其实特别的不合格。
0: 你都不在推销，所以不合格。
1: 大概是这意思。所以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你，直言不讳，咱们特别投缘，但我很想知道，就是我们的缘分开始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你觉得我跟其他材料商不太一样？
0: 材料商一般吃饭喝酒啊，喝啊，你也不会，你不要喝就不要喝啊，你是自己喜欢喝。然后呢，你也不会立马行路推过来。对吧，一般行路推过来，我们网站在哪里，然后就开始讲自己的材料。但其实你都没有啊，你不太表达自己工作的相关事物，应该这么说吧，除非我来问，我好奇。
1: 这样说我大概能理解，其实就回到了刚才你说的小流瓶状态跟大流瓶状态的区别。其实刚才这个话题说完我也在想，21年现在说起来好像有点长度啊。但是我自己的经历好像也是弹指一挥间，你要说多难，其实难是自己的一个感受罢了。因为我
0: 自己的定义，
1: 对自己的定义。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怎么说呢，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缘分的人，然后因缘际会，我走进楷模这家公司，然后我觉得他的整个价值观跟我就很对了。就是从我接受到的第一堂培训，当时就告诉我们，就是唤醒心中的巨人，就徐总你熟的董事长就说唤醒心中的巨人。那作为刚毕业的我们这种青涩的少年，其实是带着批判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观在看的。那唤醒心中的巨人讲来讲去好像也不是叫我如何去卖货，或者叫我快速的去完成自己的 KPI， 更多的就是你可能怎么去让自己更好。所以后来在工作当中碰到的就是你说的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会在想，如果我踩过这个困难，我会不会变得更好。那可能来讲就是其实我有时候会模糊到底是业绩更好还是我更好。
0: 对啊，
1: 就是有时候我会模糊这种状态。那我觉得会模糊的话，认真讲其实不是我特别，我觉得还是我们这家企业的文化整个背景，就是个品牌文化，就是相对来讲松弛。我没有 KPI， 从我加入公司的第一天到我就是我很走运，然后我做了1年销售，整整1年销售，然后开始做店长。
0: 啊，才1年你就变成店长了？
1: 对，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可能一个是也赶上了一个高速发展嘛，
0: 对的，
1: 就是快速人说话。
0: 20年前、
1: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徐总的理念就是叫与人分天下，就是你只要 OK，我给你的机会大家人人平等。那做了店长之后，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也是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就是他有分红。你可以赚更多的钱。那作为就是从学校出来的我们，你说肯定是需要赚更多的钱。
0: 对，而且才工作1年，
1: 对，
0: 你就可以分红。
1: 对，然后你可以在你的店铺里去分到那10%的干股。所以你要说困难是有的，但是好像

0: 小小的困难，在比较理想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在一个理想的就是精神层面上来讲，好像是可以暂时忽略或者忘记的。
1: 嗯、
0: 我是这种心境啊，你应该知道我不装。嗯，
2: 你不装，对，从一开始见面吃饭你就不装，特别好。
0: 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我有时候跟客人就是，我其实为什么觉得自己也挺命好的，我觉得如果客人特别不懂我们那个产品的设计的想法，或者不懂我们这个定价定位，我真的可以不卖给他的，因为我相信会有懂的人。
1: 嗯，
0: 其实就像你说你不喜欢材料商，你知道吗，我其实作为我们这个行业，很多都是很愿意去拥抱或者去讨好设计师的。
1: 嗯，
0: 那你没有发现我们两个跟缘分怎么走到现在，在我眼里首先你是人萃，
2: 对，
0: 首先你是一个很优秀，我觉得身上闪闪发光的女孩子，再是一个设计师，所以我不会奔着又去拿你的项目，我会更奔着哎，我们在一起就是很舒服，
1: 嗯，
0: 很滋养，那我做生意也是这个状态。
2: 嗯，我好像不知道是第几次跟你碰面，好像就去了你们工厂嘛。
0: 啊，
2: 然后工厂我在后街，然后我也不是太懂那个，我那时候第一次去后街没有去过，然后我才听着啊，这个地皮也是老板企业的，等于是自有的，就不是租了一个工厂在做自己的挂牌的家具，很多企业其实是地上物也是别的，所以他其实可以很淡定的专心在研发材料商品做产品这一块，他可以很专注，不太会有其他的那个风险进来，不可控因素进来。然后我就发现，哎，他把家也安在工厂，然后呢就看到一个奶奶也在工厂，然后呢他说那个番茄是自己家里种的，就自己顶楼种的，而且那是我吃过全世界最香甜的番茄，全世界最香甜、啊、对。后来我就发现，哎，好像这企业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很真实的，可能就跟我认识我的朋友一样，我是带着妈到处跑的，那徐总可能就是把妈给安置在工厂里面带着妈工作的。对，我就觉得这种氛围很好，所以后来就有很多交流的机会嘛。那我想问一下说，第二年你当了店长，好，你是在后街那边的店铺吗，还是在哪里的店铺？
0: 说起来这些故事也真的很有趣。我其实是在上海入职的，虽然工厂是在东莞、然后其实我真的是在上海入职，而且还有一个故事挺有意思，就是你没问我为什么会做这个行业，就像我这个年纪，就是其实很多人是在我们20年前是不愿意做家具这个行业的，
2: 因为家具产业特别的感觉是
0: 对，但是我真的是就是就毫不虚伪的讲个大白话，就是我真的是因为有听说赚得多，就这么一个特别单纯的想法。因为我们读书出来，你肯定是希望能买到自己喜欢的化妆品，能买到自己的东西，能够自己去旅行，那你不可能再啃老，所以我就肯定会第一个初心就特别简单，就是哪里能挣得多。第二个就是初到社会最害怕的就是会有很多我们搞不定的规则。那我当时是听到别人有介绍这家公司，说楷模好奇葩的，很另类。
2: 怎么样奇葩？很正吗？
0: 当年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20年前其实在大陆地区很多人会提到那个传销。
2: 哦，知道。
0: 哦，
2: 知道。
0: 然后说这家公司他们董事长可爱给年轻人做培训洗脑。然后天天教他们怎么积极上进啊，努力啊，然后怎样，然后听上去就是一套传销的逻辑，卖个家具嘛，要什么要做这种培训嘛，就是很不可思议。但是后来我听到的下半场的逻辑就是说他们真的很愿意给钱，就是你在这个公司你不用去想很多，然后它是很公平的，你只要成绩好，那你就可以获得你的劳动成果。那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环境，
2: 很正常的。
0: 然后你知道吗，我特别不自信，因为我觉得我长得不是很好看啊。
2: 你觉得销售很漂亮？
0: 对，我觉得销售应该是那种长得很精致的女孩。然后我还托关系托了个朋友，我说那是楷模的 HR 或者楷模有什么渠道招人吗？然后我觉得我的年龄啊各方面还是可以的，然后他把我送进去，你想想就是挺离谱的。然后我是真的托人，然后把我介绍进楷模，我小心翼翼的去面试。然后最奇葩的事情你知道吗，我是工作了大概有接近半个月，我不知道薪水的人，我
2: 没有
0: 问。
2: 因
0: 为我当时得到的第一概念就是这个公司能满足我全部的想法，万一我问多了觉得我事儿好多，所以我没有问底薪多少或者提成多少。然后我想先干嘛，那留下来就很好。
2: 先努力做
0: 啊，先努力做。
2: 你连薪水都没问？
0: 没问，
2: 因为反正你打从心里就要进来。
0: 对，我觉得先进来，因为大家。

0: 他在讲口碑是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我说那满足我内心那个理想 理想型的工作单位，我就来了。所以干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全力以赴的。
1: 那你套句现在的话说，你熬夜加班吗？
0: 我
1: 当时
0: 我一直好像是个加班狂，因为、因为做销售都明白肯定是多劳多得、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说没有问底薪啊什么，但是我干了一件好小聪明的事情，就是当时店里有其他销冠嘛，因为我就问其他人，我说你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钱
1: 啊？
0: 然后那个女孩子，我现在其实我记性不太好你知道的，但有些就特别难忘很有意义的事情，她就跟我讲啊，我一个月能挣8000多
1: 啊，当21年前的8000很多
0: 了。 对，所以这卡我真的很舍得给钱。然后我一听哦8000多，那我想我看了他一眼，自己内心有个小小刘平在对话，我应该不会比他差吧、然后我就内定自己应该可以挣到这个钱，就很有干劲，就是这样。
1: 那你有遇过难搞的客人吗？头几年
0: 会啊。就是其实我每次都说我以后如果有一天退休了，我特别想做一件事。
1: 回忆录吗？
0: 哎，没有那个资格了。但是特别想一个日志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就是坚持的这一路走来有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记下来。
1: 很有意义、
0: 因为真的有很多有意思的事。你知道为什么我愿意接受跟你这样的对话吗？
1: 对，
0: 其实你知道我平常其实不爱露面。
1: 对，你从来没有。而且他很奇怪，他们徐总有写书的好几本，然后有一次客户来看家就说你把书拿过来送给他呀，他在那里扭扭捏捏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然后我说你拿去送，然后他就很不情愿叫别人拿去送，他自己躲在角落，我们在那边吃饭他也不过来打招呼，他自己在角落吃饭。
0: 那你没有发现徐总的书里头也没有提过品牌啊？
1: 哦，好像是的，
0: 五本书都没有讲过品牌。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企业也像就是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一定是一群相对来讲比较相似的人、然后就像或者说今天我们能玩得很好，一定大家更多的地方是相似而不是排斥的。就是很多东西它不是说你很用力就可以的。就舒服第一嘛。
1: 所以你现在是不用力，那你以前很用力？
0: 以前跟现在心理状态应该来讲是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怎么讲呢，我这两天一直在跟自己在讲，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吗，我最近在做经销商的会议培训的时候自己想了一个主题，就是一定要升维。一个是我可能到了年龄了、觉得就是你维度升上去了，就可能很多事情你看的会相对更全面。另外还有一个第二个话题就是我要让自己就是不断的去活得更好，你自己更好了你才有能力去把事情更好的处理完。所以这样说就是过去回顾这20多年的工作吧，我感觉我特别背你知道吗？
1: 背
0: 啊，为什么觉得特别背，就是所有不好的事情我都经历过。
1: 对，
0: 就那你说客人啊怎样啊，就是想想我真不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我被客人投诉过。
1: 什么原因投诉？你那么努力。
0: 就是客人在我很努力的给他介绍完我的产品，首先我比较真诚，我觉得我认可这家企业的制造精神或者产品风格我才会去卖给你，我不是说认为销售就是一张嘴，这个跟我的价值观不吻合。那我很努力介绍完了，就是客人他不是很信任我，他讲了一个很过分的价格，我一下就觉得我被侮辱了。
1: 是说杀价对吗？
0: 啊，对，他就杀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
1: 很离谱的价格。
0: 很离谱、现在想想很好笑，就很正常，就是作为买家来讲、还价是在所难免的。但那个时候我小啊，
1: 就你很生气。
0: 对，我没有阅历，
1: 怎么可以？
0: 对，我干了一件事，我拍计算器，啪，
1: 哇，
0: 那你想客户能受得了？
1: 对，那必须会被
0: 投诉。我要投诉你我要你叫什么，你工号多少，你很过分。哦，不过当时我在气头上，我觉得人在气头上的时候真的胆子是很大的。
1: 对，
0: 我无所谓你投诉我的，我就算丢了这份工作，我今天得这个事情我得有一个态度。
1: 那后来这一单就没有成交？
0: 肯定不会成交啊。然后就这样了嘛。
1: 那有人责备你吗？
0: 没有，
1: 也很尊重你的决定。
0: 所以这点我就说，可能刚才就是你说的，我问我的入职，我在上海入职，然后徐总其实大部分时间在东莞。
1: 对，
0: 那么他认识刘平这个人。
1: 对，
0: 就是为什么我能够一路比如说升职或者更高的机会，我认为他可能更多是看数据的。看业绩排行的。然后他观察到我肯定是这么一个情况吧，然后我反正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什么处罚。就是这样。
1: 也
0: 但我有自己补偿，亲爱的，我其实反思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问题的。
1: 对， 可是就是就。

0: 害计算器这件事啊，其实因为我是设计师，我知道有一些成本是在的，然后包括跟用心程度花时间是都是在，但有时候客户他只是自己的心理习惯，就会要丢一句，一个不可思议的价格，然后他可以慢慢还，慢慢还，然后把价格还好。但其实，在我们如果在我早先刚青涩的状态，我会非常生气，我会非常的生气。也曾经有一个人那个来打广告，想要我上节目，他说一集30万台币，然后可以打广告，然后我就很生气的骂他，我说你知道设计费是多不容易能够争取赚下来的吗？我们又不是靠工程，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赚钱？对，就是有时候，可能因为你很爱护这你手上的工作，你也看到这家企业努力，所以你会觉得很生气。
1: 你说的也对的，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像现在因为我也会负责培训的任务嘛，我要传承徐总的有一些想法和理念。你知道我怎么培训新人吗？我的助理就是我跟我讲说，哦，我不是这个行业的，我的研究生啊，我的本科都没有学这个，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好销售？我就跟他回忆了我自己，我跟他讲，你说真话就可以了。你并不需要去想很多技巧，因为以你的人生阅历或者状态，你编的东西别人是没有必要去听，也能够识别，所以没有必要。我说你说真话就行了。那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一次，就是我讲我们两个有合作，我们俩合作，其实我俩挺干净的，我为什么后来合作之后，我们两个可以这样子很好的往后相处？
0: 对，
1: 我觉得是因为没有负担。我跟你的那个客户讲话，你知道我怎么讲的吗？最后一次我跟他议价的时候，我都没有跟你讲，我是直接告诉他，我说你看。我的设计师去深化，因为翠翠老师再厉害，他给你的是效果图，
0: 对，
1: 我深化，我的设计师我要发提成，然后我告诉他，你知道吗，我说做木作这件事情，他我如果告诉你我一次很 OK 到位，那是骗你的，让你听得舒服，后面你还是会面对现实的，我说我肯定要给你预留5%到10%的补单，甚至差错，这很正常的，那我说还有，我说整个的运费跟安装，我说好的安装你什么样的成本你是能打听得到的，现在整个行情
0: 很透明，
1: 你知道我干了一件多蠢的事吗？我就给陆总写了个信息，把账给他算了一遍。我认为高端的客人，你可以明着去告诉他，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0: 成本在哪里？对，
1: 当然了，就是有一个问题，可能作为你们学艺术的人，不会去愿意接受这种现实。你不觉得现在中国特别多的企业，为什么到最后结局不是很好？我觉得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0: 就是专业不付费是吗？
1: 对，亏钱也干。那我在这点上，我觉得亏钱我是不能接受的。
0: 就如果一个明摆着你做这单就是会亏，那就不要做。
1: 对，我就不会去做，因为就像前面我也不管，就是大家会不会去笑哈。我说20年前别人说楷模想做百年企业，想做中国名牌的时候，大家都会噗嗤笑，觉得挺装的，很吹哈。我说经过了这20年，我终于可以抬头挺胸的，对我哪怕就是国际上的客户，我会告诉他，在中国。我们立志做名牌，而且我们是一直奔着名牌去做，我们没有用任何代言人，我们的用户就是代言人。
0: 对，
1: 然后我说我们一直是有挑选这个合作对象的这么一个立场的，就是我不会为了生意的多与少可以放弃自己的这个标准的。然后我说其实不管是招商选合作伙伴，那我们都是奔着我必须是一个品牌的这个基因跟基础去做的。所以为什么其实我不愿意接受前面跟你说聊这些，我挺怕聊工作的，因为我感觉我们是一个很另类的存在，聊多了不理解你的人会觉得你在装，
0: 你太装又在打一些营销号
1: 啊。对对对，就很没有意义了。但是日常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对，
0: 就是我接触你们的同事都还蛮热情的，都很热情，就不是感觉是在打份工的这种感觉，都还挺热情。
1: 那是因为先认同嘛。
0: 对对，
1: 就像我喊你说啊，上次那次我搞了一个什么活动让你过来讲两句那一次，
0: 对，
1: 他们说哎呀你把任翠老师那个台湾美女都请来了，肯定付了很多钱。我说没有啊，我只是我有给他这个时间，我这么好的朋友给钱嘛，我一给钱心里就变了。
0: 对对，
1: 然后他们不相信的。
0: 嗯，
1: 我就不明白，就是可能怎么说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没有资本，所以就是全是人情。我也不太懂。
0: 那我很好奇，你很少企业可以拓到国际去，他们怎么看到你？像好像纽约也有在谈，墨西哥也去了。
1: 对，
0: 我觉得很不容易耶。
1: 澳洲啊，英国，对
0: 对，很不容易。
1: 包括印度，其实没什么。这个事情要讲起来的话，我觉得它是必然。为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大家也知道，现在国家在强盛嘛，我们也是吃红利的。所以你看现在展会国际友人就不像以前了，越来越多，

0: 很多外国人来看，
1: 外国人会来看，然后我们有机会
0: 也知道中国制造是最靠谱的。
1: 对，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快即是慢，慢即是快，
0: 没错，对对。
1: 那现在中国制造真的厉害，全世界顶好的设备我认为都卖给了中国人，中国人的设备，你像我们用那个封边机，哇，我们的封边机两套封边机可能要大概600万左右
0: 啊，人民币。
1: 对，所以就是非常的就是中国现在到了那种确实有这个能力去做好东西，那大家都不傻的，他会去比较的，
0: 而且很多移民潮开始，他也知道这个家具产业其实在内地定是最好的，是这边定完了然后那边安装。
1: 是的，我感觉全世界的资源其实最后都是流动的。
0: 嗯，
1: 我觉得那种过于边界化的，就像很多人会说谁是谁谁是谁哪里人，其实真正的我感觉身为了去看自己，只要你觉得大家都是一类人就行了，没有必要那么去，我没有那些东西。
0: 那小时候的你刚入职的时候，你可能很努力很拼命，好，很要，对不对？那现在可能相反的，你看了人生阅历这么多，你可能比较 laid back， 然后比较淡定，但是万一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努力，你觉得还能成吗？还能坚持到现在吗？没有那么，
1: 让我想想，
0: 对，那么拼命的话，
1: 其实我现在也很努力，也很拼命。
0: 你是很努力，没有错，
1: 对，但是可能努力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前面在讲我那个时候刚出来特别努力，就是周六周天你知道吗，我不敢休息的。为什么？因为我怕休息的时候我客人来了找不到我，那我这个单子就丢了。然后甚至最夸张的说出来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一天只吃两顿。你看我现在为什么吃两顿，我中午尽量是不吃饭的，
0: 那时候养成习惯。
1: 对，因为你
0: 怕客人来了找不到你，
1: 因为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谁接待的就是谁的客人。
0: OK，
1: 所以尽量就是你让自己不要消失，一直在。
0: OK，
1: 所以就很努力。但现在我不会这样想，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一件事情上我依然可以更努力，但是我一定要投资自己去学更多的技能，能承接更多的要求。就是我后来从什么时候具体忘了，我说了一句特别的大白话，就是因为我要带团队，我跟他们讲我很希望你们努力拼命干，但是我也想送他们一句话，就是当你在拼命努力低头干活的时候，麻烦你偶尔抬头看看天。就跟开车一样，如果你仅仅在看一直眼前的这一点，你会晕车的，可能你就没有那个心力跟心境走得更长远，那你看得更远可能会更 OK。 所以我觉得我是那种怎么说呢，这个半辈子在做一件事的好处就是没有什么消耗的，就是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把这件事情
0: 做
1: 得让我更舒坦一点。对，就跟开车一样，我可能来讲就因为一直开这个型号的车，我可能更熟悉它，它也更熟悉我，就
0: 是，你是反观怎么样把这型号开得更好更顺。
1: 对对。
0: 那上次你们还找了 AI 老师还有自媒体老师来做给经销商的培训，是你想到的吗？
1: 这个怎么讲呢，
0: 你去主动拥抱了这个环境的变化。
1: 我如果我告诉你是我们家小朋友想到的，这才是真相。就是徐总他，我觉得他是个比较睿智的人，他想做百年企业，他心里很清楚，就是企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解决商争的问题。商争的问题就是他是没有办法去抗拒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在做企业的时候，就是由老人跟老思维在禁锢整个企业发展的这个与时俱进的动态。所以他一直以来给我的要求就是团队一定要经常保持一个活力，就是要有新人进来。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手底下最小的小朋友是2002年的。那我们知道就是你今天的，你说楷模20年前我服务的客群更多的是60年代的有钱人，
0: 对，
1: 但现在的楷模服务的客群很多是90年代的有钱人。那我们现在用的人，你说你不用当代的优秀的年轻人去服务于他，实际上也是对客人的不重视的。所以我们企业真的就像我那个时候开始入行的时候，楷模要的是年轻人，就徐总已经很超前了，到后来要的就是本科生，现在我手下很多是研究生。那你可以，我们还有个很神奇的理念，你可以专业不对口，但你得有热忱。所以我手下这些年轻人，他们真的是带着新的这种工作的一些想法来操作的。所以我那个小朋友们经常最近会说，你比如说我们在搭建1688网站的时候，他们就在讲，阿里就在说你不一定完全要靠去做自己搭建拍摄棚，你可以用结合 AI 来做。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年轻人无聊的时候都

0: 该手搓一个短剧啊，然后做一个工作流啊之类的，
1: 改一个造型，
0: 对，这些很 OK 了。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在公司会去谈。但是这点又说到企业文化，我们的文化可能比较开放，就是能听进去声音。
1: 对对。
0: 然后团队会讲我们要怎样怎样，那楷模一直要做的就是你要给合作伙伴要赋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领路的。那拿什么领路？你得有更新的思维。于是我们马上就会去接洽、去调研、去研究更适合我们的。所以就这样子就有了。就有时候怎么说呢？感觉上来讲，就是你不能只用一个人的脑吧？
1: 嗯。
0: 啊，所以整个团队可能都是大脑组织的一份子。才是最好的状态。
1: 哇，这个统筹跟听到声音，会不会大家觉得啊，你是老总老板，很多声音就发不出来，在你们团队里会吗？
0: 不会啊，我们团队，你就这么想一件事嘛，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啊。比如说就回到前面，我有点啰嗦啊，现在我不专业，对话不 OK 的。那个我原来在上海入职，董事长在东莞，所以所有人当知道我是总裁的时候都很意外。
1: 哦，
0: 总部在广东吗？对，在广东。
1: 嗯，
0: 那我在上海。
1: 嗯，
0: 那你怎么来做这个工作的落地，或者怎么来做团队的这个运行？那这个就是学总，就是他比较开放很 open 的地方。我记得怎么说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时候有政治哈，
1: 那必须啊，
0: 又要讲到苦了，
1: 会有小圈
0: 累哈。前面你光说累，讲讲苦。我这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的积极，所以自然有时候也会动到别人的
1: 蛋糕
0: 吧。然后我感觉我人缘其实不是很好，
1: 被孤立。
0: 那倒没有，这么大的马子哪那么容易孤立，但是确实被讨厌，可能会真的会。然后就是他们会在无形中会对话，会说到刘平，比如说其实公司老板非常不喜欢你，
1: 是假造一个信息吗？
0: 应该是假的吧，如果是真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 对，
0: 就是你这个人比如说你特别急功近利，你很怎样怎样，就是给我有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严肃的一点就是，其实徐总有一个价值观，或者说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激情，就楷模的工作人员你得有激情，所以你说我们的人都很热情。
1: 对，
0: 还有你要有激情。然后你知道我是江苏人，然后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就像人家会说台湾女孩子很温柔，其实江苏的女孩子她也不是那种会嗷嗷的那种 就是没有那种状态，
1: 也还可以、
0: 就比较安静一点。然后他们就说你团队就讲是没有激情的，业绩好有什么，
1: 说你没有激情、
0: 对，说我就是你业绩好又怎样，但是实际上你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的。因为我们楷模除了我是直营店的员工，那么你除了做好业绩之外，其实在楷模还有一层使命，就徐总他其实有一个还有一个设置，商业设置非常好，就是你要拉手你的加盟店。
1: 拉手的意思是要扶持他，
0: 要扶持你的加盟店，就是那个交商会配比我们一个员工为我们去一对一的帮扶。这样，然后说你是没有激情的，你就不能把徐总的指导思想或者一些这个精髓的传递出去，你自己就是个不合格的人。那我就很自卑了，相当长时间本来以为有了业绩了你就可以很自信，
1: 但你光听人家一面之词你就自卑了，
0: 没有自信的、
1: 哦、
0: 没有自信，因为你觉得你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就是这样子、你这个也不够好那个也不够好、那最过分的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做了一件产品，我卖了一个产品，我可能签约签了交货期，然后我也把这个订单跟进过来了，然后我的货被别人无故的就是挪用了给了其他客人，那我承诺的我的客人就没有了，就这种
1: 那你就 delay 了，就要等。
0: 对，就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有经历过。那为什么现在我做经营管理我就很讨厌，就是有那种恶意的，就是不以客户利益为第一的这种想法，是因为我自己这么走过来的，让我特别的自卑你知道吗。后来有一次徐总到上海开会， 我老讲这个镜头啊、就是然后他在开会的时候把大家叫到一起，正在讲特别多，然后各种老板肯定要展望未来，讲当下标准要求，讲到最严肃的时候，我看到门口来了个客人啊，我那种就是长时间锻炼出来的那种
1: 反射
0: 啊，那种反射条件反射，我马上就站起来了，我都忘了董事长坐呢你知道吗，我就桌面上就是那种快速就反射，然后一个箭步就冲到门口欢迎光临。
1: 你们可是在开会呢。
0: 是的，我然后我就说欢迎光临楷模，然后我就开始去
1: 介绍
0: 了，然后很短的时间，那天也特别巧，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天意吧，就很巧那个女士就下单了，觉得我这套沙发可以长在我的审美点上。我还记得是一个就是我像七彩虹一样的那沙发，有好多彩色抱枕，然后她本身可能就是被那个抱枕吸进来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又穿得很快，然后整个动作就特别的就是
1: 流畅
0: 很丝滑，客人就说
1: 练多了、
0: 你帮我写单子啊、我就这样卖了一单，然后卖完之后单子签完之后自己凉下来了理性了，

0: 坏了，
1: 你可是
0: 在
1: 开
0: 会
1: 呢。
0: 对，然后我们那展厅有500平，然后老板是在里面那个桌面上开会，到门口其实是可能有个十几米的距离。
1: 那你是跑多快啊？
0: 啊，是嘛，一个箭步嘛，跟他十几二十米的距离，然后我又用了就是鸵鸟的脚步，一点点的又挪回去，小心翼翼的，因为你带完客户签好单子了，你不挪回去吗？
1: 对，
0: 就很尴尬的又挪回去，轻轻的坐下，然后想着骂吧，骂死吧，就自己心里无数个对话，你知道吗？
1: 快骂我吧，我准备好了。
0: 是的。然后不断的在做心理建设，留下来。结果徐总特别和蔼的说了一句：“哎，你们在今天在场所有人也要向刘平学习。你看刘平就做对了。我告诉你们，客户永远第一位，可以没有老板，一定要有客人。哎，我还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刘平记性特别好？哎呀，我的妈呀，我可是被全世界说成没有记性的。
1: 完蛋，你又出风头了。
0: 这个还不是风头的问题，是我重新定义。”大家一直告诉我来的楷模激情到底是什么，
1: 嗯，
0: 你明白吗？就是我第一次董事长在夸，哎，他很有激情。什么是激情？
1: 因为你初出茅庐肯定不知道什么叫激情。
0: 对，
1: 要表现得很嗨吗？
0: 对，
1: 是怎样的激情呢？
0: 对
1: 啊，对，
0: 可能就是过去同事我的前辈带给我的激情，跟今天老板亲自跟我说的激情，我要重新定义它不是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你别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插曲，我觉得它就充分的定义了从此以后我在工作上当跟徐总出现比如说有稍微意识理解上的偏差的时候，我会理性下来。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也许是我不理解他。
1: 可以解释一下吗？这种偏差行为，
0: 嗯，
1: 就是你的判断跟他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会理性下来。
0: 嗯，比如说，在后期的工作当中，你比如说就说疫情吧，
1: 嗯，
0: 可能比较最近的事。
1: 对，
0: 疫情的时候，当时其实，很多品牌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给员工的绩效打八折。
1: OK，
0: 因为你已经没有企业都没有收入嘛。
1: 嗯。
0: 然后说共度时间，给员工打八折。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动作就是很多品牌就特别默契的干了一件事，就是给所有的经销商在某一个月或者某两个月，就是你跟我订货，我就给你打9折，给10%的一个折扣。
1: 嗯。
0: 然后哎，我觉得这两个事好像。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可能我知道的品牌都在这么干，
1: 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0: 要
1: 共体时间，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去做嘛。
1: 嗯，
0: 然后我肯定要这种方向性的问题，因为企业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嘛，要动大家的工资体系啊什么的。那我就跟徐总在提议，我说那个啥，我们是不是也要应该徐总，我们也应该去做，
1: 也要节约一下成本。
0: 然后当时他很生气。他很生气，他骂我了，
1: 他反而是骂你了。
0: 哦，是的，他非常生气。他说，大概的意思，行，我原话想不起来了，但是从口气里，因为我们俩是电话在交流，没有在一起。然后他的指责让我非常的委屈，非常的委屈，就是觉得我特别不懂事。然后他当时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是不懂事，但那一刻我是不能接受的。就是讲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员工他有房贷跟车贷。如果说你现在去降他的工资，他们的生活如果出现危机，他接下来还有心情工作吗？你作为一个总裁，这个时候既然是共度时间，你应该想着带着你的团队，比如说如何去把能做的做好。好比说当时不是都在组织什么线上啊推广啊之类的，就在家里做销售嘛，你应该组织带他们去赚钱，而不是想办法去算计他们的钱。然后第二件事情我就更想不通了。和当然这个事情后来我也想通了。
1: 对，
0: 第二件事情就讲我刚才讲的，就是给经销商打9折。那我说我也可以给他，人家打一个月，我打2个月总好了吧，打3个月都好了吧。他说你要么就不要打折，你要打就打1年。
1: 哦，
0: 那我说为什么，我特别不理解
1: 这么长
0: 啊，为什么。他后来一说我就知道，哦，原来人的维度不一样，高度不一样，想问题不一样。他说经销商的认知里头，他可能会想到的第一就是有便宜可占。你给他打9折，他马上会囤货，因为过期不候嘛，2个月。
1: 哇，看得好远啊，
0: 对不对？过期不候，他说他就囤货。那你知不知道，他说大义面前，时间长短都不定的时候，现金流就是他们的保命的。那作为工厂，就像前面你也介绍到，就是本来我们从来不会对外说，哦，我们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厂。但是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厂，其实在疫情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它保护了这个品牌的根基。
1: 没错，对，
0: 因为没有负担。
1: 对呀，它没有什么贷款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徐总就说，这个时候对经销商来讲，他们手里有现金流就是他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还要去收割他们一下就不合适。如果你真的想认为打折是在帮他们，那你就

0: 然后我去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压货啊，你有货你就卖，慢慢来，反正我这一年都给你打折。
1: 货放久了也会有一点点那个，
0: 没错，
1: 对，画皮革啊什么
0: 的。是啊是啊，所以他是这样一种人，但是他的说话方式真的很难听哎。
1: 嗯，因为自己人，就自己门里面的自己人，所以说话就会情绪就会上来。
0: 是，所以后来你知道吗？就是他也是我的反向老师。
1: 嗯、
0: 后来我带团队，我跟我的小伙伴说话，我就开始明白一件事：你讲的目的不仅要让他懂。
1: 对，因为
0: 你还得让他有意愿干，
1: 目的是要传达你的脑袋的信息思想，而不是让他背道而驰。
0: 没错了，
1: 嗯，
0: 所以后来，所以就是在讲的意思就是说，那我每每去想到过去徐总的有一些逻辑，我就会知道，嗯，所以当时不管他的表达方式怎么样，我有多愤怒，我都会告诉自己，你理性下来，
1: 你先等一等。
0: 对，他的本意一定不是在说这样的一个人啊，因为我对他的标签就是我相信他是对的，
1: 嗯，
0: 然后再去。反过来思考我应该如何去落实。所以人家别人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啊，我可以叫什么，我可以先执行，但是我不理解
1: 啊。
0: 对，但是人家可能就是说我理解，但是我没法办到。
1: 对呀、啊、很多人
0: 不是，
1: 很多人是啊、我要一定要理解我才愿意做。
0: 对，或者就是我理解你，但是宝宝做不到。那我不是的、嗯、我是觉得不管怎样，只要他说的我要全力以赴做到，至于理解这件事情慢慢来。
1: 那你这个心态也有传递给下面带的小朋友吗？
0: 当然了，
1: 先做，
0: 当然
1: 理解的是留点时间。
0: 当然了，所以可能很多来讲，很多时候我不是没有机会选择赛道，或者去斜杠，或者有其他的更多的变化或者吸引啊怎样，但是没有去做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平台上我有很多的故事，或者有很多的这种特别有意义的经历、
1: 嗯、
0: 我觉得是更受不了，
1: 因为这个行业这个、公司也给你很多能量吧、有很多学习
0: 包括思考。
1: 对，所以在待人如待心，所以你也是在用心来带这些员工，因为我感觉徐总是在用心来带大家。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就是 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很多人问我，刘平安公司做了那么多设计师活动，甚至有时候上百人，但是从来见不到你主动去加微信
1: 啊、哦，好像对啊，很多台上就是主动加微信、啊、
0: 对，然后加一百两百个微信、嗯、然后问你有没有单。
1: 而且重点还有一点，很多台上如果看到设计师的局，他会想要切入，想要一起在设计师里面玩，都可以加微信。
0: 对啊
1: 这个是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情，但是在你身上没有看到过，完全没有，就连好像徐总也没有啊，徐总也从
0: 来
1: 不会
0: 去，他从来不出去出面
1: 去加设计师的微信，
0: 他从来不出面。其实这个事情
1: 我到现在也没有徐总微信。
0: 不会吧？
1: 真的？
0: 那他有问题，他是男士、
1: 我们不需要，我们有刘平就好
0: 他是男士，应该是我们是好朋友、啊、
1: 对，
0: 但他每次都觉得哎，翠翠挺好的，他挺喜欢你的，因为他自己爱做设计、
1: 嗯、
0: 所以他尤其你画的那两幅画，他每次看到都说 画挺好的，我觉得翠翠画挺好的，因为
1: 很有激情
0: 啊。对
1: 对
0: 对，
1: 他看到激情，
0: 对，看到激情。
1: 他也是我少见，就是对于他的产品他有这么有激情，他很爱设计。
0: 嗯，
1: 这个工厂里面我看到家具，就是我们因为从有时候会有客户会说嘛，哎，可以帮我仿个什么品牌家具，你们肯定制作能力那么好，一定不在话下，一定一堆人问你要仿什么、
0: 啊、
1: 但是我听过你就直接拒绝了，不行，那个我们从来不仿别人的东西，我们都是要自己做自己的研发。
0: 对啊，
1: 然后好，铁建工厂自己的，自己要做铁建上
0: 的，
1: 对吧？海绵也是沙发最重要的海绵，回弹性，
0: 五金
1: 也是
0: 自己的。
1: 对，你只有自己的，你才能够全盘掌握，你不会鼻子被厂家牵着走。你要研发 A， 然后他说哎，这不好啦，那做不出来啦。研发 B， 因为有成本的考量，但你就说了算。
0: 嗯，这个其实这个我哎，你昨天肯定没有看我朋友圈，
1: 没有。
0: 但是我发现我俩还真的挺
1: 我们好像都不太互看朋友圈的，
0: 这样吗？
1: 对，因为我的朋友圈都是吃的啦，
0: 不是放歌吗？
1: 歌，对，歌我偶尔就是听到好听的，我会自己记下来，我
0: 觉得会给你赞一下。
1: OK， 我确实，
0: 哎，我也是，我觉得，哎，你有没有发现我朋友圈从来没有生活？
1: 对，
0: 都是打广告，
1: 是吗？
0: 啊，我朋友圈都有广告。
1: 哦，因为你很有激情啊，你都是激情在工作。对啊，如果有一个人爱疯了他的工作，把工作当家，然后把那个工作当自己的人生，整个人，那就是只有他了。
0: 哎，我觉得以后我可能真的让你一起感受楷模，有很多特别选的事情，挺有意思的。哎，我跟你分享一下刚才你讲的那个有关，就是为什么坚持徐勇做自己。
1: 嗯。
0: 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你会问我，我发现只要关系特别亲密的、他都会很直接的问我。刘平就是你明明知道佛山比如说他做一些复刻其实也有份额，
1: 你是说佛山仿东西吗、
0: 对，他至少也会有一些份额，或

0: 说啊，刘平，你其实可以说服徐总去降维，比如说便宜一点的产品，他也有份额，为什么你们就坚持一直很降这样子？然后我昨天我朋友圈写了一段东西，我觉得蛮好的。那我说，哎，你看过大作，你知道的，其实大作有很多产品身上也有那些就是高端品牌的影子，就是我们不要清高说没有。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其实世界到最后是大一统的，楷模从来，刚才你正好问我我们出口就是做的那么好怎样，我说我们从来不说楷模出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徐总的格局里头，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定义成说我只是某一个小格局的品牌，他一直的想法就是做一个就是不要受地域禁锢的一个品牌，所以又没有叫出海，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画地位了，所以就是这样的慢慢做。所以我昨天后来想一想，我发的朋友圈是我说其实楷模是在做审美输出型的一个民族品牌，审美输出它而不是某一个形态。比如说我们可能更希望听到，哎任翠老师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这一季应该推一个什么颜色，或者说还有某某某那个好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没有所谓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复刻呢？
1: 对
0: 不对？所以我后面写你说啥，我写了这样一段，就是不要做叫什么楷模是我们不做跟风国际的追随者，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做融合世界审美的，然后又扎根高品质的生活的，倡导艺术空间开启的幸福对话。你不要也不要刻意去划清界限，人家国际上好东西确实就好嘛。
1: 对啊，因为其实就像国外很多品牌它有它自己的 DNA 审美属性，其实楷模也有自己的审美属性，你不需要去仿去揣摩人家的，因为你这个根基永远就不会是自己的。
0: 对，所以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就是我觉得楷模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这两件事情，就是可能它应该有更大权重的去清晰，这也是对客户一种尊重。因为楷模真的好多很好很好的客户，最后就像你
1: 就是回单的，
0: 都像你这样，就是哪怕不回单我们也认为他是很好很好的客户，就是大家可能缘起是因为楷模这个品牌，材料商也好供应商也好，但是最后我们在往后走的路上，就是真的相互很关心或者很关照，这个关照我不一定是买你件货，可能给你一个意见，
1: 对，
0: 然后
1: 对
0: 有可能就是大家可能相约在一起，甚至做一个其他的事件，就是我觉得就楷模的理想型就是他没有被钱这个东西裹挟。对，就特别
1: 很特别。你怎么定义高端服务啊？
0: 高端服务，我觉得服务这个事情它肯定有一个对象的，你要看你服务于谁。如果你服务于所谓的特别有钱的人，他可能认为的高端服务一定要跟钱画上等号
1: 啊。
0: 但是比如说特别贵，然后特别让他有那个
1: 存在感，金钱的存在感，
0: 可能是这样子，他也是高端服务，
1: 也许他希望别人看到这个存在感。
0: 没错，因为我就曾经碰到过特别有钱的大佬走到我的展厅，你知道大作算很贵的，
1: 对呀，大作是最贵的吧。
0: 对，他认真对我说，刘平啊，刘总，我很欣赏楷模，我很喜欢你们，徐总也喜欢你们的产品，但你这个家具对我来讲轻了一点，
1: 就是说看着不够贵。
0: 对，看不够贵，你明白吧？所以我才知道我不够高级。
1: 那怎么办？
0: 那没关系，做朋友了。然后我们努力，继续努力。
1: 所以你也没有妥协，没空，我帮你们客定。
0: 那没有必要了。然后，因为你知道，其实产品本身它并不是材料的钱呢，我总不能说我去给你买一公斤黄金贴上。
1: 真的。
0: 所以就不是这样。然后再说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如果那徐总还说过一句话，所有人都有就是迎接美好或者一心向着美好奔着去的这么一个理想。你看我们从学校毕业赚不到钱的时候买化妆品的定义，到我们赚到钱的时候的定义，到我们对未来有更高的期许的时候定义，它是发生变化的，这才是意义嘛。所以有些年轻人他可能来讲他不完全是用钱来定位高端，他需要的是你懂他，
1: 对，他要一个认可，
0: 对，他需要的是你懂他，你能够走到他的内心对话，然后打造真的属于他的专属空间。所以你没发现这些年楷模老在说空间艺术啊，或者对客户进行私人对话，包括你看现在我们在沟通的项目都其实从来没有思考过卖多少货，我们都在思考
1: 对
0: 这个空间它 OK 吗，
1: 谁使用，怎么使用，
0: 是不是在他的
1: 期待什么样的
0: 是不是在他的第一需要，那可能更多的是这，否则他是没有情感的，怎么来高端嘛，就是物质嘛。
1: 你们是比较少有做全案的是不是？
0: 其实我们培训的时候这个概念我讲的其实挺大的，我说

0: 是国内唯一一家真正敢说是做全国，
1: 对，
0: 就是供应链的，不，全案供应链的品牌。为什么呢？八年前我们开始跟九个国家合作进口软装，要超前，
1: 就是
0: 八年了，
1: 面料，
0: 面料啊，
1: 窗帘
0: 啊，
1: 寝具，
0: 酒具寝具啊，
1: 杯子那种酒具，
0: 八年前就是刚
1: 很早，哎，
0: 很
1: 早就进了，
0: 八九年了，对 ，Home Home， 然后你看。我们一直以来所有的产品实际上徐总也说做制造这个东西要沉淀的，就像车，你不是说你做出来就 OK 的，有些东西它技术参数是要沉淀的，
1: 要琢磨的，
0: 对，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它都是沉淀过，然后包括做定制，很多人说啊，楷模做定制，人家很多做高定的又很贵，弄三四百万一套，那你楷模的定制很便宜，你不是高定，我说何为高定，不是说你高价位就要高定，其实楷模是08年09年我们就做高端的橱柜的品牌，那个时候还崇洋媚外，我们还买了一个意大利品牌叫圣罗莎，然后实际上就我们中管制造就做橱柜，那你做设计师太专业了，你知道在整个空间里头，这橱柜那比你护墙板难做多了，它涉及到专业板块更多了，
1: 对，
0: 那我们是做橱柜然后
1: 起家的
0: 调，然后才开始又往门墙柜一体去做，所以你想我们多早，我们在做高定的时候很多工厂还没挂牌呢，
1: 对，然后还然后现在才还做活动家具，
0: 活动家具一直更早了，03年就做了，
1: 03啊，
0: 对啊，所以我说我都21年了，
1: 嗯，
0: 我们品牌是03年创始的，
1: 03年先从活动家具然后再从橱柜，
0: 对啊，然
1: 后再护墙板，
0: 对啊，07年就开始做橱柜了，所以我们没有转型，徐总一直就是朝着这个一个空间的逻辑上在设定它整个的供应产品系统啊。
1: 你有没有什么脑海里的画面，哪一款家具是从03年慢慢卖到现在都没改过的？
0: 石头餐桌。
1: 哈
0: 啊，
1: 石头餐桌，
0: 楷模有一款石头餐桌，真正的03年到现在依然是卖爆了，号称可以把别人一桌山都挖掉了。
1: 那你觉得它的特点跟吸睛点为什么那么卖，它屹立不摇？
0: 设计它的时候就善良吧，
1: 这么说
0: 你看哈，石头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其实传统骨子里喜欢玉的，玉文化在中国其实是有沉淀的，我记得老招培训的时候徐总就在讲，三五十不灵，家五十不雅，所以
1: 大白话一点不好意思翻译，
0: 三无实不灵，灵气的灵，就像说啊，这个山有仙则灵，所以山无实就不灵了，家里没有石头就不雅了，你们做设计师为什么把真正的有品质的客人你很喜欢给他去做一些大理石，不是为了赚他钱，而是你告诉他家里
1: 就是有灵气，很灵动，很
0: 美，
1: 要跟自然接近在一起，
0: 是的，你看你讲的比我好，
1: 就宁可放在餐桌你每天摸得到，一日还有三餐，
0: 一日
1: 下午茶四餐，
0: 对的，你在你的食材上，然后你会发现人养玉，玉养人，然后你会发现那个餐桌
1: 包浆了，
0: 你越用它越差越亮，越用越新，它有这个特质啊，那你想你木头啊玻璃啊用再久它跟石头不一样，所以任何东西就是根子里的东西对了，其实你并不太怕会有什么大的考验，
1: 就是说概念它的本核的核心的逻辑核心对了，
0: 对，
1: 基本上长出来就是对的，
0: 对的，因为它可以跨周期跨时代跨文化，我认为它可以跨一切考验，
1: 没错没错，所以你们根本没有在定位啊，我是哪里的工厂，我是出海了怎么，我都
0: 没
1: 有，
0: 没有，
1: 因为你们对着标就是很久，
0: 对，
1: 然后全球共性，
0: 对
1: 对，对于美的共性，
0: 对，然后如果真的楷模在变化的话，可能会确实我们要讨好的是客人，而不是讨好的
1: 设计师，
0: 对，讨好客人，
1: 理解，
0: 对，但设计师我们也非常尊重，别给我拉扯横啊，虽然说我认识的设计师不多因为徐总本身自己我认为他就是业余设计师里头最棒的，
1: 他就很爱画画，
0: 对、啊、
1: 创作，
0: 对，所以我觉得设计师如果真正的好的设计师没有他们真的不行，哎，因为你想很多人他可能有钱有阅历，就像我可能最擅长的是卖货，但是审美这件事情他有天赋有专业他有从业者的累积，不是你所有人都有的，那我们很多现在中国人说有钱了，那为什么我们在世界地位始终还是有限的，那你的文化什么时候才能得到释放或者被认同，
1: 对啊，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哪里啊，
0: 需要时间吧，
1: 对，
0: 所以你看
1: 需要时间沉淀，
0: 我知道你回台湾教学了之后其实挺替你高兴的，
1: 对，
0: 因为这跟赚钱无关，我觉得
1: 完全无关，对，
0: 特别记得，
1: 而且很刻苦，一个月只有7000多块台币，
0: 但奔波啊，
1: 然后还要被定在台湾，
0: 不，奔波，但是我觉得你做这些是有福的，
1: 我觉得是很我想回到核心，
0: 很有福，而且我特别喜欢你的原因，其实你也看得出我很尊重你妈妈，就是因为我觉得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

0: 你也让我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并不是很多的。
1: 哎呦，谢谢。
0: 真的，你知道吗？我是个一月份的摩羯。
1: 啊，你特别的务实。
0: 就是我看人很挑、就是。
1: 对对对。
0: 我真的，我昨天跟谁聊天，我还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我跟你在一起或者相处的特别好，真的跟很多所谓的现实的功利的问题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已经看透。

0: 全世界许个愿，你会许什么愿望？
1: 其实我特别，你帮我梳理一下好不好？在我心目中，你比较有才，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才华，但是我心里却最烦的就是，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很多东西真相越来越远。
0: 那没办法，我也很烦这件事情，我很讨厌就虚假弯绕，然后背离核心。
1: 对，就是。可能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然后也认识了一些这个人，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很好，然后我甚至觉得他的产品做得也不差，但是到最后比如说他的企业很糟糕，像我今天刷掉他的视频，虽然这个离我太遥远了，比如说讲王健林的这个唏嘘的结局，然后比如去讲甚至雷士照明，对吧，曾经也很牛，用了十年成功，然后也是很唏嘘的结局。
0: 对，
1: 是为什么这样？
0: 对，
1: 就是口碑的同时其实也可恨。那可恨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些企业家很多东西他会背离真相，然后再比如说现在我最烦的就是跟客户反复去解释，就是他给你这样的一个价钱是最后一定你会其实更贵的在消费，但是我解释不明白，就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环境我最后解释不明白，就是你会发现很无力的，就是真相说不明白，很多东西都是
0: 因为现在信息太乱，然后他们拿着一样的东西去对比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慌乱了，他们就开始抱持着每个都质疑怀疑的态度来面对你所谓手上的真相。
1: 所以我这次培训在山东，我跟我的楷模伙伴们分享，我说现在太多的信息让人其实很焦虑，
0: 没错，
1: 那我说现在最重要的心态就是让自己就是我说淡定一点吧，
0: 你就真实，你就淡定，
1: 淡定，
0: 然后自然他感受好的，他感受觉得是真诚的就会回过头来，
1: 是就是你其实你会发现人做本真是最好做的，你为什么要活那么辛苦，就是因为你不够淡定，你有焦虑，然后你有很多就是那种错误的期许，可能这种东西我感觉特别幸福的可能就是我没有走什么弯路，没有什么消耗，然后我开悟的跟60岁的大叔的开悟的这个高度有点接轨。
0: 你看你21岁就开始真诚了，一直到现在你还是真诚，你不真诚你不会拍计算机，你不真诚你不会现在在这里侃侃而谈这21年前的过去，
1: 我不真诚不会换得到那么多支持我的客户，那么多支持我的经销商，包括像你这样的好朋友。其实回过头来，原来徐总说过一句话，人生其实算总账的我觉得这句话是个万能公式，所以当你在暂时或者你愤怒你痛苦你不解的时候，一想到人生是总账的，就会想到我但凡还有一刻生命现在，那幸福就在明天。
0: 对，很好，我们今天谢谢刘平，那希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谢谢翠翠。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关心时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再次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观点观点的这个节目啊。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我相信如果有收看或者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大概会知道，其实我们呢就是针对大家所关心的一些跟我们的生活四周有关的这些时事啊，有的可能发生在我们国内，有的可能发生在全世界，这些时事的背景跟它对我们的实质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一次都是找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议题啊，来请一些真正不管是在学养方面，在各方面都能够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建设性的而且开创性意见的一些专家学者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很高兴的就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节目啊，跟各位从各位听众朋友所回应的一些这个意见来看，好像对大家来讲大家都觉得很受用啊，所以这个对我们也是很大的鼓励。好，今天呢我们也同样的要谈一个最近尤其这几天啊甚嚣尘上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相信有人嬉笑怒骂，有人在旁边摇头叹息啊，也有人认为其不可，但也有人觉得这个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哪一件事呢？就是这个在川普总统领导的这个美国能够对这个他的邻居，他的这个中南美洲的邻居委内瑞拉哈，用了一个这个大家跌破眼镜的一种军事化的一种手段呢，去针对这个委内瑞拉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让人觉得想象不到的一些举措哈。那这件事情当然后面有很多的说法，也有很多的背景，大家众说纷纭。但是真正的背景到底是什么？然后到底他对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很多，甚至跟我们活在这个台湾这个环境里面会有什么关系？这些影响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厘清而且去了解的机会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为您请到了，其实在台湾现在来讲，在可以回应这个问题的真正的达人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这位老师呢，事实上他的学养，我想大家我就不需要多介绍了，因为大家对他的这个背景跟他在曾经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不论是公职也好，不论是在各方面在这个学界啊，甚至在政界的他这个整个的各方面的这些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在可以说是在这个时期啊，我们最近的这个时代里面，算是一个在这方面非常非常卓越的一位专家，就是黄介正黄老师啊。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里面，针对这个问题来跟

0: 老师请益，我来看看从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您，您这个刚刚听说他刚从国外回来。
1: 对啊，我一开年被邀请我也很荣幸。刚从美国日本回来。
0: 啊、okay、这个到美国日本是私人行，
1: 都是探亲。
0: 都探亲。
1: 对，美国看小孩，日本看妹妹。
0: 是啊、嗯、不，您这个从事公职我相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些地方进进出出都会洞见观瞻了、啊就是、所以真的有一个探亲的行程基本上可能是很难得的。
1: 非常难得，我可以说是、我应该说在我回忆起来大概十几年来、我第一次出国没有带西装没有带领带没有带皮鞋。
0: 哦，哇，这个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1: 对，真正的就是放松，对，放下。
0: 从这个黄老师您讲的这些没有带的东西我们大概就知道、你真的是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OK，我们大家现在看的报纸，大家每天都觉得有一些新消息了哈、这到底不晓得是叫做恭逢其时呢，还是说生不逢时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目前的这些表现呢、其实川普的表现从他当选以来到现在，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已经跟我们对以前美国的这个给我们的印象已经不太一样了啊。当然他在政治的这个主张上，他是一个超现实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可是最近他这个挥兵去对委内瑞拉把人家的总统的睡梦中拉出来，拉到纽约去受审、这件事情，您从一个这个这么经验丰富的一个国际专家的角度来看，您怎么看这件事？
1: 这个事情1月3号这个的军事行动啊、已经引发了几乎全球各界啊，不论是美国的盟邦友人啊、伙伴，或者是美国的敌人，都有很多的评论。
0: 好像是美国国内也好像也蛮风起云涌的。
1: 美国国内对于这个川普总统的做法也有很多评论。
0: 是。
1: 所以他是应该从不同的层次来探讨这个问题。其实我观察美国川普总统，我简单的说他其实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0: 这还蛮坚持的。
1: 因为一般人都认为他是难以预测。可是我认为他是明白的告诉你。他不来暗的，他就明白告诉你。
0: 是。
1: 而在他的第一任期的时候他发挥的并不好。
0: OK。
1: 然后他经过败选以后、拜登总统的四年、我觉得经由他自己的沉淀、他在第二任期一上来、
0: 他就
1: 已经非常明确的把他第一任期想到没有做的事情
0: 就赶快拿
1: 非常有节奏的做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委内瑞拉其实他在竞选的时间、尤其是就任以后、他从巴拿马运河讲到把加拿大变成51州，然后要拿格陵兰，
0: 对，
1: 那这些都不是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0: 是，
1: 但是委内瑞拉，就是拉丁美洲，他要动手，也有迹可循
0: ，OK
1: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说、跟第一任不一样，第一任说中国是我们未来最大的战略挑战，
0: 对，
1: 然后要对付中国
0: 是假想敌。
1: 可是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的说明，美国本土安全，繁荣，跟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0: 啊，这个话，所以有人说他到底是亲门踏户还是亲理门户，这两个人之间好像是有点出入的。
1: 所以川普总统到目前还没有说过门罗总统讲过的那句话，叫做“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0: 美洲，对，
1: 川普并没有这样讲，可是他实际上做了，那做了。第一个被开刀的、就是委内瑞拉。
0: 哦，这还算是第一个被开刀
1: ，其他的只是嘴巴讲，还没有真的开刀，
0: 没有真的行动、对。
1: 但是这个之后，我们这几天看到消息面来讲，他身边的重要官员开始对格陵兰讲比较狠的话，
0: 是。
1: 那加拿大总理也得赶快跑一趟北京啊。那欧洲现在也傻眼啊，因为。打委内瑞拉还是打毒贩，
0: 对，
1: 打独裁，打不民主，
0: 对。
1: 可是弄格陵兰就弄到北约的盟国了。
0: 对啊，对

0: 就是说变成敌人亲戚一起打，
1: 是
0: 那、那个这个就姿势体大。
1: 嗯，
0: 可是呢，对于川普来讲，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对委内拉。瑞纳所做的东西、嗯、其实跟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其实是完全
1: 是契合的，
0: 完全契合的、
1: 哦、
0: 换句话说、就是、他还代表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无论俄罗斯或者是中国、
1: 嗯嗯、
0: 在过去十几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在拉丁美洲所下的功夫，
1: 对他要归零了，
0: 所扎的根、
1: 嗯
0: 我美国都没无暇他顾，为什么？因为我反恐反了二十年、
1: 嗯、对，
0: 结果我后院被你们赢的势力越来越大，
1: 是，
0: 所以川普是近代美国总统、啊
1: 嗯、
0: 第一个用实质行动去做反制的、
1: 嗯、OK，
0: 第一人就是川普、
1: okay.
0: 就是我直接出兵，我告诉你你委内瑞拉石油不是被中国订了很多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直接把你油田给抄了然后借口是美国、原来这些都是美国石油公司，
1: 对，
0: 就被你们抢走了，
1: 是，
0: 我现在是把它抢回来。
1: 嗯，
0: 所以对于俄罗斯现在是因为相对比较弱，但是对于中国长期在拉美的部件来讲、嗯，是重重的一击。
1: 这委内瑞拉其实是中国在拉美地区其实是很重点性的一个
0: 桥头堡，
1: 对 对, 对，所以它这个东西对中国的发展基本上它也有抑制作用。
0: 有，当然了，因为中国因为委内瑞拉被制裁被限制、
1: 嗯嗯、
0: 所以委内瑞拉的石油这个卖给中国的比例相当的高。
1: 对，
0: 那如果这个油田或者是最大蕴藏量的地表、
1: 嗯、
0: 最大石油蕴藏量、嗯、虽然属于重油、嗯、提炼技术要比较高，花的经费也比较多，
1: 油比较脏，
0: 但对，但是它确实油就比较多、
1: 嗯、对，
0: 那如果美国控制西半球，而西半球的资源、嗯、不论是稀土资源或者是石油能源、
1: 嗯、
0: 都在美国控制之下，
1: 是，
0: 那他独善其身的本钱就会比以前要高一点、
1: 嗯、对对，
0: 当全球化走向破碎或碎片、
1: 嗯嗯、
0: 当各国把自己的经济贸易倾向走向重商主义或者是所谓经济民主主义的
1: 是
0: 的时候，那关起门来做自己称王啊、
1: 嗯、
0: 那应该就是比较可以被解释和想象了。
1: 是，
0: 所以套一句古时候的话，
1: 嗯，
0: 现在川普啊在做的事情是扩建长城。
1: 嗯，那 OK、啊、把这个 H 拉往外拉，
0: 就是这个 Fortress America、嗯、就是堡垒美国。
1: 嗯，
0: 他把堡垒的边边的那个防御的长城啊、
1: 嗯、对，
0: 向外延伸，
1: 对，
0: 所以我叫做扩张型的孤立主义、嗯
1: 哦、OK，
0: 那另外一个说法大家也比较容易懂的，
1: 嗯，
0: 川普现在做的事情叫做高筑墙广积粮。
1: 对，这个很有趣。
0: Yeah,
1: 对对对。
0: 那既然你中国追我追那么快，
1: 对、嗯、
0: 我现在又逐渐力有未逮。
1: 是。
0: 那在美国真正往下滑坡、
1: 嗯、
0: 到无法到不可逆之前，
1: 嗯，
0: 趁我川爷还有一口气在、
1: 嗯、是，我把墙拉高，
0: 还可以耍大牌耍流氓的时候，
1: 对，
0: 我就毛起来弄你。
1: 对
0: 呀，这个是我看整个思路大概是这样。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您这个分析来看，对伊朗也好，对格陵兰也好，现在看起来其实格陵兰搞不好比伊朗危险了、
0: 啊、嗯，
1: 是不是？因为格陵兰无论如何是在西半球，在他们的这个认知的范围之内。
0: 对，而这些被点名，其实川普从第一任起到现在他有打的人，
1: 嗯，
0: 就是伊朗，
1: 对，
0: 叙利亚，
1: 是，
0: 也门，
1: 对，
0: 然后这次委内瑞拉，
1: 对对，
0: 其实加起来其实都是打给北京跟莫斯科看的。
1: 对、
0: 嗯、
1: 是，那真的要在攻城略地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大概这次委内瑞拉比较 concrete、
0: 有些人说这个是他在搞殖民，其实不是殖民主义、嗯、殖民主义是要把你的人去
1: 对换要换掉，对，
0: 你除了换人以外你还要派人去统治、嗯、去治理，还要把自己人民移过去，
1: 对，
0: 川普不干这个事情，
1: 对，
0: 他只要你们全部听我的，
1: 是，
0: 所以更像一个朝贡系统，
1: 对对对、
0: 就是我才是中国，
1: 是、啊、
0: 我当皇帝，你们这些藩王，
1: 对，你们
0: 统统要
1: 来
0: 朝拜，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基本上是这样。
1: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当然也是很感慨的说，从美国的表现来讲，他只需要小弟，他不需要盟国，是不是？

0: 他不需要朋友。
1: 他需要很强的盟国，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或是力有未待。
0: Dirty job to give。
1: 就以前我大哥罩你，但我现在大哥身体不好，
0: 对你得要
1: 我得进医院，或者是看中医，得调养，得吃药，
0: 是，
1: 所以顾不了那么多。那以前呢，我扛着你们走，
0: 对
1: 啊，现在我扛不动了，
0: 对你们，
1: 所以你们得自己练练脚劲，
0: 对对对对对，
1: 练脚劲的意思就是增加国防预算，然后。碰到危机的时候不要老打电话给我。
0: 你们自己先处理了。
1: 先处理啊，这样子我才能腾出手来高筑墙广积粮。
0: 可是像您这样讲的话，他也得要面对一个可能的风险，就是这些所谓的盟国这些小弟们跟他一条心吗？
1: 现在就是我们还在这个转换期啊。我自己在算是政策圈，也可以算学术界。其实有越来越多的私下的讨论，已经就是美国的盟国正式有盟约的，
0: 对
1: 啊，就是有军事同盟盟约的国家，现在开始已经有一些讨论，
0: 有些对
1: 小型的讨论，讨论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同盟体系在没有美国下，的区域同盟体系要做什么？
0: 要做什么？对
1: 啊，比如说、
0: 哦、这个是蛮有趣的，
1: 比如说日本说那个。美国说我现在没办法帮忙，那日本怎么办？日本面对的是中国大陆，
0: 对，
1: 那日本可能就会找澳洲聊一聊天，那澳洲说我们也一起跟菲律宾聊一聊，
0: 对对对对
1: 啊，就是大家搞一个区域联盟，就是美国就算不来帮忙，或是来的会比较慢，那我们得顶住多久？变成这样，那台湾就夹在这个缝隙里面，
0: 我们
1: 左右为难。
0: 是，您看像美这个世界各国，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些举的这些例子，他们的这个不管他的价值系统也好，他的这个治理的这些目标也好，有可能往中国靠近吗？
1: 这个有它根本上的困境。第一个就是其实。在亚太地区啊，陆地接壤有14国，
0: 对
1: 啊，那么边界划分还有争议的有两个地方，
0: 是
1: 啊，陆地接壤14国，那面向海洋的还有很多美国的盟友，其实中国邻居啊，对中国是心存畏惧的
0: 哦，
1: 因为中国的量体大，
0: 对，
1: 这种畏惧未必是不想跟你做朋友，
0: 是。
1: 但是他会防着你，
0: 半君有半虎，
1: 那也是必然的，因为怕被修理。
0: 是，
1: 那过去中国在经历过一些动乱的时候，大家还比较不太在意。
0: 是，
1: 可是经过了30多年，
0: 他现在真的强壮了。他
1: 有能力、有办法、有决心的时候，
0: 对
1: 这个周边的小国家就要稍微小心一点。那过去有一段时间大家说那没关系，选边站大家靠美国，
0: 对，
1: 但是当美国靠不让你靠的
0: 时候，对，没得靠的时候，
1: 那大家就要开始跟用自己的利益为基准去跟北京打交道。台湾也必须面对同样的现实。
0: 那面对像这样子的趋势，美国会不会反倒要出手，他也不愿意这个事这样发生呢？
1: 美国当然了，因为过去啊，应该是说从二战以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啊，和太平洋地区已经独霸了70多年。
0: 对对，
1: 那他也不是白来的。
0: 可是呢，你现在又不给人家靠，但你也不准他去靠别人。
1: 对，美国基本上就这样，因为其实黑帮都是如此，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没有做过黑帮老大的，有的时候要用一点想象，顺便再看一下好莱坞电影，
0: 对，
1: 去模拟一下，就是说如果我是 Godfather 那部电影的老大，
0: 对，
1: 我大概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0: 是。
1: 那美国基本上目前就是说，我先把自己强身啊，自己搞保健，
0: 对
1: 啊，搞练身体啊，搞锻炼。那另外一方面，其他过去靠我的这些小朋友，
0: 是
1: 我现在告诉你啊，你得自己加把劲儿，你也得练身体啊，
0: 要一起练。
1: 对，然后你练好身体，你要负担，你不能所有事情都靠我。那不准搭便车，不准占便宜，
0: 是
1: 啊。那这个讯息非常明显，那我觉得这些国家心理上还是蛮依赖美国的。为什么？因为毕竟中国的政治体制啊，

0: 对，
1: 让周边的邻居大家会有一点不放心。
0: 您觉得这个不放心，除了这个中国体制、政治体制的问题，会不会在文化面他们也不太了解中国的文化，在这个为政者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所谓国家设计的这种治理经营的这些文化的内涵呢？
1: 其实亚洲各国或是世界各国吧，都有一个心里面知道的事情，但是不太敢去想，没有忘记，但是很害怕想起来。
0: 是
1: 为什么呢？就是几千年来啊，不论在没有西法利亚合约的，没有1910年代的国际联盟，
0: 对，
1: 也没有1940年代的联合国，
0: 是
1: 的时候没有民族主权国家，没有 visa， 没有国界，划界的时候，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
0: 对，就
1: 它有它一套治理的模式。
0: 对，
1: 那么所以而且中国又不会灭亡，所以它会永远存在。
0: 对，
1: 所以看过老舍茶馆都知道，就是皇上可以换了，但是我生意我还得继续做。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中国不管它政治发展怎么走啊，它就会在那边。中国不管将来的政治体制或者
0: 是
1: 领导人怎么变化，
0: 是
1: 中国还是存在的。存在它就必须要去找到一个相处之道。那过去一段时间差不多有20年的光景了，大家是要命找美国，要钱找中国，
0: 对
1: 所以两边都
0: 两边逢源就对了。
1: 那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战略对抗的关系，
0: 嗯，
1: 那大家就会前一阵子说那要被迫选边，现在是边也没得选了。
0: 对，
1: 因为川普说你不要选我，
0: 对，就是
1: 对，你不要
0: 什么，你也不要去选那边，
1: 对对对，你我不喜欢你去跟中国走得太近，但是你不能都依赖我
0: 这个是。
1: 那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大的问题对于中等国家，对于小国来讲，我建议大家听听新加坡偶尔他们的政要去讲的话，过去几年我们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当全球碎片化，全球贸易碎片化以及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0: 就改变
1: 面临崩解的时候，中小国家就没有一个依循了。
0: 对，
1: 因为就好像打球嘛，
0: 对，
1: 打球你要照球场规则，
0: 规则不有，
1: 当没有规则的时候，小国会怕，
0: 是
1: 因为大国他很强，他抢篮板啊，他投篮，他都行。那小国他妈的个子又小又矮，那个篮板抢不到，运球又被别人抄，
0: 是，
1: 所以就会比较担心。
0: 这
1: 一个又面临了一个转折，就是当川普自己变成破坏自己过去制定
0: 对对是
1: 的游戏规则，
0: 他现在不正式就是这样做，
1: 反而让北京获取了话语权
0: 啊！
1: 北京一直告诉大家，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不能被破坏，
0: 对
1: 啊。那有些人讲什么北京搞台湾光复节啊，台湾很难过。其实我觉得北京庆祝台湾光复节是庆祝给日本人看的，
0: 是
1: OK， 就说你战败国，你少来了，
0: 对对对。
1: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中国大陆为什么讲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讲现在变成道德制高点
0: 变成中国的，
1: 一直被川普送给北京，
0: 是
1: 把话语权送给北京。
0: 嗯，
1: 虽然大家对北京可能会有一些不信任不论是他的投资或者是带路或者是全球南方或者是金砖不管中国的这个 operations 运作是怎么样但是他每一个事情都有一个道德制高点在后面顶的。
0: 对，
1: 那美国毁弃了这个东西以后你等于白白的把道德制高点送给了北京。
0: 但是美国人没有看到这个危机吗？
1: 美国是因为占道德制高点，他付钱付怕了，
0: 他的代价太高了，
1: 代价太高。
0: 是，
1: 其实我插个话题其实在十几二十年前那个美军的解放军高阶将领还可以去访美

0: 对对，
1: 还可以参观美军基地的时候，
0: 对，
1: 我当时在美国，我就跟他们交流，我说其实你们去看哦，
0: 嗯，
1: 看什么武装直升机啊，去航空母舰上看战机起飞啊，
0: 嗯，
1: 那个其实这些都是心理战嘛，
0: 对，
1: 就美国人告诉你我有多强，你搞不过
0: 我，肌肉有多大，
1: 那你也是虚心学习。我说其实中国要做大国啊，你们还少看了一个地方，
0: 嗯，
1: 他们说什么地方，
0: 嗯，
1: 我说军医院，
0: 哎，是，的确是，哎，他现在这个福建号好像就回应了这个事情。
1: 他们说看军医院干什么？我说你去军医院看到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0: 嗯，
1: 瞎眼、断手、断脚、发疯，
0: 嗯，
1: 你立刻会感觉到当世界第一霸主，
0: 嗯，
1: 本国人民要付出的代价
0: 是
1: 啊，美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嗯，
0: 这个代价很惨痛
1: 了。美国在从越战啊，韩战就不讲了，从越战的幡然醒悟，重新找到自己的科技优势，可是在中东一拖二十年。
0: 对
1: 啊，你可以说他一直都在打仗，是全世界最会打的
0: 军队。对，
1: 但从另外一个讲，美国一直有年轻人牺牲在战场上面，
0: 对，
1: 来支撑了一个世界第一强国的一个形象。所以我当时讲，我说中国妈妈答不答应小孩跑那么远，
0: 嗯，
1: 还有可能牺牲，
0: 嗯，
1: 回来的是一个
0: 棺
1: 材或一面国旗而已。
0: 对，
1: 那爸爸愿不愿意缴税，缴那么多的税，去支撑一个第一强国所必须要付出的钱。那我当初并不是为了跟他们辩论，我只是要解释，因为我内心中间我一直不认为中国想要称霸世界。
0: 是
1: 哦，我觉得没有。
0: 对
1: 啊，这个我完全不是去 echo，
0: 这是经过
1: echo 中共领导人的说法，说什么说中国没有称王称霸的野心。那其实从邓小平以前就讲我们要反霸。
0: 对，
1: 其实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一直往外扩张。
0: 对对，的确是，
1: 啊，真的。
0: 对啊。
1: 那他的中国人为什么被欺负，就是因为他都回家吃饭。
0: 对。
1: 然后饭又好吃，所以啊，那个淡水一用完船就回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跑不远。
0: 对，
1: 那个中国人又不喜欢吃咸菜，像日本人，对不对？
0: 腌的，
1: 然后那个又不喜欢啃面包，像北海小英雄或者是英国，所以中国人都大热炒、蒸包子、馒头，那一下子就那
0: 走不远，
1: 美食都在家里。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又安土重迁，所以又不搞殖民地，所以中国基本上它不是一个掠夺型的，
0: 是，
1: 你不要讲现在，古时候以来就
0: 几千年来它就是这个文化，
1: 它不是向外掠夺型
0: 的。对，
1: 那它建长城也是同样的逻辑，
0: 对，它是防范，
1: 就是告诉你我不会来找你。
0: 对对对，
1: 很多人说长城是说你不要来找我，
0: 其实也是防两边都防，啊，
1: 其实长城真正意义是我哥没有要出来找你，你放心，你就待外面就好了。
0: 对对 对， 对，
1: 我也不要你的东西。
0: 对，
1: 那这种民主这种逻辑，其实真正现在的中国有这么一点点，因为改革开放，累积的财富，在面对未来少子化、老龄化，的挑战，经济上面挑战的时候，其实中国应该持盈保泰，
0: 是，
1: 不要跟周边处不好，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0: 您刚刚讲的这个长城的理论，其实我们听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拿跟现在这个大陆的这个国安法，这个国家安全什么什么这个法令的规范，再做一个对比啊，就是说，其实现在大陆的制定了很多就是所谓两岸之间的这个如何如何的这些法令。那在台湾我们把这个东西唯一的解释就是他那个是要拿来对付台湾的，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也是表明了说这一条界限是两边的，我不会跨过来，你也不会跨过去，反正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干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哲学观啊，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认识，啊，
1: 对了，因为两岸为什么会有两岸关系，就是因为有两岸嘛。
0: 对，就是
1: 1949年以前就没有
0: 两
1: 岸关系嘛。
0: 对，
1: 那两岸关系要怎么解决啊？有一种方法就是西法利亚合约，照欧洲的，
0: 是
1: 啊，照国际法，
0: 对，
1: 然后大家来干，所以才会有什么反对台湾独立、一中一台，那个两个中国嘛。这个你从现在的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可是你从 那个三国来看，
0: 然后那就
1: 那不一样，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1: 那只是真。

0: 正统。
1: 对，
0: 中国其实历史上啊，几千年就是说。除了谁是老大以外、其实就是道统在谁手上，
1: 对对，真的，
0: 对不 对, 对，尧舜禹汤后面
1: 是
0: 写谁的名字，
1: 对，是谁，
0: 那写我就我就当然我他，因为中国人讲要名正言顺，
1: 对啊，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连打人都要师出有名， 对, 对不对，不然的话会觉得不好意思揍啊，
1: 是
0: 啊，所以我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这些事情、这是一个我们关现在世局2026、2027怎么变化、中国未来或是两岸如何共同走向一个、不折腾、不折腾自己、然后不被别人折腾
1: 是
0: 的这个方向、很重要的一个思路。
1: 是回到您我们一开始谈到这个美国现在目前的这个形势啊，他的他不管他的思考是什么，他的行为是什么，这些所呈现出来这个总的样式，你觉得中国他现在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因应这样的局势、
0: 我觉得有很多人呢、这个想当然耳就会说，哎，如果美国搞战略退却或战略收缩、回到了西半球，
1: 那中国就
0: 那其他的就是我不管你死活了、其实美国他做老大做很久，
1: 对，
0: 他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世界最会打仗的部队，
1: 对，
0: 他怎么会说啊、我因为战略收缩
1: 所
0: 以其他的
1: 我
0: 就放给你，
1: 对，
0: 就股份啊、就让给你，
1: 不
0: 会，
1: 可能的，对，
0: 只是说他叫他的小弟啊、或分公司啊自己经营好一点、
1: 对，
0: 不要没事情都到总公司拿钱、
1: 了解，
0: 他基本上是这样、所以美国并没有放弃亚太地区，
1: 是
0: 也没有背弃盟友，
1: 对，
0: 只是他逼盟友得自己掏银子，自己去找业务啊，
1: 互动方式改变，
0: 哎、对，
1: 是。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中国，在某一种程度上面会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因为美国他不会压在你门口，
1: 对
0: 啊，不压在门口的时候，那
1: 友好
0: 睦邻政策，才是真正让中国可以真正喘口气的，
1: 是，
0: 而不是说去填补真空，说啊，你大哥走了，我来弄你，
1: 对，
0: 而是说，哎，我们如何可以，让这整个区域过得更好？因为其实中国人讲的势力范围也不是靠军事，
1: 对。
0: 中国其实最厉害的叫做文化势力范围。
1: 对对对对对，
0: 中国最厉害是文化势力范围。
1: 是
0: 孙文就讲过啊，是广披以文化。
1: 对
0: 对不对？你管你是蒙古人还是女真人，
1: 对，
0: 你到这边来就45斤，
1: 对，真的，
0: 对吧？
1: 都汉化了。
0: 对对对对对，那中国人基因最强就在这。
1: 人家说幸亏这个日本人没有打赢这个中日抗战，要不然的话大和民族就消失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近代史中间中国受到很多的屈辱、也会让大家有一些情绪啊、就是说我终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以后、你再跟以前一样我就有办法弄你、
1: 是
0: 啊、可是就中国长远的发展来讲哦、当然了、就是说你有一个真正的民族情怀的话，我现在我现在看到大陆也有好几位真的蛮有名的教授，
1: 是
0: 也都在讲、其实中国75年以后，我们看现在学术研究机构跟大学发表的，中国75年以后到了2100年，也就是21世纪，中国人口会将近减半呢。
1: 哦，
0: 对，会从14亿降到最
1: 七八亿。
0: 6亿7000万到7亿多，
1: 是
0: 就少掉一半的话，你有多少人坐高铁，有多少人用高速路，
1: 对对对
0: 啊，有多少人可以种田，
1: 是
0: 有多少人可以当兵，有多少老人，这个除了人口少了以外，
1: 对，
0: 还有你如果有一半以上是65岁以上，
1: 内容的分布也不一样。
0: 那中国这么大的疆域版图，要如何，像我是搞国防研究，我不担心谁开枪谁打谁，我比较去想的是未来，未来你如何认为我自己安全，
1: 对对，这个其实是、这个是
0: 对不对，如何让国民，
1: 对，
0: 就是说我以前人多，现在我人少，我还可以感觉安全，
1: 是，
0: 那我们还有就北京来讲到达那个还有75年时间，这75年时间大家不能乱折腾了，
1: 对对
0: 对不对，
1: 时间其实很快，
0: 你鼓励生育啊，
1: 对，
0: 那个效果也

0: 不一定会
1: 不是那么
0: 显著，
1: 对，
0: 不然不会有这些预测。所以如何借由新兴科技，然后太空发展，就是向地球以外的地方，
1: 对对对，立体发展，
0: 去思考，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那个我们 DNA 传下来要去做的事情。海峡两岸的事情啊，只要不打仗，五十年后回头看，那个才不会觉得我们有智障的问题。
1: OK， 老师，你这个话讲的实在是很有趣。
0: 最笨的就是打给别人看嘛。
1: 对，你打完了以后自己受伤。
0: 我不晓得有没有韩国人的听众啊。我去美国那个推演的就是朝鲜半岛跟台湾。第一天推演是朝鲜打起来了，
1: 是
0: 台湾怎么办？第二天是
1: 台湾
0: 打起来，
1: 韩国
0: 朝鲜怎么办？韩国怎么办？就第一天的时候，哇，就有一个状况，就是北韩对首尔发起突袭啊，然后这个，然后大家就在推演，到中间有休息的时候，大家喝咖啡的时候，就有个老美问我，他说：“哎，朝鲜半岛打起来，你们台湾到底会怎么样？”我说我拍手啊，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不知道打棒球，我们好想赢韩国。他就说不知道，他不知道棒球。
1: 对，
0: 我这台湾人才知道。我说他打首尔啊，我会拍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花了几十年，没办法把三星集团干掉。那么金正恩帮个大忙，
1: 一下就能干，
0: 哇，让我们的那个电子产业啊，那个一下子就是独霸，
1: 是，
0: 对，少一个竞争对手，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是用开玩笑讲，
1: 对，这的确是个玩笑。
0: 可是反过来，两岸打起来，鼓掌的也是我们邻居啊，
1: 对，
0: 对吧？日本人说太好了，我没灭你，你自己打。
1: 对，韩国也是，
0: 韩国说太好了，台积电
1: 对
0: 解决了，
1: 没有了，对，
0: 所以大家啊，那个中医讲啊，一个人身体好啊，这头要冷，脚要热，
1: 是，的确是。
0: 反过来就生病
1: 了。对对，反过来生病。
0: 你脚是冰的，妈头发烧。
1: 对，
0: 中国人海峡两岸现在最怕就是头发烧，
1: 是
0: 脚发冷。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要养生啊，那个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老祖宗的智慧不要忘记。
1: 不，老师您这个真是一语道破啊。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个focus 拉开一点看，
0: 对，
1: 你可能把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互动的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就比较清楚了。
0: 同样啊，台湾现在兵不够啊，
1: 对，
0: 已经不够了，
1: 早就不够了，
0: 还有武器装备都没来，
1: 对，
0: 等到来了以后更不够。
1: 哎，现在我
0: 可是不要忘记哦，大陆的人口预估，我们自己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人口预测，到2050年，就是25年以后啊，
1: 是
0: 我们少300万人了，全台湾是1950万，只剩1950万。那问我就要问了，百分之多少当送餐小哥？
1: 对，
0: 百分之多少在台积电？
1: 对，
0: 那在工厂？
1: 对，
0: 百分之多少可以当兵？
1: 就是。这就是问题了，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对啊，而且1950万中间老人占一半以上。
1: 对。
0: 你这而且这是25年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很反对政府在搞政治内斗？
1: 对，这个是国安问题啊！你刚刚讲的这个已经是国安层次的问题。
0: 对啊，因为25年以后的事情啊，
1: 很快啊，
0: 很快。
1: 对，
0: 就是你就是一个大学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差不多了，
1: 就是这样的。921到现在就20几年了。
0: 对啊，你想想看，
1: 经历过的人都觉得没有多久。
0: 所以你现在不去做结构性的总检讨，
1: 是
0: 你到最后就是25年以后当家的部长，
1: 对，
0: 总统，他说我完了，
1: 对，那没有
0: 什么
1: 底下，
0: 因为我前面的25年以前的长官
1: 是
0: 领导都没想这个问题，你现在摊子丢到我手上，我已经没办法。
1: 所以其实25年并不算宏观呐、你历史上来讲、但是几乎是25年的这样子的观点，现在看起来这个为政的系统里面好像都没
0: 有，这也不是我高明，我也是跟别人学来的。因为有一个人问我，35年，就是他在2015年，问我2050年的事情。
1: 是、OK。
0: 我说那35年以后事情我怎么知道？
1: 对对。
0: 结果这一位美国的中校军官，跟我说、
1: 是，
0: 他说如果我不知道35年以后美国陆军要打什么仗，我现在怎么教我的官校学生？
1: 的确是。
0: 我一想，哇，醍醐灌顶，为什么？ 因为35年以后他就是带兵的指挥官将领、啊、
1: 真的他的位置就是那个了。
0: 那如果我不知道未来

0: S 怎么样，他我现在还教我过去那一套，
1: 嗯，
0: 那他将来肯定没办法应付。
1: 所以了你看，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只要安，就你刚刚讲楼要头要冷嘛，这个头冷静下来就可以想得到的问题。
0: 对对对，要我其实我们今天尤其是过年呢，农历年马上到了啊，
1: 嗯嗯，
0: 大家也会有稍微休息的时间。
1: 是
0: 啊，除了这个打打牌啊，
1: 嗯，
0: 啊，这个打打电动啊，
1: 对
0: 啊，看看电视剧啊，
1: 嗯
0: 啊，看看春晚啊，我觉得总有一点时间稍微想一想，
1: 要好想想，对，
0: 就是说，我孙子，啊，
1: 嗯，
0: 他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1: 是是。
0: 啊，我这刚刚当爷爷啊，这个我倒没，我去抱着我小孙女的时候，我心情很顺利。有一天我突然，他听不懂我讲什么嘛，他才四个多月，
1: 对，
0: 那我抱着他，我就跟他讲，我说爷爷告诉你啊，
1: 嗯，
0: 我说你爸爸的那个时代啊，是网络时代，是 AI。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小妹妹，我说将来你上学的时候，全校都是机器人。
1: 有可能
0: 你生活中间一缸子机器人，
1: 碰到机器比碰到人多了。
0: 对，我说每一个世代它有不同的，
1: 对，
0: 的确环境
1: 是。
0: 那我们不要被后辈啊，
1: 嗯，
0: 或者是晚辈啊，
1: 嗯，
0: 来讲说我们乱搞，
1: 嗯，
0: 使得他们的生活更难。
1: 因为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以后他要陪伴，
0: 对对对对，
1: 就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0: 对对对，
1: 所以您这样子看起来，今天这个跟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新闻界，我们常常讲什么蝴蝶效应啊、蜜蜂效应啊什么，其实有一点，这个原理上有点相同。看起来是件小事，在某一个点上面发生，但其实你从这个点去推演，你到时候你看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影响。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对美国的认识，同样的，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局势，在未来这些年来可能是一个发展。
0: 对，那最后我也讲一下，美国今年11月2号是期中选举，
1: 对，期中选举，对，
0: 100个参议员中间有35个要改选，
1: 要改选，嗯，
0: 然后435个众议员全部改选，
1: 嗯，是，
0: 另外50个州，啊，
1: 州，对，
0: 啊，有36个州长，
1: 哦，有36个州长，
0: 跟3个领地。
1: 是是是，
0: 就是波多黎克、关岛跟美属维京群岛，
1: 对，
0: 要换总督。
1: OK，
0: 所以今年11月选完以后，
1: 嗯，
0: 美国川普总统的
1: 对对，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
0: 跟现在
1: 就
0: 可能会有变化。
1: 对，
0: 那他的任期到2029年1月20号，
1: 嗯。嗯嗯，
0: 那下一任总统如果还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 运动，
1: 嗯，
0: 右翼，
1: 嗯，
0: 那民粹，继续再走4年，
1: 是，
0: 那这4年就会一直延伸到中国大陆的22大了。
1: OK， 哦，哇，
0: 嗯，
1: 哦哦，这个，哦，
0: 也会重叠到中华民国第17任总统的全部任期，
1: 对。对，
0: 所以这就是我讲2028到2032。
1: 哦，这个，哦，所以这个
0: 非常非常关键。
1: 了解，了解，
0: 到底是谁
1: 啊
0: 在当家？
1: 对，
0: 会影响到国运的
1: 这几个元素，只要有一个有改变或者有一个什么，它的互动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0: 对，而这个互动会相当一部分说明了未来的，一直延伸到2035、2040的。
1: 嗯，
0: 的结构，
1: 未来10到15年，
0: 对
1: ，OK， 对，所以这其实这个是我们应该，就管你是做什么事情的人，应该都要有的一个基本常识。
0: 不论你做什么行业，
1: 对
0: 这个对大陆来讲，2027，
1: 嗯，
0: 换届，
1: 嗯
0: 啊，跟美国和台湾2028的选举，
1: 对，
0: 就相当一部分决定了未来4+1就是5年，
1: 嗯。嗯，
0: 我们会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1: 是是，其实台湾虽然小，我们常常从小，我们常常的等同的就是看起来是弱，看起来是没有这个决定的立场或什么什么。但其实这个小有小的优势，你比如像新加坡什么，他们这个小，他反倒灵活，他有很多东西，他可以用很多这个因事因地因时制宜的方式来做他的这个国策的上面的一些制定。其实台湾目前看起来，我们没有这个方面的体认，也没有这个方面的表现。
0: 其实我觉得集体智慧还是在啊，
1: 啊，
0: 只是不在政府。
1: 对，有道理。
0: 就聪明人，台湾聪明人太多了，看清楚局势的人也蛮多，
1: 的确是，
0: 但是他刚好不是公仆的时候，或者是说

0: 台湾的政治环境、
1: 嗯、
0: 恶劣到即使你看了也不能做什么，而是被一股力量推着去斗、
1: 嗯、
0: 因为你不斗你就下台。
1: 是，
0: 如果把上台看作比什么事情都重要的话，那你就顾不了你更长远的思考了。
1: 老师你讲这个话其实真的是 我相信你是感慨万千的说
0: 对啊，
1: 是是、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还是回归到您刚刚的那个呼吁，就是其实我们要有一个 clear thought， 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思维就是了，并不是要什么卓越的不得了的什么想法，你只要把这件事情看清楚了，
0: 对，
1: 你大概知道自己怎么。
0: 其实海峡两岸人民都只是希望过一个好生活而已。
1: 的确是。
0: 那两岸如果发生任何不测，
1: 嗯，
0: 都会破坏了这个百年、
1: 嗯、
0: 甚至三百年来
1: 对
0: 最难得的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机遇期。
1: 很多的努力都归零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正是大家真的要注意的事情，
0: 对对对对
1: ，yeah。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访问黄先生黄老师啊，其实黄老师他真的是知无不言的，在这边，我个人啊，我是觉得这个是谆谆之言啊，但是听这个言者谆谆，听者是不是渺渺？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我们是怎么回应了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谈到的很多的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而且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0: 嗯、
1: 因为。台湾号称是一个这个教育普及，然后我们的温饱无余的这么一个环境啊，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每个人有空间，而且有机会可以把事情想清楚的。但是也许也可能就是因为温饱无余，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关心的事情跟这个整个的大走向大趋势反倒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疏离了、
0: 嗯、
1: 人家这个吃不饱的地方会比较在乎的。
0: 对对，
1: 我跟印度人谈他们谈这个国际情势，哇，他每个人都侃侃而谈、
0: 嗯、
1: 但是我们跟我们台湾的比较年轻的这一代要去谈一些国际情势，我觉得都是其实讲的东西都很没有营养、哦
0: 嗯、
1: 你可以发现好像谈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我觉得跟这个生活的压力有时候多少也有点关系、
0: 嗯
1: yeah， 但是追求平安，追求一个安稳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人性，这也不是你是哪一个党，你是哪一个政治属性的关系。我认为只要有人活着的地方，基本上要我们最从最早的栖水草而居，然后一直到后来大家可以能够安居立命啊，能够可以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这是任何的人类都会要求，甚至于是物种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啊。所以我们不要逆其道而行了。那刚才黄老师也提供了很多我们其实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文化作为观察甚至于去因应的一些机会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难得。我觉得我们当代的中国人，甚至我们的讲的再稍微具体一点，我们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可能在这些事上应该要有点体认，而且应该有一点回应嘛，哈，
0: 是，
1: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我们面对的状况会有一些帮助。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黄老师，
0: 谢谢。
1: 在百忙中间刚从国外回来就来到这边接受我们的访问，我每次跟您对谈，我都觉得有很多这个那不叫醍醐灌顶，那个叫那个叫做茅塞顿开啊，
0: 我们交换意见。
1: 对，哪里，您太客气。所以我们跟您这个这个对谈的过程，所以发现很多的问题其实跟我们在表象上面看到的其实有很多的不同。
0: 嗯。
1: 主要是我们怎么样从这个里面去找到一些机会啊，那把自己的角色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这人设啊，怎么样可以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0: 是，
1: 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这个节目会在电视里面播出，也会在广播里面播出啊，欢迎您在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媒介的管道里面呢来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一个新的议题在这边播出，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杨明，我们这里是 News Media，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谢谢老师，
0: 谢谢
1: 谢谢。